0: 国外民众从国外携带入境的时候，然后也是自用的时候，如果有符合相关的数量规定的话，就可以不用先事先跟食药署申请核准，可以在海关的部分就可以用个人自用免验的便捷通关方式携带入境了。
1: 是，的确，因为其实民众像我们近期发现说，其实我们国内民众非常喜欢去日本或者是韩国，去日本就是买一些那种。比如说像是药品啊，或者是什么酸痛贴布啊，或者是刚才提到的这些东西都有可能。那去韩国就是买一些美妆用品嘛。那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在带的数量上可能会疑惑，因为有时候我们是自用，然后有时候是帮人家带回来代购的部分。对，那这个数量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稍微考量一下，你不能一次买很多，然后装一整箱要带回来这样子。所以这个数量是不是有它的上限呢？
0: 对，有上限的，没错。因为
1: 是，
0: 刚刚有提到是要符合一些数量的规定才可以携带入境。那，像是我们 OK 泵的部分，最多就是60片。那
1: 是，
0: 液体 OK 泵的部分啊，它是4条或者是4罐饰品这个部分。那日抛隐形眼镜的部分，每个人只能戴一个品牌，然后2种不同的度数，那加总起来就是60片为上限这样子。
1: 是。
0: 那矫正镜片的部分就是1副，那医用口罩的部分，每人最多是250个。那医用棉棒的部分，每人最多是200支。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卫生套，就是所谓的保险套的部分，一个人最多是60个。那卫生棉条的部分上限就是120个。那这些的额度的数量的额度规定，都是用以每位旅客个人自用为单位哦。好，
1: 是。
0: 所以就不能帮别人大量的代购带回了。
1: 是，的确，因为常常就是，比如说，人家一知道你要去这些比较常会需要代购的国家的时候，大家就会，哎，可不可以帮我带什么啊？
0: 对，
1: 对，
0: 所以一定要
1: 是。
0: 留意一下这个部分，就是有数量的限制，而且，在这个特别的规定里面，就是要给民众是携带回来是自用的部分，然后所以才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办法。
1: 是，不过这边就是提醒民众啦，就是以自用为单位，但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国内买好像比较贵，或者好像，哎，怎么好像感觉国外用的跟国内用的，好像用起来的感觉不一样，会有这种落差哦，那就会买了很多之类的，那可能就超过了这个规定的数量。那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是不是这些东西就不能带回来了
0: 对，因为
1: 呢？
0: 在你如果超过我们刚刚提到的个人自用免验便捷通关这些医疗器材的品项的一个数量超过我们的上限的部分啊，那如果你要带回来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先向食药署申请输入许可，然
1: 是，
0: 后在海关要进关之前，也要向海关申请申报的部分。那如果没有的话，就会有违规的部分。
1: 是。其实我们近年也看到很多民众去购买这个除毛仪或者是美容仪这类的产品哦，但据说这个不是在我们法定规范的这个医疗器材里面。那这些是可以带回来台湾的吗？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只是就是美容用品而已
0: 对，那像这一类的除毛仪这一类的美容仪器哈，是不可以带回来的哦，
1: 是。
0: 哈，因为它看起来虽然是像除毛仪，可是像美容仪器，但是像除毛仪啊，在我们国内的规定里面，它就是属于医疗器材的部分，尤其是那像是利用热能或光能，然后使人体的毛发脱落这一类的居家除毛仪。最常见的就是 IPL 脉冲光除毛仪，在我们国内的法规里面，它就被列为第二等级的医疗器材。
1: 是。
0: 对，那除毛仪的部分，它也没有属于那个个人自用免验申请便捷通关的这个医疗器材的品项里面，就刚刚我们提到那8个品项里面。对，那如果民众携带入境的话，就一定要先申请许。输入许可，事先申请输入许可，然后入关的时候要向海关申请申报的部分。那如果没有申请的话，这个部分就已经是属于未经许可输入医疗器材，就会违反到我们《母法医疗器材管理法》第25条的规定，就可以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哦。
1: 是， 我觉得有时候民众真的会不太清楚，因为如果说像你假设是跟团去旅游的话，或许那个导游还会提醒你什么可以带什么不能带，然后数量是怎么样子，但是现在自由行的民众很多，
0: 对，
1: 所以就出国就想说哎，哪边买得到什么然后比较便宜，然后就想要把它带回来。
0: 对，
1: 但是这个部分有没有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网站可以去查到说让民众知晓说哎，什么东西是可以带，什么东西是不能带，民众平常的话如果想要知道的话他要去哪里搜索到这些资讯呢？
0: 其实像这个部分啊，我们可以到财政部关务署的一个网站上面。对，因为民众要出入境的部分可不可以带哪一些东西呢，我们的那个关务署的网站上面都有去
1: 明确的
0: 那个给民众一个查询的部分。
1: 是，
0: 所以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八个品项的部分啊，在关务署的网站上也有
1: 查得到就
0: 对
1: 了。
0: 对，
1: 是，这边就是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参考，就是说如果你要带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的话就记得先上网查一下吧。
0: 对，是
1: 是。然后像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口罩也好，之前不是口罩也很缺吗？
0: 对啊，
1: 对，然后就想说哎，之前还想说从国外引进或是带多少回来，这个其实都是有数量的限制。
0: 是，没错。
1: 是，不过这边也就是常常发生，就是说哎，现在很多民众会使用这个网络购买商品嘛，对，然后我们就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哎境外的东西，比如说可能在国内买不到的，然后境外买进来的，然后还比较便宜。对，那就是会有民众就是从事这样的一个产业，就是属于代购的，比如说他去国外带货回来，然后在网站上卖这样的一个行为，那这个是合法的吗？
0: 这个是不合法的、
1: 不合法的。
0: 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便捷数，刚刚提到那个品项跟数量，那个是提供民众他在一个所谓的一个入关的时候是一个便捷通关的一个方式。但如果民众他是你是属于这种代购业者的话，
1: 是，
0: 那在我们母法规定，你要贩售医疗器材，第一个你要先申请医疗器材商的许可执照才可以。
1: 是，
0: 那我们在网络上贩售的部分也有网络上贩售的一个品项的一个规定。不是说你想做代购你随便在网络上都可以贩售医疗器材这样子。
1: 是，这个一定民众要注意哦，因为有些人想的很简单，想说哎，我去国外然后想说这样带回来然后可以赚这个差价什么的，但其实你不知道说这个已经是触法的行为了。
0: 没错没错，
1: 相关的这个医疗器材都是要需要经过我们国家的一个申请，对不对？
0: 对，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母法规定嘛，一定要医疗器材要输入之前一定要先经过查验登记许可的部分，才可以做一个输入的部分。
1: 这个如果违法的话会有罚款吗？
0: 会哦。如果像我们刚刚提到了、如果民众你自己带回来的这些东西，那你把它用不完然后放到网络上卖的时候，
1: 是，
0: 那你就违反了我们母法原本给你的一个公售的一个限制，就是让你便捷入关的这个部分，那会有3万元以上到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是，这个罚款也是金额也是不小，
0: 都不小、
1: 对，所以民众不要自己自作聪明哦，想说哎，好像买很多用不完，不然我把它拿到网络上去卖卖看，这样千万不行，这是主要是自用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好，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民众有没有比较容易就是说忽略的一些实际案例，可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哎，民众可能不知道说，其实你这样的行为已经触法了，或者是说有没有哪些是我们目前卫生单位在稽查的时候比较常发现民众违法的部分？
0: 目前我们卫生单位比较常见的真的就是民众在网络上自己贩售的这个部分，
1: 也是这个部分。
0: 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贩售医疗器材都必须要有申请医疗器材上的许可，那我们民众常常就是不晓得有这样的一个事先的一个许可执照的申请，然后就在网络上贩售了。对，那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无照医疗器材商的一个规定，那也是3万元以上的罚款。
1: 是是是，就是有时候我们之前还有看过啊，就是有一些比较大条的，就是医美诊所，对不对？去境外去输入什么东西，然后没有经过我们 医疗器材许可的合可的认证这样子，然后就输入了，结果后来好像那个医美诊所也被罚很多钱
0: 哦。
1: 对，
0: 这个部分哦，这个部分就蛮大条的。
1: 对，因为之前好像有看过类似这样的新闻，很多年前的时候。
0: 对，因为我们的医疗器材，它都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张身份证，所以才会需要事先向我们那个食药署做一个查验登记，然后取得那个医疗器材的许可证。
1: 嗯，
0: 那我们的诊所也要使用合法的医疗器材才可以。
1: 是，对，没错。因为之前有看到说，哎，有些比较知名的医美诊所，可能知道说国外已经在使用的很频繁，那也觉得说这个东西国外在使用的很频繁，台湾怎么可能不行用？就把它引进来，结果就被罚钱，而且听说罚蛮重的。
0: 是，因为我们未经许可在母法的里面啊，未经许可的部分啊，他就是处6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是，这边也是帮民众来做一些把关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是那么清楚这个医疗器材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或者是说我们并不清楚它的成分或者是怎么样子，那如果事后发生一些医疗上面的疏失也好，或者是我们使用这些产品发生了什么样的危害，可能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了。
0: 哦，对，那民众如果说不晓得自己手上的东西呀、属不属于医疗器材，那其实都可以向到我们的食品药物管理署的一个官网上，然后可以官网上有一个医疗器材许可证的查询系统，我们民众可以先上网站上去查询一下你手上的东西，有没有类似的一张许可证的部分。
1: 是，
0: 哦，对。那如果有类似产品已经有申请过医疗器材许可证，那它的部分它就是必须要做一个查验登记的部分。
1: 是，最后这个我们想要请就是我们的这个玉芬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说，哎，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地方，说民众可以掌握哪些原则来避免这样的一个处罚行为呢？
0: 好，那最后还是再提醒大民众哈，我们在购买这些医疗器材回国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些是一定要是有限量的，然后一定要是自用的，然后不可以再贩售，这样的一个三大原则。那如果有相关的食品药物卫生安全的一些问题疑虑的话，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宜兰县政府卫生局食品药管理科0393327779专线咨询。
1: 是，这边也是提供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哦。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宜兰县政府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的胡玉芬卫生稽查员带来非常实用的分享，提醒大家，因为最近刚好暑假嘛，大家都会出国购物的很开心，但也不要忘记留意我们的相关规定，来避免说，哎，开心出国，结果却因为违规要来受罚。那最后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健康快易通，我是主持人冠宇，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Ya no quiero.

0: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0: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2: 喂，乖乖，你看你看，那个阿德啊，死过来！
3: 加油！
2: 啊啊！走起来！
3: 大侠！
2: 大木！
3: 大兵啊！啊！可心伤！你变来黑木灯！啊啊啊
2: 啊啊！起来，阿生阿小！
3: 你变了，不是你的口话，你还跟过来讲，跟站起来啊！有在叫，跟站起来啊！
2: 啊，你都唔通死呢？哎，老子到会等叫山爷家带来替你讨啊！讲阮渡船头帮的随时欢迎你来。
1: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0: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1: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0: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4: 你倒好，你倒好啦，你卖乌白叮当啦。你这么两只脚吼，拢空照顾，爱先等你打完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5: 阿呆呀，哇，多谢你啦！
4: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甲娘这阵大砖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扯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吐吐转来。
5: 算了啦，阿呆。
4: 什么咧算？因敢当你，就是你甲恁爸呛赌。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在这照顾你啦。
5: 这是什么声啊？这是什么叮叮啊？
1: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5: 秀君，是秀君啊？
4: 你怎会知道我在这？
1: 我当初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4: 哦，你来上介好，阮阿弟个拢嘛是为着你。
5: 阿呆，好啊啦。
1: 请问这位大哥是？
4: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道你叫淑君啊，蛤蟆星夜市啊吼，遐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1: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4: 哦，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6: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淑君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7: 我愿意。
5: 呆呀。
1: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4: 对，我就先去忙，恁爸就无用来甲遐大船头的讲甲做告别。小君啊，阿德就拜托你啊嘿。干娘，恁这臭孙仔囝拢该死啊！恁爸阿呆来啊！兄弟啊，你甲咱遐少年啊拢叫叫转来，叫因家死拢传到边边，一摆。就要甲大船头的输赢一下。
2: 快快，听讲阿呆因开始有动作啦，即马四个咧闹人咧。
3: 水啊，真当就是要当你这时阵啦。哼，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入瓮。

0: 哎，这哪会无半个人啊？啊，迄挂大村头咧，啊，快，中计，
1: 大家紧走啊！
2: 我不去啊！

0: 娘嘞！恁爸当时叫恁去看面团，你也看，恁遮哦，对一个毋是偷车目睭，就是开卡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迄个长卡爹啊，已经无啥物利用价值啦。恁个插销伊是要创啥？
1: 煞气大呀！恁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的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的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敢做，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要哪会记的？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弟啊，警察的兵吼，叫咱的高人出来当，这那是阮弟弟上无嘛十年起跳。阿弟啊，你未成年，那你弟弟吼，唔免苦几年才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看病吼，当需要医药费。阿当那这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刷起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的安家费，保证你母啊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介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往生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什么安家费？
0: 好啊啦，啊，无你是点煞未啊？要搁当啊，甲恁爸讲啊，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砖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教愈大胖呢，迄咱的地头要去用撑到底啊呢？咱即摆哦，就开始做药啊，来甲因遐少年的饲，饲到互因头壳歹去。这个
1: 大呀，那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恁无甲创，伊嘛照甲你讲啦。人讲表无情，叫无义，食毒的无志气啊。等伊若食甲掉了哦，底下咧瘾，需要费，自然地倒过来咱这边啦。到时佮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赚钱。
1: 大呀，安尼咁好，
0: 会使赚钱，啥物拢嘛好。我无赚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恁唔着剩尿通啉，凡世连屎尿拢无够大家分啊。我跟你讲啦，即摆问题剩最后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营去炸转来。
1: 大呀、啊，这种代志你是卖叫我去做哦。
0: 恁拢叫做记号啦，嘛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颗长脚底啊，带一对一间病院。
1: 好，大呀、啊，阿弟啊，互你害甲阁无够惨呢，你讲咩？
0: 干嘞！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1: 哇，这进来去甲阿弟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刷戏的。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德叔叔，你帮我数数看，这里现在有几个？
1: 阿姨两个这么闲啊？你弄我弄哦，原来这个阿德啊嘛点点吃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弟的脚要好，嘛无这么紧，刷鞋吼，暂时嘛无什么目头啦。

0: 是属什么的、
1: 啊、我属龙。
0: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也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咯。
1: 不，不对，
0: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1: 也不对。
0: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1: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0: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1: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0: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1: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0: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遇到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哎，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1: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0: 大概7年前了吧。
1: 7年前，在哪一间酒家？
0: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1: 港都大酒家。

0: 木怪的歌声听起来才熟悉，原来叔公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1: 啊，阿大哥哥，阿大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岔，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呢？
1: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0: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1: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对哈、哦，你住的地方是种很多。
1: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1: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看淑君啊，又搁这么乐观，更加重我内心对伊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冷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呢。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0: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的阿公。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0: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2: 阿德邓丽君呐，伊叫你红掉，彩梅唔叫吧？
1: 我就是彩梅啦，安怎？
2: 拍死。
1: 穿什么？
0: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1: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0: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1: 鞋子呢？
0: 有穿。
1: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算了。他戴什么耳环啊？
0: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1: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0: 短发，还卷卷的。
1: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0: 邓丽君这种发型。

0: 应该很适合你。
1: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喽。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如果她再来，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
2: 阿爹啊，原来你伫个遮哦，啊你坐轮椅也不只好看呢，啊赶出来，他拢无来烧水啊，莫非是咧惊恁爸三笑？
3: 是衰呆？
2: 来，恁这医生护士哦，拢甲恁爸听好哈，马上甲阮阿爹啊，抄去上盖好的病房，安排上盖好的医生，用上贵的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小脚。阿盖走赢我，啊那无吼，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像较早江都酒家呢，规间和你样。
3: 衰大，有啥物代志，咱出来外口讲哼。
2: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甲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3: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1: 哦，好。
2: 恁爸就简单甲你讲啦。小姑仔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你知吼。恁即卖搁当咧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伊个目睭，来弥补对伊个亏欠点。啊，不哩个，钱伫倒位咧？根据我探听来个啦，伊需要为即个外国买即个眼角膜来做即个移植，迄个较好啦。哦吼吼，这哪个开落去吼？
3: 你到底是要讲啥？
2: 安尼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撮男友，将我想要滴个物件炸转来。小姑仔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乎你的哦，最好甲你结落清啊！
3: 你以为我阁会相信你哦？
2: 你相信唔相信哦？等你的脚好哦，咱阁来讲条件啦。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4: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1: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4: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啊，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3: 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演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1: 真的哦，太棒了！
3: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六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1: 谢谢阿呆哥哥。
5: 你要载小姑仔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嘛无问题，但是我这车吼已经过了锁过啊，定定嘛骑到过路，啊，搁来用卡呢，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共借一台较适派，安尼载小姑仔唔再笑着。对，你的奥多拜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2: 啊，你借我的车要从啥？
5: 啊，就阿弟啊，要载小姑仔去约会，想讲给阿弟啊放心一个啦。
2: 啊，因要去倒位？你咪甲我讲啊！迄阿爹也是无驾照呢，这我会交代一个啦。飞弟吼，迄个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着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砸。
5: 安尼，我着替阿爹啊，甲倒来倒下，倒下倒来。
2: 该好，互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癌，若无甲恁老臭吼，免那吵架你会惊，想要约会？把你爸去警察局约会啦！
1: 阿姨，你好。
6: 哎呦，是小姑娘、你今仔日哪会这罕见哈？
1: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6: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哈？会用个交到阮小姑娘，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
3: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我要加底，啊，佫小我顶一下，就亲像邓丽君安尼。
6: 哈？你拢留到遮尼长啊，拢要剪掉哦。嘛好啦，

0: 我行行，给你看一下。
1: 无啦无啦，看这个天气，敢那要落雨安尼？你搁要化妆？唔惊狗戏哦？
2: 我唔管呐，我都要真像邓丽君安尼就对啊啦。
0: 哦，好啦好啦。
3: 即摆才五点半尔，我收早来啊，要有一点仔时间，是毋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啥物花送淑君？
4: 阿弟啊，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嘿，那安尼就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这个阿呆真正哦。
5: 不要动！警察领钱。
6: 花内底这包是啥？
3: 这我唔知。
6: 唔知对无？
5: 啊，等下警察叫警落。
6: 你就啥物拢知影啦，
5: 给扣起来！

那天晚上高雄下着滂沱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哭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绝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

0: 讲，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1: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唔信，
2: 我嘛无办法啦，
3: 无办法，无办法，你无办法，但是阮有是办法啦。阮三组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脚底兼电锯头，哈、啊，那电到你闪西闪腰哦，安尼就歹势啊呢。高瑞大叔，
2: 有，对，啊，你是要创啥？喷！
4: 喂，你们两个，
3: 首长好，
2: 首长好，
4: 放人。
3: 是啊，放人，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打脏掉尔呢。
4: 我说放人就放人。
3: 嗯，啊，无即摆是啥情形啦？
4: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3: 干，算你好高运啦、
5: 啊！哟、哦，阿、啊、德啊，你有去气角钓无啊？
6: 啊，你有安那无？
5: 有恁爸弟的安那、啊。
6: 多谢恁啦、
5: 啊。安尼都要走哦？
6: 小姑娘，你等我，我要赶紧去。
5: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7: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6: 小姑，小姑娘。我在家了。
7: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5: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呐、啊。
7: 毒品？
6: 不是安尼啦。
5: 那这口阿德啊吼，那不是什么好歹路啦。伊叫用关七档，才放出来无外久尔。以前江都酒家，迄阵，迄都是伊做的啊。你安尼哦，那嘛是害的。伊拢无跟你讲对哦，这口就是看你青梅好骗呐、啊。
7: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6: 秀坤，是我对不起你。
5: 那安尼哦，你了解叶金米木啊吼？
7: 王妃，我这么相信你。
5: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你，恁爸痛经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6: 秀坤，秀坤啊，
8: 秀坤啊，秀坤，卖装个紧啊，较细腻，我送你转去啦。
6: 秀坤，
5: 啊对啊。你爸即卖是你监护人哦，你马上带恁爸回去。
6: 这我
5: 唔情愿呢，哪里恁爸阁叫人甲你扣入去，对无？
9: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
10: 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君。为何赎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要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齁，有一阵子没有来跟大家聊这个养生跟保健的话题齁，今天要聊的呢是跟失智有关的话题。我相信前一阵子大家应该都有看到这个新闻了啦齁，就是我们的前总统马英九呢爆出了疑似齁罹患了失智症。我们真的只能用疑似齁，因为我们没有经过任何的证实，家属也没证实，所以我们不能够乱讲。但是很多人大概心里都有底了，看到他有一些行为呢，如果家里或者是你的亲友有失智状况的话，多多少少都感受到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熟悉感。那因为马英九前总统的这个事件呢，主要是引发了一些政治效应，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哦。但是呢，我们可以借这次的机会哦，再来聊一聊有关于失智症的照顾的问题哦。因为在这次事件上面，其实这部分也有被一些媒体讨论过哦。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永和更新医院长照副院长许琼文以及这个长照的督导许桂英两位呢，来跟我们聊聊怎么样照顾失智者。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副座先。
2: 好，姐夫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督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那就像我刚刚讲哈，这个马英九前总统事件闹得这个沸沸扬扬哈，不过讨论都是政治的话题，我们不讨论政治，我们讨论这个健康问题啊。虽然我们不能够证实说马前总统有失智症，好，可是可不可以以两位的这个照顾这个失智者的丰富的经验，跟我们讲一下，从这个我们的新闻的报道媒体上面看到马前总统的一些行为，或者说根据媒体报道一些状况，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失智的这个跟你们照顾的病人的这个情况是有类似的地方呢？
3: 那由我来跟大家说明好了。
1: 是，
3: 通常在临床上呢，的确就是家属朋友有时候会非常非常辛苦，会花很多的时间，可能一开始觉得为什么他一直拖扯呢，一直都讲不听呢，然后为什么说了以后他又忘记呢，为什么会这样。其实首先我们可能要先了解的就是他现在的这样的忘性是不是频率越来越高。那其实我们在疲劳的时候或者是比较累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健忘，但是正常的老化的健忘，或是我们正常我们年轻人也是会有健忘的时候，但是你自己经提醒或一会之后你自己是可以回溯的，那这个话是正常的。那如果是失智个案的一个认知退化的健忘呢，是经过提醒也像船过水无痕一样，是似乎完全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频率是越来越高的。
1: 可是像我们现在年纪大我最近这个丢三落四的这个频率也是变高了，那到底要怎么判断我到底是健忘还是失智，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从哪里可以判断的出来吗？
2: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比较少接触的人会有一点比较难判断，
1: 是啊，
2: 这是很正常的。那所以其实有时候是真的是朋友，很比较亲密的朋友或甚至是家人开始慢慢发现有一些比较跟往常不太一样的一些行为模式，那自己其实我相信也会有一点感觉。对，那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一个是说先去做一些筛检。好，那现在其实在网络上啊或者是文献上其实是有一些工具可以做一些自我的检测。对，然后再搭配如果真的有一些发现有一些更异常的一些状况，其实可以去做就医甚至做一些检查。
1: 是，
2: 那如果没事那当然就比较安心，那我们就是着重在一些预防啊或者是认知的刺激训练的部分的加强。对，那如果真的有一些临床的一些鉴别诊断之后，对，那有一些证据，然后如果是有一些诊断的话，那我们就要一些治疗或是非药物的一些活动的介入。对对，这些都是现在可以做的。
1: 那我们看到新闻里面哈，就是新闻的争论点当然在就是相关基金会一些人士的问题上面啊，可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关于失智这一块的部分啊， 媒体都认为马前总统是失智，甚至从家人发出的这个声明里面，我们隐约感觉到他似乎也有一些状况。可是我们看到这个马前总统他自己也出来开记者会，他自己强调说我没有生病，我没有生病。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临床上面是不是有很多已经患有失智症的这些不管是年轻的或长者，他们基本上都认为自己没有病。那这个部分的话，你们在临床上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吗？
3: 这样的现象其实都有，
1: 都有。
3: 有一些个案，他会很明显的就告诉你说：“我最近啊，脑子不太行了，好像越来越健忘。”但是也有一些个案就会觉得：“我都几岁了？”当然不会像年轻的时候这么好啊。
1: 对，就像刚副座讲的嘛，就是说，有些病人可能隐约知道自己可能会有这个失智的情况啊、哦，可是有些人即使已经经过诊断之后，他可能还是认为说自己没有失智，对不对？有可能会是这样子嘛，督导？
3: 对，没错。所以在家人的部分，有时候就像刚刚那个许副特别提到的，有时候他可能会透过他的朋友或者是他的亲戚，就跟他互动比较往来比较频繁的，去观察到他有一些比较不寻常的状况。那像有些家属朋友，他会发现，哎，我的妈妈最近怎么去买东西回来之后，走进电梯，他却发呆，不知道要按几楼了，或者是他明明到家门口，但是他忘记门铃在哪里。所以像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状况。那或者是一些冷冻食品，他买了应该是放在冷冻库，但是最后呢，东找西找，我明明就有买回来，怎么东西不见了？于是他就怀疑会不会是有小偷进来了，但是翻寻过后，竟然发现他这个冷冻食品竟然是藏在微波炉里。
1: 那以你们临床的实验，临床的经验里面，有没有什么更特别的状况让就是在失智者的这些患者里面发现就是他其实有些行为真的是非常异常的，还有没有什么状况可不可以多一点点让我们可以参考呢？
3: 好的，比方像我们有一些个案就会分享，他以前明明他还是教授呢，然后数学逻辑都非常好的，怎么会家里的柴米油盐都是他摆定的位置，为什么他会去按门铃，按别人家的门铃去借米、借钱？
1: 是是是。
3: 对，或者是出去买东西的时候重复的，明明现在要去买的是蔬菜或者是调味料，但他买回来的重复，可能累积起来沙拉油可能30几罐了，或者是重复购买剪刀。
1: 讲到这个，我想到很多年之前有一部电影哈，也是一个就是教授他患了失智症啊、应该阿兹海默症了哈，他其实不太能够接受。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有些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对于患了这个失智症，他比较没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病症呢？会，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感觉好像有这么样一个状况，是真的会有这样的普遍的现象吗？你们觉得？
2: 我就我观察，其实我觉得会耶，因为其实不管是社经地位比较高的，可能他们会去收集一些资料，当自己发现自己有些异常的时候，会去查找一些资料，那想办法先去做一些处理，
1: 是
2: 自己可以做一些处理，比如说健康营养上的一些改善啦，或者吃一些脑部循环的药啦，对，那希望说可以调整目前的一些步调，对，那或许这也是就外人看起来可能觉得这是他不太能接受的一个行为表现，
1: 是，
2: 那可是实际上对我们来说，他也有在面对他这样的一个状况正在处理。
1: 其实他隐约应该已经知道，只是他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情况发生，对不对？
2: 他也想要可以，他也知道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跟处理，
1: 是，
2: 那只是说后续的一些效果啦，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资源，或许还没有办法这么到位，因为其实真的要做一些失智症照护的部分，除了个人之外，其实包括自己的亲朋好友啦，甚至一些制度上的一些资源的介入，都是可以互相一起运用跟协助的。
1: 那刚刚副座讲说，其实要判断有没有失智，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测验，这个不需要到医院做，是不是有什么方式可以在到医院做比较正式的检查之前，我们先自己先做一些什么样的测试辨别呢？
2: 网络上其实是有一些失智症十大警讯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可以做参考啊，可以去确认说自己最近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好，或者是这样的现象，那可以多注意的部分。
1: 是，
2: 那当然其实 一般像老人健检里面，其实对于一些认知的检测，其实已经有很多例行性都已经放在一般的老人健检的项目当中。
1: 是是是。
2: 那也有很多的社区其实会有办类似健康小站的，那也会有这样的筛检，比较进一步不同的一些测验的项目。
1: 我听过有一些这个亲朋好友啊，就家中有失智的长者，在要判定他有没有失智的时候，当然就希望他能够去医院做一个正式的检测，对不对？可是很多长辈是非常排斥这样子的一个检测的哈。以你们临床的经验来，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些长者比较容易去接受，他们自动愿意到这个医院去接受检测？有没有什么 PEPBOL 呢？
3: 这个的确要看这个个案的一个特质。
1: 嗯，
3: 如果他去挂号看诊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孩子带他看精神科三个字，他就会火冒三丈。
1: 不要讲说长者，一般人看到精神科，可能心里都有排拒吧，
3: 对，
1: 对不对？
3: 觉得说自己被污名化，怎么可以这样子被标签，会生气。所以大部分如果开始觉得有一些不寻常的话，可以透过他慢性病回诊的一个科别，然后可以先跟对，特别是家属的部分，可以事先先跟家属不是跟医生做一个沟通，
1: 嗯，
3: 让医生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测。因为如果在这个很清楚的家人的身边直接去跟那个医生做这样的一个对话，有时候看诊回去之后，这个长辈会非常的生气，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
1: 督导，你是说可以不用直接就挂这个精神科的门诊，是先从如果有慢性疾病的门诊，先从这个门诊
3: 可以先
1: 相关的这个检测就可以从那边开始做起，是吗？
3: 对，可以先谈，然后甚至在医院这边也许也可以连接到失智公照的一个资源。
1: 嗯，
3: 那有时候不方便跟家属医生讲太清楚，但是也可以透过这个公照师先跟医生做一些沟通，然后用透过医疗转介的方式，比较合理的话的让这个个案可以比较能够接受。
1: 那做测验的时候，那个要怎么循循善诱这些长者，不一定是长者，现在年轻人有要怎么这个循循善诱他们这个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检测，有没有做到一半就觉得好像你们带我来这个就开始有排拒就拒绝的，有没有这样情况发生的？
3: 目前倒是
1: 哦，真的没有啊。
3: 对，
1: 哦，
3: 但是前面可能就是要比较委婉的让他知道说，北北，我现在可能需要请你帮我一些忙，就是我会问你一些问题，你如果知道的就回答我，如果不清楚的也没有关系，就是让他不要有那么有压力。
1: 是是是。好，那其实从这个马前总统的新闻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啊，就很多病人自己啊会觉得自己没有生病，你们为什么一天到晚说我病了哈？是不是有些病人的病逝感这件事情，也是可能会影响到病情的好坏，或者说影响到后续的照顾？这点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来请两位来告诉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永和更新医院长照副院长许琼文，以及长照部的督导许桂云，请两位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失智症的照顾。会聊这个话题呢，主要还是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这个马前总统的相关的新闻了哈。那刚刚我们也聊到说，其实如果能够早早去这个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是不是对于照顾来讲会是更为的这个有利呢？
2: 其实真的早期介入啊，
1: 对，
2: 可以做一些处理的话，其实不管是对一些资源的掌握，或甚至是自己可以决定自己要有什么样的生活安排，那可以去延缓这样的一些症状的发生，或甚至症状的恶化。那其实这个提早这件事，其实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1: 是
2: 它包含生活的规划跟后续的一些照顾的安排的介入，其实真的都需要一些时间。那就是把自己参与在里面，可以对，就是那是自己的生活安排，可以自己决定这件事，对病人本身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1: 对，可是像我们刚刚讲，就是的确要在确认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病人自己本身会有些抗拒性哈。那有些人可能就算被诊断出来哈，可能病史感也很轻，甚至没有任何病史感。比如说像我们最近看到的马前总统的这个状况，很多人讨论就是说他似乎是一个比较没有病史感的病人。那对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病人的话，在照顾上面是不是比较困难，或者说在这样子的照顾之下要特别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3: 我想回馈一下，就是不管这个个案本身他有没有病逝感，其实最重要是陪伴他生活的这个家人，你有没有因为他的已经开始有点不对劲了，甚至你已经知道了他有失智症确诊，那我做了什么样的改变？就是你是否还是用正常的思维逻辑去对应他每天的生活互动跟沟通，你是不是在他突锤的时候就是还是能不能友善的，更友善的去包容他，去了解啊，他因为生病了可能才会变成这样子，还是你就会去纠正他，你为什么窗户开开的都不关，那蚊子都跑进来呢？
1: 那这个就讲到说照顾这个失智者有没有什么可以做跟有什么可能不能做的事情，是不是用举例的方式，比如说在照顾失智者的时候，我们可能最基本的工作要做到哪些事情，是不是请督导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3: 如果在照顾他们的时候，比方像他们慢慢的可能会语言会有退化的情况，那他当他说不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在前面就刚刚讲说及早去介入，那你去了解这整个病程的过程当中，从你平常跟他生活的习惯，你要知道说他的特质跟这个时候他说不出来，每次这个时间点他最在意的是什么，他说有口难言的时候，你能不能帮他点出来，如果点出来的时候其实可以减少他的一些不安，或者是像他如果有时候他会有一些固着行为，我昨天晚上可能3点多才睡，但是呢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坚持你7点因为要出去买菜，你就一定要6点或者是5点半就要他起床，吃完早餐忙完你才可以忙你的事，但他这时候其实是他补眠的时间
1: 哦，所以你不要去强迫这些失智的患者做一些事情，那这个时候对患者来讲他自己会有不好的反应是吧，还是说对他的病情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3: 应该说如果我们的陪伴生活的家人，你用自己的生活习惯想要制约对方配合你的话，那当他那个当下觉得是不舒服的感受或觉得不被尊重，那他可能就会抗拒。
1: 所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在照顾失智的家属的时候，不能做的事情第一个就可能 不能够强迫他要去做什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做，就有哪些禁忌，有没有，有没有什么雷点不要踩，就是说其实你是好心，就像刚刚讲，就你是为了我的作息必须要他帮我配合，那有时候可能是为了好心，可是可能对患者来讲并不是太有利的一些照顾的方式，是不是也请这个督导跟我们来分享有哪些在实际状况之下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呢？
3: 照顾者的部分可能就是要多一点的同理跟理解，为什么他跟以前不一样了，然后我们必须理解他是因为生病之后所产生的一个限制，那他如果事情没有办法周全的完成，比方说现在他刷牙，可是他就照镜子发呆，你能不能引导他或示范给他看？
1: 引导啊，是。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之前听过照顾人讲，就是说其实因为失智了，很多事情忘记，或者是这个线路接错了，问 A 讲到 B， 问 C 讲到 D 这样子，所以可能他在回答你问题的时候就答非所问，那可能照顾者就一直想要纠正他，可是被纠正的时候，那个失智的患者可能开始就有点急躁，甚至不安，甚至暴怒啊，那是不是这个部分要必须要做怎么样的一个适当的方式才能够避免刚刚我讲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3: 如果在这个就是一个沟通应变技巧的议题，就是如果你问 A 他答 B 的话，我们还是要用一个感恩的心情，至少他有回馈你，只是他回馈的焦点是错误，当你谢谢他告诉你这个资讯之后，你可以再试着把他引导过来，
1: 所以不要立刻纠正他，对不对？也许纠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有可能这样子，对不对？
3: 甚至他
2: 忘了，
1: 对，前一次其实他忘了很多事情，纠正他也没有意义了啦，坦白说，对不对？所以不要刻意去纠正他，对不对？那纠正他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3: 不纠正不批判。
1: 不纠正不批判。这是照顾失智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嘛。
3: 对。
1: 是那像这个坦白说了，失智的状况百百种齁。刚我们讲的可能都是很简单，可是我们也常听到说有些失智可能伴随着其他的，比如说刚这个副座也讲的，可能会有一些幻想的情况啊，甚至更严重，我也听过有这个朋友照顾的这个失智的家属是有暴力倾向、暴力的行为。那在这些不同的情况照顾之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方式要来？我说的是照顾者自己要去做调适跟适应的。
3: 在那个暴力的部分啊，大概就分两个，那现在谈到的是照顾者部分，照顾者大部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下，大概都是已经是累积的照顾负荷所产生了。比方说这个个案呢，他就是重复性的固着行为，明明在家他就拼命的一直要往
1: 外
3: 跑，
1: 跑，
3: 对，然后或者是我请他坐着等一下，因为他起来他就站不稳会跌倒，但是我明明就叫他等一下，我去厨房装个东西，再忙一回事，出来他又倒在地上了，所以有时候家属会非常生气，
1: 就讲不听啊，对不
2: 对？
1: 可是对一个失智人讲，他讲不听，他可能也没什么感觉，那你就生气，那其实坦白说你生这个气，他可能也没感觉嘛，对不对？反而是照顾的人这样子的话，可能身心都会受到影响吧。
3: 照顾者的确会心力疲乏，然后会觉得你是不是故意的，其他人回来跟你互动的时候你就很好，你就是专门欺负我的。
1: 是是是，哇，那这样照顾者压力可能会比这个生病人更重，对不对？好，那其实就是失智他可能我碰到了一些朋友的状况，就是说失智的情况他可能不同的时期会有不一样的情况，那在照顾上面是不是要分阶段有不一样的这个重点呢？
3: 通常在轻度的时候，大部分他们的生活独立自理功能是还不错的，只是偶尔可能会出现一些重复的问题啊，一些话题，然后如果一些比较稍微不顺的，大部分我们口头提示引导他们大概都可以自己完成得很好，但是在中期的时候，因为认知退化的更严重了，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可能就要比较仔细的去观察他的断层在哪边。比方说他去上厕所的时候，他的确找到厕所了，但是呢他进去之后对着马桶发呆，也许你就要引导他坐下，那甚至有些人他坐下忘记脱裤子，或者是 上厕所的过程当中，他上完了裤子就直接穿起来，忘记了清洁的步骤。所以当你发现诶他身上有一些异味，或者开始惊讶的发现他有这些断层的时候，我们在中期的时候需要介入的方式就是他断层在哪边，我的支援时机就在哪里，所以大概是这样。然后如果在比较退化到重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几乎生活就是全依赖的时候，其实刚刚讲到中期，家属朋友还有照顾者更辛苦的是还要面对他们精神行为问题、这一块是更混乱的。
1: 是，
3: 对。那重度部分可能会比较着重在身体照顾啊、舒适照护之类的，比方像吞咽安全、皮肤护理，因为他可能坐或躺床的时间会更久，那可能就要小心有压力性损伤的一个状况。
1: 是。那其实就是在照顾方面，我听到其他的这个朋友在照顾的时候情况真的百百种了。好，那以两位的这个经验，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碰过的，就是在家属照顾的时候有没有照顾真的很好的例子跟我们分享，他怎么做到，他的好在什么地方。我曾经看过一部纪录片，就是一个失智的阿嬷，那个孙女带着他去拍纪录片，让阿嬷就非常开心的过他的生活。那似乎阿嬷的情况真的就不能说有被治愈，但是好像真的就没有像一般听到的退化那么快速那么严重。所以我的意思说，在你们的经验里面，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个照顾很好的例子，他们怎么照顾的呢？
2: 其实我觉得我们看到的啦，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督导提到的，其实要先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他，去观察一下他哪里是比较跟以前不一样的，然后是一些断点的部分。那在那适当时机先调适好自己的情绪。
1: 你说照顾者先调好自己的事情，
2: 照顾者其实
1: 照顾者要心理准备，对不对？要有心理准备，
2: 可能要有点调试啊。那接受他的一些就是可能一些退化的一些状况。那也要借机要给一些资源啊。当然很多是自己可以做到的，那或者是当自己时间上不允许，或者是我们在专业技巧上还没有那么熟练的时候，可能要借重一些专家的咨询。所以我们一直在谈的是所谓的医照整合，医疗跟照顾的部分是互相的支持。对，那有药物的治疗，也有非药物的部分。
1: 对，我记得副座来我们节目很多次哈，其实都有聊过这个观念，就是说不要什么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其实你要寻求一些外部的外部的资源，对不对？这个部分也很重要，对不对？
2: 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他们真的家属陪同来看病的时候，会把这一阵子观察到被照顾者的一些状况跟医师做一些讨论。那药物的部分需不需要一些调整，那有一些记录跟追踪。那在生活支持的部分透过一些照顾服务的连结。不要说什么事情都自己来，其实真的有些时候是需要先做一些安排，先比如说很多都是连接一些照顾居家服务，
1: 是
2: 好的，来接送长辈啊，去一些日照中心或者一些失智的据点，对，让他们可以参加一些活动，
1: 是，
2: 那一方面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那也可以从中观察，我的长辈或者是我的家人好像对什么活动蛮有兴趣的。
1: 所以副座听你这样讲的话，其实照顾者是不是应该做一个笔记啦，我的意思说做一个笔记日常生活有什么变化，或者出现哪些问题，然后再去医院就是回诊，或者是不管是救治什么的过程当中，拿着这个笔记去跟医生沟通，这样可能会让被照顾的人得到更好的照顾，更完善的照顾，对吧？
2: 其实我们在照顾的经验当中发现真的蛮个别化的。每一个长辈或者是每个就是病人，他可能就真的状况都完全不太一样。所以为什么要做一些观察跟笔记？其实可以让团队或者是未来的一些资源连接可以更贴切。
1: 所以你们碰过这么用心的家属，真的每次来看看诊或去跟医生沟通的时候，都拿着笔记本在跟你们做沟通的吗？
2: 比较细腻的，
1: 比较细腻的，
2: 去跟医师讨论最近的一些状况的变化。
1: 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可能照顾的还不错，那照顾 困难的部分，像刚刚也讲了很多，你们在临床上面有碰过真的很难照顾的这个家属来跟你们吐苦水，到底困难点在什么地方？有没有督导？
3: 有，嗯，很多
1: 很多，举一两个例子，看一看。
3: 我刚刚有点想先补充那个，
1: 可以，没问题，请说。
3: 副作有特别提到的，因为刚刚在讲说，因为现在社区还是有很多很多很辛苦奋战的一个失智照顾的家庭，那我觉得除了跟医疗这边做一个良好的配合之外，怎么样从你自己自家在奋战的过程当中，可以在社区的网络建构一个友善的失智照顾区也是很重要。这可以针对像有些长辈，他会固定去早上，他可能习惯出去运动，运动完可能买早餐，或者是他习惯去逛市场，但是因为随着病程进展呢，他慢慢的就忘了。可能去买东西忘记付钱，然后被当小偷，
1: 哦、
3: 或者是
1: 这个我们也听过，
3: 或者是他明明刚刚拿的是500元，老板找他钱以后，他告诉他我刚刚拿给你的是1000块
1: 啊，
3: 对
1: 好困扰，
3: 所以有时候家属朋友也会因为常常就是会接到摊商啊，或者是其他人，或者是甚至竟然闹到警察局了，他们才要去解决这些事情，所以后来有一些。我们的家属朋友就真的很棒，他会一一走访拜访这些摊商，让他知道说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现在发生什么事，
1: 就过去他常去的一些店家啦什么，先去沟通，可能他有这样的情况，
3: 就是告诉他他买东西你给他，他少给你钱，你来跟我讲，我来付给你，所以后来像这样的长辈他就还是可以很开心的每天如常的过他的生活
1: 啊。了解，我觉得这个很难，但是如果做到的话，对照顾这个失智症的患者其实有很大的帮助就对了嘛。好好，既然讲到这个要寻求一些资源的协助，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两位来跟我们聊聊到底我们可以寻找哪些资源帮助我们去照顾失智的家人呢。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向

0: 在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

0: 瑞，
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2: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3: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的部落格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怎么样好好的来照顾失智的家属家人。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是永和更新医院长照副院长许琼文，以及长照部的督导许桂云许督导，请两位人来分享一下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失智者得到更好的照顾。刚刚我们其实有讲了很多的原则也分享一些案例来，这个督导，我知道你们经验丰富了，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要真正好好的照顾这个失智者，有没有什么的案例真的把这个失智者照顾得非常好，你们觉得可以来跟我们做一个参考，让可能家中也有这种需求的人可以不能说照着办，倒是可以来参考的一些方式呢？
2: 好，其实在失智照顾历程当中，精神行为问题它真的是让大照顾者非常非常头痛的。那但是你每天每天都需要跟他共生共存，那怎么样可以跟他共好，彼此可以比较有品质的去一起妥协度过这一天呢？那我有一个很棒很棒的家属朋友，他就是呢每天大概4-5点起床，那个他就看到他先生已经把行李箱呢装置了4-5箱了
1: 啊，为什么
2: 大包小包？为什么？因为他又穿越回他当年上班的时候要各国出差要到机场的一个情境。
1: 通常失智者留存的回忆都是比较早期的，对不对？越近期的回记忆基本上都已经丧失了嘛。
2: 对，他记得比较久就是长期记忆。后来这个家属呢原本都是不断的现实导向说，你都80几岁了，早就没上班了，对不起，80几是你说的。他就是觉得我现在就是要外出做这件事情，
1: 所以你跟他争论这件事情没有意义嘛，对不
2: 对？
1: 对，
2: 所以后来呢我说他们很棒的就是早上呢好没关系，我们去机场一样陪着他。
1: 他真的带他去机场啊？
2: 不是，来你听听看哦。他怎么样出门呢？女儿就配合说，爸爸这个行李很多，我帮你寄去机场，你跟妈妈先去吃早餐。所以后来他就知道行李有被安置了，他就安心了。你不但没有阻止他出门，行李还被妥善的保护好。后来妈妈呢的责任就是带着这个先生去吃早餐，早餐吃完以后他就去搭公车，一站一站的搭，然后有一些风景区或一些比较他觉得有一些不错的点或采买的，他就跟着他这样一站，他从公车的第一站他就坐到最后一站。光是这样子的然后就吃喝玩乐就这样度过半天。
1: 我好像听到一个照顾失智者的一个美感，就是说顺着他的意走，即使你知道他讲的是谎话，或者说他讲的不是事实，你也不用去忤逆他，也不用去这个纠正他，就顺着他意走，撒一点小谎也不错，感觉是这样子，对不对？
2: 顺势的，而且又是美好的小旅程。
1: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案子很棒其实真的就是不要跟这些失智者去生气不要纠正他，他想做什么顺着他做你用一种方式，像你刚刚讲他要打包行李，你就帮他打包嘛，对不对？打包完他送到机场你就骗他说我已经帮你送机场就好，反正他也不会计较嘛，对不对？好，我觉得这个案例真的很好。那刚刚有讲说其实照顾这个失智的家属

0: 真的是非常辛苦一件事情，所以不能够自己啊，这闷着头干了啊，不能够自己独自在做这件事，一定要寻求一些资源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包括政府在内，还有像你们这些医疗机构，也提供了一些资源可以来帮助，是不是？请这个副座也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寻求资源的时候，有哪些管道可以来运用呢？
1: 其实政府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跟长照相关的啊，打1966，那或者是在医院当中，其实有一些咨询的单位或部门，像现在长照2.0，现在进到3.0了嘛，有一些社区的各管中心，那甚至在门诊当中有失智共照的各管师都可以做一些协助，那他们的资源都会做一些交流。那最主要是因为像我们就是地区医院嘛，那所以其实在我们在就医在服务病人的同时，其实不是只有医疗的部分，那我们也深入社区做了很多的据点的服务，那其实也从就此才会发现说，其实在社区当中生活方面遇到的问题其实真的蛮多的。
0: 我记得副座来分享过你们就是设据点这件事情，也经过一段时间来分享一下你的成果，你们发现了什么样的一个就社区上面的一些关于失智者照护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你们可以好好来发挥你们这个照护专长的部分。
1: 对，上次有来跟姐夫分享过，我们有一个叫征服共好
0: 是是是。
1: 那当初它的设置其实跟一般的社区据点又有点不一样，是把一些洗衣的服务，然后甚至是一些准备餐食的这样的一些设备环境都建置在里面，
0: 就请这些失智患者去做这些事情嘛，
1: 对
0: 不对？
1: 因为他们在家里每天其实都要做这些事情，那怎么样让他们在家里面可以维持这样的功能，然后继续生活在家庭当中，我们就把这样在家里面可以执行操作的这样的环境搬到据点里面。
0: 是，
1: 所以我们的长辈来的时候，他知道第一次一回生二回熟嘛，第一次跟他说我们洗衣服呢就是要先把衣服抖一抖，然后放进去洗衣机，那洗衣机要怎么按，要先放洗衣精，那洗完了以后呢可能要稍微晾一下，晾了以后还没有干，那我们就是烘衣服。
0: 是，
1: 那可是这些执行的过程其实让他们熟悉在生活的步骤，那也他们真的一开始洗衣服啊，就是大家折衣服都动作有点慢，甚至还有一些人会教他们怎么折衣服才折得整齐。隔了大概半个月一个月，每一个人折衣服跟操作的这个是效率越来越高。
0: 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不过这样问可能有一点点这个尖锐，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据点到了社区之后，会不会有社区人刚开始是投以比较异样的眼光，或者说跟这些患者在互动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排斥感呢？你们在执行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呢？
1: 其实还好，
0: 还好
1: 因为我发现就是
0: 你们选的点很好，就是
1: 我们放了一个就是阿公阿嬷帮你洗衣的服务的告示牌在外面，
0: 是
1: 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租屋族，他们是愿意拿衣服来给阿公阿嬷洗，
0: 是是是，
1: 然后跟阿公阿嬷互动，也了解一下这个据点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让我们的真的失智的长辈其实不会因为他失智在家里面很多的工作就不让他们做，反而是他们想要享受那个可以自己完成这一件事的成就感，
0: 是是是，
1: 还可以在家里面帮家人做一件事情。对，那其实对失智症长辈来说真的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他们是真的蛮喜悦的在这个部分。
0: 所以现在失智照顾已经不是只是照顾病患的照顾，而是在生活上面也可以给他们一些协助，帮助他在生活上面有比较跟正常人一般无异的这个方式来生活，然后又可以让他的病症可以这样可以延缓他病症恶化嘛？
1: 对，现在越来越多，除了医疗的部分之外，之前是说我们来社区据点来一些社会参与啊，大家互动共融。那现在更我们的征服共好基地另外一个特色是，我们把生活赋能这样的概念融入在整个活动设计当中，所以长辈不会感觉他来上课他可能是来帮这个社区做一件事情。
0: 是，对。那刚刚讲就是可能这些失智患者都还可以行动，可是刚刚也讲了失智到了后期可能有些人是没办法

0: 做任何的事情，没办法行动。那到了后期的照顾，可能需要花费更大的心力来做。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照顾的机构可以来提供家属这些协助呢？
1: 如果是其实有分两个啦，如果是还是要停留在社区的话，有些他可能就是可以选择，比方日照，或者是搭配居家服务的资源，或者是当然也有人请外看，但是无论如何还是会比较期待，如果是还在社区的部分，还是要让这些个案除了在居家维持定时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的居家生活之外，还是有机会去多一点到比方日间照顾啊，或据点参加一些课程，比较多的一些刺激跟延缓退化，而且还有社交参与的状况。就像傅作刚刚提到征服的那一块，他真的打破一般传统的那个失智照顾的一个模式，所以很多的个案他来的时候呢，他反而会觉得这里好多事，然后很有趣，可以很放松的跟大家融入在一起。
0: 哦，患者也会觉得很新鲜的感觉，
1: 对，
0: 是不是？
1: 他觉得不会像在家里没事做，
0: 被困住
1: 要发呆，天黑家人才回来。
0: 是，
1: 对，那社区民众也给我们很大的回馈，他反而会觉得这个地方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所以也有人会搭捷运送衣服过来洗。
0: 哦，真的，特别跑到那边去，
1: 对，或者跟我们订一些手工饼干啊，特别活动。
0: 了解哈，
1: 长辈还反而会来关心，那今天生意好不好？最近有没有人来订？
0: 那这有没有计划再继续扩大办呢？人力方面，现在目前有办法负荷吗？
2: 对，我们是一直在找怎么样把一些步骤做一些拆解啦，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模式扩散到更多人身上。
0: 是，
2: 那当然，刚刚像姐夫刚刚提到的，就是督导讲的居家式啊，或者是社区式的一些服务之外，还有一个是机构的照顾吧，24小时照顾。可是
0: 这个机构也蛮多的，要怎么选呢？
2: 目前其实我觉得也不算多，因为照顾相对上照顾起来负荷也蛮大的，所以有一些是失智专区专责照顾机构，那有一些是比较偏向社区形态的，
0: 它比较是覆盖型的，对不对？
2: 对，有一些是在照护对象上，
0: 不只是照顾失智症，还有其他的长期的病患，对不对？
2: 病有一些，
0: 那你说有那种专门照顾失智的专责机构，就是有，对不对？
2: 有，但是不多，
0: 不多，
2: 因为其实不管是人员的训练啊，或是照顾的难度来讲，当然它会比较不容易，
0: 是，
2: 所以比较少投入。比较少人会去投入，
0: 是，
2: 对，所以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说大部分人还是住在家里面，那如果在家庭照顾的部分可以多一点支持，让他可以留在家里面，是可以满足更多的人的需要啦。
0: 是，好，我们今天讲那么多，其实就都是重点放在怎么样好好的来照顾这个失智患者。不过最后留一点时间，我也想了解一下照顾失智患者的这些照顾者，我们要怎么照顾他呢？刚刚也讲了说，这些照顾者真的是很辛苦啊，有时候可能压力都会比这些患者到来的大。那这些照顾者，我们要怎么让他，可以，让他照顾得更好，自己的身心上面也可以平衡，不会压力过大。
1: 我们的确很多很多临床的照顾者，都因为长期累积照顾负荷，所以其实有时候他们吃的药，跟他们所累积的病，真的都不亚于
0: 失智患者，
1: 对，
0: 对，
1: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所以很重要就是，不要成为孤单的照顾者，而且当你在爱这个家人、陪伴这个家人的时候，我觉得你要更懂得怎么样去爱你自己，你的能量、你的电力才有办法去陪他走得更久。
0: 那我这样想，有没有可能由你们组织一个这种被就照护者的一个团体，可以互相，这个分享，或者定期有些聚会来，分享一些方法，有吗？现在有这样？
2: 现在其实，长辈在来征服的同时，其实照顾者也在旁边有一些小小的聚会，包括我们的外籍朋友们也
0: 是，
2: 他们也需要一些彼此的打气、充电跟一些经验的交换。
0: 我觉得这样很好，对不对？让他们有一个，讲白点，就发泄的这个对象或者发泄的地点，对不对？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啊，应该这么说，对不对？
1: 一个是情绪上的抒发，那更多的是照顾技巧的交流。
0: 对，这个更重要，对不对？
1: 还有怎么样去做好医疗沟通？
0: 是，好，我想照顾失智患者是一条漫漫长路啦。不过既然要照顾，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 被照顾人能够被照顾得好，那照顾人呢自己呢也能

0: 够身心得到平衡哈，而压力不要太大，对不对？我相信这就是两位目前都在做的事情啊。好，我们这个今天时间有限，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再请两位呢来分享一下关于失智者照护的相关的事情。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1: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0: 没有哎，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并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0: 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4: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7: 活到老学。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呢在自由时报上面看到有一则这个报道哈，那这个是专业的记者朱宇桥所做的报道，那标题呢是提到预售屋的神话破灭啊，加一个问号，空头进入第三阶段啊，那当心交屋几套牢啊，这样的一个标题。那看到这个关键字预售屋啊，我就想到，哎，这个又在提到了预售屋，要提醒大家购买的时候要当心哈、哦。所以呢，我想说，哎，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先分享这个《自由时报》这一则新闻信息哈、哦。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地产景气持续低迷啊，受到影响的不只是中古屋哦，预售屋的买气呢也是急剧的一个在这个冷冻状态哦。那所以呢，这个自由时报的报道当然呢有它的一个时空背景，那我看到内文里面呢，他们也特别引用了新北市地震局的一些观点、哦、当然呢就是提醒民众现在要买预售屋啊，一定要谨慎小心哦，避免呢这个受骗上当，不是受骗上当，避免被套牢了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报道。近期呢房市观望的氛围很仍然很重哦，对消费者来说的话呢，诶，当然就是该不该进场的一个很大的关卡啦，或是一个思考的一个面向啊。部分民众呢可能会认为，当预售屋盖好转成成屋的那一刻呢，这个专属的预售屋啊付款优势这个溢价就会随之消失哈，因为过去大家认为说啊，买预售屋啊，可能在完工之后呢，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涨幅。可是呢，因为现在很多预售屋哈、啊。

们的价格呢都还是高高挂哦，那所以呢这个如果现在去买的话可能都还是属于高价成交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如果说你真的想要买预售屋赚到价差，可能是看得到吃不到哦。行程房价创新高，自家成屋呢可能无法以相同的高价卖出，这个也就是景气反转的时候会碰到的一个状况。那预售屋跟成屋的价差会持续扩大还是收敛呢？新北市地震局指出啊，这就要搞清楚房市走到哪一个景气的阶段哦。所以呢这个记者就引用啊，这个新北市地震局的资料，他们认为说以目前的房市来看的话正处于空头时期啊。可是呢新北市地震局又指出，空头也分为三个阶段，不同的时期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景况，不同的市况。新北市地震局说，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的话，空头的第一个阶段呢会先从交易量下跌开始量先说，因为种种的不利因素呢，包括央行打房啦，经济转差啦，因为房子的交易金额大而且呢流动性差，大部分的人呢都会选择观望，造成呢价格就没办法再涨上去了，但是成交量呢显著的下滑。以这一次的空头来看的话，房市大约从2024年9月就是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开始出现明显的交易量萎缩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阶段，新北市地震局认为是交易量下跌。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成屋量下跌了成屋价格下跌那在经历了成交量萎缩之后呢，成屋会有贷款的利息房屋折旧的问题，还有管理费税费等等等等成本会明显的高于预售屋另外呢相较于预售屋的卖方通常是建商，成屋及中古屋的持有者呢通常呢就是一般的这个散户屋主啦，有资金需求的情况之下会更愿意降价求售先把资金收回来。以这一次的这个历程来看的话，约莫经历了大概一年的量缩观望之后，在2025年8月开始出现价格下修的这个现象。所以呢这个是新北市地震局认为第二个阶段呢成屋价格下跌了，大概是从去年8月份之后开始出现了成屋价格下修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是第二阶段第二布局咯。到第三阶段第三布局呢则是预售屋下跌咯。成屋下跌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对于未降价的预售屋啊产生压力所以这个当户数量体累积庞大的时候那市场还要再推案，则势必呢要比周围的建案价格低才有机会卖出那当预售屋开始出现降价，则代表空头进入最后阶段所以呢现在应该就是新北市地震局认为说现在已经空头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只是说最后阶段并不是结束，它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那以这一波来看的话，2025年11、12月这段时间市场上出现了预售屋价格降价的案例其中由于这个台中、台南、高雄部分卖压较重的从化区呢，已经开始出现这个新推案的开价低于周边的成交价的这种状况那当然呢，也有部分的个案呢，召回原有的已购客户重新签订价格降价出售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分享过不管是在这个台中啊，或是在这个新竹啦，都有传出这样的一个个案因为这个销售状况不好，可是部分的房子又已经在预售阶段卖掉了那这样在卡在
一个上不上下不下的阶段，这个剩下的鱼屋呢根本很难卖，所以呢只好把这些先前已经签约的客户呢，旧客户再把它抠回来。哎，这个哎，你们买我们的房子我们非常的开心，可是呢我们价格要来调整，不是调高，是要调低，所以呢我们合约重新签啊、所以呢有些建案的话甚至可以省下100万、200万的都有哦，看您购买的坪数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那对于已购的客户来讲的话，当然呢、如果说纯粹是要自住的，当然会很开心都回来重签，所以呢这个就会造成这个刚才、新北市地政局讲的、这个进入第三阶段呢、这个预售屋呢透过价格修正来收敛价差啊，所以呢在新北市地政局也说了，对于多头末期到现在啊，买预售屋的买方呢将会是最不利的一个状况，那买方该怎么做呢？哎，这时候新北市地政局也有提出他们的一个观点哦。新北市地政局说哈、若是自住的需求的话呢，可优先考虑成屋啊、那面对当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的这个空头的房市，近期呢有购屋跟自住需求、新北市地政局建议优先考虑成屋大楼、作为购屋的首选。那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建议呢？新北市地政局提出了两个原因，第一个，成屋已经经历过一波的修正，在价格上面，在市场上呢较容易找到合理的价格的房子、所以价格的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这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银行的贷款呢已经开始放宽哦，当银行对于成屋的房贷开始松绑的时候呢，预售屋的付款优势溢价也会逐步的缩减，那预期呢将会修正两者之间的价差、所以这个是新北市地政局提出来的两个原因。另外呢也有、另一个选择，就是挑选修正过的预售案、那他们第一个推荐的是成屋啦、那如果说这个预售个案也有价格做了修正，比如说刚才提到把这些已购客户重新来签这个合约，把价格做修正的这样的一个预售个案、那这个价格可能明显低于周边个案的价格的时候呢，也可以来考虑一下、可以考虑一下优先购买成屋或是已降价的预售屋，将可避开这一段预售屋过度溢价阶段保障自身资产不会在购入之后立刻面临叠价跟套牢的风险、所以呢这个是我在最近看到自由时报、他们有一个标题提到这个预售屋神话破灭这样的一个这个报道哈、那因为里面引用的新北市地政局哈、这个算是官方的观察了哈、因为地政局地政处啊他们是也第一线在观察这个房市交易的这个单位主管机关所以呢掌握的是最及时市场的一个脉动，所以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我觉得是蛮中肯的所以呢不只是适用在新北市，各县市都可以来适用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我想说今天我们就接下来跟各位来聊一聊预售屋齁、预售屋在景气好的时候是很多人齁、开杠杆赚价差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的物，可是呢现在诚如新北市地政局讲的它的这个溢价可能跟成屋之间呢这个会越来越接近，所以搞不好呢等到交屋之后呢它就会有叠价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这个在购买预售屋的时候，或是过去大家讲的预售屋的神话是不是已经破灭了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说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来分享一下预售屋是什么，什么是预售屋、哦、因为很多人可能买过预售屋，可是呢真正对预售屋的了解度可能还不是那么样的一个深入、哦、那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先跟各位来说文解字，什么是预售屋，

据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预售屋呢是指领有建造执照尚未建造完成而以将来完成之建筑物为交易标的之物，哦，买屋约定完工之后再将房子交给你，哦，这个意思啦，哦，就是说这个房子还没有盖，可是呢你现在先来预定，哦，那这个我们先签完合约之后呢，那我们这个房子就开始动工开始新建，可能约定两年三年之后呢再把这个房子盖好然后交给你来进驻，哦，所以呢这个是预售屋在这个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的一个规定。另外呢还有一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58条它也有一个规定，哦，公寓大厦起造人或是建筑业者呢非经领得建造执照不得办理销售，这个也就是我们目前大家可能在买预售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他如果没有拿到建造执照不得来做预售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听众我们的民众就可以来做检举的动作。那为什么这个公寓大厦起造人跟建筑业者要拿到建筑执照才可以销售呢？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猫腻或是之前出现过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才会让政府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来分享预售屋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还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缺点，大家要买预售该注意些什么，该看什么，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聊预售屋这个制度哦。那因为之前看到自由时报有一篇报道在提到预售屋神话破灭哦，那引用了新北市地政局的一些提醒，还有一些这个建议的哈，如果说你真的是有这个刚性需求的啊，该怎么样来挑房子，该怎么样买哈，该怎么样看这个景气的脉动？那最主要就是因为预售屋还是充满了一些不确定性的哦，所以今天张老师特别花了一点时间，要来跟各位做一个预售屋完整的报告跟分享。那刚才从这个法令条文里面已经跟各位提到了，预售屋呢，事实上是他没有拿到建造，他领有建造执照，可是呢他还没有拿到使用执照哦，那约定一段时间之后他盖出来给你哦。所以呢有人讲说建商在卖预售屋啊，有一点是买空卖空的味道哦。如果说他真的到最后因为资金的状况盖不出来的话，民众自己就要去承担那个风险，所以呢预售屋是有风险的。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58条啊，规定呢就是说没有拿到建造执照不得办理销售，也就是不能做预售屋的这个销售的动作哦。所以各位如果说你过去有买过预售屋，或是最近有在看预售屋的话，你都会走到一个这个接待中心里面去。那这个接待中心里面的话，你可能可以跟他要求就是说我们想看这个房子，想买这个预售屋，那你们有没有领得建造执照哦。那如果拿不出这个建造执照的话，他们就是违规违法销售，我们的民众呢可以检举了哦，可以来检举哦。好，那预售屋到底像什么呢？这个部分我也倒是想问问大家哦，因为预售屋竟然是还没有盖出来哦，那这个会不会像是分期付款买家电？或是呢有些人认为说好像是量身定做，做礼服或是做皮鞋。那也有人认为说预售屋是比较像农作物的器作哦，那所以呢好像是瞎子摸象一样哦，每个人摸到的部位不一样呢，每个人的解读就不一样。啊，有些人可能认为是像分期付款买家电哦，就是说我去这个比如说全国电子哦，买了一个这个电视机哦，也跟他申请分期付款哦。那实际上这个部分跟预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预售你分期付款在付款当中，可是呢房子要到2年3年之后才会完工交屋。可是你如果是到家电行去买这个家电买电视机跟他分期付款，实际上你是可以先拿到这个产品的，可以先享受这个产品的，后续再慢慢的可能分半年啊一年把这个期款缴完哦。所以呢这个是跟预售屋是不一样的地方哦。那量身定做礼服跟皮鞋呢这个倒是有一点相似哦，因为预售屋也可以做客变，所以呢这个是有一点点的相似，可是呢你基本上还是要先付一些款项哦。那大部分

它的资金也不会是太高哈，因为做一个礼服可能上万块，做一件啊、做一双皮鞋，搞不好是上千块哈，数千块。可是呢，这个跟预售屋啊、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哦，这个还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呢，我认为啦哈、哦，预售屋比较像是农作物的弃作。哦，那这个跟农夫约定了这个山头哦，这个柳丁啊、橘子啊，哦，等到啊这个采收期的时候，这个部分的收获都归我所有哦。那可是我必须要把这个啊这个包下来的钱呢，都给这个地主这样子哦。所以你自己等于要去承受那个风险。如果这期间呢，哎，这个来了一个大台风、大风灾哈，那你的农作物就完全血本无归哦。所以我个人认为说，买预售屋就有一点点比较类似农作物的弃作哈。那因为预售不完全不见得100%都盖得出来哈啊，因为我们也看到过去呢，在媒体上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建商预售屋盖不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那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啊、这个所谓的周杰伦的母亲哈、哦，周杰伦的母亲，她当年呢去看了一个预售屋啊，在淡水哈、哦，现在是淡水非常夯哦，因为有淡江大桥已经通车了啊、哦。那这个周杰伦的母亲去买了这个预售屋之后，哎，当然了，这个房子也开始盖的还蛮顺利的哈、哦。可是呢，等到要交屋的时候，才发现说，哎，这个房子的旁边怎么有这个乱葬岗，也有这个所谓的阴庙哦，不是我们讲的这种所谓的正庙这样子哦。所以呢，他觉得受骗上当啊、哦，所以要跟建商解约啊。可是呢，建商说这个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啊、都照法令规范来走的哦。所以你如果不来交屋的话，你可能就是违约哦，都会被没收啊、资金哦。所以呢，双方就打起了官司。那最后还是周杰伦的母亲啊、败诉了哈、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预售屋。虽然说哎，它有盖出来了，可是呢，实际上可能跟你自己的预期又有一些不一样啊，所以你要解约的话，到时候可能要承担那个相关的风险。另外呢，这个是有一个这个建案叫山林建设的哈，在中和哈，中和他们推出了一个预售个案。那这个预售个案的话呢，啊，这个跟民众收了很多的钱啊，这个自备款啊，然后啊，最后呢，房子盖不出来。哦，啊，土地就在那边长草方会哦，那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会看到哈、哦，电视上面就会报道这些受害的民众哦，有43个人哈、哦，他们交了很多的金额，3600多万，可是呢，建商把钱捡管逃走了啊、那最后无预警的倒闭，那这个部分消费者哈、哦、购买的这个43个人，他们要再去把这些钱拿回来都没办法哈、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预售屋，好像比较像是啊、这个所谓的农作物的弃作哈、哦。那这个是可能你自己要去承担相关的风险，也是我们节目中哈、哦、一贯的都在提醒大家，不管是做什么投资，或是说买预售屋，都会有这个风险。那实际上，预售屋不只是刚才提到的盖不出来的风险哦，常常也会有很多交易的纠纷出现哦。那我在这边就跟各位来分享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新复发建设哦，啊，这个是前几年然后新复发建设他们在新庄有推一个预售个案，叫一品庄。那可是呢，在销售的时候呢，广告内容刊在B1 哦，就是地下室平面的彩绘示意图上面啊，将原本应该是机车车位的地方呢，规划为KTV 的麻将招待所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涉及了所谓的广告不实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跟原来核准的这个新北市这个地政啊，公务局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核准的这个地方不一样，应该是要做啊机车停车位，所以呢，这个部分就引申交易纠纷。另外一个就是交易纠纷，也是蛮有名的一个案子哦，也是国内非常大的假山林建设。
他们在卖这个

基隆一个甲山林层上层这个预售屋的时候呢，要求购买人呢必须要先付定金才可以提供契约书带回去审阅。那这个部分呢也是违反了公平交易法第24条的规定哦，所以呢被裁罚了有300万哦，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些交易的纠纷，或是可能面对的交易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哈。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各位来做一个这个分享，就是说为什么国内会有这种预售屋的制度。很多人呢可能有到欧美国家去哈，或是甚至知道他们的一个这个房屋的销售制度。早些年的话他们都是房子盖好之后才开始销售，就是说他们不会有这种所谓的预售制度，也就是刚才提到的买空卖空的这种状况。那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个预售屋的制度呢？这个部分可能就要提到在1971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房地产界的名人叫叶条辉啊，他成立了一家叫做台北房屋那首创把预售屋的销售模式这种预售屋的销售模式呢，他把它这个等于是应用到这个销售的这样的一个现场呢，所以才从1971年开始开启了国内预售屋代销的制度那代销制度也是我们国内建筑业者房屋产销分离的烂商。所谓的产销分离，就是过去啊很多国内的建商呢，早期也是自己买盖房子自己卖房子，可是呢这个部分行业上好像那个效率不好。后来呢有这个代销制度，有这个预售屋的销售模式之后呢，房屋的这个生产跟销售就分离了那目前我们大家看到了，就在国内台面上面的大的代销公司几乎都是从这个台北房屋出来的，也就是大部分都是叶条辉的子弟兵，包括像海悦广告这个是上市的公司，新年阳广告、甲三林、甲桂林、传真广告等等等等那这些都是国内非常知名而且规模非常大的这种代销公司。那代销公司就是卖预售屋为主新成屋为辅这样子。后来呢这种预售屋的代销制度呢也被这些业者呢带到中国大陆去了然后包括香港啊、东南亚等国家也都出现了这些预售的制度所以过去刚才提到的很多欧美国家都没有预售制度包括中国大陆也没有东南亚国家也没有，可是呢有国内的业者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跟销售模式带过去之后他们现在呢这些年来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房屋预售的这个制度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跟各位来报告一下预售，既然从1971年那么早的一个年代就已经有了那它为什么能够存活这么久的时间这个从1971年到现在已经经历过了一世纪了所以呢这个一甲子了所以这个预售屋呢应该有它的一些这个优点吧应该有一些优势，所以呢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存活这么多年好，那我们来看看它有哪些的优势我把它大概整理一下，因为张老师也在士林社区大学教过这种不动产的课程所以呢我自己观察还有长期上面的一个研究，认为说预售屋有八大的优势第一个，它的付款非常轻松特别是跟这个买中古屋的比较，你如果是买中古屋的话，这种成屋你大概一次要签约的时候你就要缴三成的这个自备款即使说这个银行贷款比较宽松的年代，你可能也要准备两成的自备款那相对于预售屋的话，你一次这个签约大概只要这个3%、5%甚至这个10%那这个相对来讲就是比较轻松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很多没办法一次拿出来那么多现金的

0: 啊，这个购物人来讲的话，是一个付款轻松的方式，这个也是我认为说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哈。第二个，屋况全新呐哈，因为预售屋既然说它你签约之后，它才开始慢慢盖，慢慢盖，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全新的房子哦，哎，没有人住过，所以呢，你拿到的房子就是全新的，你自己可以去做啊装修，那你住进去也是一个住的是一个新房子哦，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哎，有某种程度的成就感哈、哦。那因为你当然来买中古屋也是另外一种成就感，可是中古屋感觉上就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嫌这个地方破，那个地方旧、哦、所以呢，这个预售屋基本上盖好之后，屋况全新呐、啊，会这些让年轻人，特别是喜新厌旧的年轻人呢，特别的喜欢哈、哦。好，那第三个优势呢，就是说预售屋可以按照客户的需求来变更房子的格局，那他们在这个房屋市场上的专业术语叫做客变啊、哦，就是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哈、哦、来量身打造。当然，可能要量身打造讲的太夸张了，可是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哈、哦、啊来做一个规划。比如说，哎，张老师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去看过一个预售个案，在中和哈、哦，那他因为临着河岸哈、哦，所以张老师很喜欢，那就想说，哎，买一户来自住这样子。可是呢，他临河的这个房子呢，有规划套房跟两房哈、哦。那张老师希望说，哎，能够有一个是三房两厅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我就订了两户，希望说业者呢把这两户打通哈、哦、啊，变成是一个三房两厅的，所以呢，这个叫做客变。哦、就是客变，按照客户的需求做变更、哦、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一个需求。当然客变这个部分还有一些衍生的其他的问题，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跟各位讲。所以这个是第三个优点，第三个优势。第四个呢，就是可以揪团来当邻居了、哦、我们大家都知道、哦、如果说你是买那种城屋啊、中古屋啊的社区，你大概只能挑一户两户啊、哦应该因为丢出来卖的真的不多、哦、所以呢你真的是大概所限则有限。可是呢，预售屋在预售阶段的话，如果说你是比较早去选择的话，它有几乎都可以让你挑，你要高楼层面东面西这个面南面北都可以去挑。那你也可以就是说，哎，找一些好朋友好闺蜜大家来买当邻居那这个部分就是预售屋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这个优势。好，第五个呢，就是预售阶段看
1: 来。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1: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

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

0: 101.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我们刚才跟各位报告的就是预售屋它为什么会在国内这个出现那是由谁所这个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也把它形容说这个是一个台湾之光这个叶条威这个房地产的前辈，他成立了台北房屋，然后呢这个自己创新了这个预售的代销制度所以呢不只是在国内发扬光大，也被带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去啊，香港啊，东南亚国家，甚至现在美国也有这种所谓的预售制度那刚才跟各位报告的就是预售屋它的一个八大优势，八大优点有付款轻松、屋况全新、可按客户的需求变更房子的格局客变，还有可揪团当邻居，还有预售阶段呢可选择的房子比较多，第六个呢就是设施比较先进，规划比较新颖，第七个呢是具有杠杆的作用，可以小钱赚大钱所以是很多人都为什么喜欢买预售屋的原因。第八个呢是对建商来讲可减轻建商的资金周转的压力，甚至呢就可以轻松的盖房子赚大钱所以这个也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国内大大小小的这些建设公司大部分都是用这个预售制度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卖房子。那因为如果说他自己把房子盖好之后才去卖的话，他等于要自己出很多很多的资金那盖好之后再去卖的话也不见得卖得好所以呢很多建商都是用这个预售的模式。那国内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些小的建设公司靠着这个预售的这个模式呢让他们这个小案子赚了钱之后该开始盖大案子，大案子再盖这个所谓的造证的案子所以呢变成是现在大规模的这些建商就是因为预售屋的杠杆可以开得非常的大。好，那预售屋的付款到底是有多轻松呢？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不是那种工程零付款的话一般大概就所谓分为定签开定金、签约金跟开工款大概就是加起来 10%， 定金大概就是 3%， 就总价的 3%， 然后呢签约金就是 5%， 再来就是开工款大概 2%， 所以加总起来大概 10%， 消费者就可以买一个预售屋。那如果说在开始开工款之后呢建商可能就会有工程期款，每个月要缴。那因为这几年来景气比较差，所以呢也有一些业者推出一些所谓的工程零付款的这样的一种方案等到呢这个完工交屋之后才慢慢来缴后面呢交屋之后就是用银行贷款就80%，所以呢这个对购物人来讲真的是很轻松的好，那刚才有跟各位罗列了八大的这个预售屋的优势跟它的优点，实际上预售屋也是有它的缺点的跟它的风险。那所以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像是我们第一段这个新北市地政局也是在提醒大家某种程度预售屋就是有风险。来，那有哪些的风险呢跟缺点呢？第一个就是预售屋的价格呢，它是定价上面是属于未来价所以呢它的价格是事实上是在这个区域里面是最高的所以呢你自己

己就必须要负担景气，未来如果是衰退的话，这种风险你要去面对。当然了，如果景气持续往上走，那你可能就会赚到钱。可是如果景气往下走低的话，你现在买的这么高的这个预售屋啊，到时候就会有这个所谓的赔钱的风险，也是刚才我们特别引用的新北市地政局他们的一个提醒，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呢，这个价格是最贵的。如果说我们以这个房屋市场上面各类的产品来比较的话，哎，法拍屋价格是最便宜哈，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另外呢，是正常的中古屋，它价格大概是第二便宜哈。那再来呢，就是所谓的成屋啦哈，新成屋、神成屋大概是这个第三便宜哈。那最贵的呢，就是预售屋了哈，预售屋是价格最高的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说你刚好是在末端车上车的话，那可能就会面临到价格跌下来的这个风险哦。所以这个是价格的问题。第二个呢，没办法立即使用哦，因为预售屋有一点点算是计划性的购物哦。如果说你是纯粹要自住的话，要等个两三年啊，它才能够完工交屋给你哦。所以呢，这段期间呢，你必须要去做租屋的动作哦，要去付租金哦。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缺点。第三个呢，就是公设比往往偏高啊哦。现在我们看到的预售屋啊，公设比动辄30%起跳哦，所以呢，30% 还算低的哦。如果说现在有预设个案说，我们的公设比只有30%，他会特别强调这个是低公设比哈、哦，一般可能都要33%、34%、35%哈、哦，甚至有些还到40%。所以呢，为什么前段时间有这个政府提出来做要做虚评改革，可是呢，这个虚评改革后来又不了了之了哈。这是又另外一个话题了哈、所以呢，你等于买一个预售屋，如果是30坪的话，室内可以使用的面积哈、扣掉公设还有一些相关的哈、可能20坪就不到，20坪都不到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公设比非常的高，等于花了大钱，可是买到的是一个小小可使用的空间哈、如果说你把同样的一笔钱去买这个公寓老公寓的话，哎，那个使用的空间可能就是多出了30%哈、所以这个部分这个也是它的一个缺点。第四个呢，就是会有刚才我们跟各位提到的广告不实的情形，预售屋跟完工之后的品质出现落差、那所以呢就会衍生这个交易纠纷、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本来是机车的停车位，结果呢他在销售的时候跟你讲说这个是什么 KTV 啊、运力教室啊一大堆、所以呢这种广告不实到最后都会变成是消费者的交易纠纷或是他们的一个困扰哦。好，这个是第四个缺点跟风险。第五个呢，交易资讯不透明，民众形同摸黑购物啊。虽然说过去这段时间政府在预售屋的改革上面有下了蛮多的心力的哦，可是呢基本上民众特别是消费者，因为他们购买预售屋可能都是人生第一次，对不管是销售流程啦、这个产品啦、还有他的未来付款的方式啦、或是景气的掌握啦，这部分呢大概都没办法跟这个业者来做比较，也就是资讯不对称，消费者形同就是在摸黑开盲盒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哦。所以呢这个处在一个相对弱势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民众就要特别注意了。那另外第六个就是刚才提到了建商在新建当中宣布倒闭了，跑路了哦。那所以呢房子盖不出来，民众钱付出去了，可是房子拿不到，所以呢这个是预售屋的一个风险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花时间跟各位来报告分享预售屋哦。那事实上预售屋过去也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拿来做投机炒作，最主要是因为之前有红单可以转售可以换约，可是现在政府把这个红单转售跟换约呢都把它堵住了哦。所以现在你还要靠
预售屋赚价差，事实上是越来越困难的哦，越来越困难。所以如果说真的是自住的需求的话，还是要仔细。

计挑选预售屋，回归到我们第一段讲的新北市地政局的一个提醒。那我们也是今天节目中最主要也是希望让大家对于预售屋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呢也能够在心灵上面也建立起一些危机风险意识，不要一味的就去追高，或是说觉得预售屋都没有什么这样的一个危险性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

0: 了。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欢迎收听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刚才这首歌曲是来自芒果酱，我喜欢你，这个乐团就叫芒果酱，没错，你没有听错，他们就叫芒果酱，很可爱的一个乐团哦。那今天呢，因为这个台风天的关系，我相信蛮多朋友们本来今天有计划的可能都因此而取消或者是延期，但也没有关系，我想今天就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这些这个被延期演唱会这些歌手他们的歌曲给大家听吧，即便没有办法在现场，不过我们就是安全的待在室内，待在家，一起从我们的广播当中来听听他们的音乐。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时时好心情，我是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

这首歌来自方大同，才22，这首歌送给大家。好，我想很多很多的歌迷都相当想念方大同。那听到他的歌声之后，你会感受到的是生命，生命的无常，在就是也是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身边的人，身边的每一刻哦。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要来跟大家工商服务时间。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从7月11号到7月19号，每天下午的4点到九点哦，这个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将会在新北市市民广场与板桥区府中广场，在这里呢，有不管是动态的、静态的艺文表演接力登场哦。今年的主题叫做怪兽丛林，那我们邀请到直风春剧团、创造焦点、爱乐剧工厂、如果儿童剧团、无独有偶剧团以及缺席舞团、奇幻剧团等表演团体哦。那首度来台的法国知名具有街头剧团叫做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剧团，展现怪兽丛林的想象力跟艺术魅力。因为我家住在顶溪捷运站这边，然后二号出口那边当时就有一个很大的扛棒的那个广告哦，就是放在新北市儿童艺术节的怪兽丛林。我儿子哦，他虽然说看不懂国字，但是光看到那个图片就跟我说，妈妈，我想去这里玩，他觉得很好玩哦。所以在这里哦，7月11号到19号，我想我也会找时间带我家的小孩一起来参加这个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来一起来创造美好的回忆。那详细的活动呢，也欢迎大家可以上新北市儿童艺术节的脸书粉丝专页去做查询。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

强台来到这个台湾，强台巴威，来势汹汹。其实有很多的颁奖典礼、大型活动跟演唱会呢，也都紧急宣告调整时间跟日期，来维护艺人啊、工作人员，当然还有观众的安全哦。那截至呢，目前为止，包括像台北电影节宣布延期，韩流拼盘演唱会叫做 Korea Hot Taipei 呢也延期。韩国猛男秀 Will Will 台北场取消，卢广仲的演唱会也确定延期。那在五月天这部分呢，他们也将是因为他们有三天在台北大巨蛋演唱，那现在呢也是部分场次延期异动哦。还有 Karen CC 的这个演唱会呢也是延期，以及萧景洪还有张秀清。好，以上这几位呢，这个演唱会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大大小小的活动哦，就是都是延期的状态。那有要外出的行程的朋友哦，我想这几天应该也是手忙脚乱，赶快重新的安排一下日期跟行程。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一切平安顺利才是最重要的哦。哦，还有呢，不要去观浪啦，真的是不要去观浪。虽然说我看到网络上有很多人呢，也许他是当地的居民哦，刚好拍到那个浪很大的状况，这个还好，因为他是当地的居民，他大概知道现在的状况以及那个浪的危险性。可是有很多朋友就真的很喜欢去观浪，然后造成危险哦，请大家不要这样子做哟。好的，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到一首歌 Karen CC 的《到底还要等多久》。

最近呢，大家都在提到的是饮食的部分，就是这边有查到中年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检验出有致癌物哦，在里面呢有一种致癌物叫 BAP， 那它是超过法规的标准。受影响的油品呢流向下游品牌以及食品加工厂，那政府呢现在也持续的公布产品名单，也要求下架。

能回收。那如果已经吃到的话呢，怎么样呢？哎，会怎么办？请大家先不要过度的恐慌啊，不要因为吃过一次或是短时间内吃到就过度恐慌。癌症风险通常跟曝露的浓度、食用量、食用时间是否长期，这些都有关系。那一般来说，偶尔吃到不太可能会有立即造成的健康危害。那真正需要避免的是长期持续曝露哦。那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做呢？我们现在可以先检查一下我们家中厨房的油品，如果是新闻公布的品牌批号，那就请先暂停使用，然后去问问看有没有这个公告可以退换货哦。那另外一个是查询一下这个食品是否受到影响。目前食药署已经持续的公布回收产品，那受到影响的产品也超过数百项啊！看到的时候真的是摇头，摇头再摇头。毕竟现在外食族真的很多。那你说我们一天三餐每天都一定会煮吗？怎么可能？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多少都一定会吃到可能像便利商店或是外面的一些小吃店啊、餐厅的这些料理哦，这是一定的哦。所以在这边呢，还是请大家真的，我觉得啊，这个只能说尽可能自己煮，但是没办法的话也不要勉强，不要让自己心理压力这么的大。那么我也来教大家怎么来降低这个其他致癌物的曝露好了。首先第一个呢，当然是少吃一些呢焦掉的、烧焦的碳烤烟熏食品。第二个呢，不要反复使用榨油，还有烹饪避免让油一直冒烟，多吃蔬菜水果跟高纤饮食。越健康的饮食形态哦，是越有助于降低整体癌症风险的。最后这一点呢蛮重要的，就是不要囤积或抢购油品哦。目前是针对特定的产品批次进行回收，不代表所有的沙拉油都有问题，请大家先不要恐慌好吗？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时好心情。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笔

35度左右哦。那根据卫福部统计，在7月初到8号这之间呢，热伤害就诊人次呢以及热伤害通报就已经达到了264人次，我想甚至可能更多，只是没有通报而已哦。那在这里哦，必须要提醒大家，这个神经内科医师呢就要提醒各位啦，这个高温不是只会引发中暑哦，还可能会引发中风哦。夏季流汗脱水哦，将会导致血液浓稠，再加上室内外的温差刺激呢，都会大幅增加脑中风的几率。其实我像我自己那么年轻哦，我自己只要这个外面的这个天气，然后进到像便利商店，哇，虽然很舒服，可是那个一瞬间你会突然觉得好像头皮发麻。所以无论呢任何的季节哦，一旦出现类似像中风的症状呢，都一定要立刻去送医院，赶快挂急诊，把握黄金的治疗时间。所以在这里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脑中风只发生在冬季。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在上个周末受到这个八位台风外围沉降的这个影响，全台各地都是飙高温，几乎是来到摄氏

这样的怪天气形态哦，是几乎影响到整个地球。所以啊，请记得夏季也是脑中风的好发季节。那最近也发现了，因为夏季脑中风的发生率也正逐步的提高。你也会发现我们的环境温度哦，很多时候都是在短时间内急剧上升的。所以对我们人体来讲，这个调节能力真的是一大挑战。请大家务必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那我们人体呢，为了维持器官的温度啊，会透过排汗来带走高温，但也因为体内大量的流失水分，所以血管内的血液将会变得相当浓稠。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适时的补充水分，可能就会影响急性神经系统病变，又或者是影响血液灌流到脑部的情形，而诱发脑中风或者是心肌梗塞等等哦。所以请大家在这里有特别提醒家中的长辈朋友，许多长辈对于这个夏季中风的认知比较低一点，可能在家不开冷气啦，省电啦，甚至连电风扇都不吹，除了会出现室内中风之外，也有高度几率出现脑中风。水分的部分呢，千万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一定要定时定量的补充水分。另外呢，也请记得避开中午到下午的时间，室外最高温的时段进行户外的活动，这些措施都能够大幅降低中暑跟脑中风的风险哦。那脑中风是我们国人十大死因之一，那也是成人失能的重要原因。如果不小心不幸哦，发生这种脑中风，请务必的一定要去争取到黄金治疗期间。黄金治疗期间哦，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分秒必争，分秒必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越早辨识脑中风的症状，然后迅速就医，就可以降低中风后的死亡或失能，这都是很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在这里呢，提醒大家辨识脑中风的口诀为 FAST， 就是 FAST。 F 是什么？脸部 FAST， 微笑时两边部分不对称，嘴角下垂。 A arm 就是手臂，单侧的手臂无力下垂，无法平举。S 是 speech， 说话，说话大舌头，突然口齿不清，或是突然没有办法理解别人在说什么。那 T 是什么？就是 time， 时间。如果你出现上述任何一个症状，请立刻的记下发作时间，然后并且立刻拨打119送医。好，在这里呢，很快呢，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哦，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十一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1: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2: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在每个周五的中午十二点钟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在上一节节目当中，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李正安呢亲自跟我们分享了关于三莺线之外关于新北市的一些路网规划那相信很多人听完包括我在内真的都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期待，因为呢未来这些地方可能会是人口稠密的地区，可能会是观光的重镇，那不管怎么样呢，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些捷运路网未来会带给新北市民更多便利的生活，那当然也希望其他的县市可以一并的推动捷运的建设啦。那在上一集呢，李局长就有提到了关于我们目前有七线齐发，包含了万大中和线、土城树林线、环状线的南北环段，以及系东捷运、基隆捷运、三莺线延伸八德路段，以及淡海轻轨二期那这些路段呢，大家如果有去到沿线行经的地方，都会看到他们有正在施工那其中呢，万大中和线是在明年即将完工通车相信呢大家也很期待，可以造福从万华一带一直到中和未来会串联到土城树林这些路线真的都非常指日可待。另外李局长呢也有提到了关于未来比较中长期的一些规划，像是呢五股泰山轻轨、民生汐止线的北市段，还有可行性研究当中的八里轻轨、深坑轻轨、泰山板桥轻轨，以及南北线，也就是中和光复线和林口轻轨那虽然说很多也都是运用轻轨的系统，但是呢它的运量跟捷运是一样的，非常适合那种比较郊区一点，然后呢人口数没那么多，但是他们有通勤需求的地方所以呢这些路网建构起来之后，会为新北市带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城市风貌。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局长要继续跟我们分享除了捷运工程本身之外还有一部分呢是归捷运工程局所管的，也就是联合开发案那当然这个在很多的轨道建设当中都行之有年，也都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不管是在台北市的捷运、高雄、台中的捷运、桃园捷运，甚至是台铁、高铁等等，都有相关的联合开发案那这个目的呢，其实当然是带动一些地方的开发，地方的经济，当然呢也可以顺道补贴轨道运输本身就比较难获利的这件事情，所以要进行联合开发案那李局长呢在这一节节目当中也会跟我们分享关于在新北市捷运管辖的这些范围当中有哪一些的开发案呢未来会跟大家见面，那究竟也会带来什么样的效益，不管是商办的进驻、一个商圈的开发，或者是说提供给社宅或是跟其他的公司单位合作，那这些呢也会为当地甚至是整座城市带来不一样的面貌那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以下节目。
4: 捷运里面是包括轻轨那它叫轻轨，不是有人就把它变成慢轨，其实不是，它只是运量比较低的适合十万人口的城市来运行，那它的速度跟捷运完全一样它会稍微慢一点，是因为它有平面交叉，有一个是共用路权的关系，
5: 对，
4: 所以对于轻轨的规划，我们现在的一个策略就是尽量可以高架就高架，让它受到交通的干扰会比较少一点，
5: 是，
4: 让市民朋友在这些区域能快速抵达。
5: 对，因为像大家如果搭过淡海轻轨或安坑轻轨都知道，其实它有一些部分路段是高
4: 架，很快对，
5: 对，当然有时候进到了地面，我第一次搭淡海轻轨，我也是想说。 总会等红灯，
4: 我也很难想象啊、哦。
5: 对，然后我赶着上班要迟到了这样子啊，但是后来才觉得，哎、欸，其实这个在世界上很多采取轻轨的国家、啊、大都市当中，真的是行之有年的。
4: 对
5: 对，所以、嗯、可能大家一时之间比较难去习惯这样子的交通模式，嗯、不过未来这个日趋成熟之后。大家会慢慢习惯。
4: 其实轻轨这个平面轻轨还有一个好处啦，就是对景观冲击比较少。
5: 是，
4: 所以你看，从淡海轻轨一下去那个滨海义山站那个站平面，那看起来跟欧洲完全一样，
5: 对，
4: 很漂亮，而且居住人口很多，使用人越来越多。嗯，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它的噪音会很小，因为它有包覆式的这个轨道等等，所以它的便捷性、班距都跟捷运一样，嗯、啊，那除了交通的部分，碰到红绿灯晚个一两分钟、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5: 没错，
4: 因为很准时，嗯，然后到晚上十二点之前都可以提供服务，
5: 对，所以啊、我对于这样子的愿景非常的期待哦。好，那在最后呢，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就是关于我们整个。新北市目前的一些捷运的工程，还有包括未来的规划之后啊，其实捷运工程也不只是这一些，其实还有其他的部分。那其实更重要的是，现在大家很常讲轨道经济，好，这个是会带动沿线的一个经济发展的。大家当然大家都知道嘛，这个我们捷运行进的地方，我们土地的价值会再提升，对，或者是说我们其实这些土地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利用，
4: 对，
5: 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请局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未来我们要如何去发挥我们沿线的寸土寸金的这些土地、嗯，还有说我们要如何去带动这个沿线的轨道经济发展。
4: 对，因为我们捷运工程局主要是要推动捷运工程啊，
5: 对，
4: 就有人会问说，哎呀，为什么开发跟你们有关？嗯，好、哦，那最重要就是说一个车站，好、哦，各位来看以前铁路啊。所有精华区都用车站来发展的，
5: 对，
4: 所以你知道车站附近一定繁荣嘛？
5: 对，
4: 你看台北车站、台中车站、高雄车站、台南车站，那个不得了嘛，哈。那我们在盖这个捷运的时候，从车站要进出一个出入口，那因为出入口的用地需要让地主来参与，那我们就用一个所谓的联合开发捷运开发方式，来希望它的土地不要因为我们盖捷运就不见了。好，你如果只盖一个出入口，那等于是人进出而已嘛。
5: 对。
4: 那如果你可以，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到日本、到香港搭过捷运都知道，它光是一个车站，我看到都是百货公司都很高。对，那个就是一个开发，那个车站站体在下面或是在高架。好，那我们就说利用这个出入口的用地的问题来开发的时候，那有这个地，然后接着我们盖。出入口的捷运建设跟这个开发量结合，所以我们新北捷运局就主要是要做这方面的开发，就这个节点是有出入口共构的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那这个开发最重要是因为它就是一个捷运车站的出入口，你想想看，我们随便一条像环状线投资了700亿，是不是政府部门投资很多，可见这个钱投资那么多，人是不是要跟着进来，发展是不是要跟着进来，所以我们就联想到说这个部分在车站出入口用开发方式，希望能够带来更便利性，希望能带动 TOD 就大众运输导向的精神，还有希望带来这个轨道运输、啊、希望大家、啊、来搭捷运的时候要回家之前在这里可以 shopping 一下、啊、或者说在搭捷运你要到某个站洽公的时候，在这个出入口上面有办公室、哦、大家可以来交流交流。如果搭捷运在比较郊区，我是不是回家的时候不用开车，搭捷运到出入口往上一走就到我家，
5: 对、哦、
4: 到站即到家、哦、这些都是我们捷运开发的最重要的核心、啊哦、所以我们希望说除了盖捷运以外，对于这个都市发展能够带来一番新的风貌。那其实各位相信从大台北都会区捷运路网看过来，的确我们新北捷运正在走这条路，让它的捷运发展能够更蓬勃。所以我就以捷运三莺线为例啦、啊、捷运三莺线这个出入口 它算比较边陲地区，但是也有核心地区。我们总共有七处的捷运开发的基地，就出入口。那目前为止，我们就有五处找到投资人。那找到投资人，那分别是三峡站两处、台北大

0: 学站、妈祖田站跟永吉公园站。那这种出入口的新建哈、哦，最重要的两个方式，一个是我车站出入口先做好，哦、啊人可以使用，我再慢慢往上涨，像双子星就是这样，
1: 没错啊、哦。
0: 那还有一种就是，当我捷运还没开始的时候，或是出入口还没完成，我把出入口跟建筑一起盖。啊，我们在三线有这两种，啊，大部分都是我们现在出入口盖好了嘛，这些都要往上涨。还、啊、有一个永吉公园，因为那个出入口本身的使用量各方面的分析不需要那么快，所以我们也把它融入跟开发案共构，由投资人一起来盖这个出入口。那整个捷运三莺线最重要说他来盖的时候，这个所谓投资人就是不是政府部门出钱啊，等于说他来投资才叫投资人，所以他来新建这是要带钱过来啊，带钱过来就是这样子的。三莺线的捷运开发大概投资金有340亿啊，所以这个340亿代表说我三峡莺歌土城这个地方的经济活动就会带来340亿的发展，嗯啊，这样会带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你看不管是新建不管是什么，会让这个就业人口各方面都蓬勃发展。那最重要是在完成之后的轨道经济，这整个轨道经济完成之后会引进什么？引进人口啊，人口的部分还有引进什么就业机会啊，这人口跟就业机会在这整个效果来讲就可以提升什么？提升我的运量啊。啊，此外最重要的是我利用这个开发，利用这个车站出入口的开发来促成就业跟人口的聚集以外，那我们城乡局也根据这个原则把我们车站周边的300公尺划为 TOD 区域，可以做一些增额容积，让它从以车站是一个金字塔往两边发展的容积不同的导向，那这样的一个城市风貌会随着像环状线或其他雨漏地区，你这样子捷运站盖好以后，像中永和这样的区域的时候，它的周遭会带来改变，像中和地区的一些中和站啊、桥河站啊、中原站那边以前都是工业区，现在不得了，它很多工业区立体的话，或是盖商办或是盖住宅，哇，如雨后春笋一大片啊，所以越来越多人把这个区域以前比较老旧的公寓就把它都市更新，然后来跟捷运站结合，这样对城市的风貌改变也是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那我要讲的是说，刚刚举的是三莺线为例子啊，我们现在新北捷运局负责的推动当中有37个开发案
1: 啊、哦，是，
0: 哎，对，那37开发案总共有3270亿的投资额，哇，哎啊，那个如果真正通通完成以后，4.3万个就业机会。啊，其实我要举的说，因为这个浩成今天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我们的新北市捷运局的办公室，
1: 对，
0: 我们称为14张站，啊，旁边就是我们的机场，
1: 对，
0: 那机场上面有个开发案，这是大概是全台湾最大的捷运开发案，嗯，我们在去年顺利的招商，你知道招商他要投资多少钱吗？
1: 应该有，
0: 你看那个三莺线你看三莺线7个地方才340亿，嗯。啊，这光这个地方就有985亿哦，一个基地它开发985亿，你想想看，它光投资就985亿，将来盖好商场跟住宅，那个产值是多少？一定翻倍嘛？
1: 对
0: 对，所以一定翻倍，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一定会带来这个区域的发展嘛，人口啊，还有商业活动会越来越强，那这连带的让我们捷运更多人来搭，
1: 是
0: 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开发的主轴，希望以捷运建设为基础，哦，来规划，来带动我们城市的发展，嗯，都市面风貌的改变，啊，我们正在努力一步一步实现当中。
1: 好，谢谢局长，哎，哇，这听起来真的是好有希望，哎，那有一种看到阳光的感觉。对，
0: 这不是梦想，这已经是准备要这个实现了。
1: 是。哎，刚刚局长讲到这个14张的开发案，啊，然后我刚刚也是搭捷运来嘛。
0: 你有坐我们那个空桥过来吗？
1: 没有坐空桥，但是我有看到对面其实有围一块，非常大块的。
0: 对对对对对，那个这个地方又有更好的地方，我 我们的开发案还没有围篱，你现在看到围篱就是我们区段征收整体开发的14张 B 单元，它叫14张 B 单元、哦、一个很大的一个，他们十几公顷，很大，从那个叫央北从化区这样过来，还到中正路另外一头，整个很大片。然后这边开发完以后，我们在这个十四张机场旁边有个万平公园，
1: 对，
0: 都是他要开发，那个等于树地的开发，我们这边是盖房子的开发，不太一样。哎，
1: 好，总之呢，我觉得十四张站虽然说之前被评比为人那个出入站人数
0: 最少，
1: 对，最少的车站，但透过这些开发案。会带动这边的，包括像是刚刚局长说运量嘛，好，工作机会嘛，好，甚至是未来的一些经济的效益，好，这些其实都会连带着成长哦。所以为什么连开那么重要，也是现在包括像台铁啦、高铁啦，
0: 对，
1: 各地的捷运局啦，哈，这些非常积极投入的一个项目哦，就是它是可以带动一个地区的发展的。对，我觉得在台湾有蛮多地方它是已经有先例的，而且是相当成功的。
0: 对，
1: 那就像局长刚刚说的，其实在三莺线、环状线都有类似的一些案子是已经完成的哦。
0: 对，完成的。
1: 对，那未来可能在这些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路网当中，哈，陆陆续续我们会继续有其他的连开案，因为像刚刚局长说37个嘛，对不对？
0: 对，37个。
1: 对，这个
0: 我们现在大概有17个已经招到投资人了，正在新建当中。
1: 对，所以感觉肩膀又更紧紧的一点，就是
0: 还好啦，这17个有2个已经房子要分回来了
1: 哦。
0: 这个产值大概有60亿，这60亿这个不动产的产值，主要我们要还那个自偿性经费啊的部分，要偿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啦。
1: 是 是, 是，
0: 一方面能够让捷运建设新建，一方面能够让地区发展。
1: 对，
0: 那其实浩成刚刚讲的哈，我可以，虽然你刚刚提到这十四张站的运量没有那么高，可是现在也是蛮高，因为它是安根跟环线的交汇站。
1: 没错。
0: 那从哪个点来看，说它在蓬勃发展？我相信你从十四张搭捷运来，旁边有个全家便利商店，
1: 对，
0: 在车站旁边，
1: 对，
0: 这是我们新北捷运公司首创，由公司员工经营的便利商店
1: 哦，
0: 那个便利商店不得了啊，它每天的营业额比安坑轻轨的营收还要高，
1: 这个
0: 概
1: 括
0: 你就知道，然后不是，我是说它可见它的效益很高，然后还很多很多人就为了。就是本来是路过借过嘛，现在就直接在那边吃午餐、吃晚餐，顺便下品带回家。你想想看，就这样一个便利商店而已啊。如果你在我们这十四张这边，捷运开发路一个大的 shopping mall， 你想会怎么样？
1: 指日可待。
0: 你想想看，如果电影院有百货公司，有办公室，有商场。那这里运量可能是最高的、
1: 哦。对对对，因为就近服务，包括这一边临近新店市区嘛，甚至是安坑轻轨，
0: 对，
1: 这些
0: 的交汇站啊，
1: 对
0: 的一个 hub 嘛，一个交汇点。
1: 真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希望的。
0: 对
1: 对，好啦，那今天呢，其实聊到了蛮多，我觉得主要局长跟大家分享了这些愿景啊，还有这些规划，我觉得都是未来大家包括像捷运建设是大家可以直接的使用到嘛，可是我觉得背后更大的效益就是像刚刚局长说的啊，包括就业，包括经济啊，这是可以带动一个都市蓬勃发展，那甚至是说我们可以追上其他国际大都市的，
0: 对对对，
1: 这是会让新北市成为一个国际都市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那虽然说我们还是有一些进度正在进行当中嘛，好，不过我觉得就多给鼓励，那包括像是捷运局的第一线同仁、施工的同仁们啊，或者是说我们在规划、在策划这些路网啊、写 paper 的这些人，我觉得都是英雄，而且都是默默无名的英雄。当然局长也是很辛苦啦。
0: 没有，在浩成讲到这里哈，我要特别哈要讲几句话，就是说我们在推动捷运过程中哈，非常感谢。啊，这些沿线啊、出入口啊、机场的地主提供用地给我们来新建。啊，第二个就要感谢，就是说我们沿线去叨扰了到邻近的住家啊、商家，因为围篱施工导致他们的生意各方面受到冲击影响，非常的抱歉。 能够忍受我们这样来施工。第三个，我们在围篱施工过程当中，市民朋友骑车、开车、路过、借过、经过受到的影响，能够包容、包含，哦，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啊！我们会努力啊，把这些各位的支持啊、力量，赶快尽速把它完成，提供给市民朋友或是全国人民，能够一个新北更优质、更好的一个捷运系统跟环境。
1: 没错，好，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哦。我们就是可以搭着捷运到处玩，然后去上班啊，或者是说做一些日常生活，可能会需要的部分，我觉得都会透过捷运来完成。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
0: 我是希望说，不用未来啦，欢迎大家，我们三线今年通车，欢迎大家来搭乘，
1: 肯定要的，好不好？
0: 欢迎大家来搭
1: 乘，先来看那台列车就对了。
0: 对，
1: 这个大家的共识哦。
0: 对，来搭搭看，从这个飞燕广场的狮谷回廊那边啊，经过以后跟高速公路并行，来看看谁比较快，然后穿越了大汉溪到美术馆。不过我相信啊，当塞车的时候，我们一定比他快啊。
1: 是，没错，
0: 不过时速90，我们是比不上。
1: 对，好啦，今天很开心，也很谢谢今天局长抽空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报告，而且跟大家说明我们目前新北市捷运的一些规划。那相信这些正在进行的，很快会完成。那梦想呢，也会很快成真啊。
0: 谢谢。
1: 好，那再次谢谢局长。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1: 当然是台中市市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1: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市障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市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哎，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4: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4: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4: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4: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循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项交通革新，真的是带给大家更方便更便利的生活。大家如果常去台北的话，我相信呢，如果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话，捷运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其中一项哦。好，那过去呢，大家可能都会人手一张悠游卡，或者是说你可能会去买单程票，如果呢你比较不常搭的话，但是现在有更多的选择哦。自从去年呢台北捷运开放信用卡搭乘之后呢，自今年的7月1号开始呢，又加入了一个方式，也就是呢，7月1号开始开放国内外的信用卡及绑定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感应进站哦。所以呢，不管是本地的通勤族，或者是国外的旅客，或者是像大家可能住外县市，偶尔去一趟台北的话，都可以省下过去可能要加值悠游卡或者是排队买单程票的时间哦。那台北捷运跟台新银行日前就举办了台北捷运多元支付全面启用的记者会，正式的宣告自7月1号起呢，全面进入无现金的交通新时代。那台北市长蒋万安他就说了，今年是逢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了。那过去呢，大家可能还记得是最早期的那种磁卡，一直到现在是一个圆圆的通勤单程票卡。那这些呢算是一个演进。不过呢，随着行动支付的多元，还有无现金交易的一个普及哦，所以呢台北捷运也因应这样子的潮流推动了这样子的无现金交易方式。大家未来呢还是就可以透过信用卡或者是这样子的行动支付进出站会更加的顺畅跟便利哦。好，那从去年呢10月就已经完成各车站的闸门全面更新了。那自从今年1月开始呢，就和台新银行合作测试 QR Code 乘车码的感应服务。那从7月1号开始呢，就是刚刚提到的 Apple Pay、Google Pay 跟 Samsung Pay 等行动支付来感应闸门哦。除此之外呢，如果大家是使用 iPhone 的话呢，就可以无需解锁荧幕，只要装置轻轻靠着闸门，就可以在1秒内完成感应通行。这个就很像是日本，大家可能在手机绑定西瓜卡或者其他交通卡，可以很快速的进出站的道理是一样的哦。那根据这个功能来做点详细的介绍哦。如果大家是使用 iPhone 的话，到底要怎么做才会非常快速的进出站呢？它的功能其实非常的简单。如果大家有使用 Apple Pay， 也就是苹果手机用户的话呢，可以从钱包这个 App 里面呢启动快速模式，之后就只需要把 iPhone 呢靠近读卡机，就可以通过闸门，不需要解锁或者是把装置唤醒可以大幅的提升乘车的效率。如果你手机没电了但是如果你有启用这个快速模式的乘客呢，还是可以完成付款的，而且是可以正常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哦。那设定快速模式的步骤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打开钱包的 App， 然后选取你平常常用的卡片、票卡或者是钥匙呢，点一下更多这个按钮，然后再点一下卡片详细资讯，选择快速交通卡设定以及快速模式，再选择自己偏好的信用卡或者是其他相容票卡，就可以设定完成了。那另外呢有很多的信用卡呢也是有加入这个行列，也纷纷来抢客人所以希望说可以用他们家的信用卡可以给予更多的回馈那另外还有很多的银行，包括台新银行自己呢也有推出相关的优惠，所以呢大家就可以选择自己比较习惯使用的，或者是你觉得优惠比较多的信用卡呢来做使用。我相信这个会是算台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那也希望呢说未来机场捷运台中捷运、高雄捷运都可以比照办理，而且可以继续的推陈出新，推出一些让大家更方便乘车、提高效率的一个方式哦。好，那今天呢就先分享这个资讯给大家，希望大家呢有去到台北可以体验看看。好的，那我们节目就先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

0: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无人机产业正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为了向下扎根，培养未来无人机产业人才，因此在西屯区11所小学办理2026球形无人机科技体验夏令营，7月8日至9日在西屯区大鹏国小首办。教育局长蒋伟民与市议员黄新慧前往办理情形，并亲手操作体验无人机。请听记者胡浩成报道。
1: 教育局长蒋伟民表示，台中是无人机产业的制造重镇，因此近期也积极办理无人机论坛，同时也落实到基本教育中。在 AI 科技与无人机的产业浪潮下，希望孩子透过活动从好奇到好学，成为未来无人机科技产业的重要人才，对产业发展有更深的认识。
2: 今年我们在大鹏国小来举办我们球形无人机的夏令营的部分了，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小朋友从那个好玩到好奇到好学的贯的一个科学精神。那科技教育我们为什么选用无人机做一个选项呢？因为台中市无人机无论是在航太产业跟量产的一个重镇了，确定我们台中在无人机产业的一个重要性。第二个部分也希望这些小朋友将来能够由好奇变成好学然后投入到无人机的这科技的产业发展了。
1: 议员黄新慧则说，在中央与地方对无人机产业预算争论不休的同时，台中市早已身体力行，持续推动无人机产业的发展与教育活动。感谢教育局认同此理念，并促成西屯区11所学校共同办理夏令营，让学生能抢先接触最新科技，启发孩子对科技与智慧应用的兴趣。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成在台中市西屯区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0: 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9日在鹿港国小举办仁爱楼及信义楼拆除重建工程动土典礼，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3: 王惠美县长表示，鹿港国小仁爱楼以及信义楼都超过50年历史，经过数次整修，主要结构与梁柱都产生裂缝，并且有漏水的情形，影响使用安全。县府在议长谢典林及所有议员的支持下，自筹1亿5190万元的办理重建工程，预计117年中完工，提供12间崭新教室，打造安全、舒适而且符合现代教育需求的优质学习环境，让孩子安心学习、快乐成长。
4: 彰化县政府针对60年以上的校舍，那它的安全系数是有问题的，我们呢由现款在议长、副议长所议员的支持之下，来做前10个比较严重的部分的一个这个改建哦。鹿港国小的仁爱楼跟信义楼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那来做这一批的改建，总经费是1亿5190万，完全由现款来支付，所以特别谢谢议长、副议长所议员对我们教育的一个这个支持。
3: 王县长表示，本工程为地上三层建筑，融入鹿港海港文化元素，外观采用白色浪花造型，象征着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精神，也展现彰化现代教育持续前进、积极培育人才的决心。近几年，县府也挹注本校将近2000万元经费，用在特色游戏场、校园排水、电力系统、英语国际村、高尔夫球设施以及无人机等现代化设备，全面提升教育素质，引领学生走在时代的尖端。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0: 本台消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参选人陈素月提出教育政见周周如果蛋免费营养午餐升级计划，中小学学童每星期都吃得到鲜乳、水果与优质蛋白质，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3: 彰化县长参选人陈素月表示，彰化县作为农业大县，是全台鸡蛋、鲜乳以及水果重要生产基地， 粥粥如果蛋是

0: 专门为彰化学童量身打造的长期投资。
1: 营养午餐不止免费，更要升级，所以我们未来会实施周周乳果蛋，让孩子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吃得营养。因为孩子健康的成长也是每一个父母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了。那我们让照顾孩子的一个健康，那孩子健康在学习上才更有利。那么未来我们也会要求团膳业者就是要以这个彰化县的农产品为优先。
0: 陈素月指出，彰化县学童午餐将优先采购彰化在地生产鸡蛋、鲜乳与当代水果，缩短从农场到餐桌的食物里程，建立稳定可靠食材供应链，孩子吃得到最新鲜的营养午餐，农民也拥有更稳定的市场，照顾孩子健康的同时，也支持地方农业，活络农村经济，共赢互利，让教育与农业形成良性循环。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暑假最受瞩目的美食盛典2026台中锅烤节第四届火热起跑，今年不仅规模在升级，更与中视人气综艺《饥饿游戏》超强联名，要让台中锅烤之都的美味香气直接飘向全台湾及国际舞台。今年锅烤节重磅邀请享有台湾厨神美誉的梁佑祥博士担任评审团总召集人，领军来自日本、美国、西班牙及香港等地的国际级专业评审团，遴选出代表台中锅烤最高荣誉的金锅奖、金烤奖及金书奖，并与知名美食节目合作拍摄专辑，提升店家曝光度与国际能见度，让专业评选与全民票选双轨并行，打造最具公信力的锅烤盛事。经发局说明，人气火锅、烧烤及蔬食店家票选活动于7月14日至8月14日在台中通 APP 展开，今年延续五大组别，每组天天投3-5票即可参加抽奖，除了抽出300组万元锅烤抵用券及汽车大赏外，再加码寄出50组入围店家体验券。合作店家及店家专业评选竞赛报名至7月13日中午12点截止，还没报名的店家可把握最后机会。更多活动详情与报名资讯，请至经发局官网官方脸书专页查询，并下载台中通 APP 参与投票抽大奖。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为协助民众掌握就业机会并促进企业人才媒合，彰化县政府将于7月25日上午9点至下午1点与景松文化教育园区举办第四场求职好事多就业博览会，邀集多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提供多元工作机会，让求职民众与企业直接面对面交流，提高媒合效率。面对产业快速变迁及就业市场需求转型，本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丰富职缺之外，更结合职涯探索、 AI 劳动权益咨询、形象提升及身心支持等多元服务，打造兼具实用性与互动性的就业服务平台。相关征才活动讯息可至县府所设立的8处就业服务台及英法人才据点洽询，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月听中台湾。
3: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月听中台湾。

0: 最主要在丰原，那它本来是陆军台中区联合甲型保修厂的营区，那整个推动完了之后，这个整个丰专专案啊，整个内容大概是以金融服务园区跟运动产业园区为两个发展的亮点。那这个运动产业园区现在已经有丰原国民及儿童运动中心进驻。那金融服务园区的话，现在由那个亚洲大学取得该区70年的地上权，那预计他会投入75亿元来新建医院长照机构及整个托育大楼，他会打造一个全龄健康的福祉的园区。那目前整个我们丰富专案整个进度的状况他从110年1月11完工之后整个我们对已经整个改善我们丰原中正路的那个交通的状况，那预期在将来的长照跟托育整个复合的亚大丰原护医及长照机构它应该会在115年年底完工营运，落成应该至少会创造2000个就业机会提供全方位的医疗照护，完善区域医疗资源带动我们整个生医产业的群聚会促进我们整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1: 嗯，好的，那现在就是想要请问主任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呢，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报道，有些人的土地或是房子的产权就莫名其妙的被移转了，而所有权人竟然都不知道那请问在这个地震机关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作为可以帮助我们市井小民的？
0: 好，谢谢哈。那首先跟各位听众来介绍我们为了强化这个不动产的诈骗保障大家的财产安全，我们强烈来建议只要是有不动产的人来申请地级异动即时通，随时掌握名下不动产的异动状况只要你的土地还是建物有被申请买卖或拍卖或设定抵押权或是补发诉状这种类型的案件甚至在一个去年8月15日还新增所谓的预告登记，系统都会在收件的时候或是异动完成的时候，他会主动来通知你让大家随时掌握自己不动产的动态，提前来拦截整个相关的风险。
1: 嗯，谢谢主任的解释那还有就是这一项服务真的很实用另外就是有些民众可能没有住在户籍地，那导致没有办法及时收到地震机关的重要文件。那请问主任地震机关有没有类似的通讯住址的便民措施呢？
0: 这个真的现在每个人可能住所也蛮多的，所以内政部为了解决民众未居住在户籍地而漏接公文的困扰，所以但是又要符合整个行政程序法送达的规范，所以他提供了民众可以向地震事务所申请指定送达处所的服务，指定让重要的公文文件送达到国内的一处的门牌地址这个可以提高公文送达的效率更可以强化不动产交易的安全，从各个管道来阻断不动产遭冒名及诈骗的机会。
1: 嗯，还有请教主任，就是说现在的医疗非常的方便，有那个叫做健保存折可以让我们从手机就可以查到我们的医疗资讯，那这样就想要问主任，地震方面有没有类似的数位查询机制呢？
0: 这个谢谢主持人地震有也有，它叫电子产权凭证但是112年的

0: 月之后哈，你们那个民众有取得那个所有权状啊，可以透过自然人凭证、工商凭证或是行动自然人凭证 APP 啊，申请电子产权凭证啊。这个电子产权凭证哈，它是以电子形式的权状资料啊，类似QR code 的东西哈，你可以将带有 QR code 的图档或验证码提供给有查验需要的承租人、银行或地政室，他们只要扫描 QR code 啊至系统，然后输入验证码啊，就可以免费而且快速啊正确的验证产权的有效性啊，大幅降低纸本权状啊遗失的风险。不过这里要提醒大家哈，使用一定要确认连结的是官方的电子产权凭证系统的入口网啊，因为诈骗也是蛮猖獗的啊，双重确认才可以安心。好，谢谢大家。
1: 好的，另外想请问主任，土地登记线上声明措施又是指什么？
0: 土地线上声明措施，它是一个代替印鉴证明的一个新措施。那过去哈，大家买卖啊或设定啊的时候，当事人都要亲自跑户政事务所申请这个印鉴证明。现在哈，只要透过自然人凭证上网登录声明资讯啊，并由那个受托案件的地政室或是律师啊在线上核对身份，那就不用再去户政申请印鉴证明，全部透过网络线上办理。啊，帮大家减少节省那个宝贵的时间跟金钱，用网络来代替马路，不用到处奔波。
1: 嗯，还有听说四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号止，大理所这边有办理大理区、乌日区跟雾峰区这三区的115年逾期未办继承登记列册管理公告。哎，主任，这是什么啊？
0: 啊，这个最主要是希望我们土地人得到充分的利用哈。所以这个相关的规定说，如果继承人逾期没有办理这个继承登记，地政机关就会依规啊将这类的不动产啊列册来管理并进行公告。哦，这个最主要目的是提醒家属赶快来办理继承哈。但是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啊，如不动产继承登记必须在被继承人死亡之日起的6个月内办理。如果逾期的话，一个月就会处登记归会一倍的罚款，最高可以处到20倍。然后如果一年还没有办理，那我们地政机关就会公告3个月。那3个月后还是没办理，就会被列册来管理。那列册管理15年期满，如果还是没来办理继承，那我们就会请移到那个国有财产署来啊，把这些未办继承土地办理标售。所以啊，呼吁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家中长辈过世，名下还有不动产未办理继承啊，务必哈要尽早办理，以免影响土地使用的权益或产生产权的纠纷。
1: 好的，那再来就是想请问一下主任，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地政数位柜台哦，有全程网络跟非全程网络的申请服务。哎，这样子服务该准备什么资料？
0: 啊，其实这个所谓的数位柜台的全程跟非全程哈，也就是所谓全程啊，就是啊全部都用电子化的方式来办理，啊。比如说最近更新增的抵押权线上申办系统，它提供啊金融机构抵押权全程网络申办的试办服务，哦，它就是一项啊整个都不用再跑的啊跑到地政事务所的啊全程的网络申请。那非全程啊就是啊请地政室或律师啊这个专业代理人，他用自然凭证啊在数位柜台进行整个身份验证啊，产制申请书，就刚刚跟我们刚刚讲取代印鉴证明那种措施一样，然后经由当事人电子签章 缴会后提出

0: 请。那至于所需要的书面文件，像契约书、印鉴证明或是权状这种纸本文件，就可以用邮寄的到管辖地政事务所也是一样可以免去远途奔波的这个麻烦。
1: 好的，接下来想请问主任一个问题哦，如果说我现在工作的关系在其他县市，但是要办理我们台中市大里区的土地房屋登记，我可以就近办理吗？
0: 可以哦，这个就是我们的跨域服务哈，跨县市收办的便民服务民众可以看你喜欢比较近的一个地政事务所申办指定的土地登记案件，然后整个会全程的办理服务完毕。那当然这个案件的类型，因为基于这个安全的理由，也不是全部，那不属于跨县市收办的案件类型，那个全国的各地政事务所还是一样可以提供代收代寄的服务达成全国零距离的目标。
1: 好的，再请问主任像是我们买房子盖房子最重要就是那一条的界限要清清楚楚，想请问一下主任因为你以前是做测量的嘛，所以我们比较想知道说呢，到底地政事务所都帮民众做哪些的测量业务把关呢？
0: 这个民众买卖房地产最重要，尤其在土地的部分，他们就是希望他们的盖计清清楚楚。那我们在测量方面，我们主要的有四大业务第一就是我们的地籍图重测地籍图重测就像帮这个整个土地重新做高精度的数位全身健检。那我们在115年度也办理所谓雾峰段、雾峰小段大概那个都比较山上的因为我们市区都办完了590笔的土地重测后的这个界址大家都很清楚不会像日据时代的地籍图有时候就是混沌不清，那重测后的土地就可以杜绝整个界址的纠纷减少法院的诉讼，保障大家的产权再来就是两个我们比较在我们辖区比较重要的国家重大建设，那个另外一个叫做十五期那个台中市的十五期从化区，还有另外区段征收是前竹跟乌日前竹跟九德的区段征收，整个这个开挖区还是要用我们整个测量加密控制图根测量整个地级线的检测来做一个整个开挖的重要的基础。那另外一个像所谓的地级经纬分割也是帮助民众厘清各使用分区的一个重要的测量业务，让整个都市发展可以更有条理。
1: 是，好，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大里地政事务所的主任能够呢亲自来跟我们讲解的这么清楚，再次谢谢施宏昌主任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以上的专访内容是台中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2: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0: 电台有两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
2: 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在福伦药局，欧在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旁一厂灿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3: 大雅福伦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雅福伦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4: 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雅福伦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5: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兴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福伦药局。
7: 武峰福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福伦药局。
8: 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9: 宏源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甲巷，宏源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0: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11: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10: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11: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10: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11: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10: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

0: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0: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这一次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新北市政府的道路养护及共同管道。而且呢，今天上场的呢跟我一样是菜菜哟。哦，说到了菜菜呢，他可是我们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的蔡义怀总工程师哦。相信上一次我也有特别介绍一下总工程师的背景，大家就知道，哇，难得哦，总工程师自己亲自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这个新北市哦。不过说到了新北市呢，其实大家有发现他做了非常多的建设，那当然在这些建设中呢，我们要来一起聊一聊哦，包含了有哪一些呢？诶，有些人可能对于还不是很清楚，就说诶，新北市我看到他有改变很多啊，他改变很多的同时还有改变哪一些，为什么都没有感觉啊，怎么会没有感觉哈、哦、它有很多的设施让你非常的方便，它有很多的这个包含的通学通勤的部分。诶，你会发现哦，跟以往如果你是交通族，譬如说开车骑脚踏车或者是骑车的朋友，大家就已经有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蔡义怀总工程师呢，来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还有我们的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打个招呼了。Hello
2: 大家好，
0: 是，
2: 我是阳光处蔡义怀总工程师。
0: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让总工程师好好的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哦，让大家更认识我们整个新北市啊。不过作为一个城市重大的基础，你知道吗？新北市的人口啊，还比台北市更多，对不对？
2: 对啊，400万。
0: 哎，300多万很恐怖哎。
2: 算，我们都目标到400以上
0: 哦。哦哟，你看，你就知道这个双菜一出马，谁敢说法说法？不过作为这个重大基础建设哦，其实大家会说到了，就是说，哎，一定要让民众有感。那当然呢，在新北市这么多人口中呢，很多人可能他是居住在这个在地人，在我们的新北市，那他也可能是我们的新住民、原住民，或者是说他可能是在台北上班，然后居住在我们的新北市都有。但是呢，怎么样让他们了解包含了呢很多的这个基础重大建设的部分，我们也发现了，哎，好像每一个地方呢，它有很多的改变，只是你说不上来，因为没告诉你。那么今天既然要聊到了所谓的道路养护跟共同管道，我们先从这共同管道，我们就要来请教总工程师，我们的总工啊，哎，说到了新北市政府的话，我们应该也有做这个所谓的共同管道，对吧？
2: 哎，是的，我们最近非常努力的在做一些共同管道的一些设施。
0: 嗯，
2: 就是像我们瑶瑶讲的，想要把我们新北市哈整个的道路街景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0: 嗯，哎，这个要花很多的功夫，哎，不是只是说我们想做就做，哎，沟通很重要，还有人很重要，对不对？
2: 是
0: 啊，不能造成人家的困扰，不然大家就给你封起来。哦，人肉哦。不过倒是刚刚有听到总工程师说，哎，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当然能透过这样子是最棒的，尤其是公共建设再加上

0: 上我们的规划，再加上我们整个这个生活品质的但是配合的就是我们的公共设施的管线，哎，那要怎么办啊？哎，不能这个怎么去整理它也是个重点呢。
1: 对，刚刚导游提到，就是说大家为什么会觉得有没有感觉哈？其实这个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新北市走在路上，最近有什么改变？我们现在新北市的道路工程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其中，
0: 拓宽
1: 减法工，
0: 哎对，
1: 减法，
0: 嗯对，
1: 减什么呢？第一个，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路桥，人行路桥越来越少，
0: 哎，好像都看不到了，对不对？
1: 对对，有些比较少用的闲置的路桥都把它拆掉，让天空能够更清晰哈、哦，我们走在路上觉得感觉更开阔。
0: 嗯，
1: 还有就是大家走在路上会发现，哎，是不是街口的一些天空的缆线是不是有变少了？
0: 嗯，
1: 好、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会还有一些我们的不要用的一些感，这个路感、这个路灯感或是号志感，我们把它整并起来做一根共感。所以其实我们在道路上面哈、哦，过去大家都是在我们道路上面做了很多的设施，可是都杂乱无章。那这几年来，我们都一直在做整合，尽量用减法的观念去把我们的一些公共设施做整并。那其中有一个刚瑶瑶提到很重要，就是所谓的共同管道。那共同管道它最主要就是要整并什么？是整并刚刚我提到的第一个天空上的一些缆线哦，那个很杂乱无章。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是你看不到的地底下的管线。哦，那个地底下的管线哈、哦，你走在路上可能大家都没有感觉底下到底有什么东西？其实你可以发现一点，你们走在路上，大家走在路上是会看到很多人手孔盖。
0: 对，
1: 开车的时候哈，磕隆磕隆。然后呢，如果不小心人手孔盖有一些坏掉或是损害，哎呀，骑摩托车又会容易跌倒、滑倒等等。所以这些其实大家都有平常都有感受到，可是并没有仔细的察觉到，其实这底下的那个管线其实是更复杂、更麻烦的。所以，是。
0: 所以在这里大家就有发现了，诶，人口盖好像变少了，诶，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件事，诶，我们的电箱呢，大家都没有想到，对吧？
1: 对，我们的电箱现在也都在整并，就是我们会把一些电杆还有电箱，那我们跟台电协调，把它整并到一个我们固定的一个设施里面，不要让它到处乱放。那这样子的话，第一个会整齐，第二个电箱数量会减少，然后再来电杆是不是也不见了？因为电路下地了，电杆也不见了，那电线也不见了，所以整个的街道，各位可以再仔细的再体会一下，其实有我们养护处现在所做的一些人行道，其实现在的感觉跟以往是不太一样的，对。
0: 尤其是设置在一些比较这个通勤通学或者十字路口的地方，你会发现，哎，怎么不见了？以前呢、那个比较老人家他会用这个来去认路哎，吼、哦，现在可能认不到咯、对不对？
1: 是啊，我们养工处在这几年在胡市长的这个推动通勤通学廊道，已经完成50所的一个学校周边的通学廊道嘛。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些通学廊道的周边，那个。其实大家如果可以的话，甚至还可以在这边运动，可以再做一些休闲。其实跟以往的一个学校感觉不一样了，它变得比较在地，更生活更比较多元，所以整个的舒适度或是整个的景观的感受度的部分，跟以往真的有落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的地方。
0: 就等于是说，你现在到底做了多少的这个所谓共同管道哦？已经做了多少，才有办法达到？就是说，第一个，像刚刚我们总工讲的，哎，我们已经发现了路平了，不会咯咯咯咯咯。好，你不管骑脚踏车或者是或者是说维护也是个钱呢、因为你要挖起来呀、那如果全部下地 对不对然后我的电箱也整个整理，因为呢以前大家就是有人孔盖就来就设计人孔盖然后有一些这个图形啊，可是在美国来讲，像我上一趟回家在美国已经很少很少州已经有所谓的人孔盖了，有好莱坞它是专门是给名人用手印，那现在也只有留那一区了，你就会发现我们不能一直老是就是停留在那边，要再转变，对不对？
1: 对，因为各位想想看、一个道路上空间有限， 那我们的马路上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民生的管线，像你看瓦斯，
0: 还有啊，
1: 还
0: 有网络，网络，
1: 网络都有。
0: 对呀、
1: 啊，那这些线路要摆哪里？要么就摆地上，要么就摆空中。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因为今天我要整并这些管路，你必须要有一个地方让它能够放。
0: 嗯，
1: 那现在最迫切需要，我们认为最迫切需要要做就是所谓的架空管线，就是所谓的无线电视会架空。所以我们现在做人行道哈，我们会配合做一个叫做共同管沟。共同管沟呢，就是会沿着我们道路，还有配合整个十字路口，那呢提供了一个通路。我们可以想象它就是个高速公路，那这个通路就是给我们的缆线，哎，如果你要下地，我提供一条路让你能够穿过去，你不要再挖马路，那我在做人行道的时候就一并把它做好。那如果你要穿越路口要过马路、我马路下面也埋了足够空间的一个共同管沟，那你要过马路也可以让你过马路，也不用挖马路。所以线只要进了我们的孔洞之后呢，你只要穿过去，另外一头就出来了。这样子的话呢，有线电视业者还有一些弱电的一些那个业者呢，他们就愿意来访，因为其实我们有跟他们管线单位协调过，其实他们也希望我们有一个空间让他们摆，因为他们摆在空中其实也很危险。
0: 对，
1: 因为你想想看，
0: 那些施工人员对不对？
1: 对，
0: 常常会坏掉哎、欸。
1: 对。所以他们台风又，而且之前有些新闻案件就是，哎，缆线下垂之后，就摩托车开过去，结果哇，割到割喉，
0: 对，
1: 很多这种类似的，
0: 或者是漏电，
1: 哎，对，漏电呢，不小心碰到那个线路，然后感电，然后造成死亡伤害哈、哦，等等、所以他们也很希望下地，所以我们也趁着这个部分哈、哦，所以我们把整个像我们五十所通学廊道周边、还有其他的一些专案型的道路，我们都摆了共同管沟。那成效也非常的不错了哈，成效也非常不错、所以现在我们相信说后续这个部分共同管沟在我们新北市两公署会继续的推动，把这个缆线做一个整理，这样子大家才会有感觉。
0: 对，我觉得真的诶，管沟做好的时候，就才有办法去通这个所谓的共同管道哦，把它做好。因为你没有做好的同时哦，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你看下雨天，哦，或者是说这个积水，好，你不可能每一个地方都是平坦，不可能嘛，对不对？你使用久了，它还是会坏掉啊。不过在这整个这个台湾来讲哦，共同管道的一个推动，我觉得有进步的空间啦。那但是我想问一下总工，像我们目前我们在做共同管道啊，我们知道，就像常人家在问我这个修法，我说不是只有司法。或者是所谓的预政法、我们在修法、其实包含我们自己的营建营造、我们自己的共同管道都有所谓的政策法，好，但是政策法到底好还是不好呢？就是真的就是要问我们自己第一线人员最准。我想请问一下总工，在新北市的部分呢，
1: 这个其实哈、当然因为刚刚我讲的共同管沟，那这是一个我们的说法。
0: 对，
1: 那其实刚主持人悠悠讲的共同管道，那个其实就是法定的名词、就是共同管道法的，
0: 那就变成说很硬了啦，就是你不做我就要求你一定要做了，会变成这样子。
1: 对，但是有一个落差，就是说因为现在共同管道法的定义，它是说两种公共设施管线以上的构造物，
0: 对、
1: 相关的排水、通风、照明、通讯、电力有关的一些系统等等，这些设施都属于共同管道，我在地面上或下的部分。但是呢，在实时的内容里面，它都是那种非常大型的，比方人都可以下去的。叫人可以下去进去维修。比如说那个甚至还有通风设备，所以我们共同管道法所定义的共同管道，其实它是比较偏向于大型的、有结构行为的那种共同管道。对，那可是呢，像我们新北市现在所做的这个共同管沟，我们是把弱电系统，我们也是一样哦，我们的定义跟共同管道的定义是一样哦，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容纳两种以上的公共管线设施的构造物哦，也是哦。可是呢，可是我们共同管沟在共同管道法里面，它就不是一个法定的一个 一个
0: 规定，对，
1: 对，它就不是一个法定色素，所以我们共同管沟

0: 共同管道法里面，在解释上目前没有融入共同管道法里面，也就是变成说我们在共同管道设置的时候，我们的做法，我们第一个，我们不能跟管线单位去协调收费，好、
1: 哦，
0: 那第二个，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可能的一些法定的一些规定或是强制力，就没办法去特别的要求。这个部分就是在我们设置共同管沟里面，可能我们比较辛苦一点，就是要用我们自己的预算，哦，要用我们自己的设计，要我们自己的方式跟管线单位协调，所以就没办法跟共同管道法去相省，哦，去连接起来。所以这是我们在
1: 现在遇到的困难。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哎，那我们共同管沟，其实现在我们做人本环境的道路哈，我们现在营建署他也非常的赞扬我们现在做的成果。
1: 哦，对。
0: 但是就是说，对，因为他们人本道路也是我们中央署内一直在推广，那我们新北市这几年来做的一些东西，也深获我们署内的肯定了啊。
1: 嗯。
0: 那所以说，但是呢，就是在于这个共同管道这一块，就是一直我们都希望说看能不能去把它结合起来，那也希望说我们再努力看看，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共同管沟其实也就是在做共同管道法里面的内容，只是实质的一些后那个认定上面可能就必须要靠中央去帮忙，
1: 而且要修法
0: 的把它认定，
1: 没错，
0: 对，广义的认定出来，
1: 没错，用广义，就人家常常在讲的这个广义要怎么去使用它。所以呢，刚刚呢我们总共有讲到了，所以不管是在执行推动上面、系统层面上面，还有就是执行面上面，其实共同管沟就已经是在我们共同管道的一环，只是说我们再去改变它的名词上面怎么做。好，我们怎么去把它说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央要再继续努力的地方了。好，这个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我们要把好的经验学下来，不然的话开玩笑，我们双菜出马，哎、欸、哎呀，这个怎么可以漏气，对不对？
0: 我想我再给我们大家给一个想象一个状况啊，比如说今天你看哦，过去在埋设管线，我们只要同意埋设管线，我们管线单位就做一件事，就会怎么样？去刮马路。
1: 哎、欸，这个好像大家的习惯，你有没有觉得？每一个乡镇都一样，对啊，
0: 都是对。那你看看哦，今天如果线路坏掉要维修，哎、欸，是不是又要再挖一次？
1: 是啊，他们挖得很开心呢、啊。
0: 那有线电视只有一家吗？
1: 不可能嘛，
0: 好多家。啊，除了有线电视之外，警察局要不要建？
1: 要啊，
0: 交通局要不要建？
1: 要啊。
0: 这样看，所以你看，我们一个马路，为什么大家过去会觉得说，怎么老是挖的秃的秃秃的又挖？
1: 嗯，
0: 其实很多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就是其实不管是新设或是维修，它在马路上面就是要去挖马路、补马路。所以为什么共同管道法会推动？89年开始制定推动，还有我们现在目前在推的共同管沟，其实就是要解决我们道路一直重复不断铺，因为道路一直重复不断的铺挖铺挖，其实道路也受伤了，
1: 然
0: 后那行车安全也会受影响。
1: 对，
0: 所以我们做共同管沟，兼具非常多功能，美观，还有安全，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其实对于这个道路，我们市民的一个生活的部分，我们不要影响太大，让大家能够日常生活就很无忧无虑，不要去看到一些很不好的事物，所以我们这个推动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目的，而且非常大的一个愿望的。
1: 等于我们给自己期许一个目标了。迎接你，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和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蔡一怀总工程师。大家都会发现哦，我们蔡为什么那么优秀，听名字就知道以前小时候难写，现在我们骄傲得很呢。我们两个自己在骄傲啦，不过我告诉你，骄傲的是有成，这个是我们可以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在第一线，我们看到的是最实务的，我们也把最实务的经验分享给我们的用路的朋友，我们这个周边的好朋友，让大家了解，诶，我们现在的困难在哪里，还有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配合，这也是我们在做节目的一个目的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总工程师，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0: 好，
1: 拜
0: 拜。
1: 回来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

0: 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在国土管理署宣布了2026的马路好行特优跟优良工程案件，还有人气票选也正式开跑咯。即日起到7月31号以前呢，我们在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我们就开放全民的线上票选。这次的活动呢，精选了24件获得2026马路好行的评选活动，而特优跟优良呢，肯定的工程之外的案件呢，也邀请民众来选出你心目中最有感最友善的街道空间，也展现出近年来我们的各地推动人本交通跟街道改善的一个成果。除此之外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咯，因为当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的同时呢，也把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平台改善的部分哦，那么完成了第三阶段的票选，来持续关注我们案件推动的进度跟改善的成果，来参与我们的街道环境改善。记得哦，我们的 banner 就是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哦，打相关的字。而且这一次我们的投票呢，凡累积投票超过35票者哦，就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就是我们的白沙屯联名平安玉手跟吉祥物的挖包，哇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你知道吗？在第六届的共寮水梯艺术节来了来了，要走进我们的静穆岭，然后呢，映入眼帘的不只是这个绿翠。应该是翠绿的梯田了，不只是这样，今年比较不一样，就是呢，我们线上购票之外，还有哦，不一样的故事要提供给大家，以及进入我们这边呢，除了不一样的故事，还新增了大型的地景装置，还有剧场，还有野餐，这些呢，邀请大家就是要来感受一下，让大朋友小朋友用不一样的方式亲近我们的艺术，认识我们的农村，看我们东北角最迷人的山海风情。所以呢，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哦。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在整个承办呢，哇，去年也是由我们的陈世伟理事长，当然今年还是由我们的理事长要来特别介绍600件的水梯飘扬在我们百年梯田，你看看多么的壮观啊！好，赶快哦，拿起了手机哦，赶快点下去。之外，这个报名时间呢、啊、还来得及，我们要赶快来让理事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2: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年的共寮水梯艺术节为什么那么用力呢？因为你知道吗？当你看到那个很壮观，在这样风中这样飘扬的状况之下，你看到的不只是让你眼睛为之一亮的景色跟景象，而且吸引很多人关注。它不是一般的艺术，而是把它坐落在我们的农村中。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理事长来特别介绍，到底跟一般的艺术不一样在哪里呢？
2: 哦，我想因为我们是在百年水梯田上去策划这个展览，那跟在都市里面不用讲啊，那如果是户外的话应该也没有人在水梯田上策展，
1: 嗯，
2: 所以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再来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因为我们萧学院大哥他富裕水梯田之后，我们这几年来在景观环境上做了很多的努力，
1: 嗯，
2: 所以就算是没有水梯，大家平常如果来遇见基姆林的话，也会对被它的这个美丽的景象所震慑，
1: 嗯，
2: 因为我们是唯一可以看到海的水梯田，
1: 真的，
2: 所以你来这边不只是看山又看海，而且还有很凉的风，还有树影，所以来这边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
1: 真的，而且呢，这一趟旅行除了人文自然景观哦，像平常我们都会在四五六日的时候呢，会有一点时间呢，会介绍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包含了不管是在水土保持，甚至我们在景观的部分呢，都会特别介绍。也有上一次讲到了基姆岭，其实它是百年的水梯田，到底它有什么样的魅力哦？为什么会成为每一年哦？在这里呢，已经变成是一个大家会期待，而成为今年的艺术节最重要的这个主展区，听说也有不一样的一个呈现，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2: 哦，我们除了今年我们现在已经办到第六届了，然后我们是民间自己办的艺术大地艺术节，
1: 嗯，
2: 那所以虽然说我们经费不多，但是我们每年都很努力，那都会做一些创新还有变化。那第一点我觉得最大变化是，我们除了基姆岭主展区之外，我们又多了一个奥迪渔港造船厂的展区，所以我们今年形成了山海窗展区。那我们的第二展区呢，它其实是奥迪渔港的一个全新造船厂，它本来已经闲置比较没有再利用了，歇业了，
1: 嗯，
2: 但是因为我们今年有伙伴陈怡慧策展人，他到这边之后喜欢上这个地方，所以他用当代艺术进驻的造船厂的方式，
1: 嗯，
2: 现在变成是全新造船厂园区，现在开始变成是共寮的一个新的量。

0: 那因为我们伙伴之间感情很好，所以我们今年就把水梯艺术节延伸到造船厂的第二展区。哦，所以我们有三海双展区这样的特色。嗯，另外一个是我们600件水梯是啊，贡寮所有学童啊、幼儿园甚至老师，大家都可以有一件水梯来策展。嗯，因为我们是希望说让贡寮所有学童都知道，贡寮山上是有水梯田的。 嗯，不然现在因为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去接近的农村生活，所以我们希望说让贡寮所有孩子都知道贡寮过去有水滴田的这件事。那除了学童之外，我们今年还邀请到重量级的阿波罗画廊，哦，酷哦，是台湾历史非常悠久的私人画廊，它保存了很多台湾本土画家、前辈画家的作品，所以这次他也特别提供了李哲凡、
1: 刘洋哲、冉茂琴三位画家的作品，所以我们是真的艺术在基姆岭跟梯田相遇了，所以我们的艺术成分现在也越来越好。那也有一些绘本画家在地的艺术家，连公视好客漫游的节目也有提供一些影像来参展，所以是非常的多元跟丰富。真的。
0: 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汐止有个花格格故事剧团是非常有名的偏乡剧团，嗯，它成立了24年，在全台湾巡演过800多场，这次今年特地为了基姆岭去新编写新创了一个以基姆岭为主题的儿童话剧，嗯，叫做《遇见基姆岭之水滴田大冒险》。
1: 那当然，我们刚才有听到理事长讲到了一个，就是最大的特色，我觉得从欣赏艺术升级到参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次也有一些互动体验。为什么说大家可以赶快拿起手机点下去？因为我们有一些哦是需要大家呢购票的，还有一些呢是需要大家预定的，对不对？
0: 对，我们今年也真的做了很多的创新。那大家最好评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基姆岭野餐组的体验。对。 那你就是可以来这边做懒人野餐，你什么都不用带，你只要事先有预定的话，我们就会帮你准备好野餐垫、野餐篮，还有在地的风味野餐。那你就人来就好，然后跟我们领餐就可以上去，在一个有树荫的地方，然后吹着风去欣赏山下的水梯田跟海景。
1: 哇，这等于是说呢，懒人旅游法，对吧？而且呢，大家不用准备。那个我们那个野餐的餐点是我们在地阿松商行做的，它有贡寮的山药饼蛋糕、海边的蚵仔菜汉堡，然后还有石花洞，还有饼干，然后是别的地方看不到的美景，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在地美食。这是第一个比较 大家非常喜欢的体验。另外是我们今年有做手做 T 恤的 DIY。大家如果看到我们主视觉，会看到我们今年的主视觉非常漂亮，有很多基姆林的小动物。那我们会把它做成胶膜，那大家可以到这边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就可以印在白色 T 恤上，由你就会做出你的个人专属的水梯。
0: 哇，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哦，怎么报名啊？怎么报名啊？张先在问。哦，大家可以到我们品味贡寮粉专，我们把所有的活动讯息在粉专上有很详细的介绍。那粉专上面也会有我们 Occupus 的购票连结，大家就可以用点进去 Occupus， 不管是你是平日要来或假日要来，都可以在 Occupus 上面订票。 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说的是，因为我们野餐的体验都是要事先预定的，所以你一定要先预定好，我们才能够提供给你野餐组。嗯，是啊，所以呢，请大家要把那个时间呢，然后我们刚才所说的部分把它记好，而且呢，我们整个水梯 水梯艺术节这个部分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它有手作，它有这个野餐哦，都请大家要自己点好哦。然后它是有两个主场哦，所以呢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卢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的那个野餐是在哪一边？然后是时间已经出来了吗？嗯，野餐的话，大家上
1: Occupus 可以看到，就是平日跟假日都可以来，但是预定的时间你要注意一下。要提早订，不然，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

0: 间就提供你餐点的。
1: 哇，所以呢
0: 都是全部是当天现做的。
1: 哦，所以请大家要注意了，因为这个为什么会说叫你一定要先去预购，才有办法，我们才要确定人数，然后还有备食材，对吧？
0: 对，因为我们并不是在山上现做的，大家来，你没有不可能在水滴点去做那个餐点，所以我们都是在山下，然后半夜就要先做

0: 这个特别注意一下，让大家呢每一位都成为我们这个艺术的这个活动中哦这个最佳的贵宾之外哦，还有哦这个林先说，请问一下你那个拼贴手做 T 恤，它也是单独拉出来的吗？然后它的参与时间是属于半天吗？
1: 我们那个手作其实时间不用太久，大概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了。
0: 嗯，那是
1: 目前名额还够，所以可以还是事先订购一下比较好，因为怕说你还要选衣服的尺寸。
0: 嗯，真的。
1: 可是它比较不像餐点，就是会有那么要预先的一个时间限制。
0: 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不过呢，亲子来到了这边哦，可能要特别的这个，请大家一起来哦，感受一下这个是为大家所专属的哦，应该是说，专属的一个艺术节，而且它的活动有多长哦？是每天都有吗？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户外的这个大自然的课程，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1: 我们水晶艺术节从这个礼拜二开展，然后只有一直到这个礼拜天为止。那我们的票有两种，一个是平日券，一个是六日的假日券。那我们平日的话来的话可以做野餐，订野餐跟做 DIY。那只有在礼拜六的时候，我们还会特别有在地的风土市集，然后还有音乐表演。
0: 是。
1: 那最特别的是礼拜六会有花格格剧团，我刚刚讲的那个儿童话剧，非常精彩。我们上礼拜在奥迪国小表演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目不转睛，全程看完，因为他们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看。那但是就是像是话剧表演啊，市集的话只有这个礼拜六才有，礼拜天的话就是跟平常来观差不多。
0: 但是那个 DIY 的话六日都有对吧？可以吗？
1: 六日都还有。
0: 哦，所以还是一样哦，请大家先这个先去登记，然后报名，然后把那个时间点切出来，它上面都有很清楚的告诉你，然后才有办法呢跟我们一起完成这项任务，对吧？
1: 对。
0: 那当然来到我们的贡寮跟这个东北角，还有必吃跟这个周边的特色美食啊，这也是我们在地人才会知道的隐藏版哦，赶快来请教一下理事长了。
1: 在地美食吗？我们品味贡寮有一些合作店家，所以大家如果来到这边的话，我们会再介绍您到我们品味贡寮的伙伴那边，不管是海边的小店啊，海边的咖啡厅，或者是奥迪市区的阿松商行，那还有还有我们做养酒孔。做九宫体验的仙物本铺
0: 哦，所以那个仙物本铺也有跟我们这边来做一个串联，对吧？
1: 对对对，所以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就会介绍这些在地店家，让大家不是只有来水晶艺术节玩半天，你就可以玩到一天。
0: 嗯，
1: 然后另外像我们造船厂园区还有一个很知名的是苏格猫底冰淇淋。
0: 哦，对，
1: 它是我们一位猫哥他做了很多种非常好吃的冰淇淋，而且他都是非常真材实料，非常大颗，所以他的冰淇淋在造船厂园区吃冰淇淋也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另外我们还有在地的贡寮山药做的山药冰棒，这个也是外面吃不到的。
0: 哇，大家有听到，也只有这个理事长哦把他的这个隐藏版哦美食来告诉大家。那除了参与活动之外呢，他们都是最佳的这个导航人员啊，就是领航员哦，带大家顺游在我们这个周边。当然也提醒大家，这个2026的第六届的贡寮水梯艺术节已经开跑咯，所以呢要来见证我们的美，名额有限，记得要早点安排来放松自己。那么当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以及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还有金木林我们的这个陈世伟理事长后共同直播，那么让大家呢品味一下我们的贡寮以及我们的贡寮水梯节，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贡寮水梯节现场见，我们就不用忘记喽，赶快来去找找我们的理事长来看看自己的作品，我们就相约贡寮见哦。
1: 好，请大家上品味贡寮粉专就可以了解更详细的活动讯息。
0: 嗯，拜拜。
1: 好，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这次陪着大家跑跑造围光马祖体验去，就是马祖今年的大旱据点雷震生存，哇，七月份来咯，而且热血一下哦。那让大家呢不只是玩游戏，要带大家深入我们的马祖战地秘密，这才是重点。而且呢把我们这个必吃必打卡的，而且今夏不能错过的限定活动，而且很酷哦，因为你要完成我们的军事据点，然后才有办法发呢，哇，深入其境啊。那当然除了玩这个雷战之外，还有一些哦一定要拍一定要吃一定要去的哦，当然这时候就要赶快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陈怡轩，我们的怡轩，让我们的怡轩呢让他跟我们的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可以一同来认识我们这一次的雷战之外，也开放023729220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也赶快来让怡轩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观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 是，当然我们要带大家呢，用听的深入其境啊，声音的声哦，来看看呢，我们在今年哦，这个2026的围光马祖啊，最受瞩目的，而且是真实的，在我们的军事地点来一个大规模的大旱据点的雷战生存赛哦。那当然，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军事地点哦，可能会觉得一个。哎，敢去可是又不敢造次的地方，其实有一些哦不可错过的，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怡轩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2: 各位听众们好，由于早年军事的需要啊，阿兵哥和马祖居民一起开凿了很多我们地下化的工事，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现在称的坑道据点，那一旦万一有战争来临，就能那个居民们就会躲进去这些那个坑道，然后能减低空袭与炮火的威胁。而且因为马祖的地质都是十分坚硬的花岗岩，所以可以想象在开凿这些据点的辛苦。那现在我们的那个情势比较缓和，这些设施啊也都成为我们前线特殊的地景。那根据统计，马祖的军事设施初步有256座，那近年来有些军事基地啊都已经成为我们的旅游观光景点，那有些在我们的通道啊碉堡的那个上面或者是炮台口，我们会涂上就是比较鲜艳醒目的迷彩色，让游客看到不时可以看到废弃炮弹制成的路灯啊，或者是通道护栏这一些这样子。
1: 嗯，大家有听到哦，比较特别的，而且其中有一些不可错过的据点哦，可以赶快让怡轩来告诉大家。而且呢，这个要推荐的一些私房的地方，赶快借耳朵给瑶瑶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怡轩了。
2: 首先会先推荐我们的一个私房景点，它是北干的洞六据点，那它是位在北干的大澳山上面。那整个据点我们是以低度开发为原则，让原本的设施就是把它做一些修复，然后重新复原。那它的坑道也有保留完整的机枪口啊、主炮口啊、副炮口、弹药处、连长室、辅导长室跟那个阿兵哥睡觉的空间。那我们坑道的那个规模虽然不大，全长大概100公尺，但是由于它的射口跟制高点看过去，可以看到大丘、小丘、高根岛跟那个公狮屿、母狮屿，那也可以看一些那个特殊的石头啊，然后也可以观海浪，然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那个据点，那也是我们在战争和平纪念馆四个据点中最精彩的景点。那另外在洞六据点附近有一个军营改建的民宿，它就叫洞六据点。那晚上的在民宿的屋顶可以拍出很漂亮的那个银河。那讲完南竿之后，不得不介绍一下我们南竿的景点服务据点。服务据点又叫做忠诚堡，原本是防御南竿岛就是金沙澳口的军事营地。那他在结束军事任务之后，就是由马管处这边接管，那也是我们马管处第一个军事据点的 OT 案。我们在保留浓厚战地气氛的同时，也加入了各种符合那个旅客的需求设备。那他现在是一个那个民宿的概念，那每间民宿的客房我们都有取一个比较特别的军事主题名称。

0: 说同党一命啊，争取最后胜利，或者是政客代战的那个防民。
1: 嗯，
0: 那也你游客在里面住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当时年代的那个警惕的氛围，而且它有一间双人房是无敌海景的设计，那在蓝眼泪季节的时候住在那一间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漂亮。
1: 嗯，大家有听到哦。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到了这一次的这个雷战，然后你介绍的这些跟这个军事的一个住宿的部分，他说有做串联吗？然后他说想请教一下，像现在也是马祖的旺季，好定位吗？
0: 位置虽然会比较紧张一点，但基本上我们的那个因为我们有新台马轮嘛，所以过来也方便，搭船的话过来位置也是蛮多的，那房间的话其实以平日来讲还可以，就是假日会比较紧张一点这样子。
1: 嗯，卢先生，那您刚才讲到那个雷阵是假日的活动还是平日的活动？
0: 那我现在介绍一下我们雷阵的那个活动。
1: 对，我觉得这样比较快一点。大家
0: 听
1: 好齁，不要错乱哈。对
0: 其实雷阵我们是一种用红外线感应科技的，那它就是打造一种安全无痛的实境对决。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在7月24号到8月2号，所以有平日也有假日，连续10天，对，在我们南竿的大汉据点展开这样子。那因为它是采用这种红外线感应的啊，它就是跟一般实体的气弹啊不一样，它不用担心疼痛啊或者是碰撞的问题，所以你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一起参加。但是我们建议就是因为毕竟是在坑道里面嘛，那建议七岁以上的民众参与，然后或者是有那个家长可以一起陪同。那每个梯次我们活动时间大概是40分钟，然后会包含专业，我们会有专业的教练就是操作讲解，然后以及我们会对战演练，然后以及战况的解说这样子。
1: 所以这个时间点帮大家考虑好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都在南竿吗？
0: 对，都在我们南竿的大汉据点。
1: 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这个所以不用担心，就是在大汉了，对吧？
0: 对，没错。
1: 好，所以这个请大家注意，不用担心。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就是说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在大汉据点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周边哦，尤其是最近有一些据点哦是可以具体体验的。如果说你玩了雷阵的话，其实还可以走访其他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这一次我们的活动内容哦，宜萱。
0: 像比如说我们大汉据点旁边就有一个北海坑道，那它北海坑道它里面是呈现一个井字形的，那也是当初为了就是有一个北海计划所建造而成，但是因为它的潮差所以有点太大，就是小艇没办法进出安全这样子，所以它后来其实没有真正的当做那个军事的设施是使用。那移拨给马管处这边之后，我们在里面啊可以体验就是摇橹船，它其实是马祖早期的捕鱼的渔船，那它你可以搭在船上，然后会有那个导览人员解说，那你就可以认识整个北海坑道的那个景点这样子。那另外我们在马管处的旁边，它有一个那个我们这边是仁爱嘛，铁板聚落，我们旁边有一个铁板聚落，那里面有一个少女妈祖，它是我们对很特别的一个妈祖像，它是以妈祖通常我们看到妈祖像是比较中年的那个神像嘛，比较庄严一点，那我们在我们铁板聚落里面的妈祖庙的妈祖，它是少女的青少女的容貌这样子，
1: 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应该这么说。
0: 对，没错，他的容貌就是那个青少女的脸型这样子。
1: 这个只能用形容给你看，实际上要自己来挖宝啊，这个是重点，对吧？
0: 最著名的拍照景点就是我们的那个社口那边，或者是你站在
1: 防御工事那里。
0: 对，很多游客会喜欢站在大门口合影这样子。
1: 但是不要放隔夜哦，因为它里面是海鲜鹅啊，对吧？剔饼哈，记得，这个很重要。而且你知道这个时候的这个蛋菜干呐、蛋菜呀、不是新鲜的蛋菜，因为他们之前在产的时候都有晒那个蛋菜干，可以当做伴手礼送给大家，对吧？
0: 对，我们蛋菜干的话，在我们伴手礼店都买得到。那会把它做成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新鲜的每。

0: 可能没办法存放那么久嘛，那你做成干的话，我们熬鸡汤啊，或者是炒菜啊，加一点下去，都味道都很甜。
1: 哇，宜萱，你现在变贤妻，好厉害哦！真的，我都不知道他可以煮汤。赶快哦，这个家里有这个蛋菜干的，真的来试试看，真的很鲜甜。哦，我在现场吃的时候就已经很鲜甜，不知道自己回来可不行不行。宜萱可以，我们就可以，你们放心，好，真的真的。而且我们七月份呢来马祖哦，参加我们这个雷战，所以天气哦，大家比较害怕说是不是雾季走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这个宜萱了。
0: 对，我们基本上雾季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了。那因为这几天天气都是十分炎热，就是因为马祖毕竟是一个我们低度开发的地方，那它遮阳的地方，我们一些那个设施凉亭设施就是可能不会去过度的破坏我们原本的地貌，所以可能个人的雨伞啊、水啊、毛巾可能要自己带齐这样子。
1: 嗯，
0: 对。那因为我们岛上是没有垃圾掩埋场，我们的垃圾都是运回基隆那边处理，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带个环保杯这样子，我们一起爱地球。我们的活动是从7月24号到8月2号，然后连续10天我们全程都是免费。对。
1: 嗯，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宜萱。以上节目广告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我们的陈宜萱。宜萱，我们就相约在马祖见哦。
0: 好，我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2: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1: 听众朋友对不起，我用连线的。你相不相信我在30秒钟之前才坐上椅子，才拿起电话打进来。
2: 怎么会那么赶呢？
3: 哇，
1: 我本来是不是跟你在半个小时以前跟你说我可能会来不及，所以呢我可能是回到家，你们节目已经开始了，
2: 对，
1: 所以我这个回到家我再扣进来。没想到我居然来得及。叫不到车，所以呢我们只好就是推轮椅回来。我去洗头。
2: 没下雨
3: 走路回来吗？
1: 那带着雨伞，我撑着雨伞。
2: 辛苦啊。
1: 所以呢没想到来得及耶。真幸运耶。听众朋友对不起。好，台风真的会来不是假的哦。
2: 对
1: 哦，希望它转弯，所以呢不要太大，好不好？好，下下雨有一点风来，让我们这个夏天呢不会那么热就 OK 了。好，帮帮忙。所以呢特别打电话进来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丽人屋跟这个善事呢都是到节目做完为止，就是跟丽人屋跟善事都跟午后2点一起哦结束。就是说今天明天呢也是一样不上班。我们让他们就休息，
2: 对，
1: 因为明天可能风大雨大，不适合让他们来上班。
2: 是的，明天是最强的时候。
1: 对，所以明天礼拜六就是我正在为我明天礼拜六节目怎么办。
2: 没关系，我一定会来，风大雨大我都会来，
3: 风雨无阻。哎，哇，
1: 是吗？
2: 对啊，我记得我从来没有没来过啊，台风天我也都来啊。
1: 哎呀，这样子如果真的风太大也不适宜啦。我自有跟我们节目部帅哥经理说，我跟他说，假如真的风大雨大到真的无法出门，真的没办法来，我们其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来的状况之下，那值班人员就一定要帮我的忙。这个忙就是代表我们可以在家 call in。比如说雨飞 call in 这一次，下一次歌播完就换我 call 这样子。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安全。然后呢歌我就把它选好，让这个值班人员帮我们播。就这样就好，我就跟我们的节目部经理这么说。结果我们雨飞在旁边马上说，我一定会来。
2: 对
1: 啊，我真的是好感动，没话说。
2: 没有啦，我也方便啦。因为我如果真的不行开车的话，我坐捷运啊，捷运那个板南线，我是板南线啊。对啊，就直接。
1: 可是最重要的是风大雨大，你哪撑着雨伞，你没办法在路上走啊。
2: 就一小段而已。
3: 如果
1: 一小段也是危险的。真的危险。我真的以这样一个回答，我们节目部经理我真的很感动。但是还是安全为第一的。大家都一样，好不好？那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是明天真的大到雨飞没办法来，那这种状况听众朋友可能就是按照我刚刚所说的方式来播出。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所以呢来个第一次试试看也不错。好，今天呢我到现在还没吃饭。
3: 哇，
1: 肚子好饿，真的饿到不行。刚刚洗完头先打电话回来，明迪在家，
2: 是，
1: 所以我跟他说你帮我蒸一点麦米饭然后呢不要太多，因为这两天还是胃有一点不舒服。昨天我们去做了一件事情，我很开心，待会再告诉大家好不好？好，先播第一首歌曲。
3: 好，今天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有点久没听的是德国小天后所唱的 Straight from your heart， 来自你心。它是汽车 Safiro 的广告歌曲。
1: 对，
3: 然后歌词也很感动，就是在讲说哇，你带着爱走进了我生命，就是一个礼物一样。所以呢，我听众朋友其实也是午后两点 点的礼物，因为有听众朋友的爱，我们才可以坚持到现在。
1: 是，哎呦，讲得真好。嗯，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2: 好的，
1: 你很熟的，你一定可以跟着他哼，好不好？嗯，
2: 好，
1: 因为是广告歌嘛。嗯，好，我待会再打进来喽。
2: 好的，
1: 好，下一段就由你们两个。
2: 好，
1: 我来吃个东西。
2: 好，你整理一下。 好，
1: 好，
2: 拜拜。

0: 好，这首歌是 Sphero 的广告主题曲，
1: 没错，来自你心、嗯、好，今天呢我觉得大家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真的台风好像要靠近的感觉了。
0: 没错，刚刚我从这个内湖，哎，你是从哪里来的？
1: 我今天从宜兰上来。
0: 那你整个过程呢感觉如何、嗯、
1: 就是原本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没搭客运之前啊，那个感觉就是哎呦蛮晴朗的，
0: 嗯，
1: 可是你知道从北上那边过了雪隧开始就一阵有风雨，然后一阵又出太阳、
0: 嗯、
1: 然后刚刚
0: 大概几点？
1: 大概十二点多
0: 哦，因为我是从我家出来的时候、
1: 嗯、
0: 是从内湖，然后也是觉得很好 啊,
1: 啊
0: 没有感觉啊、
1: 嗯、
0: 应该一路就是那种阴阴的，然后直接到，结果上了市民大道快要到电台的时候、
1: 嗯、
0: 就突然开始下大雨，
1: 对，刚有一阵大雨、
0: 嗯、
1: 然后大雨完之后呢我要走过来的时候，哎，我看到二二八公园那条路那边啊、
0: 嗯、
1: 又感觉有一点蓝天白云的样子、
0: 哦、因为这种外围环流就是这样子、
1: 嗯、对，
0: 那个云块啊
1: 是
0: 有没有正照到台湾或台北市，哇、
1: 啊，
0: 那个雨就很大。
1: 对啊，
0: 过一会又没有了、
1: 嗯，
0: 让我想起以前人家那个什么台风眼也是一样、啊
1: 是，
0: 在台风眼还没来之前，哇，那个风雨刮很大，
1: 真的。
0: 然后刚刚好在台风眼里面
1: 中间的时候，
0: 很好啊，
1: 一片祥和。
0: 趁这个时间赶快订包厢。
1: 去 KTV 吗？
0: 这个听说昨天晚上开始 KTV 就爆满了啦。
1: 对对对，因为我也有听朋友讲，马上就说，你知道吗 ？KTV 爆满了，就说哇，真的是好辛苦啊 ，KTV 的员工们。
0: 对 ，KTV 应该是一个唯一一个非常希望台风来的一个营业场所。
1: 应该是吧？但身为员工的话，可能会觉得啊，可以不要吗？
0: 不过其他的大多数都是休息了啦。大家，
1: 嗯、
0: 你今天从那个台北火车站走过来，应该也发现很多店家基本上都没开，
1: 对、嗯，
0: 连餐厅啊，卖小吃。
1: 嗯
0: 吃的啊，
1: 然后统一版级今天也没有营业、
0: 嗯、
1: 我觉得这样是好的、
0: 哦、对，就照顾这个服务人员嘛、
1: 嗯因为往往购物商场都会在台风天的时候要求你要上班，
0: 不过现在好像是强制的、
1: 嗯、对，我觉得近几年来这个方面还不错、嗯、像宜兰的唯一的搜狗，它算搜狗嘛 Outlet 中心吧，它今天也是公告说 全面暂停业一天、
0: 嗯、
1: 对，就公休一天，
0: 好像连那个什么、嗯Uber 啊，熊猫也都不可以啊。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啊，这是好事啊。
0: 嗯、
1: 那讲到台风天呢，有些人呐、啊，虽然就会觉得说，哎呀，我台风天待在家没有出门，可是你却发现为什么脸上的痘痘变多了，甚至整张脸又会红红的，然后有一点敏感的症状呢？
0: 嗯、
1: 很多人就觉得说，应该是台风低气压所害的。但是皮肤科医生就讲啊，其实真正的原因，为什么你台风天没出门，你的脸可能还是会有这些泛红敏感的现象呢，就是因为高温高湿气、
0: 嗯、
1: 再加上了错误的保养方式所造成的。我们知道痘痘呢本身就是毛囊跟皮脂腺发炎所造成的嘛、
0: 嗯、
1: 那台风天前后天气会很闷热，湿度高，你看像昨天好像是那个沉降气流的作用吧，昨天超热的，然后万里无云的、
0: 嗯、
1: 所以你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之下呢，你的汗水跟皮脂啊就更容易堆积在皮肤的表面。那如果你出门又是会佩戴口罩，或者你要像我一样骑车戴安全帽，你的皮肤就一直在这种闷热又会有摩擦的环境里面，哇，更容易造成毛囊发炎的状况发生啊、
0: 嗯、
1: 所以呢不只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如果你的肌肤是敏感肌或酒糟肌的患者呢，你要尤其注意哦，像这种室内室外温差很大，外面超级热、
0: 嗯、
1: 室内呢又吹冷气的状况，你脸部的血管可能会扩张，那这样子泛红灼热刺痛不舒服的状况就会更明显了、
0: 嗯、
1: 那医生就讲说其实主要的要避免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阴天绝对要防晒，不要想说阴天就不防晒、
0: 哦、对，因为我以前有一阵子啊、嗯、我买了一个这个紫外线感测器，它是一个小吊饰、然后台湾我那时候是在就是淘宝啊哪里买，现在应该网络上也都有，然后它就是上面是紫透明的，然后等到紫外线照越多的时候它的深度会变得越深、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连阴天带出去都是深紫色，
1: 对啊，
0: 只要你在太阳照、
1: 嗯、
0: 就感觉有光的地方啦， 通通都有，逃不掉的。
1: 你有买有一个烤鸭吊饰吗、哦？就是一个烤鸭造型的。
0: 会怎么样？
1: 它就是原本你没有照射到紫外线的话，它就是白色的、啊。但是如果有紫外线的状况环境之下，那个鸭子白色微透明的鸭子，乳白色那一只，它就会变成咖啡色。
0: 哎、欸，也可以买一个来试试看。
1: 我超想买的哎、欸，
0: 一定有啊，
1: 虾皮上面有在卖哦。啊、但是运费，它一只可能20块，运费就要60块了、哦。我想说就是。揪人多一点
0: 一
1: 起买、对，有时候就知道、
0: 烤鸭这个设定挺不错的，
1: 超可爱的 我就喜欢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好了，那如果说第一个是我们一定要防晒嘛，那再来呢就是如果你今天淋雨之后呢，你回家一定会想说啊好闷热，我要赶快去洗脸，然后就会用那种很强效清洁的洗脸剂，那种
0: 水清肥皂吗？
1: 哎、欸，不要啊，
0: 没有，以前有人就是用水清肥皂洗，觉得说哇你看洗完以后
1: 咕叽咕叽的，
0: 对，好像超干净，然后接下来的他一拍照脸整个泛油光、
1: 真的不行，
0: 因为它把你的油都拉光光
1: 了。你讲到重点了、太刺激了、你洗得过度干净反而是造成你脸部会有太刺激的状况发生，所以呢医生就讲到你回家之后呢就用常温的水搭配平常习惯的洗面乳就好了、不要特别去做那种加强清洁、那再来呢就是不要因为你冒痘你泛红你就赶快去涂什么强药的抗痘药或怎么样的、你就一切照着最自然的方式去做你的保养、然后最后呢保湿乳霜一定要擦，
0: 是，
1: 对，像我们的保湿乳胶就很适合夏天用、为什么？因为它双胶合一、它又不会很油腻、它质地是非常非常清爽的，然后冬天夏天保湿度又够，
0: 对，
1: 超级足用、真的你用了就会爱上、所以台风天你要怎么样保养皮肤呢？就是记得一定要防晒、如果你真的要出门的话、然后淋雨回来之后不要用太强的清洁剂，就是用你平常使用的这些洗面乳来洗脸，
0: 是
1: 保养呢就像平常一样的、平常怎么保养你就这样保养，不要因为说啊我脸部泛红了我长痘痘了、我就去用一些更刺激的药物，这样子是不好的，
0: 对，
1: 这是医生讲的啦，就是说你要用减法保养、然后呢其实啊像现在呢你常常会戴雨衣跟口罩啊，回家之后记得一定要马上脱掉，你要让你的皮肤保持通风的状态，这样子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最后医生还有提醒哦，很多民众啊可能会想说台风天我就要去安排什么雷射啊焕肤疗程这种医美的、其实你真的不用花大钱去做这些医美、
0: 是，
1: 因为你就像我们一样，你看吃胶原蛋白，
0: 对，
1: 然后我们的美白，我们的提拉抗老，这些
0: 擦爱迪丝的保养品一个都不要少，
1: 对，你用最一般的方式你就可以跟秋华姐一样走到哪里都被人家称赞，
0: 对，
1: 然后还以为说很年轻，
0: 没错，
1: 对，真的不需要去做这些保养。那如果说你真的有就是去做过医美的保养啦，台风天的话你就记得哦，这种闷热的天气其实是更容易受到刺激的、对，
0: 好，那我们呢所有的错误啊、只要当下认错并且改过都可以改变，
1: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尤克里林带来的认错。

0: 修克里林的认错、嗯、我认错，我刚刚真的实在不应该狼吞虎咽的、
1: 啊、
0: 这样子吃东西难免会
1: 小心
0: 胃不舒服。
1: 对啊，上次又噎到了啊。
0: 对啊，我最近常常会，
1: 嗯，
0: 这是不是跟年纪大有关系？
1: 第一是也有，然后第二也是吃的太赶，然后可能在没有专心的用餐、嗯、可能在看电视啊或者是滑手机、
0: 嗯、我是没有、嗯、但是太久没有做那个吐舌头。
1: 嗯
0: 我以前常常做吐舌头，
1: 嗯哼，
0: 一天都要吐两次，一次60下，
1: 嗯，
0: 这样子吐舌头真的很棒、
1: 嗯、
0: 这样子的训练你的这个喉咙啊、就是叫做什么
1: 吞咽肌，
0: 吞咽肌，嗯，才能够达到啊非常的健康哈、哦，吞咽就不会有问题。我今天很开心洗头的时候，今天他们店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我一个客人。大概是台风天，大家就认为说啊、反正走出来就马上被淋到雨，
1: 嗯，
0: 洗的漂漂亮亮也没有用。
1: 对，我也没想到秋花姐会在今天去啊。
2: 嗯，
0: 因为。嗯、怎么说呢？明天就台风天了、
1: 哦，那就更不方便、
0: 嗯。那他们是不营业的、啊。
1: 嗯，
0: 那我是礼拜六跟礼拜三一定会洗头的。
1: 嗯哼，
0: 好，那明天如果没办法洗，我今天提早洗啊。
1: 嗯，
0: 就这样子啊。啊，我现在、现在自己洗头，我觉得好累哦。
2: 嗯，
0: 哦，好花精神，真的、嗯、没骗你。好，最重要的是，今天他们一个客人都没有，阿玲就比较有空跟我聊天。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一直忘记跟你说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这么慎重？他说常常礼拜六来的时候会坐在啊、因为我坐的位置就在比较里面的，然后常常来的那个先生就是外国人，也是坐在我的旁边，就是两个位置换来换去。
1: 嗯，
0: 遇到了两三次吧，结果呢？非常客气的一个人，你知道吗？就主动会跟你打招呼，跟你笑，就是他们外国人，尤其是他听说是在台积电工作，
1: 嗯哼，
0: 说听说是全世界到处跑的，
1: 嗯，
0: 好，然后呢，很客气的一个人，就是主动跟你微笑，那当然你要回应了，对不对？这是礼貌嘛，对不对？就在这种状况之下，然后再开始讲话，就这样子啊，好，再听。阿玲讲说他是在台积电工作，所以呢，我就说哇很棒，我就跟他讲说很棒哦。结果呢，那他就问我说你呢？我说哦，我是在从事广播，我就讲给他听，我是在做广播哦，等等，就这样自我简单做个介绍而已啊。
1: 嗯，
0: 从那一次以后，只要见面，他一定很客气的跟你讲话，
1: 是，
0: 你知道吧？好了，好久没看到他了，可能出国哦。去办一些为台积电怎么样做生意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哈、
1: 嗯。
0: 结果呢，好久不见了，哎，刚刚阿玲跟我说，那个外国人他好久没有看到你，好几次他都跟我说，麻烦你好几次没有看到这位周秋华小姐，秋华小姐、嗯、啊，秋华姐，麻烦你帮我问候她、
1: 嗯。
0: 哎呦。我听了以后好感动哦，他说一定要每次都说我有来过，那我问候他这样。
1: 是，
0: 哎呀，我听了以后真的太感动了，真的外国人特别有礼貌，我觉得很棒。
1: 嗯，
0: 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啊。好，这里有句话说，缘是天意，情是人意，问候是心意。哇，很棒，有互动才会有温暖。
1: 对呀、啊。
0: 这几句话真的很符合刚刚阿玲跟我说的话，
1: 嗯，
0: 并不是很熟悉，却是礼拜六没有再看到没有说同个时间，所以没有碰到，
1: 嗯，
0: 这种状况之下，他就会叫阿玲问候我，
1: 嗯，
0: 说他在问候我，这样
1: 是
0: 哦，很感动，真的很感动，
1: 对啊、关心啊，人到这个。陌生的地点的时候啊，那这个人跟你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但是却会关心你，你就特别觉得窝心。
0: 嗯，对，我在想他一定看到我是坐轮椅的，好、哦，所以他会特别关心。
1: 嗯，
0: 我在想是这样，好、哦，所以说讲良心话，坐在轮椅上都会特别被礼遇，礼遇、
1: 嗯。对，
0: 坐电梯啊或怎么样都会，你知道吗？嗯、所以呢。哎呀，
1: 会见到很多善良的人。
0: 对，好， 昨天我们不是要去开车吗？
1: 哦，
0: 有两位，
1: 有一位啊，
0: 有两位夫妻是吧，在付钱，付完了以后，那刚好他要进电梯啊，你还在付钱嘛？
1: 嗯，
0: 所以我在等你嘛，对不对？
1: 嗯，
0: 跟 Mary 一起在等你。
1: 是，
0: 那我就是坐在轮椅上面，
1: 啊、
0: 所以这对夫妻要进电梯，就特别把电梯 hold 住。
1: 嗯，
0: 问我说你要不要进来？
1: 嗯，
0: 这样子啊。结果我说哦，我说我等一下，我等他这样子哦，我在等你。结果呢，他就跟我讲哦啊好，拜拜，就这样子、
1: 嗯。
0: 我跟他完全不熟的，
1: 对，
0: 你知道吧？有两个夫妻在笑嘻嘻的，还跟我说拜拜这样子、
1: 嗯。
0: 哇，所以说，当然我们不希望是有坐轮椅的机会。
1: 嗯。

0: 的听众朋友，放心，我最近又学到另外一个能够帮助我腿跟手的力量更强壮。
1: 嗯哼，
0: 手什么学什么你知道吧？
1: 就是坐起来站起来嘛。
0: 对，
1: 嗯，
0: 坐，我现在连轮椅都可以哦。
1: 对啊，只要把它固定好。嗯、
0: 对，旁边这有手把嘛，所以呢、嗯，我现在就坐着的时候就按在两边的手把，就慢慢站起来。
1: 嗯，不过我说可以快快站，
0: 快快站哦，
1: 慢慢坐。
0: 哦，
1: 对，两个训练的会不一样。
0: 哦，
1: 嗯，
0: 这训练的是
1: 因为快站会训练你肌肉的爆发力。
2: 嗯，
1: 那个就是不同的刺激啦。
0: 嗯，
1: 那你这样就可以同时做两种刺激。
0: 哦，
1: 那因为慢慢坐，
0: 那站起来要多久才坐？再
1: 没有就不用不用不用，站起来。马上就可以往下做了，
2: 因为它就是要靠你的爆发力，瞬间一鼓作气
1: 站起来，
2: 对，
1: 然后接下来就慢慢慢慢做，然后你只要撑不住了，哎，就有安全的坐到椅子上就可以了。
2: 哎、嗯，这都可以，因为我们健身也会这样子做。
1: 嗯，
0: 真的，
2: 嗯，
0: 我开始做了，我这个人就是很有规律的。
1: 对，
0: 我既然要做，我就一点按照三餐来。
1: 是，
0: 然后有数字的，
1: 嗯，
0: 我一定要做
1: 吉利数，
0: 吉利数字。第一次做六下，
1: 嗯，
0: 昨天已经六下做了三次，
2: 嗯，
0: 好，同时哦，嗯、一个时间里面就站起来、坐下去、站起来，这样六次，
1: 是，
0: 哦，好，今天我要增加，
1: 嗯，
0: 早上我已经做到九次了，
1: 嗯，
0: 我要增加，
1: 嗯，
0: 增加吉利数字，
1: 好，
2: 嗯，
0: 过两天我做到12次，
1: 哎呀，
2: 可以，赞赞的，
0: 好。我要做一件事情，我一定是非常坚持的。
1: 是，
0: 我相信这可以训练我手的力量。
1: 嗯哼，
0: 要不然的话，我最近连手的力量都有一点不行，你知道、
1: 哦、
0: 所以说一定要走跑步机才可以训练到我的手，但是肩膀会痛。
1: 嗯，
0: 所以现在多了这一项，很棒，太好了，又这么简单。听众朋友，如果你也稍许有一点年龄的，不妨。你也训练一下，
1: 是的，
0: 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好不好？好、
1: 嗯
0: 哦，好，继续欣赏歌曲咯。
1: 好，欣赏的是我们的主题曲，
0: 这是我们宇飞的作品。可是、嗯、我在节目中确实很少播耶。
1: 嗯、
0: OK， 来听我们午后
1: 两点，
0: 这是宇飞的作品。

0: 好，午后两点、嗯。好，接下来呢，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健康观点哦。这个是一位90岁的老医师哦，他是台大口腔医学院的韩良俊教授。他已经90岁了，可是他几乎都没有生什么大病。
1: 哦，好厉害。
0: 身体硬朗啊，头脑清晰。最近呢，他大方公布他自己八大长寿秘诀，大家来听一听哦。第一个，他称为叫做半伏地挺身。
1: 半伏地挺身，
0: 对于这个年纪来讲，伏地挺身可能是很难做的哦。其实很简单、嗯，甚至在家都可以哦。就是双手扶在桌子的边缘，双脚站稳，身体打直，慢慢的往斜倾。就是大概什么四，你自己看你的状况嘛、嗯，可能40-30度啊，自己去看
1: 啊。我知道有，
0: 对，就是
1: 我做过，
0: 放在桌子比较高的桌子，
1: 对对对、
0: 啊，让胸部慢慢靠近桌面，
1: 对
0: 啊，全身和地面大概呈现一个小于45度的角度哦，
1: 嗯，嗯
0: 而且呢不用就是撑住，就跟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啊。你要撑着，
1: 撑一分钟、
0: 啊，不可以倒下去、也不可以起来这样子。他说每天只要做几次哦，这样子对于手臂跟核心的肌肉就可以训练得到。
1: 对，这是真的可以的。
0: 我们可能听起来对年轻人来说啊，这算什么？但是对于年长者、这样就够了，
1: 这样就很够了、
0: 哦。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营养，营养一定要均衡，重质不重量。
1: 嗯，
0: 那韩教授呢，他每餐只吃七分饱。
1: 哦，好厉害 哦！
0: 对啊，这个我也在拿捏当中啊。
1: 我都要吃全饱，
0: 因为只要去了那个什么吃到饱、就会觉得哎呀，不多吃一点可惜。
1: 要吃回本。
0: 对，可是的确这个观念要改一改。
1: 对呀、
0: 啊。我记得以前啊，秋华姐曾经分享什么，她朋友跟她一起去用餐，那秋华姐每次都会买单嘛。
1: 对。
0: 然后呢，然后秋华姐就说，好像说，哎，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啊。然后她朋友就回她说。对对对，因为是你请客的，但是钱是你的，命是我的。
1: 哎呦，好幽默的一个人。
0: 就是吃适量就好了，
1: 对，吃适量就好，
0: 不要过度饮食。
1: 是的。
0: 那因为我觉得像秋华姐啊，她身体这么好、除了她自己在我们的产品对她的保养以外啊、还有一点就是她其实吃都不会吃到撑。
1: 对。
0: 他就是几分饱、他就说哦够了，
1: 对
0: 啊，昨天也是跟他去用餐、吃一点点啊、他的那个量真的是一点点，
1: 而且他又很自律，
0: 可是因为刚好我们又要推拿，那是正常的
1: 哈、
0: 然后再来就是长辈啊，最重要就是要咀嚼的品质，
1: 咀嚼的品质啊，
0: 因为同时也是练你的嘴啊，练你的
1: 咀
0: 嚼力
1: 嚼、
0: 这也是很重要的哦，而不是食物的数量、所以呢，蔬菜水果蛋白质均衡摄取，淀粉类的主食就适量就好、还有就是吃的顺序也很重要，因为很多的长辈呢，他们都有这个高血糖的问题、
1: 对啊，
0: 无论是前或者是已经在糖尿病了哦。那一天看到一本书叫做《控糖革命》，那这个女生叫控糖女神，她被封为控糖女神，然后她在教别人。

0: 人这个控糖的地方哦，很多的人是直接甚至从糖尿病哦、嗯、康复，这真的是特殊案例，因为
1: 逆转肾了耶。
0: 对，因为医生都不敢这样讲，
1: 对啊，
0: 医生觉得糖尿病就是一辈子，高血压也
1: 是
0: 一辈子，
1: 就
0: 是、
1: 不可逆的一个，
0: 还有失智症。嗯、但是我高血压我们还没看过相关书籍，嗯，但是失智症跟糖尿病，嗯，我都看过书，都是逆转，
1: 真的、哦。
0: 可是失智症的逆转真的好困难，
1: 非常难，
0: 他非常非常的生活要求很高，
1: 然后需要一点奇迹出现吗？
0: 不用奇迹、哦，只要你做得到
1: 就可以。
0: 对，那那个糖尿病的逆转很简单，嗯、它其实只是更改吃饭顺序
1: 哦。
0: 好。他是第一吃菜，嗯，很重要哦，嗯，因为他说菜可以帮你的胃黏膜去做一，还有肠道去做一个保护膜，哦，然后第二再吃蛋白质，最后再吃糖类，嗯，包含淀粉类，因为这样可以把高升糖变为低升糖，哦，你就不会有那个抗胰岛素的这个阻抗症了。
1: 对对对。
0: 好，那再第二就是第三呐，啊，就是要融入生活。嗯，哦，你外出用餐的时候就不要那么喜欢坐车，结合快走啊、慢走啊，啊抓抓皮克敏 啊，
1: 对，
0: 让散步运动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啊。嗯，然后呢，让我想起最近常常跟几个那种推拿师啊或者健康的人啊，他们说不要运动，
1: 哎，嗯。
0: 要活动
1: 啊，要活动，
0: 活就是运动是给运动员的，嗯，活是给我们人的，
1: 哦，活动是给一般
0: 人的。当然，我觉得这是玩那个文字游戏，
1: 对，而且这是比较广义的啦，活动也是运动的一种。
0: 对，没错。然后第四呢，就是固定要睡个午觉 啊，午觉很好哦，嗯，小睡一下。下午的精神整体会好很多，嗯，只是睡午觉有技巧，不要睡超过一小时。
1: 对，大概40分钟左右。
0: 对，其实在以前读书的时候啊，嗯，给的那个时间是正确的，
1: 哦，对。
0: 好，再来呢，就是要定期追踪四个门诊，嗯，哪四个？有几个蛮特别的。第一是内科，嗯，好，这个大家都会去。
1: 对。
0: 第二居然是听力。
1: 听力耶，
0: 嗯，哦，因为听力退化之后，我讲的就会失智症就会来了，嗯，好，嗯，然后再来就是视力
1: ，OK，嗯，
0: 再来就是口腔检查，
1: 哦，有我猜到牙科，
0: 我现在大概就听力没去，嘿，因为我觉得好像听力我不需要，嗯，好，但是其他我算是有定时检查，好，嗯，那很多年长者听不好就忍，视力模糊也不处理，嗯，但是呢，听力吃力的时候啊，就要配助听器。
1: 对啊。
0: 那白内障影响视力的时候啊，就做手术。嗯。没有影响没差，但是有影响的话，嗯，因为要不然会跌倒啊，
1: 对，
0: 等等的。
1: 要治疗啦。
0: 你不能说我仗着哦，我有在吃你们优固力啊，我有吃胶原蛋白啊，
1: 我有吃你们叶黄素啊。
0: 对啊，我不怕跌倒，不行
1: 不行，
0: 这跌倒是很可怕的事情。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要保持好奇心，啊，让你的大脑是处在动的状态。他说他自己就常常会去一些国家图书馆，而且现在年长者到一定年龄以后，有很多社会福利啊，嗯，可以好好的把握，啊，
1: 对啊，
0: 免费啊等等的啊，哦。他说有空还会去大安森林公园去看鸟啊，
1: 很不错啊。
0: 他说心态很重要，嗯，他觉得到了这个阶段，还是有很多新奇的事物，
1: 对，
0: 比方说 AI，嗯，我就觉得哇，我现在像跟学生时代一样，
1: 啊，
0: 每天都学一堆一堆的内容跟知识哈，嗯。那所以呢，听众朋友常常讲，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每一次啊，在做我们节目的时候，都觉得有一点心虚。哎，你看，这样丽妍也是 啊，都是小年轻人。
1: 对，就觉得说，哎呀，我凭什么
0: 对
1: 这些人生的长辈前不要说长辈，对人生的前辈们说这些卫教的事情。
0: 是啊，那我们只能拉另外一个长辈他的内容哦，对不对？他就说，长寿不只是要活得久哦，活得久不怎么。怎么样？重点要活得好，嗯，
1: 是。
0: 所以呢，刚刚讲了饮食均衡、简单运动、嗯、规律作息、定期检查，嗯，加上一颗好奇的心，
1: 对，
0: 你90岁的时候，嗯，一样活蹦乱跳
1: 了。我觉得有好奇心好重要啊。嗯，所以如果说你好奇我们爱迪斯或善士的产品，哎，也欢迎来我们丽人屋走走逛逛啊。
0: 是，但是对于我们的产品应该没有好奇心了啦，嗯，对我们太了解了。
1: OK，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抖音神曲。哦

0: 又放假了，周休二日觉得无聊吗？想出去玩又怕荷包受伤害吗？没关系，只要跟对行家就没问题了。秋华姐说，我就是那个行家了，游山玩水跟我来就对了。
1: 今天游山玩水跟我来要到哪里去呢？到桃园的莲花季。今天邀约的呢是桃园市政府的农业局张弘毅科长。张科长你好。
2: 主持人好，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政府涉水农业科科长张弘毅。
1: 哇，这个科长在这个放假日子还要接受连线，
3: 辛苦科长
1: 了。辛苦
3: 了。
1: 好，那今年这个桃园夏日赏花盛事将会从7月4号到8月30号，哦，是由桃园市政府的农业局主办嘛，哦，那每年呢都会吸引非常多的观光客去前往啊。那这一次呢有很多的莲花装置艺术，结合在地的农场跟观光农联园呢，推出各式各样好玩有趣的农事体验，那大家就可以一起去花现观音。哎呦，有这个谐音梗啊，幸福相连。哎，我们台湾人最

0: 喜欢的哈、哦。那想先问一下，这个南白河北观音是我们桃园莲花记的起源，可以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内容吗？这一句话，
1: 哦、嗯。好的，那说到说莲花，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南白河嘛，台南的白河跟桃园的观音。
0: 嗯，
1: 那有关桃园观音的莲花的起源呢，这个是其实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因为早期我们观音在发展工业区嘛，
0: 嗯，
1: 那那个时候的检测仪器不是很普及，所以因为莲花它是一种对水质很敏感的作物，
0: 嗯，
1: 那为了我们要确保说我们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呢，不会受到环境的污染，
0: 嗯，
1: 所以啊，我们桃园的莲花其实是从台南的白河是引进来种植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开始种植莲花，做一个水质监控，一个生物监控的方式，
0: 嗯哼，
1: 后来呢，莲花越长越大片，然后盛开的时候意外吸引很多观光客驻足在观赏，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桃园市政府农业局呢，就在1999年开始啊，就开始举办桃园莲花季这个活动，
0: 嗯，
1: 到今年已经是第28年了，
0: 嗯，
1: 那在这么多年的努力之下呢，也成功的奠定了南白河北观音的这个美誉，
0: 嗯，
1: 所以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观音区莲田的遍布哦，就是代表说它在地的环境品质维护的一个成效，
0: 嗯哼。
2: 嗯，原来是这样子。
1: 嗯，
2: 像我记得啊，其实刚科长在讲说关那个莲花是来测试我们的水质跟我们的这个品质嘛，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在测环境的时候啊，我们也会以萤火虫来当作是一个标准，就是说这个地方如果有萤火虫，代表说哎呀它的土壤、它的水质还有它的光害可能没有很严重。
1: 对对
2: 对。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哇，对啊，没想到桃园的莲花季竟然是因为这样子的起源，非常的有趣。那今年呢，莲花季呢又是谐音梗啦，叫做百年好合，对，这个主轴我真的特别爱谐音梗，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好想按爱心呐、啊
0: 嗯。
2: 那就想要请科长来帮我们再多介绍一下，说有关今年的主题啊、装置艺术活动内容，都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那我们每年的莲花季呢，主角都是莲花，这个不会变。
2: 嗯，
1: 可是每年都会规划不同的主题跟活动的内容。那我们今年呢，今年的莲花季是在7月4号到8月30号，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是以百年好合为主题、
2: 嗯、
1: 那因为莲花它是象征纯洁爱情跟祝福的意涵在里面嘛，那活动期间也刚好是有达到七夕情人节的这一段时间，所以呢我们就融合了赏花、拍照跟音乐还有农事体验呢在这个活动里面。那我们活动里面有规划8月20到8月23号有规划轻婚纱小旅行，
0: 嗯，
1: 那报名的民众呢可以到现场，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师呢可以跟参与的民众去做不管是规划结婚的朋友，或者是想要回味他幸福婚礼的夫妻，我们都会帮他拍下美照。
0: 嗯，
1: 那对，除了婚纱小旅行之外呢，在8月15号到16号我们有利用观音特色的这个食材莲花，还有各农场开发的一些美食啊，结合音乐，
0: 嗯，
1: 在莲田当中举办慢食的活动，
0: 是，
1: 那非常推荐大家参与。那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观赏小旅行跟慢食活动都是需要事先报名的
2: 哦。
1: 那民众可以到我们莲花园休闲农业区的 FB 粉丝专页，或者是到我们桃园市政府农业局经营的桃园好农 FB 粉丝专页去做查询哦。
0: 嗯，
1: 对。那啊，另外如果没有报名到的民众没关系，我们在7月18号有慢歌那个民歌演唱，
0: 啊、uh-huh. ，
1: 那这一场呢邀请了于台渊、王瑞宇、施孝荣跟迷雾森林、重量卡斯，
0: 嗯、
1: 那对大家都可以，这是不用报名的，大家有空都可以来一起欣赏哦。
0: 那是在主场主会场吗？
1: 是的，没有错，是在主会场莲花园休闲农业区的游客服务中心。
0: 好，那这个今年的花况如何哦？那今年的这个莲花季最大亮点当然就是乘坐大王莲啦、啊、听说铜板价就可以体验了。那我另外我还想要问，刚刚好这一阵子有这几天台风搅局哦，那以往的经验，台风会不会造成这个莲花有什么样子的毁损之类呢？
1: 好的，主持人很对这个活动很了解哦。那目前我们莲花园休闲农业区的莲花在盛开的阶段，那因为台风的关系哦，所以从今天到礼拜天我们是闭园的。
0: 嗯，
1: 那这边要跟观众朋友科普一下莲花的。

0: 小知识。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到现场来参观的时候，都会跟我们反映说：“哎，莲花没有开。”
1: 嗯，
0: 那因为我们都会，因为我们其实在种植的时候都会控制它的时间嘛，在活动时间让它可以到五成六成的盛开。
1: 嗯，
0: 但是民众到现场看的莲花的都没有开，是这个是因为莲花它的特性，它在一定的温度它才会开花。
1: 嗯，
0: 所以在清晨五点到八点，五点通常在五点开花，然后在八点到十二点之间呢，因为气候的上升，所以它的花会闭起来。
2: 哦，
0: 所以到现在去看不是没有开，是可能是时间不对的关系。
1: 没有跟含羞草一样、啊，
2: 对，有时间性的。
0: 对，没有错，非常特别。那刚才主持人有提到一个很有莲花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品种哦，就大王莲、
2: 嗯。
0: 那大王莲呢也。顾名思义，它就是它的叶片很大，它那它常用在我们园艺的造景当中啊，做服叶的景观。
1: 嗯，
0: 那大王莲呢，在台湾，它的叶面大概可以长1公尺到1.5公尺左右
1: 了。哦，
0: 那可以承重的范围呢，大概是90公斤。
1: 嗯，
2: 哇，
0: 那当然它的那个叶面越大哦，它可以承重的重量就越重。
1: 嗯，
0: 那想要体验乘坐大王莲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到我们游客服务中心。或者是到这边的农场，比如说联合园休闲农场、康庄莲园、水莲之乡都有大王莲哦。
1: 嗯、
0: 那这边要提醒一下，因为今年的气候的因素哦，所以在我们游客服务中心所种植的大王莲，它其实生长的状况不是很理想，所以到游客服务中心这边来，可能今年就没有办法去有这个体验。
1: 嗯、
0: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刚刚提到的联合园休闲农场啊、康庄或水莲之乡去询问看看哦。
2: 嗯，好，那其实呢，科长刚刚就讲到说，我们有这几个农场，然后呢，这一次的花莲，这次的莲花季，除了说有主会场之外，还串联了这些不同的农场，还有林家古厝等等的，总共有18个店家。哎，那每一个店家，其实在莲花季好像都有举办各种不同的就是农事啊、农业体验的活动，这方面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暑假很适合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去体验一下农业的一些相关的活动。
1: 对。
0: 好的，那我们莲花季每年在举办的过程当中呢，除了主会场会有很多精彩的表演之外，周边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有18家的农场跟店家，也是非常值得到访的。那他们会依照说他们自己农场的各自的特色呢，去提供不同的 DIY， 比如说像刚刚有提到的大王莲的乘坐啊，那。通常都是以莲花为主体所做的荷叶饭啊、剥莲子体验，然后莲花盆栽的 DIY， 还有香水莲花的下午茶。
1: 嗯，
0: 那今年配合我们这个活动的展期呢，这18家的农场总共有142场次的 DIY 农事体验活动，非常的丰富。
1: 嗯，
0: 那有兴趣的民众呢，也可以在我们莲花园休闲农场的 FB 会有做露出跟报名的动作。那活动展期过了之后呢，很多民众在问说，是不是我们活动展期过了之后就没有了？那其实在我们观音的农场，它是一个全年性的都有开放的农场场域。
1: 嗯，
0: 他们会根据不同的季节啊，然后依照农场的环境跟作物去提供最适合当时时令的 DIY 活动。所以呢，有兴趣到观音游玩的朋友，全年都可以来我们的莲花园休闲农业区附近的农场去做参观哦。
1: 嗯，而且呢，除了这个莲花季的农场以外，还有莲花餐呢。莲花餐，我是想到莲藕，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还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帮我们推荐一下呢？
0: 好的，其实到观音绝对要品尝。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看得到也吃得到的莲花餐，
1: 嗯，
0: 它莲花是一个非常具有经济价值的经济作物。
1: 嗯，
0: 它从叶子，从它的花，
2: 嗯，
0: 到它的茎，到莲藕，它整株都可以做利用。
2: 哦，
0: 那我们在地的老字号呢，比如说大田莲花园的餐厅，还有河竹农场，都有引进无毒健康的栽种方式。那他们会把莲花的叶子啊、花瓣、莲藕的入菜，做一些经典的美食。那比如说像莲花风味餐啊，他们会有包括说香酥的莲花瓣，
2: 哦，
0: 还有

0: 子油饭，
1: 嗯，
0: 那我们比较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清炖莲子排骨汤啊，这一些的都可以品尝到。那还有我们林家花园农场特别研发的具有香气的莲花茶，莲花的香水茶也是非常外面吃不到的，只有在这边才品尝得到。
2: 是，
0: 那另外呢，
2: 嗯，
0: 对，那他我们的店家特别自己去做研发的。那另外除了这一些之外呢，比如说像向荣农场啊，他们也有用莲花去开发的蜜豆莲子布丁啊，葵花籽冰淇淋这一些的。那还有我们阿昌博美食屋其实都有，还有莫内，大家比较熟悉的莫内花园，
2: 嗯，
0: 都有很多精致然后不同路线的莲花餐，
2: 嗯，
0: 可以满足不同饕客的味蕾。
2: 嗯
1: 嗯，是真的蛮酷的。我光是听到莲花茶，因为其实在看这一题的时候啊，我就想说莲花是什么味道，我们讲到玫瑰会知道，讲到茉莉花都可以联想到那个香气，
2: 嗯，
1: 但玫瑰但这个莲花的香气好像真的还没有办法有那个想象力，就很想要亲自走一遭。刚好他的活动到八月底嘛，所以有时间，真的台风过后，大家就可以去一下了。
2: 是素环真的味道，
1: 素环真，
2: 因为清香白莲素环真。
1: 好，原来是素环真的味道啊！对，那其实刚刚我觉得科长讲的真的是很生动，让我马上联想到很多吃的，尤其我又是一个算是小吃货啦，所以身材的话就有点肿肿圆圆的。那我就还想要再加码问一下科长说，在莲花季这段期间呢，除了这些美食特色之外呢，还有没有一些旅游景点是不是我们顺便也可以在桃园多观光一下，来个三天两夜之类的？
0: 哦，好的，没有问题。那到观音除了我们游客服务中心跟周边的农场有非常丰富多元的农场之外呢，我们今年的展期是7月4号到8月30号，
1: 嗯，
0: 那在我们桃园呢也有举办一个桃园地景艺术节，那地景艺术节的展期呢也是7月4号到8月30号，那这个活动是以竹围渔港跟永安渔港两个做两大核心展区，那串联的整个海岸线包括知名的许厝港湿地啊、草大沙丘啊、关心的藻礁还有新屋的石户这四大的生态展区。那我们这个地景艺术节呢，总共有13个国家，有25个国际艺术团队的艺术家，还有国内的47组的艺术家去共同创作。那全部的作品有多达70多件的艺术作品。对，那另外呢，喜欢音乐的朋友呢，我们在8月1号跟8月2号在竹围渔港也有举办珍珠海洋国际音乐节，
2: 嗯，
0: 那有邀请到包括说911啊、周汤豪、卢广仲等知名的艺人到现场去演唱，那也非常建议民众去共襄盛举。
2: 嗯，
1: 很丰富的活动哎。
2: 对，
0: 是。
2: 那最后想要问的就是交通的状况，那除了这个自己开车以外啊，还有什么样子的接驳车吗？
0: 哦，好的，那因为观音莲花园它是比较偏海边，比较偏乡下的一个会场，
1: 是，
0: 所以大多数的民众还是会自己开车。那我们还是会提供开车的朋友在旁边金华路的工体有一个停车场，让他们方便通行这样子。那大众捷运的朋友呢，我们在活动期间的假日会有提供免费的接驳车，那接驳车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30分，30分钟一班。对，那搭乘大众捷运的朋友呢，可以先搭火车到桃园火车站或者是中立火车站，转乘火车到我们的接驳点，再坐我们免费的接驳车进来会场哦。
2: 嗯，好，那今天很开心，今天的张科长呢介绍了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哦。那当然这个礼拜就不要去了，因为园区没开。对，等台风过完之后呢，就可以过去坐坐我们的霸王莲了。好，谢谢张科长，
1: 谢谢科长，
0: 好，谢谢雨飞，
1: 谢
0: 谢丽媛，
1: 谢
0: 谢，
1: 拜拜。
2: 哦，给我还有机会哦，我的那个体重可以做哦，
1: 我也可以耶，
2: 90公斤，
1: 对啊，还没到，还没到，但
2: 大概只有桶神不行了。
1: 对，
2: 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由这个当时是长假的主题曲，啊，La La Song。

0: 好，长假 Love Love Love Song。
1: 嗯，
0: 但是这一首歌，哎，对，这个结局我记得是他，
1: 哎，
0: 可以破梗嘛？反正你没看，对不
1: 对？没关系，可以爆雷。
0: 对，就是他有离开现场嘛，最后他跟他分开了，然后去找自己的人生。然后那个周星驰在《喜剧之王》也有致敬这个画面
1: 啊，好像有这回事。对，这样讲好像我想起来了。好，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刚刚宇飞给我讲到说运动其实很重要嘛，那我最近也看到有一篇文章啊，尤其现在夏天特别的热，所以大家就会不想要动，对不对？因为其实我昨天吃完饭啊，我就走回家的路上，你知道走路的当下你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其实这种炎热的天气就是你走到一个定点，你停下来之后，你就会开始狂冒汗，然后非常的热这样子。
0: 对，
1: 我就是最受不了那种感觉。那很多人就因为怕那样子又狂流汗，就想说干脆不要出去运动了。尤其很多有一点微微上的年纪的女性啊，就不喜欢动，就怕流汗嘛，就更不走了。所以呢，对好40岁以上的女性呢，我们就直接讲。大概岁数，从40岁以上的女性来讲，如果你高温的天气，你又少运动的话，其实影响的不会只是你的活动量，更可能呢，你的肌力也在悄悄的流失了。而且近年来大家都在讲说，我们一定要维持肌力跟肌耐力嘛。
0: 对。
1: 那像是特别要提醒这种很多人，就是比如说你坐一整天啊，你工作坐一整天的那一种啊，然后你工作久了之后，你站起来有没有？就是站起来之后，突然觉得说，哎，腿好酸哦，很奇怪。啊，为什么我坐这么久我腿还是会很酸呢？
0: 哎，
1: 这就是因为你腿已经麻了，你没有运动量，肌肉就流失了。那再来呢，它会影响到你爬楼梯哦。以前爬3层很轻松，现在爬2层就觉得哎呀我不行了，所以你就会开始去想说是不是肌肉开始下降了。那有一些人就会讲到说每天都要活动嘛，像你刚刚说的活动很好，每天要多走路，但是走路呢它是属于有氧的嘛，它是日常的巩固。如果说你要增加你的心肺功能啊，然后你想要练一点核心啊，或者是想要改善你的肌力的话，其实还是要透过阻力的训练让肌肉受到真正的刺激。那我觉得刚刚讲的半伏地挺身是非常好的，因为在我一开始接触健身的时候，你都没有做过健身，没有做过阻力训练的人，你一开始就叫你趴到地上去伏地挺身，这个是太快了，对，太难了。
0: 靠墙也可以、啊，
1: 对，靠墙也可以，要循序渐进的。所以为什么你刚刚讲说半伏地挺身，我在那边疯狂的点头。
0: 你就是从那个起身。
1: 哎，我就是从那个起身的，而且我觉得很好玩。对，然后我都还会跟教练说，我们可以做这个动作吗？然后最近教练就会说，不行，
0: 你已经进阶了，
1: 对，你已经进阶了，你现在就是要趴着。然后我就说，那我可以脚跪地吗？因为还有一种是跪着的，他就说。不行，你再这样的话我等一下要叫你负重咯。对，我就是很喜欢讨价还价这种坏学生啊，不是很乖的那种。那世界卫生组织啊，其实也有建议说，成年人啊，你们除了有氧运动，就是练瑜伽走路等等之外，其实你每个星期至少排个2天的肌力训练，而且呢一定要训练到你的主要肌群，核心啊、2-3头啊等等，大腿肌等等的。所以呢其实不是说走路不好，而是你走路这种有氧还是要跟肌力训练互相的搭配。
0: 对，
1: 而且这样子会帮助你伸展的，比如说你做完无氧的之后啊，你去做点瑜伽伸展，你的那种乳酸堆积的感觉会更快就消失。
0: 当然如果在运动前或者是运动后多吃一个 B 群、因为呢它可以帮你的乳酸堆积消耗掉，然后另外呢像 B1 可以把糖分转换为能量、B2 可以把脂肪转换为能量。
1: 对，
0: 你在运动前吃的话呢、等于就可以刚刚好把你之前吃的食物、还有这个身体的脂肪呢把它给代谢掉、而且很多的人他就想说，那我现在要吃什么甜食啊、什么时候吃最好，对不对？就是在运动前，因为你就是快速的把这个糖分啊、这个能量给消耗掉。
1: 对，
0: 但他还，而且他们讲说、这种高升糖，就是那一本书嘛、控糖革命，
1: 控糖革命，
0: 高升糖的食物呢、你在吃完之后的大概30-70分一小时之间你就去运动，它就会变质，它会从高升糖变为低不升糖了、它会快速变为一个水平的状态。
1: 啊、
0: 所以你现在知道，你看有一些长跑马拉松的人，为什么他们敢吃糖？跑一跑，
1: 需要，
0: 对，就是他不怕、 不会有高升糖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要运动前的话，就可以满足自己平常想吃这些食物的口腹之欲。
1: 对呀、啊，是不是呢、嗯？你看，所以呢，其实啊，我们饮食很重要，然后也要搭配运动。那其实你可以掌握几个要点啦。你第一个，因为你平常没有运动的人，那你现在要高温，尤其高温暑假的时候，你运动时间就不要抓太长、嗯，然后是可以融入生活的，有没有？刚刚又讲到重点了。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真的都是条条道路通罗马，
0: 健康都一样，
1: 对，都是一样的、嗯。然后第二个呢，你流程要清楚，就是你要知道你今天做的项目是什么。再来呢，还要有人能提醒你做的动作是否正确、嗯。如果你今天做的是一些阻力有负重的运动、
0: 啊，
1: 一定要注意你的姿势有没有跑掉、嗯，因为你练错了，那可能未来影响很大哦。
0: 对。
1: 再来呢，强度一定要适合自己，不要一开始就挑战高难度，像刚刚讲的，一开始就趴到地上浮力挺身，这样是不好的。
0: 对。
1: 我们要循序渐进、嗯。那你说夏天这么热，我要怎么运动呢？不一定真的要去到户外啊，就算说最近开始有这个大阳伞了，有没有？但是这个大阳伞一直在路口
0: 啊，对
1: 啊，它也
0: 不能一直在那边
1: 等。对，你也不能
0: 讲、
1: 欸、
0: 到这个大阳伞，那这几天台风表的挂怎么挂不挂、
1: 欸？对啊，我前天在西门看到了耶。
0: 它的那个底盘是锁在那边的吗？
1: 我没注意，因为我一直在看那个伞面，
0: 要不然就不稳嘛。
1: 对啊，应该是要锁的。
0: 锁着，然后这个伞应该可以拆。
1: 应该是可以，
0: 因为如果不能拆的话，就算他把它收起来，吊一根在那边、
1: 啊、
0: 刮大风、
1: 嗯，
0: 你看连电线杆都可以吹倒了。
1: 对，真的要小心。嗯、我现在好担心我的机车会被吹走。
0: 待会儿去应该去看一下。
1: 对，就在那个西门捷运站
0: 大十字路口那边
1: 六号出口出来那个路口，
0: 几只四个点都有吗？

0: 我只有在六号那边看到，对，因为我是
1: 哦，
0: 六号，然后要往那个
1: 就西
0: 最
1: 门
0: 高
1: 站
0: 法院，
1: 出口
0: 对
1: 那
0: 对
1: 一
0: 对，那
1: 侧，
0: 边
1: 哦，
0: 有，
1: 那我看不
0: 嗯，
1: 到，好，远
0: 是
1: 远
0: 的，
1: 看好了，没
0: 对，
1: 关
0: 可以
1: 系，待
0: 远
1: 会
0: 远
1: 绕过
0: 看，
1: 去看一下
0: 对，
1: 哈。
0: 好，你看这样你就运动到了，是不是很
1: 不是不
0: 棒？
1: 是，
0: 你
1: 我
0: 就
1: 是
0: 有
1: 开
0: 氧
1: 车，
0: 哦，哎
1: 我
0: 呀，
1: 要
0: 早
1: 回家，
0: 说
1: 因为我
0: 嘛。
1: 妈叫我早一点回
0: 好
1: 家。
0: 啦，那你开车的时候，你的脚趾也有运动到，
1: 啊，也
0: 对，
1: 是。
0: 所以呢，提醒大家不要因为夏天怕晒太阳、怕热，我们就不运动。你也可以选择到一些有阴凉处的，比如说有一些运动场，它可能都有屋檐可以走这些的，就是提醒大家一
1: 嗯哼，
0: 定要运动哦。
1: 对，好，那接下来也算是一个运动了，
0: 嗯，
1: 下跪，
0: 哎呀，好严重的运动啊！
1: 下跪再站起来也是个运 动啊，但
0: 嗯。
1: 持续跪呢，啊，那可能就不是运动，可能还会伤膝
0: 可能是
1: 盖
0: 惩
1: 啊。
0: 罚哦。
1: 对，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呢，是我跪在佛前苦求。

0: 好，听众朋友，不好意思，刚刚没有打进来哈。好，你看，太仓促了。匆匆忙忙吃了半碗的那个这个叫鳗鱼饭，马上开始胃又不舒服了。哎呀，真的是很讨厌
1: 不能赶，不能赶，要细嚼慢咽。
2: 对呀、
0: 好，讲到昨天，我们去哪里呢？
1: 去沈师傅那边。
0: 对，昨天到沈师傅那边。好，特别要跟听众朋友说的，就是说，真的有时候啊，做任何事情不要做过头。比如说我跑步机，有时候想说，哎，为了要练两只腿更有力，哦，就跑过头了。增加到真的是拉伤了。
1: 是，
0: 所以呢，变成就是腋下跟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呢，有少许拉伤，然后加上肩膀也不舒服，无形当中一吃东西我就好像卡住的感觉。好，再加上吃太多的药，吃太多的抗生素。对，讲到这一点，昨天下班宇飞有陪我，就是开车送我，那玛丽安陪我，
1: 对，
0: 我就到那个仁爱路，不是仁爱路，
1: 不是，我们后面这边，
0: 博爱路哈，那个叫做什么？那家，就是一般的平常的一个诊所啦。
1: 是。
0: 啊，我又再去那里，我上次就有去做了一个检查，抽血检查。是什么检查？因为中心诊所李主任不在，
1: 立光诊所。
0: 哦，对，立光诊所，所以我到那里去做一个检查，因为我墨子不知道为什么肿起来。
2: 墨
0: 子就是左边的墨子、
1: 啊。然后邱华姐一直以为是痛风，我说不是，痛风的话你一碰就痛得叽叽叫。
2: 对，没错。
0: 他就是因为我一按下去就很痛啊。所以我就很担心是痛风，你知道吗？所以我赶快去检查，就是抽血检查，是不是尿酸？你看我这个人是不是多紧张？我不能容许我有什么不对，
1: 但是是好事，就是一点点小问题就赶快去检测，免得
0: 可是我这个腿就让我没有那么认真了。
1: 对
0: 你
1: 忽略了它，
0: 真是好。OK， 结果呢？我也顺便检查一下抽血的嘛，所以顺便了解一下我胆固醇高不高。好了，检查出来我好久，已经2个多礼拜了吧，我都没有去看报告。终于在昨天去看报告了。一看报告，这也女的医生是李小姐李医生，她看到我的报告，她说你没有任何尿酸。我说那为什么？我就手就伸出来给她看，我说那我为什么这里会这样肿的，按下去会痛？她说周小姐，你实在太健康了，所以你不知道说年纪到大了会有关节炎。
1: 对。
0: 他说你这一点点算什么？我只有左手的墨子而已啊，尾端的这一节的关节呢就有一点肿肿的，然后一按会痛。结果他说你太健康了，你胆固醇是漂亮到不得了，你知道吧？因为我胆固醇跟我就家族性的胆固醇高嘛，都是200以上，你知道吧？
1: 对。
0: 结果呢这一次验220，好，还好，没有
1: 好得多，
0: 没有比以前高啊，差不多。那我说，他就马上就跟我讲，他说你别担心。我说我们有家族性的胆固醇高。他说可是你的胆固醇是好的胆固醇，多啊，多很多哎、欸。你是怎么保养的？你看一个女的医师是居然跟我这样讲，他说以你的年龄真的很棒啊，听了以后整个心就这样放下来。
1: 对呀、
0: 啊。好，那结果呢？后来我们就对，
1: 吃一点东西，
0: 我就带了我们的病历，我的病历啊，我的那个喉咙不舒服，就是不是咽喉的叫什么就是有一点发炎嘛，所以在吃抗生素吧，好，结果到现在抗生素还继续在吃啊，你知道吗？结果我也顺便叫他帮我看一下，我说我这个问题有那么大吗？需要继续吃抗生素嘛？结果他说你没有拿你拍的那个 X 光的片来给我看，所以呢没有办法帮你看严不严重。但是呢以你这个里面的报告不严重啊，不严重这样子啊。他说 那你他说你拿给我看你吃的是什么样的抗生素，有在身上吗？我说有，我就拿给他看。
1: 是，
0: 他说啊，这不太正式抗生素了。
1: 嗯，
0: 他说这个很好，非常好。
1: 嗯，
0: 他说这不算是抗生素，但是帮你消炎哈、哦，不算是抗生素，但是我不喜欢吃药的人，
1: 嗯、
0: 你知道吧？那就一直在吃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胃不舒服是不是跟他有关的、
1: 嗯、
0: 就会这样误解你知道吗？好啦，所以就昨天呢后来我们就去吃东西啊，明迪也一起来，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在哪里吃三创，
1: 嗯，
0: 就在那里吃，
1: 是
0: 啊，地下街、
1: 啊、
0: 为什么在那里吃，我们以飞说啊，我们要去那个
1: 沈师傅
0: 那
1: 边
0: 就很近，就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在三创那里吃。我到洗手间啊，因为要去吃东西我们都通常会先洗手，
1: 嗯，
0: 好，人蛮多的，就必须要等。
1: 是，
0: 在等的过程，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坐在轮椅上，
1: 你为什么会坐？
0: 对，他就
1: 因为你太不像了。
2: 对，
0: 你为什么会坐在轮椅上？
1: 嗯，
0: 啊，因为女士就这样问我，你知道。嗯

0: 看起来很年轻，差不多顶多差不多，嗯，不会超过50岁，又长得很漂亮，
1: 嗯，
0: 啊，打扮得很漂亮，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会坐在轮椅上？”就这样问我。我说：“年纪大了，啊，走不好。”
1: 嗯，
0: 我就讲讲，不想讲太多，你知道？他说：“怎么会？你看起来不会超过……哦，讲的太夸张了，你知道吗？应该不会超过70岁，不可能，应该顶多最多最多65岁。”
1: 嗯，
0: 我听了以后，我真的实在
1: 太开心了。
0: 哦，昨天真的这句话把我讲的我开心到不行，
2: 心花怒放了。
0: 这句话，他这样一讲，我说你错了。
1: 嗯，
0: 我说我真的年纪蛮大了。
1: 嗯，
0: 啊，他说哇，如果你所讲的年龄，我到我年纪跟你一样的时候，能够像你这样子，我不晓得多开心。
1: 嗯，
0: 我说你知道吗？你有多漂亮吗？
1: 嗯，
0: 我说我真的。刚刚就一直在偷看你，
1: 哎，
0: 我说你真的好漂亮哦。
1: 啊，
0: 我说我年轻时代啊没有漂亮过，
1: 嗯，
0: 所以看到漂亮女生我就特别欣赏。
1: 是，
0: 我们就彼此就这样夸奖对方，你看那个感觉多好，
2: 嗯，
0: 是不是？那她真的是漂亮哦，你知道？那她问我，她是说我不应该以我这个以她所认为的年龄，我不应该坐在轮椅上。她的看法，她说我猜你不超过65岁，这应该是差不多顶多60岁。我说你错了，差很多呢。
1: 嗯，
0: 好，很好。既然连坐在轮椅上都有人夸奖
1: 、嗯，
0: 啊，心里还少许平衡一点点。哎呀，好，我话很多，还是赶快播歌好了，
1: 不
0: 好不好？
1: 嗯，
0: 好，好，来，我们继续安排歌曲。
1: 这首歌是邓丽君的歌曲，
0: 对，歌名叫什么？
1: 在水一方。
0: 一方，
1: 嗯，
0: 好，希望这一次台风轻轻过就好了。
1: 对，
2: 嗯，
0: 转弯好不好？
1: 嗯，
0: 这里是台湾，
1: 是，
0: 所以你来到台，你就要弯哦啊，所以呢，千万不要给我们积了太多的水，好不好？
1: 嗯，
0: 我今天在我们的 LINE跟脸书上面有 po 了很多的一些信息哦，其中有一个信息都在讲我们台湾有多好有多好，尤其是垃圾分类，
1: 嗯，
0: 全世界第一名，
1: 没错，
0: 真的，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为我们住在台湾感到光荣，
1: 是
0: 为我们是台湾人感到光荣，
1: 嗯，
0: 进去看一下，
1: 好，
0: 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好不好？
1: 好的。

0: 只是有位佳人，不是有对佳人啊，所以这是属于单相思了哈。分享一个佳人的故事哈。
1: 好，
0: 这个佳人是也是谐音啊，可以是一家人，也可以是那个佳人的意思哦。有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在台湾发生，两个人呢、手牵着手进法院。你觉得他们会去办什么样的手续，或者是处理什么文件呢？
1: 嗯，通常你这样问，我猜一定是要离婚吧。
0: 哎，你居然猜对了、80多岁，离什么婚呢、对不对？相守了大半辈子的两个人，还手牵手，互相那么相爱，还要去离什么婚呢？原因很不舍啊，原来是两边的子女都不愿意同时照顾两位老人家。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对啊，那跟离婚有关系吗？
0: 他们是再婚
1: 啊
0: 啊，然后呢，过程中还为了争遗财产的问题啊，产生了个纠纷。法官跟调解员多次帮忙调和，但两位老人家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离婚了。各自搬到不同的子女家，就你搬到你的子女，我搬到我的子女家来住。好让自己的子女啊不为这些事情吵架。就让我想起那个笑话，说老公啊，赶快来看，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在一起打我们的孩子。
1: 哎呦喂呀、好悲伤啊。
0: 就是这么的混乱。
1: 对啦。
0: 但是呢，庭审结束以后啊，子女就退出了法庭。不过呢，刚刚讲了他们是相爱的。
1: 是。
0: 老爷爷呢，从他随身带的一个旧旧的黑皮包里面摸出了一叠钱，总共3万块。他把这些钱呢、交给法官，请法官全数交给老奶奶。他特别叮咛说，不要让他的子女知道。原来两个人退休以后啊，退休金大部分都拿去救济子女了。加上平常的看病跟生活开销，手边已经没有多少积蓄，所以这3万块就是老爷爷仅有的钱。他把这些钱来表达他对老奶奶深深的爱。可是这个老奶奶怎么愿意收呢？对不对？
1: 对啊。
0: 他坚持拒绝，而且说一定要全部留给老爷爷，这是他的钱。最后法官做主，那一人一半好了。
1: 好。
0: 然后老夫老妻啊拉着手出法院，然后神色黯然的又各自到自己的子女的家。法官啊最后看到这一幕，心情非常难过。他说说了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他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子女们很少考虑父母的情感需求。有些人甚至对父母的夕阳情啊横加干涉，给老人啊造成了很多很多的痛苦。就我不确定就是说现在的整个社会的风气是怎么样哈、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子女应该也比较不会这样了。
1: 我觉得现在的子女是蛮鼓励父母有什么黄昏之恋的。
0: 对，黄昏之恋。
1: 对、
0: 只是说有的时候会担财产一多反而会担心、自己分不到啊什么的，然后就从中干预。
1: 对呀、
0: 但是回归在最大的本意啦，就是说如果自己的原生家庭的父母有一方已经离去了，那自己留下来的那一方能够有这个黄昏之恋，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1: 真的啊，
0: 因为情感这一件事情真的不管年龄，有就是你70、80岁一样可以谈恋爱。像昨天我们抽这个塔罗牌啊，就有听众朋友说他年纪很大啦，然后感觉很没有劲啊什么的、但是他抽到的牌居然是叫他谈恋爱。
1: 很不错啊。
0: 对，可是呢他又说他的老伴啦、不解风情
1: 哦、
0: 很可惜。我说那你就说，那你去跟别人谈恋爱。
1: 就是说我玩开放式关系吗？
0: 对对对，没有啦，意思就是说无论几岁哈，我们其实都可以找回那个恋爱的感觉。
1: 对啊，
0: 而恋爱就可以让我们感觉充满了活力。
1: 没错、
0: 这可能是讲，虽然说我们在卖胎盘素啦、但这可能比胎盘素的效果还要好。
1: 毕竟因为恋爱是跨越种族、跨越国家、跨越语言、跨越年纪，它是一个 无限制的一个感情一个情绪啊，
0: 对，
1: 还是一个灵药。
0: 那当然啦、啊、保持自己恋爱，有的人是觉得说啊，你看我都这个身体机能都退化了、那当然在身体机能还没退化之前，不管是我们爱丽丝保养品也好，或者是我们善事的保养品也好、就是尽可能让你在维持在年轻。
1: 对，
0: 就算不年轻好也可以看起来比你实际年龄年轻嘛，
1: 而且健康啊。
0: 像最近的这个郭台铭事件啊，就说你看郭董，对不对？他讲实在话、啊，他就算到这个年纪，他想要找年轻妹妹，还是有一堆年轻妹妹会跟着他啦。可是呢，他不要、那当然，我们现在这个雾里看花啦。
1: 对呀、
0: 但是就不要说那是所谓的这个是不是外遇对象啊、因为也可能也不见得有发生什么事情。
1: 对，
0: 可是为什么去选择这个年纪、就是因为才聊得来
1: 啊，对，只求聊得来、
0: 对，你知道郭董跟二十岁妹妹聊什么啊？
1: 对啊，
0: 聊皮克明嘛、
1: 老师这是什么？
0: 对，这是什么？
1: 对,
0: 对, 对，
1: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心灵上面的交流反而比其他方面的交流还要来得重要。
0: 好，那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了。
1: 好，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好啊，我看到有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文章啊，来跟大家讲一下，叫做可爱的力量。你想说这个可爱的力量，
0: 我以为你要赞美自己可爱的力
1: 言啊。谢谢啦，谢谢你的夸奖，我也希望可以这样子。这个可爱力量的，他是在讲一个心理学，他说看猫咪或者是小动物的疗愈影片反而可以提升你的工作效率哦，这是经过科学证实的。就是在日本广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呢，教授最近讲话怎么支持是不分的。好，他就做了一个研究，就是呢他让一群受试者啊，在进行需要高度专注跟精细动作的手术游戏之前和之后呢，他们就分别看不同类型的照片。有一组人呢，他们去看美食的照片。那有一组人呢，他们去看这个小动物的照片。结果呢，发现一件事情，看小动物照片的人，他们完成任务的成功率提升了44%。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哇，原来可爱的画面是真的可以提升专注力的。
0: 对，
1: 因为从积极心理学来看呢、这个现象呢是印证了叫做积极情绪拓展与建构理论。这个太长了不重要，反正呢它的重点就是在告诉你说，当人类体验到短暂的正面情绪的时候呢，大脑的认知范围会瞬间被拓展。就瞬间好像你有这个醍醐灌顶的感觉一样，然后就可以建构出一个强大的心理资源。
0: 对，
1: 所以说当你工作卡顿、脑袋疲劳、觉得受限的时候呢，不妨去看一下可爱的小猫咪，然后看它在那边摇尾巴等等的，就可以修复你的心理状态。然后你再回到你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我精神都来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好可爱哦。所以下次看到你的子女如果在看小动物影片，不要说他在看废片，他是在帮助他的大脑修复跟休息。
0: 对
1: 对，像我自己就超喜欢看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啊，那个技能点数，一个人他其实真的可爱就好。可爱战胜了很多事情。
1: 对，
0: 就跟最近那个丽言不是追、我也追完了，就是那个我欠你的那一场婚礼。
1: 欠你的场婚礼。
0: 他不是说我一无是处，我就只有帅。
1: 对啊，这是寒森吗？
0: 对，不是寒森 啊，
1: 是周可杰。
0: 对，周可杰，他就只有帅，
1: 就只有帅，所以才会迷惑这个丽璇，是不是呢？
0: 没错，对，但是男生帅确实也很吸引人啊。
1: 啊，
0: 同样的女生
1: 可爱，
0: 好，仿佛很多事情也都无所谓了。
1: 对呀。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琦带来的《佛灯》。

0: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哦，我们的这个名人名言，
1: 经典语言承载历史的箴言，简单一句能改变生命的明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名人名言，获得心灵启发，力量无边。
0: 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名人名言呢，作者叫做吉米迪恩。好，吉米雷迪恩呢，他是谁呢？他是1928年到2010年的一位美国传奇乡村歌手，而且他跨了电视节目主持人、演员，还有企业家，
2: 哎呦，
0: 就包很多
2: 哈、
0: 哦。对，很棒，努力成为这样的人。哎，我好像我也是歌手。也是主持人，也演员，
2: 也是制作人，
0: 目前欠一个企业家。
2: 可以啊，你自己的企业就是企业，
0: 对对对，
2: 你就是个企业家。
0: 哦，你说经营黄宇飞就
2: 对
0: 了，对
2: 你就是个企业家、
0: 可惜我们不是在这个韩国，韩国个人股票可以上。
2: 哎呦，
0: 对啊，韩国可以上个人股票，
2: 太有趣了吧？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0: 所以他们这么重视经营自己，
2: 难怪。
0: 好，那这一位。吉米雷迪恩哦，可能我们听众朋友有些人认识啊，哈。那他出生于很底层，这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出生于德州贫困的农家，少年辍学哈、哦，做过摘棉花。好，他是白人，不是黑人啊、哦，而且那个时候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啊、哦嗯。然后还有擦鞋。然后店员等等的打零工，他 早年的生活充满了坎坷，身不由己啊，所以他是翻身的，
2: 对，咸鱼翻身、
0: 啊、

0: 次自己啊屡遭逆境，
1: 嗯，
0: 主动变通，
1: 对，
0: 才变成他自己今天这样的人哦。
1: 嗯，
0: 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一句话是他在1987年的时候在美国 ABC 晨间节目早安美国读者文摘的访谈中，
1: 嗯哦，读者文摘
0: 他说了这一句话哦。那这一句话是什么呢？其实这一句话是有原文的，
1: 嗯，
0: 原文呢是在一些航海者才说的，嗯，但是他后来把它改了一下更不一样，他说，嗯，我为什么会选这个，就是因为今天刚刚好有台风，
1: 嗯，
0: 他说我无法改变风的方向，
1: 啊，
0: 但我可以调整船帆，
1: 啊，
0: 始终抵达自己想去的目的地，
1: 嗯嗯嗯，
0: 啊，的确这个我们人生当中就是这么一回事嘛，
1: 嗯，
0: 风向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外部现实啊。
1: 对啊，
0: 我们没办法叫这个
1: 台风转
0: 嘛，嗯，啊，顶多对不对，
1: 嗯，
0: 那个有叫台风来的，
1: 嘿，
0: 那个技工师
1: 傅，哦，那个太可怕，尬电师傅，
0: 尬电，他说叫台风来，
1: 哎呦喂啊，
0: 那客观呢就是行为改变啊，突发他人的看法啊，
1: 嗯，
0: 时代的机遇啊，天气的状况，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的哦，
1: 嗯，
0: 但是船帆呢是我们完全能够掌控的自我选择，
1: 嗯嗯，
0: 比方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处事方向，规划行动，调整目标，
1: 嗯，
0: 改变处事的节奏，换方法，修心态，那调整风帆呢就是我们不是要放弃，
1: 嗯，
0: 我们顺着这个风，
1: 对，
0: 改变个姿势跟姿态，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抵达我们的目的地，
1: 对啊，
0: 而这个目的地就是我们的初心，
1: 嗯，
0: 我们不会因为突然来个大台风我们就放弃了，我，
1: 嗯，
0: 照样来主持节目，
1: 对啊，
0: 对不对，
1: 风雨无阻，
0: 风雨无阻，
1: 对，
0: 对，我想办法来，
1: 对，
0: 我们顺着风，我们方法改变一下就好了嘛，
1: 嗯，
0: 还是可以的，就像秋花姐也想，如果真的都没有办法呢，
1: 嗯，
0: 还是有办法主持节目，
1: 总会有方法的，
0: 就是什么方法来主持，所以不要被这些外在的环境或者无法改变的事物被自己给打垮了，
1: 对呀，啊，嗯，要重新出发，不是重新 是从你的心出发，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蛮美的，
0: 嗯
1: 嗯，好，那我要分享的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日常的啦，这句话呢是从一个动漫来的，那我简单介绍一下，这部动漫叫做《冰之城墙》，它是在讲说有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小女生呢，她叫做小雪，那她呢就总是很做自己，就面无表情，然后她其实不是坏人，她只是不太擅长跟人家交流，然后会散发着难以亲近的这种气场，所以同学们呢私底下就会叫她女王，
0: 嗯，
1: 那她就是都独来独往，对，就是因为冰之女王，有没有，
0: 嗯，
1: 好像为什么这部叫冰之城墙，因为她好像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冰墙，嗯，让大家走过去就觉得哎呦怎么瞬间有点冷，这样子会嘎凉损的感觉，这样子，
0: 嗯，
1: 那可是呢他就遇到这个男主角就是一个
0: 火一般的人，那他应该在是卡通，是不是，
1: 是卡通，他是很有得奖的漫画，然后现在有动漫
0: 画，应该也是
1: 非常好看，
0: 是属于外表应该相当不错的吧，因为如果外表不行的话，可能变小冰冰，
1: 啊，毕竟是动漫所以他一定画得好看啦，对不对，好，那男主角呢他其实就是一个很热情的男生，然后他其实就一直关心到女主角，这样他就想要去认识人家，然后一直想要去关心他，了解他等等的，那这部动漫其实就在讲说高中的小朋友之间他们对于人际，对于生活，
0: 嗯，
1: 对于学业等等各种的这种心理变化，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嗯，
1: 那因为刚刚讲到嘛，女主角是一个就是比较做自己的人，所以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讲说做自己啊从来都不需要被谁认同，因为我们每个人呢本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所以你不要为了迎合别人去改变你自己，
0: 嗯，
1: 你还是要忠于自己，不过这个前提我还是要强调，是不要去影响到他人，不要去让他人受到伤害或者是影响他人的权利，
0: 嗯，
1: 是在一个安全或者是健康状态的前提之下你来做自己，
0: 对，
1: 不要把做自己当成是包装成自私，就是用做自己来包装你的自私，
0: 嗯，
1: 这个是不好的，
0: 嗯，
1: 那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讲到要谈恋爱嘛，所以呢我还蛮推荐大家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都很适合去看动漫啊，看少女漫画啊，看一些剧集啊，像我们刚刚有聊到说我们会看日剧等等的，
0: 嗯，
1: 因为这些啊都是可以让你放松，可以让你体验到生命其实还有很美好的时刻的，
0: 是，
1: 对，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心做自己哟。
0: 好，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开心做自己的阿汤哥。
1: 好。

0: 他就是做自己做得非常的好啊，所以到现在在好莱坞都依然占有一席之地。
1: 对，
0: 那这是他的 Top Gun， 好大的一把枪，捍卫战士。那独行侠也是大卖，听说就要拍第三集了。好，这一首阿汤哥的这个捍卫战士的主题曲。

0: 歌哦。
1: 嗯，
0: 好，不好意思，
1: 怎么？
0: 我刚刚少许半场一下下
1: 睡着了。
0: 听众朋友不要笑我。
1: 哎呀，这么好睡啊！
0: 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耶。
1: 嗯啊，我知道，因为昨天你被分筋错骨了。
0: 啊、
1: 对，会特别累。
0: 沈师傅，哎、嗯，他帮你调身体的过程当中，的确隔天会比较累。
1: 对，
0: 啊，会比较，我本来就很好睡、啊、
1: 想休息、嗯，
0: 真的本来就很好睡。再加上你知道吗？现在看了一篇提到，就是说晚上吃饭时间，
1: 嗯，
0: 最好在8点钟以前就吃完了。
1: 哦，这就你啊，嗯，
0: 8点钟之后尽量不要进食。
1: 是。
0: 这样让你的体内的这个胃啦或者肝啦
1: 休息
0: 才不需要为你工作、
1: 嗯、
0: 这样子的人呢也可以讲说是会睡得好
1: 哦，
0: 知道吧，也比较会睡得好、
1: 嗯、
0: 对，所以呢可能我不知不觉就在8点钟，我7点钟以前就吃饱，绝对不会7点钟以后再吃东西。
1: 嗯，
0: 那昨天呢你看就为了我们吃东西，对不对？
1: 是，
0: 结果我吃不多，吃两口而已，
1: 吃稍少的。嗯，
0: 原因就是因为要到沈师傅那边要躺下来，
1: 对，
0: 躺下来你吃多不行啊，
1: 没错，
0: 胃会不舒服，
1: 嗯，
0: 所以我不敢吃多，
1: 嗯，
0: 但是回到家我就好饿哦，你知道吧？
1: 嗯，
0: 都已经8点多了，
1: 嗯，
0: 我好饿，我真的实在忍不住了，
1: 是，
0: 那我就吃了一点点东西而已，
1: 嗯、
0: 豆腐，
1: 嗯，
0: 吃豆腐而已哦，
1: 豆腐好了，
0: 对，但是也不行啊，我很少那么晚吃东西啊，
1: 嗯、
0: 结果吃了一块豆腐，
1: 嗯。

0: 这样，就不是很舒服哎，
1: 嗯
0: 真的。所以说，可见我这个人多敏感呐、啊，你
1: 对，
0: 看看哈、哦。好，你们刚刚在讲到是这个名人
1: 名
0: 言，
1: 名言
0: 本来我有准备哈、哦，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还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啦，健康的重要性好不好？
2: 好，
0: 我就是能够有今天这么瘦，而且我都不喜欢吃药的人，连生病我都不太想吃药的人。
1: 对，
0: 你看我居然还能够维持到现在啊、跟听众朋友聊聊天，还不至于到有忘东忘西的哈、哦
1: 嗯，
0: 还不至于说跟以前差距太远。
1: 对，
0: 哦，最近的确是有一点点没有好好找资料。
1: 那你要求过高了。
0: 没有啦，重点是因为节目中现在变成本来是两个人做嘛，现在多了一个变三个。
1: 是。
0: 那变三个的话。哎呀，好的资料就由你们来找就好了啦。
1: 嘿嘿嘿
0: 我在里面就跟听众朋友啊、就是问候，关心听众朋友、啊，听众朋友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是健康的，
1: 做好我
0: 们
1: 业绩女王的工作，
2: 对，没错，
0: 这样就 OK 的。所以听众朋友原谅我哈、哦，那我让你知道我是健康的，
1: 是
0: 啊，我还可以跟你们在节目中讲讲话，就这样就可以了。
1: 是我们的代言人、
2: 啊，对，没错、
0: 啊，不敢当啊，不敢当。皮肤的确是靠我们爱迪生，我没有擦，发誓我没有擦任何别人的东西。
1: 身体也是靠我们的善事啊，嗯、
0: 一点都没有去吃到别的东西，
1: 嗯，
0: 哦，都是吃我们自己的产品，就按照排队来的，早上就一定吃完我们的蒸蛋，我蒸蛋就加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嗯，
0: 好、哦，然后呢，我现在又吃回蒸蛋了，我不再吃这个水煮蛋，嗯，对，啊，所以呢，紧接着那就是优康宁。再来就是优固力，就按照这样吃。好的，优尼士就一定要吃的，好、哦、吃完，然后就去诵经了。
1: 嗯，
0: 你就这样子啊？
1: 是，
0: 我就完全吃我们产品而已。
1: 嗯，
0: 你知道，来到这个节目中间如果有休息的时候，我就出来一定会再吃什么？吃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嗯哼，
0: 一定一条半绝对不放过的。
1: 是，
0: 我觉得我们胶原蛋白真的太棒了。有听众朋友就说了。的的确确吃你们胶原蛋白以来，他说吃了两年了。
1: 嗯哼，
0: 他说他老公怎么讲都不肯，这他说这吃漂亮的，我们男生吃什么胶原蛋白？
1: 嗯，
0: 他老公属于性格派的那种型的。他说我就告诉他了，你看我们同年的，他跟他老公同年，你看我的牙齿，
1: 嗯哼，
0: 他的牙齿缝，
1: 嗯，
0: 就不太看得出来。
1: 嗯，
0: 他老公牙缝看起来就很大。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结果她老公自己照镜子之后，哎，听听之后，他也跟着吃了，
1: 是，
0: 就没有更严重的牙缝出现。
1: 嗯哼，
0: 知道吧？所以真的，女生更要注意自己的牙缝，
1: 嗯，
0: 千万不要牙缝看起来很大，
1: 对，
0: 这代表你的牙床已经萎缩了。
1: 嗯哼，
0: 所以胶原蛋白一定要吃哦，
2: 是，
0: 好不好？哦，好，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安排哪一首嘞？
1: 要播哪一首呢？还有两首。
0: 对。我们来播这首好了，《浮云游子》，
1: 好
0: 不好？
1: 嗯，是陈明韶带来的歌曲，
0: 对啊，是民歌，好，听听这首歌好吗？

0: 众朋友，特别要跟你们报告，今天呢，让我们的员工来上班，我就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所以特别要向听众朋友请假，那就是现在午后两点在结束的之后，我们员工就全部要让他们回家了哈。趁着现在雨风还没有很大，好不好哈？请听众朋友，有要订东西直接打电话27519911，再跟电话讲你是谁，然后电话几号，我们礼拜一上班就一定会给你回话。
1: 好，
0: 礼拜六明天全部都。

0: 放假，好不好？感谢听众朋友今天再度收听午后两点，下个礼拜一啊、哦，明天节目我们还是一定要再继续做的，怎么做法还不知道，
1: 好、哦、
0: 看天气再说哈。
1: 好，
0: 那明天节目中见哦。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1: 拜拜，
0: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刘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呢是七月八号了啊，七月十号，明天十一号。我们当然现在看看这个台风动向和整个天气的一个状况啊。当然这个强烈台风已经是慢慢转弱啊，变成中度台风，不过呢依旧是非常强。它依旧是有着380公里的一个暴风半径。我想今天早上我还去公司，然后到这个市场啊去转了一下，这个待会儿再提。是有着非常灿烂的阳光啊，真的是还蛮热的啊。所以我到了公司还把这个我自己的房间里头

冷气来开开，为什么也是非常热嘛啊？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就是慢慢慢慢的，也就是这个巴威台风的外围环流已经开始要影响到我们宝岛台湾。虽然它的暴风圈还没有接触到我们宝岛，但是呢，外围环流已经是开始影响。那么现在不下雨，不代表说这就这样子过去了啊。所以听众朋友特别注意，尤其它呢是从我们台湾北部地区，就是宫古岛那边呢，然后从那边的海面过去啊。所以它是逆时针的，所以我们讲嘛，西北台为什么担心西北台啊？这不算是西北台了啊。所以呢，对于这个淡水河口这边就是造成比较大的威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淡水河也是淡水河从东往西，然后呢注入到这个台湾海峡这个水。如果说你出不去，又碰到了这个大潮、涨潮的话呢，那么对于这个淡水河就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威胁。啊，水出不去啊，然后呢，这边如果说下的雨比较大，水又出不去，你看这怎么办呢？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所以我想您所在的位置不知道现在的状况是如何啊，那么防台准备一定要做好啊，这一定要做好，这就不必多加赘叙了。那么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就是今天晚上也就夜里，这个台风的这个暴风圈将会正式的影响到全省啊，尤其是北部地区，一直到今天的凌晨，也就是礼拜六的中午以前呢，都是笼罩在它的暴风半径之内。我想这样子的话呢，也就是说在礼拜六影响力是比较大的，之后呢可能就逐步的减小啊，逐步减小。而且这个台风我们说啊，最厉害的就是台风中心，我们称为叫做台风眼。目前从天地图上头来看呢，这个台风眼的这个状况来说的话，并非是非常非常的明显，换句话说呢，它的威力逐步的在减小啊，威力减小，但是仍旧是属于中度台风的这个范围。所以希望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入晚之后呢，北部地区的风和雨呢会比较明显的落下，希望大家特别的小心。不过这个台风来说的话，雨在前头，然后呢后头是风啊，所以听众朋友不要认为台风过去了，那个阵风啊，哇，听众们有的时候是真危险的。为什么？有时候骑车的朋友那个阵风一来啊，那么十几级或者就瞬间的七八级的一个阵风，甚至把那摩托车都给吹倒啊。过去我记得啊，就是我还在林口啊，在那边服兵役的时候啊，我们坐这个车到林口啊，要下这个交流道，然后呢过这个桥的时候呢，听到没有，我们坐的是那个公车嘛，司机就讲了，他说现在大家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窗户打开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让风啊就是能够穿越过这个车体，窗户打开之后，车那个风就直接穿入到车体，然后呢车迅速的过桥，否则的话呢这车会被风给吹翻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还没印象，不知道是哪一年啊，那么高速公路上头啊都堆满了这个货柜，为什么呢？全部都翻车，全部翻车。为什么？风太大了，风大到怎么样来把那个货柜啊整个给吹翻。所以听众朋友，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到了某一个风级的时候呢，大车都禁止上所谓高速公路啊。到某一个风级，比如说几级风的时候呢，就担心它会翻车。我们走那个这个国道五号有没有啊？国道三号，就是北二高的时候呢，在关西那边常常就是有那个注意强风，过桥的时候都有那个标志注意强风。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如果说你是开车族的话呢，经过这里都会注意到那个标志，就是注意强风。哎，那风一来，我听众朋友那个车哎都会晃啊，晃得不得了，尤其是
比较大的车，比如说像是游览车啦、公车啦什么什么，这特别危险。那你货柜车更别提了，它是完全是封闭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那是民国我想想看，是民国六十六年的时候，那个北门呢、啊，北门那个时候还高架，还那个高架还出这个公安啊，那个建高架桥嘛啊，就是后来不是柯P担任市长的时候把那高架桥给拆了嘛，那时候就从怎么样高架桥有东西摔下来啊，工程的时候。所以那时候那个公车的那个问讲大哥啊就很有经验，他说大家现在因为车上也没几个人，那个大台风，然后呢我回部队，他说大家忍耐一下，把那个窗户啊，大家两边的窗户都打开啊，打开之后呢，他迅速的就通过那大桥，他好，窗户也关起来了，就担心会翻车啊，这就是经验啊，这就是经验。好吧，那就是这个有关于这个台风啊，我们讲这个阵风啊，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令人恐惧的，就在此地。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迎接这个巴威台风到达。那么你也不能说你不准来啊，他要来，而且现在有个好现象就是他往北啊，就偏北走了。偏北的话呢，对我们的威胁就会比较小。如果说朝西的话呢，那这威胁就大了，甚至于还登陆啊。现在已经是稍微偏北，然后呢直接就往这个中国大陆那边就飘过去了。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的一个状况，首先也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个说明啊，当然大家看这个电视啊会更为清楚。气温来说的话呢，大约是在摄氏30度啊，没有因为这个天气啊还是热，还30度啊，比早上要好一点，早上来说的话那个温度比较高。好吧，就是把这个相关的一个状况也跟听众朋友简单做说明跟报告啊。我早上9点多就到公司了啊，然后呢把车停妥之后呢，就赶紧到市场啊，到那个卖场去看一看。我这个老天鹅，我先到市场啊，先到传统市场去看看有什么菜呀、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个老板很有意思，老板看到我把那个毛豆啊就往那一拿，他知道我可能要买毛豆，但剩下不多了，但毛豆他说长得非常非常可怕啊，那一点点呢、啊、那个大概只有半斤呢、啊、半斤不到啊，那么就要70块钱啊，普通一斤的话是120，他能剩下一点点，大概只剩下1/3也要70块钱，他一看到我就把毛豆拿起来了、啊、他知道我是毛豆王啊。其他的菜我问了一下价钱，然后呢也没买什么东西，我就就往这个回头啊，就往这个卖场。我跟各位报告，到了卖场，所有的那个就是架子上都几乎都空了啊，几乎所谓空的话呢，蛋是只剩下一盒蛋，那盒蛋我就把它拿了吧，其他全部被扫光。蔬菜类来说的话呢，高丽菜也都没有了，那你说大白菜那更不必提了，什么那个水菜剩下一点点水菜啊，所以那怎么办呢啊，那我只有买了一盒蛋啊，然后再折返传统市场去干嘛，再去买蛋，因为我们家里啊用蛋量很大，传统市场的蛋呢就是散蛋，有没有，就是一般蛋商卖那个蛋，我就买了10颗，因为我这边在刚才讲了卖场，我买了最后的一盒蛋也是10颗，这20颗先顶一顶啊，就这两天把这个蛋呢把它给克了，之后礼拜一之后呢啊，那么恢复这个供应以后呢再来做采购。买了一颗高丽菜啊，那个高丽菜听众们还好啊，那颗高丽菜不是很大，80大洋。听众朋友，我不是跟大家报告过了，曾经我买过一颗高丽菜要200多块钱，200多块钱，最便宜的时候呢，我在那个卖场啊，最便宜的时候18块钱一颗，你看看这差距多大，咋不一口几两啊，几两、啊、还蛮大的，所以那段时间我常常吃高丽菜，我就高丽菜炖，就烧这个高丽菜把它炖得烂烂的啊。那我今天买这个高丽菜主要回去啊，因为有那个大骨头汤啊，吃那个所谓的消猪肉嘛，消猪脚，明天又要吃了，哎呦天哪，
那小猪脚带回来那个大骨头呢，把它炖汤啊，炖了，现在目前来说那个汤已经炖好了，然后呢现在我就今天晚上就是把高丽菜，本来是要用大白菜的，就没有大白菜，用高丽菜啊，我中午的时候就先回家，然后呢把高丽菜把它炖了半颗啊，煎四分之一，锅子放不下，然后呢等它烧了一段时间就软了之后，再把另外的四分之一再把它塞进去啊，高丽菜，然后呢把那个狮子头啊我买的那个秦老师的狮子头也把它丢进去一起来煮啊，一个小锅啊，那么炖一顿就是晚上呢就可以吃这个高丽菜啊，那么我觉得也蛮好的，然后那个大排骨汤啊，大骨头汤配这个狮子头，然后呢还有这个饺子啊什么什么的啊，我想这一餐厅也 OK 了。饺子我想用这个煎饺啊，煎饺虽然冷冻的我一样煎饺，因为昨天我太太买了60个水饺，30个韭菜的，30个虾仁的啊，那我晚上呢准备就吃煎饺，我们一家人嘛啊。那还有昨天，哎呀别提了，昨天我女儿啊带着她两个很好的以前的同学，你看他们到现在啊，那么去吃那个鼎王麻辣锅，就在我们那边嘛，长安东路。然后因为他们有那个时间的限制啊，时间限制，所以吃到了结束了，他们还没尽兴，就说那就干脆到回我们家来继续吃。然后打个电话给我，他说爸啊，那个谁谁谁是吧，回来都很熟了，他们那几个同学都非常熟。爸，你最好把衣服稍微整理整理啊，稍微穿一下，因为我在家里都只穿内裤嘛，就穿一个短裤。那有这个女客要来，他说提前打个电话来招呼一下，他说顺便准备一个锅，然后他们把那个就是昨天呢就没有吃完的这个麻辣锅啊，把它带回来。我说好，然后呢他们就从那里带回来了两个锅底啊，两个锅底，一个是麻辣锅，然后开始从头吃啊，听众朋友，那女孩子你们看还真能吃，边吃边聊边喝，你看看，哎呀天哪，那声音大到怎么？因为那个餐厅就在我那个主卧室旁边，吵得我简直是怎么样？那声音又大，我太太在旁边一边一直在说：“你爸在睡觉，你小声点。”哎呀，一直给我折腾到12点，然后这一批拉子人才走。然后呢，他们带回来的什么豆皮啦，什么东西就这边煮的，就在开始吃啊喝的。哎呦我的老天鹅！哎呀，还好了。他们走了之后就安静了，然后睡一个觉。那昨天晚上睡得非常，后来就睡得非常好，睡到早上6点多钟啊，6点40分，然后就自然醒。你看看多么的幸福啊！睡到早上6点40自然醒，到了7点钟闹钟响了，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因为昨天呢正式宣布台北市呢是台北这个桃竹苗这个北北桃啊是今天停止上班上课。哎，听众朋友，你说夸张不夸张？宣布今天停班停课之后啊，马上新闻出来，就是那个 KTV 啊马上爆满， KTV 啊马上爆满，你看大家伙一看，哎呀好了，这个明天不上班出去怎么狂欢一下啊，年轻人呢、啊、真是，我说了嘛，年轻人就如此这般啊。所以你看看大家伙呢就怎么样飙出去了，反正也没风没雨的啊。那今天呢又看到就是卖场来说的话呢，当然全部都空了，昨天就空了，而且昨天呢听说大排长龙，大家伙呢就是趁着天气好，然后呢赶快出去采买啊，采买。那么于是乎呢这个卖场来说的话大排长龙，甚至于我有朋友说看到那么多人就放弃了啊，算了算了，反正就那么一天两天嘛，就算了。这就是年轻人啊，排队的我想绝大部分都是家庭主妇啊，就是像我们这种年龄的，哎，家里要备什么备什么，年轻人不管这些啊，啊没有到时候吃泡面啊，就一样过了啊，反正就一天两天嘛啊，所以呢这个想法不同，做法也就因此而有所差异。好了，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准备什么东西啊？我是怎么样今天弄回来的一颗高丽菜，不大的一颗高丽菜，然后呢一点点的毛豆，然后呢就一盒蛋，还有就是散蛋，就是装了10颗散蛋回来。我今天就买了这些鬼东西回来，哎呦，这些东西。然后呢回到家先把那个高丽菜啊，我把它处理处理啊，半颗高丽菜炖了那个排骨汤啊，那么这准备晚上吃，然后狮头把它压下去，可以了 ,OK 了。晚上吃这个煎饺，哎，听懂没有？
我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煎饺啊，冷冻的一样啊，听懂没有？你冷冻，你不要等它什么退冰。

你就直接放到平底锅，然后放一点点的油，然后呢，每一颗底下沾一点点油，一点点啊，然后加水。那水呢，就在那个饺子，就是冰冻的饺子，大概就是1/3的水量的地方，就把盖子一盖，然后呢，中火就那边让它啊，咕噜咕噜，让它去煮，就让它去煮嘛啊，不是煮了，让它去煎嘛。把那个水啊也烧得差不多之后呢，这时候呢我会加一点点那个面粉水，有没有？面粉水再浇一点上去，然后再让它怎么样？再让它煎一下之后呢，就 OK 了。大概就是5分钟左右，收干了以后呢，就是冰花啊，我们讲这个冰花的煎饺。听说就自己做，哎呀，何必跑到外头去吃呢？那么像我的话呢，今天因为女儿女婿他们今天晚上都不会出去嘛，女儿今天上班呢。啊，他们因为电台来说的话呢，还是有他们的任务啊，所以呢，他还是去上班。晚上回来之后呢，我们一家人吃饭嘛，我就准备做这个煎饺给大家吃，然后有着高丽菜，还有昨天的一些那个酸菜的锅底，也可以下很多的肉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所以今天晚上呢，也是一个，哎，我说了，虽然外头可能会有风有雨，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团圆的一个餐会嘛，不是挺好的吗？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19，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不过今天我们同仁都休假，休的是台风假。因为昨天已经宣布了啊，台北市政府已经宣布了，那么今天呢是休假日，所以呢我们的同仁也就因此而休假。所以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麻烦您礼拜一了，就礼拜一才能够再跟我们通电话了，因为明天周休二日大家也都休假，礼拜天照常是休息日啊。好吧，那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来为听众朋友介绍说明有关这个产品的事宜啊。昨天很有意思，昨天我们介绍的产品是舒活乐啊，舒活乐，特价买三送一啊，我们已经有了订单啊，已经有了订单。结果到了节目结束前一分钟啊。一分多钟的时候，突然间我怎么样呢？我说了好，只要是今天买我们舒活乐的朋友，我另外怎么样加送两罐的我们的维生素 D， 就是欢喜 D。这下子不得了了，我电话又来了，轰隆轰隆。刚才订的也打电话来，哎呦，那我有没有什么什么的？当然，我不是讲了吗？原来订的，一定怎么样把你补上去，你放心好了，原来订的就给你补上去。当然好多听众朋友，哎，我也要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舒活乐啊，的的确确是帮助了很多很多的朋友。昨天呢，就讲到这个，昨天不是我女儿两个以前这个国立商专的同学嘛，啊，那时候一起商专两个同学来，其中有一个，哎，他自己很有生意头脑。这个叫米粒的啊，这个女孩啊，非常有这个生意头脑。她自己啊，到那个高雄啊，去做这个淘宝啊，然后做这个卖家。哎，听众朋友，你知道做到多大？大概她那个员工帮她包货的就十几个人，你看看。哎，这个小女孩很厉害啊，这个米粒。那时候她在这个大陆工作，我们到香港去，他呢就是在地的所谓的导游，称为叫地陪，所以每一次到香港都由他怎么样的，因为他在中国大陆啊待了时间也蛮长，大概七八年，所以对于香港来说的话非常熟啊，哪里有好吃的，哪里什么什么的，所以呢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有一段时间经常跑香港，大概一年会跑个两三次啊，都是由这个米粒呢作为我们的这个在地的地陪，也就是导游，他带着我们玩，不管是香港还澳门啊，哪里有好吃的，比如说像是饮茶有没有啊，哪里有那个这个、啊、又吃什么有名的店，又吃怎么样这个所谓招牌的店，因为他们年轻女孩啊，对于这个来说就非常熟啊，带我们到香港去吃啊玩啊，然后呢我说走断腿啊一样啊，就是每天就这么混嘛啊。好了，他来的时候，我女儿说，哎，爸，我说怎样？他说米粒有点胃不太舒服。我说好，就后来我女儿说，你放心，我爸有怎么样来，有神秘的秘密武器。我立刻拿了三颗这个舒活乐，我米粒来把它吞下去，

哎，不，这个他就说胃啊，就是不舒服嘛，哎，听懂没有？二十分钟，差不多有二十分钟。我说米粒好了没有？他李贝好了耶，很舒服啊。米粒他就讲好了耶，很舒服啊。我谢谢啊，谢谢。随后呢，我就给他带了用那个就是夹链袋给他带了一包啊，带了一包，因为家里头就剩下这一点嘛，我就给他带了一包，大概有二十几粒啊。我说你就带着吧，啊，你如果不舒服的话呢，你就吃个两粒三粒啊。他说好，谢谢李贝啊，李贝啊，听到没有？这就舒活了，这是正好昨天用到，你看看，而且差不多二十分钟。然后我要睡觉了，我实在我说我说各位年轻的小朋友啊，李贝先睡觉了。他们来李贝，我还问米粒，我说你那个胃怎么样？他说完全好了，李贝啊，完全好了。哎，有的时候呢，我想这个听众朋友，只要是有状况而使用舒活乐的听众朋友，我想几乎都是我们的见证了，几乎都是我们的见证，大概没有失败过的。只要是胃这边有问题的，胃食道逆流的了，或者怎么胃溃疡的了，什么昨天他们一边吃的，我也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当然他们要听我讲啊，时间要非常短，要简洁，然后非常明了的跟他们讲这个东西的一个特色。然后他们，因为他们要年轻人要讲年轻人的事情嘛，我在那边嘀咕嘀咕给他们上课，他们也听不下去，所以我讲了嘛，哎呀，如何如何，然后这个东西就这样吃，简单明了，说明完了之后 OK 啊。然后他们聊他们的，因为啊，我女儿他们又要去什么韩国追星，哎呀，我的天哪！我说你都几岁了还去追星？他说爸，你不要讲我几岁，我们要追星。这个四个女孩子啊，四个女孩子，然后呢，七月中啊要去韩国干嘛呢？去看演唱会。然后昨天他们在安排呀、啊，就是什么路线，要坐什么车，又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然后女儿就讲爸，到时候你不要忘了那个舒活乐给我带一罐。我说好。给你带去呢，就是如果说临时有什么胃不舒服啊，就立刻给你吃嘛，吃完带回来，吃完带回来拎背夹，我每天晚上吃三个啊，很有意思。舒活乐，今天听到的，我们在这个台风天的此时呢，当然昨天就开始了，我们呢舒活乐买三送一，除了特价之外，加送两瓶的维生素 D。昨天蒋大姐啊，这个节目结束的第一时间就来电话啊，那个，我说啊，舒活乐，哎，对对对，给我来一组，我说好啊，大姐，啊，蒋大姐住在这个淡水关渡的啊，蒋大姐，好了，到时候呢，有时间我再帮你处理啊。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对于舒活乐有兴趣的话，礼拜一啊，礼拜一再来电话。礼拜一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这叫怎么样呢？八威赠品啊，八威，八威什么呢？听到没有？什么叫八威？八威是这次的台风的名字嘛？我们给大家是什么礼物呢？就是我们的舒活乐，然后买三送一，特价之外再送两瓶的维生素 D， 也就是我们的黄叶欢喜 D， 好不好？需要的朋友请直播我们的电话，那就是礼拜一了。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我们回到刘清迈节目啊，我来记一下这个时间，那三十一分，下午的三十一分，马上进入到三十二分了。听众朋友，我想这个台风啊，对于我们报道台湾，我这一次来说的话呢，如果它能够怎么样持续的偏北的话，那真是我们报道台湾之福啊！啊，虽然它这次转北的时间比较慢了，啊，比较慢了。普通的话呢，跟气象局他们的预测，那早就该怎么转弯朝着日本那个方向走啊？就这次慢了，这一直这是跟这个所谓这个高气压的强弱之间有关系。这个大气的这个学问我们是不了解了，这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啊。那么这次呢，它是怎么样呢？是转的比较慢，转的比较慢，但是问题是怎么样呢？问题是他现在又慢慢的北转了，慢慢朝北了。听到没有？越是朝北，对我们的影响越是小啊，越是小。所以我们希望持续观察，让这个巴威呢啊，尽量的把这个伤害减到最低，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听到没有？说是吗？好，刘清迈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刚才所欣赏的这首歌曲是罗文他早期所唱的《尘缘》。时间呢是下午的4:38。明天是星期六啊，也是我们世新同学的同学会。因为这30几年来啊，都是由我来主办嘛。不，有时候也觉得蛮惭愧的啊。同学都说了。哎，念君，你每次都拖那么久，是不是？我说真的抱歉，我们大概我们的同学会啊，大概一年聚一次啊，一年聚一次。那么来参与的同学就10几位嘛，啊，世新的同学。之所以，坦白讲呢，也是因为家里头这个凡事太多了，所以凡事就琐碎的事很多。又要照顾这个，又要照顾那，因为现在小孙也大了，那平常礼拜一到礼拜五啊。那几乎怎么样呢？几乎都没有办法应酬啊什么什么的来接小孙呢，啊，因为女婿也忙，他呢到学校里头啊，那女儿来说的话呢也是礼拜一礼拜四都要加班啊，他们都要弄到很晚。那这个重任呢，接这个小孙的重任，每天就是由这个阿公啊来负责。所以我就讲嘛，我的运用价值啊是蛮高的啊，我的运用价值蛮高的。哎，他们坦白讲呢，他们也因为这样子，感觉到稍微轻松一点。哎，如果说没有阿公的话，这样子帮忙的话，坦白讲，他们也是另外还有计划。所以人呢，人无绝人之处嘛，对不对？绝对是有办法的。但我想，既然是目前这样子的话，那叫做十全十美。也不是十全十美，就是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这样的话大家各司其职啊，我只是应酬稍微减少一点嘛啊。明天当然之前呢，同学就说了，哎呀，念举这个有这个台风，我们要不要改期？哎，听到没有？这主办人很重要啊，因为你必须要掌控所有的这个状况。就我就随时注意到这个气象的变化，不过一看呢。它是今天晚上夜里啊开始慢慢接触到我们的这个陆地啊，就是暴风圈，然后到明天早上会比较严重一点，就是正式的进入到他们的这个暴风范围。不到中午以后呢，应该风势就比较减小了啊。中午以后啊，不是说风势减少，而是怎么样的，狂风暴雨的这种现象可能就比较稍微和缓，尤其到了晚上。所以呢，既然如此的话呢，我就宣布啊，跟我们这原来报名的所有的这个世新同学就宣布，明天呢是照常举行啊。那个我们有一个同学是金门人呐，他每一次都准备这个高粱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他这么讲，只要是同学聚会，他就提供酒，因为他的酒太多了。金门的同学。哎，我还记得7年前那时候我们去金门啊，就住他的那个房子，因为他有一栋房子，我填在金门，然后租给学生，然后呢，到了6月底就跟学生讲，你们赶快回去，赶快回台湾，赶快回台湾，我同学要来住了，啊，就把他们赶回台湾，我要住那个最大的套房，我跟我太太两个，我太太跟我是同学嘛，啊，住在那里。那么那边也给我安排这个安排那个，哇，到金门酒厂去参观，然后他们的厂长还特别来给我们做简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同学在金门日报当记者啊，这个记者嘛，这个无冕王就安排跟他们厂长讲说，哎呀，我有台湾的同学，有什么广播界啊，又这个又那个的啊。他说好，没问题。那一天呢还是个礼拜天，厂长还在那个酒厂里头等我们，然后做简报啊，到贵宾室去做简报。哎呀，真是不好意思。然后跟他们的主任啦，就是哎呀，反正学校的校长啊，什么什么都安排吃饭啦，什么什么的。哎呀，总而言之，到了金门也去玩了，也去吃了，然后呢，也了解了一下金门喝酒的文化。那真的是让我们报到台湾的同胞们来说的话呢，真的非常的惊讶啊。那啊，总而言之呢，就是要整人的话，他们有很多的方法来整你啊。那么他呢就准备白酒，我呢就准备2瓶红酒啊，这样的话，应该够了啊，因为喝酒的朋友到这个年龄喝酒的也就意识到了嘛啊，我就准备2瓶红酒，他呢准备1瓶这个58度的高粱酒，然后呢我们这个聚会，然后呢又在

大的话也没办法开呀，什么什么的啊。我说那你就帮我准备，原则上我们明天还是照常举行啊。蛮有意思的啊，同学嘛，老同学在一起，哎，我们这里头几乎啊，几乎都退休了，没有退休的只有三个人啊，只有三个人，是谁呢？我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印刷厂的老板，哎，他很厉害。他在学校里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是跟出版就有关系，到最后呢，他的这个印刷厂在台湾来说是前十大的印刷厂，哎，啊，这个老潘。然后呢，他还做那个辅具，他后来怎么样？他想，哎呦，这辅具在未来来说很有发展，他的生意头脑非常好，到现在也是怎么样，台北台中跑啊，他的生意头脑很好。还有一个同学，他是从事这个算是饭店业的，原来在福华饭店啊，福华饭店，我们只要是到福华饭店，他都可以帮我们去处理。后来呢，后来他又跑到了花莲。花莲那个老饭店，那个那很有名的，在那个高尔夫球场旁边，那叫什么什么饭店，一下记不得了。我那时候女儿结婚呢，然后回门就在那边给我开了一个大的房间啊，那个包厢，很大的一个包厢啊，饭店里头，因为我们住在那里嘛，然后就在那边吃饭啊。他在那边，总而言之呢，只要是他在哪里，我们到哪里订房啊，什么东西都非常方便。然后从花莲订这个车票也是他帮我们订的。那时候，他呢现在还是在这个餐旅业啊，还在服务。哎，这个他人长得也是帅帅高高的啊，蛮好的。就是凭他的经验，因为怎么样呢？他认为他可以继续服务就继续服务嘛。啊，现在这个坦白讲，现在旅游业来说非常不景气了啊，所以呢，他还是坚守他的岗位。那其他都退休了。其他都退休了，就我们三个人还在这个阵线上头急需的奋斗啊，急所奋斗，继续奋斗啊。我想没有别的嘛，咱们呢能做就做，而且呢能够为大家来服务，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光荣的一面。听众朋友，你说是吗？好吧，我们就珍惜这一切啊，所拥有的一切我们都要珍惜，好不好？时间是下午的4:46，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正声流行派。

好，刚才我们所欣赏的这首歌曲是蔡幸娟她所唱的。这个蔡幸娟呢，唱这个小调啊，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她歌声非常非常的清脆。记得当时啊，访问她的时候啊，那时候她还学生啊，然后背个书包，然后呢，就从车站呢，就跑到我们这边来接受访问啊，就是打歌嘛啊。当然了，我想很多朋友啊都知道蔡幸娟过去来说的话呢，她是台南姑娘啊，台南姑娘，所以呢，她呢都是放了学之后啊，还穿着制服哦，穿着制服，然后呢就到台北，然后呢就开始唱歌啊，就是在那边等于是做专访嘛，那现在你看，一晃眼就现在都已经几十年了啊，就是将近四十年前了。将近四十年前，好吧，时间是下午的四点过五十一分。今天我到公司去啊，跟我们的那个代工厂，也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精选蓝莓锭的代工厂，他在台南，他们在照常上班，因为这个台风对于台南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就打电话去了，然后跟那个承办的这位同事啊就聊了一下。然后呢，我跟他讲，因为他在问呢，我们的这个原料是不是是有什么样的原料？我说只有一样，就是一个单方啊，就是纯的，然后呢是专利的蓝莓萃取物，就是蓝莓粉了 就是蓝莓粉。哎，昨天晚上不是我女儿的两个同学来嘛，我给他们说来吃这个蓝莓，他们说哎很好吃哎，所以喽，亲爱的朋友。等到我们这个精选蓝莓锭啊上市以后，大家呢老规矩，你呢吃的时候你把它咬碎尝尝看，我想大家应该对它的印象不会很差的啊。而且它是怎么样来，属于低钾食物，钾对于肾来说，肾脏病的朋友对于钾要严格限制，但是蓝莓你就放心了。而这个蓝莓素对于这个肾病的朋友来说还很有帮助，因为它呢是抗氧化，是怎么样呢，高浓缩的花青素，所以对我们的眼睛也很好，听众们知道吧，蓝莓对我们的眼睛也很好。所以呢，我想这个产品我寄予众望啊，又是一个小兵立大功，到时候呢让我们所有流行版的听众朋友都要拥有它，跟维生素 D 一样，我一定要好好的来推广。哎，听众朋友，在台湾买不便宜啊，所以很多的一些我们报道台湾的人跑到日本去买啊，跑到日本去买那个蓝莓，但他怎么复方里头还有什么另外的果，就是另外的就是成分很多了。我们是纯的100%纯的这个蓝莓素，所以呢这是非常非常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啊。到时候呢随时也向听众朋友来做他的一个进度报告，好不好？好了，时间是下午的4:53，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完了之后呢，也差不多准备跟大家说再会了。昨夜你对我一笑，哦呦天哪，这个老歌，来吧，一块儿来欣赏。

昨夜你对我一笑啊，这是费玉清的歌声。好了，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此地了啊，谢谢您的收听。之外，今天晚上台风要来了啊，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到防台，好吧？现在外头状况如何我也搞不清楚，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今天晚上能够度过一个非常安全而且是非常安定的台风夜。明天我还是会到节目的现场陪着大家，所以呢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好的来珍惜今天晚上吧。好了，流行派在此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你又网购一堆食品哦？
6: 对啊，

0: 国外代购的零食好吃又比较便宜，
1: 网购食品别乱买，食品应该要在信誉良好的合法通路购买，确认有完整中文标示。网络代购吃出问题，得不偿失又没保障，
0: 还好有你提醒，以后不敢乱买了。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0: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在今天这个单元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读者杂志当中的一篇文章哦。其实我觉得看完之后非常的有感，所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篇文章呢，叫做我们为何越来越怀念人工柜台。哇，在这个科技非常发达，而且呢 AI迅速发展的时代，很多什么无人化、无人机、无人商店，哇，各种无人的东西都出现之后，为什么我们还是会很怀念那种最原始、最传统的人工柜台呢？这篇文章其实倒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人的本质哦。好，这篇文章说，扫条码进门，然后呢，商品你看了喜欢，拿完就走，因为当你做完一个动作的时候，它自动就从条码上面扣款了。一开始在2021年的时候，很多人都无法想象这怎么可能。2021年以前，你开任何的商店都一定要请店员，而且要有人结账，这一定是最基本的人力需求。但是2021年当 Amazon 在伦敦开第一家无人超市时，这套无人化自动技术就成了开头。那2021年开始示范，当时是一个小小的店，后来一直延伸到了现在，当然运用到非常多元、非常广泛。2025年9月，短短的四年当中， Amazon 却反过其身来，他决定要把伦敦19家无人超市都要关掉。因为他们觉得经过了这四年来非常大的一个改变跟实验，他们觉得并不如想象当中的好。科技不断在进步，从2025年到2021年这四年当中， AI 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扫条码更快，还有 AI 的辨识，你需要它回答你什么，它的成功几率几乎是更高了。但为什么 Amazon 会在2025年的9月份决定要关掉伦敦19家无人超市呢？好，这时候作者说，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大家，一般人走入无人商店的时候，一开始走进去，从入口处就到处都是扫码机关，你的手机还有 Amazon 的账号其实早就必须要绑定了，仿佛你已经交出了全身行动许可权。而且在无人商店里面，货架间密布的摄影机、感测器非常非常的多，它就像无形的眼睛随时在盯着你。每拿起一盒牛奶，放下一盒咖啡，都让人忍不住在猜想，后台的算法是怎么样解读我这个动作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AI 大数据无时无刻都在搜集我们的商业跟消费行为。当我把原本拿起来想买，但发现呢，这口味我不喜欢，拿错的这个麦片放回货架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内心不禁会想，这感测器会感应得出来我其实没有要买吗？我又放回去，它会扣我钱吗？或者是感测器会不会直接知道我后悔了呢？人很多时候内心对于机器以及未知的猜测，其实有很多的不安全感。而更荒诞的担忧，例如说，如果有一大盒的麦片挡住了货架最里面的一罐鱼罐头，那么感测器会不会漏扫描了？我会不会明明我只是拿了里面，我并不知道它没有扫到这罐呢？它可能被其他东西 挡到了。那我以为它有扫描，结果我一走出去的时候，哔哔哔哔，这个侦测器就一响，我就被当成小偷起诉。他说，在过去几年来，人们进到这种无人化的商店的时候，虽然很方便，可是呢，内心还是有很多的不安全感。这种的焦虑呢，并不是来自于空穴来风，而是在这种全自动化的背后，隐藏着大量人工审核的补丁。一直到了呢，从中间他们不断的修复错误，然后在 AI 的智慧添加了功能之后，当然犯错率越来越少。但是在这其中，对于人的隐私的侵犯，却让人非常不安。普通的超市，它的监控通常大部分用于安全的防范，例如说有没有发生意外的情形，有没有人受伤了，或者万一有歹徒在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事后都可以调监控出来看。但是 Amazon 的系统会将摄影机、感测器还有顾客的手机直接联系在一起，这种强化版的监控已经超出了我们人类所被控制的范畴，而且呢，会让人觉得这种科技好像无孔不入地渗透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终于买好东西，走到店门口，直到几个小时后收到扣款简讯的时候，就知道哦，我刚刚那些行为，我买了一盒沙拉、两盒饼干、三条面包、四罐可乐等等啊，全部在那看似无人的情况下面，其实通通被记录下来，而且通通被印证了。那这个 Amazon 的无人超市，不过是零售业的技术焦虑症的缩影。他说，更让人崩溃的是后来有些引用到的自助结账机。很多人因为现在人工太贵了，很多国外的一些商店 supermarket 或者是那种量贩店，实在是大排长龙，大家结账的时候太久了，于是呢就弄了几个所谓的自助结账机。原本希望呢可以省一些人力，让大家省一点时间，但是现象却是呢，自助结账机那边经常会卡住，因为呢有些的代品出现了未识别商品，然后呢机器就哔哔作响，或者有一些有一些的商品，它的条码出现了问题，它还是需要店员匆匆忙忙跑来解除问题。这种反反复复，或者是水果需要称重量，看起来很 detail 的东西，都经常在干扰着这种无人结账的这个 line。那更不要说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消费者，他手上拿着消费券，可是呢机器不给他扫描，他也会卡在其中。这当中有很多的方便与不方便性，可是呢，零售业似乎陷入了奇怪的循环。一开始是为了效率而引进技术，却因为技术陷入了降低效率。为了便利，所以减少人力，可是呢，却让购物变成了冰冷的机械互动。他说，其实他们后来仔细观察到，没有人愿意为技术焦虑买单。他们在分析 Amazon 为什么关闭了19家的无人商店之后，他们发现人的特质无收银台的这个技术一开始其实就不是真正的问题，它解决的不是问题，而是抹杀了购物的本质。很多人忘记了，在买东西的当下，不是纯粹只为了买东西，因为当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跟人互动，我们可能要请教店员，我穿的是 S 号，这有 M 号吗？请问一下，我不吃牛奶，这里面有牛奶的成分吗？或者有些时候我们看到 找了个半天，找了好多行，我找不到我的商品，我需要问店员，哎，我想买什么什么什么，那在哪里呀？店员就会给你指说，那在第几行第几个架上。人需要互动，购物的时候当然也需要。很多时候，那在购物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正向交流。这篇文章最后，他其实写到了一个重点。他说，有一天他回到自己的社区，在结对买账的时候呢，收银员看到他篮子里面的感冒药，就顺口问了他，哎，感冒好一点了吗？他想起来，上个礼拜他来买东西的时候，篮子里面同样买过这盒感冒药，这个收银员看过记得了。于是他突然明白，我们怀念的不是排队的本身，不是有没有人帮我们结账，快不快，或者是科不科技，而是那排队。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来到今天的健康好 Easy， 我是微微。在今天的健康好 Easy 呢，跟大家分享微量元素哦。什么是微量元素呢？微量元素哦，当然就是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的东西，要微量嘛哦，这个大家很清楚哦。但是呢，这个微量元素虽然需求量少，但是对于人的正常生理机能、代谢还有免疫都是至关重要的，像是矿物质。有一些矿物质呢蛮常见，好像摄取方面也很足够，在食物方面就有，但有一些却比较难哦。在一般的这个蔬菜水果上面含量并不高，甚至说吃进去哦，你自己的吸收也没这么好。但是这些呢跟我们身体的平衡跟机能都是非常关键且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微量元素的专家哦，西者先生许瑞雄来跟我们介绍。人体所需的这个微量元素需求量不见得高，但是对身体的影响却是关键的。我们平常吃的东西里面也有，但是有的时候含量哦真的是少之又少。到底这些微量元素这么多种啊哦，每一种跟疾病的关联性又是什么？今天呢马上为大家做解惑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健康资讯哦。很多人很担心啊，这个年纪越来越长，偶尔会有生病的情况。如果可以提前来预防，提前知道自己身体到底缺什么，真的很重要。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哦，真的是专家哦。邀请到的是西者先生许瑞雄博士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1: 大家好。
0: 邀请到博士哦，要先请博士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哦。刚刚提到，这个身体呀、里面的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很重要。您过往的经验就是有这样的专长哦。
1: 我是研究那微量元素专家，因为我是中兴大学食品科学毕业的哦。所以对这个微量元素有特别有研究了哈。我们人类生病的原因哈，找出的原因叫什么呢？就是缺少矿物质了。我们地球有104种矿物质元素，创造万物，人、动物跟植物了。因此，卫生组织说，人跟动物都要104种矿物质元素了哈。但是目前我们的农业的盲点哦，跟氮磷钾、氮磷钾、氮磷钾的呀。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每天吃饱饱的，但都营养不良。说因为我们人体每秒钟有5000万个细胞凋亡，5000万个细胞新生了、在新生的时候呢要原料104种矿物质原料了，但是我们目前农业的盲点刚才讲的氮磷钾藻华行的矿物质，所以原料不够，所以变成的基因突变了，那基因突变就产生癌症了、罕见疾病了、各种疾病了。其实这个原因只有一种，就是缺少矿物质啊。
0: 刚刚有提到矿物质很重要，但是大家可能都轻忽咯，或者是大家可能都没注意到。许瑞雄博士的著作里面哦，其实就有特别提到这个矿物质跟疾病还有身体是有关系的，在书里面还有特别有提到。那我相信透过今天的机会哦，一定要请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跟疾病的关联是什么啊？因为缺乏，所以会导致我们怎么样呢？
1: 我写一本书了，我书的第78页哦，就是写到说疾病与矿物质元素的关系啦，哈啊，这个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人体的疾病啊，有些癌症啦、什么什么各种疾病哦，有30多种啦，哈，包括老人痴呆症啦、不孕症啦，哈啊，那个骨质疏松症啦，各种疾病30种的原因呢，就是每种疾病都缺少矿物质了，总共加起来有19种的矿物质了啊，所以啊，我发现自然界的84种矿物质了。啊，我就跟他去跟他检验了以后，这19种矿物质都有了啊，所以我非常的吃惊了哈，哇，这是伟大的发明了。因为啥呢？因为你补充到这个84种矿物质，其中19种呢，就可以预防那个癌症30种疾病了，这是伟大的发现了，
0: 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矿物质跟疾病的关系，还有对我们身体的一个连结，所以很多人讲说，哈，那我以前都没有补过啊，或者是我以前都不知道哦，那我到底要补哪些矿物质嘞？刚刚提到84种，好多哦，这世界上矿物质也特别多。那就您的发现，我们应该怎么来补足会比较好？那怎么补才会补到位？
1: 目前呢，我们的市面上的矿物质市场上在卖的，我们营养的那个在喝的一罐那个、啊，我跟他算了以后才13种矿物质而已啦。
0: 嗯，
1: 但是我们实际上要喝是需要104种，但是我的产品是有84种自然界的成分。液体的矿物质是硫酸钾、硫酸铁、硫酸镁、碳酸钙，那是化学的。我说是天然的，有84种啊，所以我这个是综合的营养素了。那我们目前的盲点，我们吃的是补钾啦、补钙啦、补铁啦、补镁啦，那些单样的营养素了。
0: 嗯，
1: 所以你吃这个有84种的话，就可以达到我们这个疾病与矿物质元素关系的那30种疾病呢，你那个元素19种全部都有啊。
0: 嗯。嗯，是因为刚提到我们现在这个听众朋友民众其实也很聪明啊，会知道我缺什么要补什么，可是普遍来说呢，市面上就是哦缺什么它就是单一一种嘛，啊如果我什么都要补，那我不就要吃一大堆嘛，其实也不太实际哦。所以呢，我们刚刚听到其实如果你可以一次性比较全方位的来补足，可能也是比较合适的。我们其实在最近的新闻也有看到有些疾病哦，像大家很害怕这个失智症嘛，有些人讲说失智症是不是缺什么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补哦？那也要请您来跟大家做介绍，因为这是我们很多中壮年族或者是熟龄族的长辈朋友哦，其实最担心或害怕的事情。
1: 其实你就讲到重点了。最近那个哈佛医学院呢，他的研究报告哦，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了。他说这个锂元素哦，可以逆转阿兹海默症啊，就是失智症啊。那锂元素就是一个金字旁在那个公锂的锂啊，
0: 嗯，
1: 就是我们锂电池的锂啊。问题是我们每天这个锂元素在哪里呢？我们每天日常一直都跟氮磷钾你还吃不到啊。
0: 嗯，
1: 但是你吃我的生猛元素有80种矿物质的话呢，你每次吃一小汤匙0.2公克呢，你就可以吃到锂元素17.32微克啊，这实实在在的。而且我这个是什么？是综合营养素，不是只锂而已啊，我是有84种，其中锂就可以吃到这么多。目前的我们只是单样的营养素哈，那个已经过时了。我这是老天让我那个发现这个东西哈，这转血改良龙虾甲，这是结构性的问题，龙虾上打龙甲，龙营养不良啊。
0: 嗯，是，讲到营养不良，大家一定会很震惊，我想说现在普遍什么食物都吃啊，结果好像都补错地方了。
1: 就是现在农业的盲点是讲哦，现在人吃饱饱了哈，但是营养不良啊，大家想啊，那营养不良，这个你可以想嘛，为什么现在的那个医院的病人越来越多？
0: 嗯，
1: 所以理论上我们目前农业的结构是什么？这每天都制造营养不良的人啊，所以医院行力如何如何啊，这无解啊。但是这个解放在哪里呢？就是在我84种矿物质了哈。
0: 嗯，
1: 我跟他查84种矿物质以后，我是上网上，我跟他查说，我刚刚讲到基因突变嘛哈。
0: 嗯，
1: 就是我去上那个我们罕见疾病的网站哈。
0: 嗯，
1: 他说台湾有280多种的罕见疾病了哈。你想想看，280种罕见疾病，就有几百家的药厂在研究这个药啊，有几万个博士专家在研究这个药啊。其实这个280种的疾病的根本原因呢，就缺少84种矿物质啊。你有84种矿物质以后，这280种的疾病，你说就可以预防啊，包括癌症啊，都可以预防啊。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呢、啊。哎，
0: 是因为刚刚提到这个天然的84种矿物质哦，其实不是很厉害的地方哦，不只是说。

0: 我们找这个84种啊，我们讲说我们人体能不能吸收啊，或者是说我们人体啊能不能接受也很重要。您刚刚有提到这个矿物质其实是从海洋来的是吗？
1: 啊，对了，你讲重点了，我们人类是从海洋进化来的了，这个八十种矿物质也是从海洋进化来的，所以我这个84种矿物质的比例哈、哦
0: 嗯，
1: 跟我们人体矿物质的比例哦是一样的啦。
0: 嗯、
1: 哦、啊，我们目前我们市面上的那液体的那个营养液呀、啊、哈，我跟他算有13种矿物质的，
0: 嗯，
1: 啊，这是硫酸钾、硫酸铁、硫酸镁那黑龙江化学的啦，
0: 嗯、
1: 啊这我这是天然的啦，哦啊，你才13种，我是84种啊，
0: 嗯、
1: 啊，所以有80种矿物质的话就理论上就不会基因突变了嘛，对吧？
0: 嗯，是，所以哦，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个视角，重新来看待我们的一个健康状态，甚至像刚刚讲的、啊，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哎，我缺什么要补什么，但是有些东西啊，你还平常真难补到，像刚刚讲矿物质啊，哎，有的时候从食物摄取还真的是太慢了，并且你可能要吃一大堆哦，都还补不对、欸。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像刚刚许若雄博士特别提到这一块，就是说矿物质跟疾病的关系，以及跟我们人体哦，其实本身就缺乏，变成常年下来，我们的饮食习惯已经固定了嘛，哦，所以缺什么要赶紧来补什么、哦。那我觉得刚刚提到矿物质这一块哦，您可不可以这样帮我们补充一下，这个矿物质补足之后，到底对我们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哦，比如说我那个疾病与矿物质关系，这个书上写的那个哦，比如说你癌症都缺少硒、锗、镓嘛，
0: 嗯，
1: 有缺这3种嘛哈，啊，你关节炎就缺少钙、钾、铜、硼嘛，啊呢，啊，问题就是说这19种吼、哦，你不能同时吃得到啦，啊，所以变成说吼、哦，大家通通有奖了。那我们要84种，只有你只在吃到那个氮磷钾15行呢吼，啊的基因突变哦，算变成现代人的疾病哦，越来越多了，医院的生意哦，病人越来越多了。不能逆转了啊！所以我发现这个84种的话，理论上显示全人类都要吃了。这美国人、欧洲人呢，大概那么讲氮磷钾呢啊，
0: 嗯，
1: 那营养不良嘛，
0: 嗯
1: 啊，这个说明是为什么现在每3个人就一个人得癌症，但是大家都营养不良嘛。
0: 嗯
1: 啊，所以解放都是要补充矿物质就可以解决了，哎。
0: 嗯，确实哦，我觉得也开阔大家新的视野，包含我们平常吃什么，然后哎吃进去会转化成身体的能量。有些东西呢，哎平常真的比较少补到，所以有些人会讲啊，哎我平常好像吃东西什么该吃的都有吃啊，啊身体怎么好像还是不好？现代人很多人这样哦。
1: 问题是84种你吃不到啊，
0: 并且因为你看矿物质嘛，第一个大家比较常忽略哦，您是不是也真的蛮常遇到很多人对这一块是真的比较不熟悉啦。
1: 其实我们的中药的原理直接补充矿物质的、
0: 哦，
1: 但是目前中药的嘛，就盲点了哈。就是中药的话，我们那个有10多种的草药啊，那个就是根部啊，就是东西南北地下的矿物质。那问题是现在地下没有矿物质，而且中药也是用种菜的方式给氮磷钾，所以中药也是没有矿物质。其实这个84种矿物质的话，我们可以讲就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了，就是说。
0: 嗯，
1: 为了信仰自然界东西全部有了，你就是现在那个中药，你全部加起来都没有这个东西呀、啊。
0: 嗯，是，所以我觉得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新的观点。如果你过往不知道的话，平常在营养补充上面，这个食物的补充上面，你真的要注意哦。并且很多时候刚刚提到矿物质啊，就算你知道这个食物这个本身有，但是你平常吃的量也不够多啦，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2: 亲啊，不要投开哦。
0: 今天特别邀请到呢，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哦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呢也是健康管理师哦，许爱琪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刚刚提到的这些元素，其实从不同的食材当中，跟身体都是有一些关联的，也请他呢为大家做更详细的介绍哦。
3: 嗯，是的。Hello， 微微你好。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为什么我们应该要补充这个84种矿物质的生命元素哦？你知道吗？铁离子是菠菜里面很重要的营养，是吗？那铁离子在1950年在菠菜里面有13毫克，到了2000年，知道剩下多少吗？只剩下2毫克，比例减少85%。 那维他命 A 在红萝卜里面是很重要的营养素，它在1950年有4455微克，你知道到2000年剩下多少吗？只剩下720微克，减少 84%、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补充矿物质，因为我们地球的土壤营养已经被人类给榨光了。那我们创办

0: 案人徐瑞雄先生跟正声电台是老朋友，所以我们今天有针对这个正声电台的听友提供一个优惠方案。那生命元素在我们官网的定价一罐是2400，那有做买三送一的优惠。那但是今天针对正声的听众到八月底之前，只要打以下这支电话就有买一送一的优惠。那这个电话麻烦帮我把笔拿起来记一下，电话是27584161，27584161。那另外，如果针对产品想要做更仔细的书面上面的理解的话，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 MrSege.com， MrSege.com， MrSege， MrSege.com。那以上的这个资讯分享给我们的听友。老朋友，
1: 是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哦，就是说大家想要来试试看，刚刚提到这个矿物质，很多人讲说，诶，我们平常吃东西就有哦，其实因为地球的整个环境哦，已经被人类榨干了，要拿的早就拿光了，我们要特别来补充合适的矿物质。刚刚总经理特别帮我们提到的正声特有的优惠哦，这个生命元素哦，过往在官网是买三送一，不过今天呢，一直到八月底哦，有买一送一的优惠。27584161，27584161。那更多详细的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到西哲先生的官网上面哦，来做一个查询跟询问呢。这个优惠会持续到八月底，可以直接拨打这支电话27584161，27584161。提醒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去呢，要说自己是正声的听友才可以有这个买一送一的优惠哦，来补足我们平日很少注意到，并且很少会努力来摄取的矿物质啊。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西哲先生许瑞雄先生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您。
2: 就打个假报告哦，谢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

0: 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我们今天呢在这个阶段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好好的认真学习一下理财工具哦。平常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呢都会每天要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台北股市哦收盘行情，然后呢某一只股票今天是涨多少跌多少。其实呢在一般我们散户啊，我们一般我们都是小散户，对不对？投资朋友的理财工具当中，除了呢股票的买卖之外，那之前呢我们也会说到，这两年呢大家很喜欢去买 ETF， 因为呢感觉它是比较一篮子的股票。其实在过去很多年当中哦，我们的这个台北市场，这台北股市当中还有一种投资工具，就是权证。权证呢有些人对他有一点了解，但是很多人其实从来没有操作过权证，也不太知道，只知道说哦，权证哦，这个是不是杠杆原理拉得很大，然后这个权证呢要操作到底是要怎么去买，或者要看它的价差多少。今天呢我们就来用一个很口语化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其实到底权证是什么，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投资工具哦？我们什么样的标的或者在怎么样的行情当中适合也可以用权证来当做我们的投资方式之一呢？其实我先讲前提，权证哦，莹莹曾经买过，几年前，我也曾经买过，然后买过几次，所以我对它大概有一点点了解。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哦，也是一知半解，因为每次看它很多的波动率啊，什么什么什么倍数啊，哈，其实我还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我只懂得小小的买，小小的卖，但其实也不是真的很了解它里面的一些什么隐含波动率啊，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一起来学习一下好了。那权证哦，它其实就是有低成本而且高杠杆的优势。像我们比如说了哈，现在我们随便举一档个股好了哈，比如说广达，广达现在呢一只哈，你如果去买一只它的股票，买一张哈一千股，广达现在要这个股价200多块嘛哈，那所以你买一只这个一张股票的话就是要20几万，可是你去买它的权证，权证的价位就很低啊，权证呢可能有的到3块5块，有的十几块齁，那有的2-3块的都很多，要看它发行的时间齁，什么价内价外有很多不一样的。所以你想想看哦，2-3块跟200多块的这个差距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所以呢这种用小资金呢就可以参与股票行情的，就是权证它操作的一个原理哦。那看多的时候你就买认购权证，那相反的，如果你觉得这档股票会跌，那你除了我们一般融券去放空之外，你也可以买什么认售权证。只是说呢，权证它跟一般的股票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有时间价值哦。所以呢买卖权证最好就是在股价有大幅度波动的时候再进场。如果像鸿海，我只是举例，鸿海的股价它每天的涨幅哦不太大，就小小小小的，通常你去买这样的权证呢，就获利的这个范围可能就没有办法有这个很大的 range。 那通常一档股票在突然大涨或者突然大跌的时候，权证它就比较好操作。所以呢当股价波动大的时候呢，你就是用这种以小博大，通常就是权证哦要让你这个去挑选的好时间啊。那根据这个达人们哦，就是操作达人，他们给投资朋友一些的教学原则，他说哈，有三个股价大波动的时间点，大家可以来考虑来购买权证。好，比如说第一个，好，我们来参考，我们来学习看看。比如说第一个，在除

全还有除夕之前。好，这个以现在来说大概今年过了，因为大部分今年除全除夕已经过了，可是我们可以学下来记下来。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每年的六到八月哦，就是除全除夕的旺季。那很多投资朋友你可能会买现股去参加除全除夕，为的是什么？如果他有配息啊，或者是配股，你就可以拿到现金或者是股利嘛啊。那如果你去买权证的话呢，要怎么操作？他说第一个可以挑选高殖利率的股票，也就是呢开盘价呢打折高的股票，股息配得很高的，那他开盘价呢就跟昨天开盘价是不是就差很多，因为他一下就要少70块嘛，这是一个比喻哦，就是挑高殖利率的股票，也就是他在开盘的时候跟昨天收盘价价差会一下子就出来。再来呢，参照统计数据找出过去除权息开高几率高的个股，还有呢在除权息前挑好权证买进，然后呢赌的就是隔天它开高之后出场。也就是说呢，在行情好的时候大家很喜欢买除权除息前嘛，因为如果你看好它有填权行情，那如果他这个除息出个两三块，如果隔天他一下子就填息了，我们买股票就是赚他那两三块的价差。可是如果你去买权证的话，他可能一下子就翻倍，甚至翻的这个倍数会非常大。所以呢，第一个好的时机就是在除权除息之前。好，第二个他说呢，在法说会当天，好，这个就不太一定咯，你看有一些重要的个股或者之前有新闻消息风声出来的，他说呢法说会哦，通常就是公司有重要讯息嘛，所以呢这种法说会呢就是你要去观察参与它的波动行情，也是一样赚取价差利润呢。如果说你看好法说会当中大家好像都猜诶，这个某某公司他明天后天要开法说会，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就是要有利多消息啦，那你就可以去准备购买他的什么认购权证。那如果大家知道他的法说会呢，嘿，可能呢要调降获利呀，齁，调降他的 EPS， 那这时候呢就相反的去买他的认售权证。那买盘中低点呢，买这个差杠杆比较小的认购，那高点呢买差杠比小的认售权证哦。这个是如果不是天天有，但如果有些重要公司，而且你大概知道它是法说会是好的消息或坏的消息，那你就可以去挑它的认购权证。第三个好的时机哦，就是当股市震荡哦，然后股价回档修正，而且有下杀出量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呢就是地板股。所以地板股就是哇，它之前已经杀了一波了，就是可能第一波先跌的嘛，通常我们说先跌的会怎样，先涨，好，先回涨。那第一波已经先下杀的呢，它已经杀了两成三成甚至四成了，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股价已经先修正了，然后而且你要看它急杀之后有出量哦，齁，有出量的时候呢，这时候再去买它的权证来抢反弹。那抢反弹呢，其实是逆势操作，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是它的最低点。这确实不管你是买现股还是买权证，永远不要去摸底嘛。但是呢有所谓的相对低点，那因为你是逆势操作，所以当在这个不断下跌的时候，别人都不敢买的时候，你去抢反弹的时候，有一个切记就是要做好什么资金管控。资金管控你不要一次 all in 啊，你如果要准备进场的话，你要分批哈，分批这个分个几等份，看你自己的这个资金比重，分个几等份进去抢反弹，然后呢手脚要快，有赚了呢获利就要赶快出场，但是如果没赚也是得跑。所以呢所谓抢反弹，因为这个是正在修正的股票，你只是抢它反弹，所以呢就不要想说要抱个天长地久了，所以权证都不是让你抱天长地久，也不是让你这个让你当传家宝可以抱个好几年的，不是。权证如果到期的话你就完全没有哦，到期它就归零哦。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如果要操作想要当做一个获利工具的话，一定要先了解。但
证也确实是，权证有的时候它确实在某些行情当中哦，它的投资报酬率很惊人，它真的很惊人，它可以到300%、500%，甚至到1000%的、2000%的，我都有看过哈。可是它就是你不可能一次买很多啦，因为权证发行的标的啊，它的股本也不是像比如说这个伟创啊，一天20-30万张，它没有，它每天成交量不可能有那么大。那权证有一些你要去看它的成交量，你千万就不要去买那个成交量很少的权证，要不然到时候你出会出不掉齁。所以呢，今天呢跟大家来谈一谈，其实在投资市场当中，权证也是用一个小小的金钱呢，也许可以去在短线当中抢反弹或者是抢空单一个操作的一个工具之一。不过还是前提达人讲的 SOP 当中的资金比例要控管好，然后呢卡丘爱进哦。好，其实呢在这个投资的市场当中呢，随时要掌握到这个新闻讯息还有财经焦点之外呢，自己也随时要把这个工具给学好哦，这样子才会有保障，对不对？好，赢家向前看，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天天都有钱赚哦，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

0: 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5: 依兰依兰，爱爱依兰，客家客家，爱好客家。
6: 宜兰客家情节目是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早上宜兰台直播，王一次王秀玲、林永仪、天彩年主持服务。早上宜兰台 AM 一零六二千号，到礼拜日21:00到22:00播出。欢迎收听。

0: 家和谈，客家情，客家事，欢迎大家来坐了。
1: 又到了安尼依然客家情的节目个，依然客家情啊，是每个礼拜二啦，一点钟的时间，安尼空中相见的时间呐、啊，安尼人生呐、啊，讲起来讲啊，有几多风的故事啊。按照的老安尼的故事啊，分作讲工作、家庭、健康、快乐、老友谊，友谊所以讲交朋友啦。你讲你按到种地度啊，你一日一日来去疯狂来想啊，安尼人生地度，哪方本你感觉起来讲较唔地足的，也讲较无做到的，也讲哦，千满足、千幸福的。希望大家啊，在今本嘅节目中啊，安尼好好啊来探讨一下人生嘅故事，到底安尼做得有几多呢？十三咯，大家坐减来坐话来，安尼人生嘅故事啊，睇话有讲到讲分作五种啦：工作、家庭、健康、快乐、老安尼友情。哎，你基本呢出来讲穷天的骨本好啦，尤其啊，仲有咩啊？系一啲吼亲好林家比嘅人，你讲啊，嗰林家比嘅人啊，嘅骨头嘅能力啦，会杀杀杀杀到讲亲强啊！古所讲啊，嗰林家比嚟聊是非啊，系你下所以为吼后生人啊，最爱挂到最红嘅一枝花啦，加上啊，哎你下广告嘅收入啊。真讲啊，嘉宾几好的咩？加上啊，林嘉宾个浪漫啊，老个时髦啊，就是等于画上了一个等号。古所讲，哎呀，将来啊，给林嘉宾从年轻稀罕的事情形容啊，人讲啊，虽然按照咱人讲，下面是年轻无空闲。人讲十九，按讲十九无市场，无乱心。是一件哦，轻重要啊，轻坏身体的问题啦。但是啊，发育工作上的哟，给好林咖啡的人，好林饮料的人，是唔是讲也强壮啊，老人的骨头啊，骨本啊，拢得去练练体体的呢？古所讲啊，一啲啊唔但系讲后生人暗用会瘦咯，个老人家人啊，一天要注意哦，尤其啊，像中年妹安尼年纪啊。一年无林家比啊，就像你讲，一年无食酒，一年无博言的人穷养啊，这个啊真的是吼、哦，磨皮都很意思啊。哎，最末没有林用黑位啦，暗暗冲的情形。你个发育工作做哪样？哎，你讲林家比的件事情，唔但你讲林多讲好林坏林的问题听呐，只多讲迄讲穷天，一年得给林一笔的木林穷盆。知道讲对人的身体有好无坏啦，但是啊，有一件事情哦，轻重要，就会讲人的骨本。记得讲前一阵咪要读到一个小阿妹，因为佮身体无安怎，医生那佮交代哦，讲啊，你一天爱吼，哎呦，增加你的骨头吼、哦、骨本，还讲你张医生冷些天的，做嘛要增加骨本咯、哦？佮讲啊，人人就讲减磨偏要本己的骨本吼、哦。哎，手撕了铁皮匠，古所讲啊，佮出去晒日头。你唐人讲啊，晒太阳可以吸收哦，骨本维他命 D 呀、啊，那个冇错。但是你要撕了有拉空间，有轻度东西啊，系因为你撕了些营养的东西啊，加上你有长日头晒日头去，佮吸收就较好。哎呀，骨本唔张飞讲较空间呢。但是佢讲咁有样，唔系讲生意条就好嘅，系讲啊，你看啦、啊，嘅撞下人啊，嘅条嗬，阿婆嘅条阿公啊，做嘛当年都个做事做到咩，穷养背姑姑嘅咯，人人就会讲，记得哦，但相似的东西呀、啊，冇拉营养嘅事啊，你头晒到卡多，佢嘅骨本每天讲就有啦，总讲佢骨头硬长长嘅嚟讲，你看啦、啊，佢背姑姑嘅。没唔系讲看起来讲清空天呐、啊，古所讲有千多东西呀、啊，哎你一天吼、哦、过意不及啊，容易唔错嘅啦。尤其你下后生人啊， 出门去一天要擦防晒油，早爱徛嘿嘿。总有每都突然间想肚饭，因为啊，佮无处无菜的呐，最强个就讲上个老人半天呐。我有上些过街路啊，我有上些被晒一下日头。唔是讲，安尼要加甘吼，老家计吼淋落去加皮吼，佮骨本那件人都转来么？还有一个青春叫的，就湿的空间呐。尤其你下后生人暗号淋饮料啊，挨个生人呢，一出门家去读书啊，挨就讲一句话，还讲你对哇，钱莫乌白事哦，但是啊，湿必空间来，没湿必暴雷天呢，啊湿必空间来。每日最末没有，而是有五种以上的吼蔬果哦，不管你抢菜啦、牛肉啦、也水果啦，佮条鱼尾末诶最末，一年要有五种以上，五种系最少的咯。生意咧，一年当然是三种啊，你跟在头痛了。但是啊，诶，你普通人都不卡，最末没有是有十二种啦。但是佮出门采外啊，是东西一天拢要托给自家好食的啦。有样有较辛苦一些咯，还有一点哦，最重要就讲啦，你下系后生人啦，唔好话到讲你后生啊，你个骨头一天系轻用诶，你下个骨头疏松啊，个症状啊，后生化哦越来越多诶，年年都讲你下后生人请爱讲，有一年都暗想爱减皮，最忙啊个哦减重一下去，有人讲啊。哎呦，我用我啊，抽夹夹的汗虫，原来那骨头虫，哎，你做了手力呀？其实啦，骨头虫的人啊，总比骨头吼、哦、骨质密度好的人哦，骨头唔张开有重量啦。古所讲，有青铜人讲啊，我实实来减皮哦，一只礼拜我来减几多公斤呐、啊？你越健壮越急性，一只礼拜减越多吼、哦、重量的人呐、啊，其实一个内分泌啦，就会乱提议。你一乱啊，你讲安尼甲状腺素也被乱提起呐，但像安尼雌激素没被乱提起呐，安尼皮质除了你也同样被乱提起的。工作量就想你都多大，营养确实真好了。尤其要减皮的人啊，个营养啊，一天要较注意的喂，你有正确的。好好啊来调整一下你食饮食的文化时啊，安尼骨盆扭蛋。你减体，安尼脂肪吼，佮一件轻好的事情。我所讲，莫安尼啦，安尼每只礼拜就减一两公斤呢，系最理想的。来讲，慢慢的、慢慢的来减起，瘦瘦多挺痛，安尼哦，慢慢的，安尼吃嘢啦，身体呀、啊，佮代谢要较好一些的去哦。安尼，系咪讲，除非较好一些的。还有一个青春药哦，有一点哈树底天花，拿到树荒啊，清风偏呐、啊。但是啊，因为安尼也跳来来的，古所讲，清莫好疼痛，有上些莫好疼痛去啊，有轻度的萎缩，轻度的能力啊，他得空安尼都莫呼吸多，也莫疼痛多。男士生男士疼痛都明一天嘞，做医生年后啊。你到底的那些骨质疏松有比你较做多了的哦，给恩用较善哦。还记得哈，行啊行的，行啊行的，还记得一晓得食，存到的按这个骨本，恩用板来调整一下按你的身呢。你还青春药的一件事情啊，其实啦，按你食青春药啦，按你讲牛奶类啦，你还讲啊卵类啦、豆类啦，你还讲海产类、肉类。个强催类，也讲坚果类，也讲一天二十的五谷杂粮、水果。也到平常时还有十的巧、十的圆来讲，都唔是少呢个很多呢一条问题。希望讲大家接上这个谈讲骨质疏松，那安尼冇关系。其实咯，唔到第一天呢，当日身体都个变化，当日都个消化。骨本是安尼规则无神啊，最重要嘅一钙，像嘅铁钙一样，但骨本是冇提起啊，安尼身体就唔会杂。希望讲大家空间是帮你。
2: 空中的好声音，在地的老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062正声广播公司宜兰广播电台播出的宜兰客家情。
3: 唐中朋友跟管中朋友他嘎安不好齁安不压
1: 好吗、欸、你讲你呀爱讲啊
3: 齁、哦、他嘎安不压好来阿婷姑
1: 唐中朋友他嘎就安安啦哎你要算你安美
3: 你安不
1: 头齁
3: 哎嘛算
1: 呢算呢他嘎好爱总有没你嘿
3: 阿婷姑
1: 其实我这个二本给我讲一遍其实阿婷姑我就会总有没了齁、嗯欸、其实当年两个时间齁你依然啊，不用水电的嘛。
3: 因为天公的黑暗呢，
1: 农怎么的讲哦？怎么讲出来、啊？
3: 秋六个一类哈。
1: 农历哎，你讲秋黑，
3: 嗯，
1: 俺不要不用水电的热嘞，哎，太搞出滴耶。
3: 嗯，
1: 哎，你讲
3: 中元节啦，
1: 中元节蛮多啦。
3: 中元节入天，根本你是九号的啊。
1: 哎，
3: 哦，中元节还是五号那种。
1: 其实哦，青叶搬出的中元节，啊，你讲
3: 农历
1: 青叶，哎，太搞出滴意思。再过来就讲俺你依然哦。从秦朝差不多八六年前吼就开始吼、嗯，当年嘅农历嘅最尾一年有上二十九有上上升嘛吼，就一天按不头天都依然好，而不用水电。今年
3: 因为疫情的关系，
1: 但疫情吼，系冇办法的吼。古所讲，不用水电，穷用不用，不过冇绕街游行嘅件事情啦。
3: 哦，头摆话不会，
1: 一天不一天不
3: 绕街祈福诶，
1: 讲
3: 诶，
1: 就
3: 给
1: 买嘢个菜吼，布置得很漂亮。
3: 中花灯啊你，
1: 一个车阵茶村吼，随年那个心意吼，讲说在张灯结彩，然后，一个阿张都拢绕街许多。哎，你讲诶，依然好，张一冰水电祈福哈，一年平平清清哈，还家拢平安，然后，而且哎，你讲今年嘞，两张月哈，还小年月，小小人的月哈，哎，你我讲好话啦，
3: 中啦，
1: 古手讲今年冇要紧，哎，你拜神哈，拜神多上房庙哈，哎，你有一个哈，乞托呢。表演啊，拜师吼，你拜师，同个喺度拜神，拜师吼，安尼上方面吼有个本个平安米，
3: 嗯，
1: 安尼请个社本一个平安米，转去个安尼做哪里住？全家人生吼，祈福讲大家的请个的大神拢春节平安啦吼。
3: 嗯，
1: 不过你想到冇，讲到春节啦，嘛那一年都有普渡，安尼上海人较直接啦。
3: 我哋喺讲土谷，
1: 土谷，
3: 哎。土菇
1: 哦，是那个抢菇那个菇，
3: 嘿，抢菇那个菇，
1: 渡菇啦，这个就像我们
3: 普渡的那个渡，
1: 啊嘿，
3: 渡菇，
1: 对，
3: 哎，
1: 跟阿弟个意思，其实呢、其实的意思拢通用，再过来就讲啦，哎，你客家人吼，太提倡农历初一，再过来种农历初七给阿妈去祝生娘娘生日，
3: 嘿，
1: 吼、哦、七夕嘛，
3: 嗯，
1: 过来就会讲。青叶班，哎，你讲
3: 中
1: 元节，嘿，中元节哈，再过来就讲青叶二十、二十岁移民也系生日，拢都青叶的嘛哈，啊，再过来说青叶米，拢有一点热脚的，都个普土拜牙，不过大菜依然哦，随时哦，青叶的系做生意人的太热，
3: 做嘛，
1: 生意特别好，因为。虽然七家吼防骗，那日无有人无讲初一拜呀，有人吼会先七家吼，无卡防骗的啦。那日吼比中共来只只方的吼，挨根本应挨无卡了普通，人家佮中佮方的人太家强下普通，啊隔壁条方的人就等到那本人长个强一点的，啊太家就来上抢，将你识捧拍。前一时也做是捧牌，因为啊拜神吼、拜爷、个普渡吼，古所讲个道吼，祈啊献买东西，一天到永远的天神吼。
3: 啊，你本来呢乡下冇穷用，
1: 啊你乡下，
3: 我哋乡下的话有冇像俺呢睇平东一片呢，一个总头吼，一路去看一个俺呢信仰中心，
1: 喵，喵，
3: 俺呢太喵，一波也市民要落来，我讲哎，那一年系俺呢土谷的日子。哦，啊，他改时间要不要配合一个时间？
1: 哦，用抢神明啦，你叠高的意思哈。叠
3: 高的，阿姨呢？俺呢不会，不会讲提这个木卡前面摆，我提价格靠近大马路的朋友嘛，像演是有粉丝一种。
1: 像一天会多太路方的普诶来摆作的来普土出错的，
3: 唔
1: 会到过这个木面前，
3: 唔会提木卡这个木。
1: 跟人南埔特别个文风啊，超清神气呢。
3: 嗯，
1: 哎，你吼有去了解他吼，哎，你讲所谓 宗教信仰，也是讲逆风水俗啦哈。木琼阳的总头有木琼阳风俗哈。
3: 嗯，
1: 我知道研究起来，些人都讲，哎，真得人想嘞。
3: 嗯，
1: 哎，蛮有意思啊哈。
3: 嗯，
1: 哎，你讲了几，哎，你依然啦。其实我做做，我都记得讲，哎，你普通的时候一定会有歌哎。
3: 狗一样的是高高饼一种的高
1: 嘛。一年偷甜吼，哎，秋天青叶嘞吼，有狗哎，我是伊做啊，那么用有个哎你嘛用菜哎，像你做板那个板烟啊，
3: 嗯，
1: 板烟后不有一个专门做狗哎，加个线导致像姜子跟那线嘞，
3: 嗯，
1: 个狗哎嘛，
3: 哎，
1: 啊，我一天要谈的都白，一白一个渐渐白起来，就讲节节高升，
3: 哦，
1: 就会讲意思讲。哎，你上时吼，哎，拜神迄一件事情，普通吼，有哎，你讲个也，哎，古坟呀，也贵的吼。
3: 嗯。
1: 其实里面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因为人工呀，你哦，那行偏财运。
3: 哦。
1: 他偏财跟你
3: 做法。偏财运。
1: 哎，你嘿，无啦，我知道讲哦，哎，你下讲人一定要靠自家的，
3: 给
1: 数码去存钱吼。
3: 数码系乜嘅意思啊？
1: 手。抹阿哥，脉搏
3: 靠双手啦。
1: 系啊，你只讲，你卖力，你脉，脉搏那个脉哈，给你你力量来去，就意思是讲踏实的意思啦。
3: 哦，
1: 你意思讲，每天讲一天行偏财运啦。
3: 嗯，
1: 唔过啊，哪一讲，你宗教信仰去行佛教啦，也系讲道教。
3: 嗯，
1: 前一分对你来讲系一件大事嘛。
3: 系，提出因为事情。
1: 我讲。不过嘛，个一啲平安，带一啲平安吼。你见咩讲？人即家侬带冇背吼，乃讲我即家摆作嘅咧，摆要咁啊，真奇怪咧。一定要挖公司啦，也讲诶，出接落去庙宇，叫要讲那年去普通啊，啲神庙去普通，
3: 大家穷下来，
1: 大家都穷下来吼，即家前面见万，即家吼，人家个宗教嘅信仰，啊，吃到个果饼吼，糕饼啊，件事情吼，哎。前一分的去，我都会去，我亲口讲了传统的糕饼世家。
3: 哪一种的糕饼类型？
1: 哎，对嘛，个糕味啊，宜兰的糕味有点特别咯。哎，做做食的那种糕味，侬咪讲吃落去会叫咩糊糊？
3: 会散开了，阿爷。哎呀，
1: 做做那咩阿妹，那咩阿婆啊，拢吃个细细角个细细角个，哎呦，那个关的重点什么？那半夜一张一日顺的也没角个，也没角，系么最后尾跳过？
3: 用系阿。
1: 要扣南水叶，要用提去。不过宜兰的果个唔系咧，宜兰的果个系 Q Q 软软。
3: 硬硬。
1: 唔系硬硬，唔系糊糊。
3: 系啊。
1: 佢主要讲吼，哪一讲嘅拜拜也好，什么提嘢，其实唔最便宜了。
3: 嗯。
1: 那半夜去，唔最肯帮个天福地都个整个。
3: 有块是嘞，
1: 它是 QQ 的，
3: 欸、
1: 但是给麸类的哦，我们说米麸这个麸类的东西、哦哦、
3: 米麸呢，一麦字旁
1: 哦，对嘛，给用给那些，哎，你讲金枣啦，也讲李亚咸、李咸、
3: 李
1: 蜜饯，
3: 嗯，
1: 你蜜饯你知道吗？
3: 爱滴，
1: 哦，给梧桐啦，也讲绿条。绿条米丝、梧桐米丝，嗰啲嘢含米丝，含人家金枣嘅米丝，含有咩乜嘢桂圆，诶呢个牛眼，
3: 牛眼，
1: 嗰呢个福圆，福圆，诶你讲，
3: 嗯，
1: 点么？宜兰嘅特别好食，
3: 做乜宜兰嘅特别好食？
1: 我想讲佢翘翘软软，所以要唔要诶搭到喉咙啊？佢以为糊糊会搭到啊？
3: 诶，主要唔按你讲啊，要讲下个好情点哦？因为我食到一路抢唔讲诶，
1: 糊糊咋嘛？
3: 糊糊啊，还是应该拉落去，啊，因为抢砂糖啊，你有冇方糖一种？
1: 就吃起来食到讲佢东西，几多东西冇把都不用抢到。
3: 嗯，
1: 不过你阿平你吼，料强强会比佮糊个较多。
3: 诶，
1: 正经，你爱见本人吼，一天来煲几件那本。唐中朋友哈，啊，记得去买，因为我们当年吼，一天要几两日时间啊，就要去转去南安家。
3: 南安家唔要睇食谱，
1: 啊，家都冇两样东西啊。啊，唔过啊，你普通喺单位拢爱普通嘛，意思多诶，本家就讲，嗯，嘅嗰个嘅有乜嘅好生咯，将来嘅阿叔阿叔咪得咯，咪讲。佮蛮耐就买顿，做嘛按当工咯。
3: 要低下片带贵吼。
1: 嘿，我讲吼，真嘅冇强强，你最傻批吼，尤其我讲，哎你
3: 傻批系嘛个意思啊？
1: 臭批。

0: 啊，神气臭屁，
1: 神气臭屁的傻屁哦，
0: 傻屁，你真的不是堂哥，
1: 当然不是堂哥。
0: 你不是本人讲，你傻逼。
1: 冇，我拢本人讲，唔冇提骗人。
0: 啊你，你就糖油嘛，我加炸鸡糖我吼。我啷讲吼，结果我那个下地方诶吼，喺我吃到讲吼，最推荐本人所有诶糖中朋友诶，有些人前一分开始吼，中秋节跟一表咪开始做诶。因为你
1: 冇，
0: 哎，你前一时间吼，普通人要做看到牛，千多年在摆个平西饼，
1: 平西饼
0: 嘛，平西饼啊，平西饼
1: 哦，
0: 就是，就人家都，人家都讲的像港式月饼有一种哦碰饼，你冇，哎，你讲绿条饼，
1: 哦，绿条饼啊，
0: 哎，
1: 有啲什么，
0: 啲啲都会诶用个嘛嘢，哎，你讲葱头香吼，去偏香诶，咸咸甜咸甜诶，就系绿条沙去做诶，出用人拜吼，不过最传统啊，头下讲到讲，哎，你讲的古诶吼，古诶里按做盐诶啦，葱诶拢含油嘛吼，啊，细细粒不细细粒，先定然上用葱筋呢，唔要酸料诶葱筋哦，因为佮真杂色嘛，杂色就有葱料吼，啊，吃到天明诶，喺阵地。阵地饼行的嘛，都宜兰市吼，安尼宜兰街的方的吼，街路方的，那间吼买一排水。
1: 那刚刚一安尼一个磨擂锅的哦，
0: 重点吼，
1: 那刚刚安尼贵一落来的话，不有一种广告嫌疑吗？
0: 条条的我就讲一遍，咩啦？你客家人汤唔食啦？
1: 哦，客
0: 家人，啊，好多人又汤唔食头前的啦吼。再过来，我讲哦，你做唔得讲强多劲，因为你系传统的吼。
1: 你可以讲。真嘛个饼铺，睇宜兰市安尼，
0: 安尼嘿，还有咧凤衣嘛个饼市吼，多宜兰市啦吼。再过来讲，有咧吼，就还有咧永业嘛个香啦吼，个饼市，再还有哦吼，有咧嘛个有人讲个李嘛个腰诶啦吼，李嘛个腰诶嘅吼，食个饼嘅地都个牙贴片。亲贴片吼，没叫我排水，我俩讲了几件啦，拢一天来排水嘅，我写唔了讲吼。大做出火去排水，冇等到腌面一张皮的意思啊！阿婷顾得头笑，我唔讲挨伊咧，阿你阿哥讲伊咧讲挨个好朋友吼，讲麦个香啦，有个肉脯的面丝啊吼，夹个几做个吼，我就吃了讲几较多元化。多元多元，你知道吗？哦，你们是施工，你不 sell 就好诶哦。
1: 其实一几件饼饼一点吼，我按你看落来有几多件拢动油面啊。
0: 真嘅，
1: 啊唔过，我帮我哋观众朋友，比我哋听众朋友们啊，你讲啊按到饼铺，好冇？阿门去以内贴石贴那一片，啊可以买，因为冇。冇通用嘅，
0: 要准备我讲名嘅，要系慢慢讲嘅特色。
1: 唔输讲，
0: 难讲。
1: 所以买嘅病夫恩买嘛，
0: 我恁讲，我哋阿叔喺讲嘅件事情，我哋阿东咪讲到起来吼。我仲想讲十件添啦，诶，你盐山啦，盐山有方嘅地都方嘅，诶，马祖盐咧顺嘅方天咧吼，佢有诶，诶，你有啲哦，诶，你有啲阿 people 嘅拉咯，克林呐，
1: 诶，黄克林呐，
0: 嘿。
1: 黄克林还创业咧，一种。
0: 冇，我俩意思讲饼的面，饼店的面，吃到夹个饼，就会讲咸甜咸甜吼，一边食饼吼。
1: 嘿。
0: 你还几一年出底下用时间开始做？
1: 哪有做呀？同时间你哟。
0: 诶，多半年就用整年的时间，平常时就冇做，我吃到讲夹东西吼。特别有米丝啦。
1: 做嘛？特别有米丝。
0: 诶，你用蛮讲。
1: 夹个馅料。
0: 夹个馅料吼，夹个绿条。绿条问题嘛，啊，那个绿豆仁嘛，吼，绿豆馅，各种个东西哦，给做了清香。
1: 哎呦，
0: 啊，是就会变成讲，哎，你俩人用什么多嘛？嘿，你讲那个一粒吼，一粒细细粒的吼，半扎个生意，你不想来讲亲密，他感觉讲亲密这个意犹未尽
1: 哦，
0: 还没想来设计。哎，如果你点点的贴写出俩红烧火，再过来讲。你嘛，你宜兰有一店吼，那老原乡又有正房、大房，又嘛个房吼，还木工那间哦，啊，出来夹个东西哦，啊，地板啊，空气神奇，多种人，那个多种人，啊，地板吼最服不服的了，不服就讲，有你买饼的，没酸料，有陈景哦，
1: 嘿，
0: 的确意思讲，挨料很实在吼，一天二本十多真材实料。不过人家都要用称斤的买砖去， 那件事情就会讲，乐意来买饼的，那边用真金的。
1: 论斤称量啊，你来买啊，
0: 你
1: 买一袋袋啊。
0: 那玉米夹个底多料，青色菜，唔讲颜色，但是做用称斤的吼，那件事情哦。再过来吼，公司在给收多呢，其实五件没有，五件有结香吼，没有一点清幽面吼，香和。人字旁那个何哈，何先生的店哈，哎，去见啊，就唔会讲诶，去强拍诶哈，夹一边诶哦，就会变讲，哎你有青岛老人家，也系讲青岛诶后生人，有很喜欢那个古早味。
1: 哦，一卖后生伊拢买偏前头摆路，一卖后生伊拢买偏前头摆路头摆东西。
0: 因为伊刚刚印象记得讲，伊新年的时节是过买个东西，因为你也前到，其实个店的东西哦，冇买个改变。爱吃到爱吃到讲，你也做考虑啦吼，带菜五节个像好人家啦吼。再过来就讲，哎，你以前有三合宴的冇？
1: 有的。
0: 其实三合宴你都买个东西吼。都唔会记得用三合的件事情来做夹个夹个招牌吼，有荤的有素的吼，你要做个饼，变成讲你要拜，不管你要拜爷爷孙人哦，夹个饼啊，拢要包装冇强用。
1: 伊个我阿妈讲个也伊个店面有冇？伊个想分店动多吼，
0: 佮分店动多。冇要紧，因为他是属于加盟自己的，亲人都这样，开枝散叶嘛，吃得很清楚。有一件事情出一个，你做啊都好高的度，我谈讲诶，带宜兰的尤其诶那复兴国中啊，也爱讲其他一个国小，你做好高的度，你有福利社的冇？哎，你年推，哎，你年推有福利社，你还小朋友没有福利社这件事？
1: 那唔对呢，因为我已经推诶，冇去，
0: 冇去，你好搞你安用诶吼，佮等讲吼，做买啊，一堆差不多五公元啦，一堆五公元诶，佢虽然设定起来，其实佢等于讲吼，佢就打阿妈吼，俾我管理度啊，我系吼设一堆，吼设一堆几。青岛小朋友好吃的呢，葱哎呀，那个胡椒粉的香味，
1: 它这个口味比较重啦，所以你会比较想要吃啦。
0: 嘿，佮会比乖乖啦，佮豆东西还那重口味。哎，过来就讲吼，佮冇包装，唔过佮便宜，啊，吃了俩没吃的，那都落回味啦吼。再过来就讲，哎，头上吼有一点吼。而新什么鞋什么的然后两面一点漏点啊吃到讲太感觉最常靠可能你会讲哎中年外公的那条东西用圈圈叉叉呢哎用干啥了冇要紧你说讲吼双面来打一批有两路网路上比较夯的吼说讲打一个宜兰糕饼哎你就做得了呀你就不是中年外多厉害了你讲到本阿廷古都给流沫子嘛错不你看啦讲到你啊你想用你都带石锅几多种？
1: 冇石锅，
0: 拢唔是石锅，
1: 唔是石锅。
0: 好啦，挨普渡河蟹吼，佮条点心嘛，张。
1: 哎，刘医生是不爱食。
0: 我跟冇问题啦，所以人张个太加分享，哎，做得冇，做得冇。也系讲人哋要乜嘢好讲诶，哎，冇唔记得啦。哎，你留言版出本意的，都来提供意见的啦吼。佮就唔是小手力讲，乜嘢圈圈叉叉吼。好啦，讲多啲啊，哎你，讲多啲啊，你做得讲，哎。你讲落去几多几拢问这这讲枪枪诶，种哦。
1: 我感觉吼，今每礼拜诶，我咧提讲一个节目吼，啊，差不多用一分之一的时间拢听啦。
0: 几桶庞多嘅人啊，过来个流木做啦，啊，不过佮看得出，人家都看得出来几千欢喜嘅哦。吼，故事讲，系大欢喜，你们太假记得啦，安安哦，平平安安。

你两下苏糖的黑由财团发言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的宜兰客家情节目，两个节目是在大礼拜日按不头九点到十点在掌上宜兰台播出。

0: 各位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是望大家的书堂空中读书会。能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以下文章爱来读，罗伦泰西穷下来读书。
1: 爱高米创山谷，对半夜多天讲。爱高米打菜茶，创过一山又一山。爱高米打锣鼓，咚咚咚起咚锵。爱高米鸡太咸，二二五二一二三。太假穷下闯出来，闯到日头爱落山。不分太细也劳乱，闯到三更无半夜。俺就来闯山谷，你闯头来爱闯米，俺就来打菜茶。你打锣鼓爱击弦，大家来唱山歌，对台北唱到屏东。大家来打菜茶，对山东乡唱到海边。阿哥来打锣鼓，咚咚咚起咚锵。阿妹来鸡太咸，一二一一二三。我背个太尊桥，挨个罗木背，有一条太尊桥，佮对山东乡流落来，弯弯转转流出海。记得寒舍的时节，每日都会来到尊桥顺，钓鱼高水作蛤蟆，高到日头落山争钻木，木背的太尊桥，流过一桩又一桩，木背的太尊桥。刘哥记得童年岁月，木碑的太尊桥，记藏留在爱的心中，爱的老木碑，有一条太尊桥，记对头拜刘多金，年年流藏流不停。记得寒舍的时节，我的阿婆时常带我来到尊桥顺，树头下光顾的苍山谷，冲到日头落山争钻木，木背的太尊桥，流过一年又一年。木碑的太尊桥，刘哥记得春夏秋冬。木碑的太尊桥，记藏留在爱的心中。多年不见的太尊桥，有时半夜三更，记在刘哥梦中。刘哥。梦中自由，一条长长的线，一种泼泼的字，两句做咩呢？他穷下做一只自由的闭上田，三条花花的米，丝丝角角的眼神，五月时节 来帮自由，地都天荡来了。南风强强才过，才过你缝缝的面，花香层层飘过，飘过你花样的笑容。自由的金笔金果，请飞云来做盘。自由的金笔金果，请腰婆走上脚。自由的金笔金

世界上天发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加发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加发是人的心灵。投身公益，情感在地，真神一轮台，永远必定。

0: 乡亲朋友啊，来谈客家宝马事件哦。
1: 应该是佛界吓。
0: 咩客家宝马事件到
1: 咯？哦，这个就是谈客家宝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明慈。今本日要留大家分享的是客室国际新星再升级。以课时诠释国际竞赛舞台，你都要培育含有国际竞争力的客家饮食的专业人才。客家 VNP 办理课时国际新星甄选发通，透过数科测验老实战导向培训，遴选出五位课时国际新星，用兼具冲行老文化地稳发给料理进军国际舞台，持续扩大课时国际影响力。课时国际新星第114年度陆续征战 TCAC 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印尼雅加达国际厨艺挑战赛、老景眼给越南国际厨艺挑战赛，累积获得两面金牌、四面银牌、十面铜牌，老一个佳作优异战绩，充分体现这些学生的国际竞赛第八度的深层文化，老浓厚的实力。两百课时国际新星的限数吴生荣，是在115年5月26号到30号挺进金世界厨师协会认证的泰国厨师终极挑战赛，一举挑战暗玉助餐助食含有亚洲米饭老面食餐厅甜点现场展演，三方五强突的竞赛的类别，这比赛是泰国有国土规模老大代表性的国际厨艺竞赛。吴生荣列位选手替拜参加国海外的国际赛事，给频道给稳扎稳打的记忆基础，还有层次鲜明的风味表现了构图成熟的整体的完成图。在动激烈的赛事底部度得到好的成绩，还有做些巧妙运用泡菜各种东方名饮茶，还有半条富茶油，还有绿茶客家经典的元素，创作众多融合文化意涵老国际语境的料理的作品，成功老客家中风土转化，兼具当代风格老国际审美的料理，得到众多评审团的一致的赞赏，最终得到三面佳作的浓厚的成绩。两百的成果不但将扩大课时与国际舞台关注层面，还够具体反映下课时文化持续成发到开展的国际发展的实力，还有这些客家 VNP 持续推动课时国际新星国际舞台，未来还有两位新星会陆续代表这些许多国外参加国际厨艺竞赛，老冲行的料理转移客家饮食文化，持续拓展客家文化的

0: 国际间的发展版图，由呛太甲主席持续关注老共同见证课时国际新兴第四届的精彩的表现，安子说什么太甲。
1: 空中的好声音，彩皮的老朋友，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掌上广播公司宜兰广播电台制作宜兰客家情节目，感谢苏糖。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呢在自由时报上面看到有一则这个报道哈，那这个是专业的记者朱宇桥所做的报道，那标题呢是提到预售屋的神话破灭啊，加一个问号，空头进入第三阶段啊，那当心交屋挤套牢啊，这样的一个标题。那看到这个关键字预售屋啊，我就想到，哎，这个又在提到了预售屋，要提醒大家购买的时候要当心哈。所以呢，我想说，哎，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先分享这个《自由时报》这一则新闻信息哈。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地产景气持续低迷啊，受到影响的不只是中古屋哦，预售屋的买气呢，也是急剧的一个在啊这个冷冻状态哦。那所以呢，这个啊。自由时报的报道当然呢、啊、有它的一个时空背景，那我看到内文里面呢，他们也特别引用了新北市地政局的一些观点、哦、当然呢、啊、就是提醒民众现在要买预售屋啊，一定要谨慎小心哦，避免呢这个受骗上当，不是受骗上当，避免被套牢了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报道。近期呢房市观望的氛围很仍然很重哦，对消费者来说的话呢，诶，当然就是该不该进场的一个很大的关卡啦，或是一个思考的一个面向啊。部分民众呢可能会认为，当预售屋盖好转成成屋的那一刻呢，这个专属的预售屋啊付款优势这个溢价就会随之消失哈，因为过去大家认为说啊，买预售屋啊，可能在完工之后呢，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涨幅。可是呢，因为现在很多预售屋哈，他们的价格呢，都还是高高挂。哦，那所以呢，这个如果现在去买的话，可能都还是属于高价成交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如果说你真的想要买预售屋赚到价差，可能是看得到吃不到哦。形成房价创新高，自家成屋呢，可能无法以相同的高价卖出，这个也就是景气反转的时候会碰到的一个状况。那预售屋跟成屋的价差会持续扩大还是收敛呢？新北市地政局指出啊，这就要搞清楚房市走到哪一个景气的阶段哦。所以呢，这个记者就引用啊，这个新北市地政局的资料，他们认为

为说，以目前的房市来看的话，正处于空头时期呀、啊。可是呢，新北市地震局又指出，空头也分为三个阶段，不同的时期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景况，不同的市况。新北市地震局说，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的话，空头的第一个阶段呢，会先从交易量下跌开始啊。量先说，因为种种的不利因素呢，包括央行打房啦、经济转差啦，因为房子的交易金额大，而且呢流动性差，大部分的人呢都会选择观望，造成呢价格就没办法再涨上去了，但是成交量呢显著的下滑。以这一次的空头来看的话，房市大约从2024年9月，就是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开始出现明显的交易量萎缩、哦、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阶段，新北市地震局认为是交易量下跌。第二个阶段呢，哎，就是成屋量下跌了、哦、成屋价格下跌、哦、那在经历了成交量萎缩之后呢，成屋会有贷款的利息啊，房屋折旧的问题，还有管理费、税费等等等等啊，成本会明显的高于预售屋啊。另外呢，相较于预售屋的卖方通常是建商，成屋及中古屋的持有者呢，通常呢就是一般的啊，这个散户屋主啦，有资金需求的情况之下，会更愿意降价求售啊，先啊把资金收回来。以这一次的这个历程来看的话，约莫经历了大概一年的量缩观望之后，在2025年8月开始出现价格下修的这个现象。所以呢，这个是啊，新北市地震局认为第二个阶段呢，成屋价格下跌了，大概是从去年8月份之后开始出现了成屋价格下修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是第二阶段第二部曲咯。到第三阶段第三部曲呢，则是预售屋下跌了，成屋下跌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对于未降价的预售屋啊产生压力啊、哦，所以这个当户数量体累积庞大的时候，那、啊、市场还要再推案，则势必呢要比周围的建案价格低才有机会卖出哦。那当预售屋开始出现降价，则代表空头进入最后阶段哦，哦，所以呢，现在应该就是新北市地震局认为说，现在已经空头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只是说最后阶段并不是结束，它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那以这一波来看的话，2025年11、12月这段时间，市场上出现了预售屋价格降价的案例。其中由于这个台中、台南、高雄部分卖压较重的从化区呢，已经开始出现这个新推案的开价低于周边的成交价的这种状况啊、哦。那当然呢，也有部分的个案呢，召回原有的已购客户重新签订价格降价出售哈、哦。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分享过哈、哦，不管是在这个台中啊，或是在这个新竹啦、啊，都有传出这样的一个个案，哎，因为这个销售状况不好，可是部分的房子又已经在预售阶段卖掉了哈、哦，那这样在卡在一个上不上下不下的阶段，这个剩下的余屋呢根本很难卖，所以呢只好把这些先前已经签约的客户呢，旧客户再把它抠回来，哎，这个哎，你们买我们的房子我们非常的开心，可是呢我们价格要来调整，不是调高，是要调低，所以呢我们合约重新签、哦啊、所以呢有些建案的话甚至可以省下100万、200万的都有哦，看您购买的坪数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那对于已购的客户来讲的话，当然呢、啊、如果说纯粹是要自住的，当然会很开心都回来重签，所以呢这个就会造成这个刚才新北市地震局讲的这个进入第三阶段呢这个预售屋呢透过价格

修正来收敛价差啊。所以呢，新北市地震局也说了，对于多头末期到现在啊，买预售屋的买方呢，将会是最不利的一个状况。那买方该怎么做呢？诶，这时候新北市地震局也有提出他们的一个观点哦。新北市地震局说哦，若是自住的需求的话呢，可优先考虑成屋哦。那面对当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的这个空头的房市，近期呢有购屋跟自住需求哦，新北市地震局建议优先考虑成屋大楼哦，作为购屋的首选。那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建议呢？新北市地震局提出了两个原因。第一个，成屋已经经历过一波的修正，在价格上面，在市场上呢较容易找到合理的价格的房子哦，所以价格的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这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银行的贷款呢已经开始放宽哦，当银行对于成屋的房贷开始松绑的时候呢，预售屋的付款优势溢价也会逐步的缩减，那预期呢将会修正两者之间的价差哦，所以这个是新北市地震局提出来的两个原因。另外呢，也有另一个选择，就是挑选修正过的预售案哦。那他们第一个推荐的是成屋啦齁。那如果说这个预售个案也有价格做了修正，比如说刚才提到把这些已购客户重新来签这个合约，把价格做修正的这样的一个预售个案哦，那这个价格可能明显低于周边个案的价格的时候呢，也可以来考虑一下哦，可以考虑一下优先购买成屋或是已降价的预售屋，将可避开这一段预售屋过度溢价阶段保障自身资产不会在购入之后立刻面临叠价跟套牢的风险所以呢，这个是我在最近看到自由时报他们有一个标题提到这个预售屋神话破灭这样的一个这个报道那因为里面引用的新北市地震局这个是官方的观察啦因为地震局地震处他们是第一线在观察这个房市交易的这个单位主管机关所以呢掌握的是最及时市场的一个脉动，所以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我觉得是蛮中肯的所以呢，不只是适用在新北市，各县市都可以来适用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我想说，今天我们就接下来跟各位来聊一聊预售屋预售屋在景气好的时候是很多人开杠杆赚价差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的物，可是呢，现在诚如新北市地震局讲的它的这个溢价可能跟成屋之间呢，这个会越来越接近，所以搞不好呢，等到交屋之后呢，它就会有叠价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这个在购买预售屋的时候，或是过去大家讲的预售屋的神话，是不是已经破灭了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说，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预售屋是什么，什么是预售屋因为很多人可能买过预售屋，可是呢，真正对预售屋的了解度可能还不是那么样的一个深入那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先跟各位来说文解字，什么是预售屋？根据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预售屋呢是指领有建造执照尚未建造完成而以将来完成之建筑物为交易标的之物买屋约定完工之后再将房子交给你这意思啦就是说这个房子还没有盖，可是呢你现在先来预定那这个我们先签完合约之后呢，那我们这个房子就开始动工，开始兴建，可能约定两年三年之后呢再把这个房子
盖好，然后交给你来进驻、哦、所以呢这个是预售屋在这个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的一个规定。另外呢还有一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58条，它也有一个规定哦，公寓大厦起造人或是建筑业者呢，非经领得建造执照，不得办理销售。这个也就是我们目前大家可能在买预售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他如果没有拿到建造执照，不得来做预售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啊，我们的听众我们的民众就可以来做检举的动作。那为什么这个公寓大厦起造人跟建筑业者要拿到建筑执照才可以销售呢？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猫腻，或是之前出现过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才会啊让政府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来分享预售屋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还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缺点，大家要买预售该注意些什么，该看什么，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聊预售屋这个制度哦。那因为之前看到自由时报有一篇报道在提到预售屋神话破灭哦，那引用了新北市地政局的一些提醒，还有一些这个建议啦哈。如果说你真的是有这个刚性需求的啊，该怎么样来挑房子，该怎么样买哈该怎么样看这个景气的脉动，那最主要就是因为预售屋还是充满了一些不确定性的哦。所以今天张老师特别花了一点时间要来跟各位做一个预售屋完整的报告跟分享。那刚才从这个法令条文里面已经跟各位提到了，预售屋呢，事实上是他没有拿到建造，他领有建造执照，可是呢，他还没有拿到使用执照哦。那约定一段时间之后，他盖出来给你哦。所以呢，有人讲说啊，建商在卖预售屋啊，有一点是买空卖空的味道哦。如果说他真的到最后，因为资金的状况盖不出来的话，民众自己就要去承担那个风险。所以呢，预售屋是有风险的。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58条啊，规定呢，就是说没有拿到建造执照不得办理销售，也就是不能做预售屋的这个销售的动作哦。所以各位如果说你过去有买过预售屋，或是最近有在看预售屋的话，你都会走到一个这个接待中心里面去。那这个接待中心里面的话，你可能可以跟他要求啊，就是说我们想看这个房子，想买这个预售屋，那你们有没有领得建造执照哦。那如果拿不出这个建造执照的话，他们就是违规违法销售，我们的民众呢可以检举了哦，可以来检举哦。好，那预售屋到底像什么呢？这个部分我也倒是想问问大家哦。因为预售屋竟然是还没有盖出来哦，那这个会不会像是分期付款买家电，或是呢有些人认为说好像是量身定做，做礼服或是做皮鞋。那也有人认为说预售屋是比较像农作物的器作哦。那所以呢好像是瞎子摸象一样哦，每个人摸到的部位不一样呢，每个人的解读就不一样。啊，有些人可能认为是像分期付款买家电哦，就是说我去这个比如说全国电子哦，买了一个这个电视机哦，也跟他申请分期付款哦。那实际上这个部分跟预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预售你分期付款在付款当中，可是呢房子要到2年3年之后才会完工交屋。可是你如果是到家电行去买这个家电买电视机跟他分期付款，实际上你是可以先拿到这个产品的，可以先享受这个产品的，后续再慢慢的可能分半年一年把这个期款缴完哦。所以呢这个是跟预售屋是不一样的地方哦。那量身定做礼服跟皮鞋呢这个倒是有一点相似哦，因为预售屋也可以做客变，所以呢这个是有一点点的相似。可是呢你基本上还是要先付一些款项哦。那大部分它的资金也不会是太高哦，因为做一个礼服可能上万块，做一件做一双皮鞋搞不好是上千块哦，数千块。可是呢这个跟预售屋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哦，这个还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呢我认为啦哦，预售屋比较像是农作物的器作哦。那这个跟农夫约定了这个山头哦，这个柳丁啊橘子啊哦，等到这个采收期的时候，这个部分的收获都归我所有哦。那可是我必须要把这个 这个包下来的钱呢都给这个地主这样子哦，所以你自己等于要去承受那个风险。如果这期间呢，哎，这个来了一个大台风。

大风灾，那你的农作物就完全血本无归。所以我个人认为说买预售屋就有一点点比较类似农作物的弃作。那因为预售屋不完全不见得百分之百都盖得出来，因为我们也看到过去呢在媒体上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建商预售屋盖不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最有名的当然就是这个所谓的周杰伦的母亲，周杰伦的母亲他当年呢去看了一个预售屋啊，在淡水，现在是淡水非常夯，因为有淡江大桥已经通车了，那这个周杰伦的母亲去买了这个预售屋之后，当然了，这个房子也开始盖的还蛮顺利的，可是呢等到要交屋的时候才发现说，这个房子的旁边怎么有这个乱葬岗，也有这个所谓的阴庙，不是我们讲的这种所谓的正庙这样子，所以呢他觉得受骗上当，所以要跟建商解约啊。可是呢建商说这个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都照法令规范来走的哦，所以你如果不来交屋的话你可能就是违约哦，都会被没收资金哦，所以呢双方就打起了官司，那最后还是周杰伦的母亲败诉了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预售屋，虽然说它有盖出来了，可是呢实际上可能跟你自己的预期又有一些不一样啊，所以你要解约的话到时候可能要承担那个相关的风险。另外呢这个是有一个这个建案叫三林建设的哈，在中和哈，中和他们推出了一个预售个案，那这个预售个案的话呢这个跟民众收了很多的钱这个自备款然后最后呢房子盖不出来那土地就在那边长草荒废那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会看到电视上面就会报道这些受害的民众有43个人他们交了很多的金额3600多万，可是呢建商把钱捡管逃走了那最后无预警的倒闭，那这个部分消费者购买的这个43个人他们要再去把这些钱拿回来都没办法所以呢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预售屋好像比较像是这个所谓的农作物的弃作那这个是可能你自己要去承担相关的风险，也是我们节目中一贯的都在提醒大家，不管是做什么投资或是说买预售屋都会有这个风险。那实际上预售屋不只是刚才提到了盖不出来的风险常常也会有很多交易的纠纷出现那我在这边就跟各位来分享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新复发建设这个是前几年新复发建设他们在新庄有推一个预售个案叫一品庄，那可是呢在销售的时候呢广告内容刊在B1 就是地下室平面的彩绘示意图上面将原本应该是机车车位的地方呢规划为 KTV 的麻将招待所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涉及了所谓的广告不实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跟原来核准的这个新北市这个地政公务局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核准的这个地方不一样，应该是要做机车停车位，所以呢这个部分就引申交易纠纷。另外一个就是交易纠纷也是蛮有名的一个案子也是国内非常大的假三林建设，他们在卖这个基隆一个假三林城上城这个预售屋的时候呢，要求购买人呢必须要先付定金才可以提供契约书带回去审阅，那这个部分呢也是违反了公平交易法第24条的规定所以呢被裁罚了有300万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些交易的纠纷或是可能面对的交易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各位来做一个这个分享，就是说为什么国内会有这种预售屋的制度，很多人呢可能有到欧美国家去或是甚至知道他们的一个这个房屋的销售制度，早些年的话

0: 他们都是房子盖好之后才开始销售，就是说他们不会有这种所谓的预售制度，也就是刚才提到的买空卖空的这种状况。那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个预售屋的制度呢？哎，这个部分可能就要提到在1971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房地产界的名人叫叶条辉啊，他成立了一家叫做台北房屋那首创把预售屋的销售模式这种预售屋的销售模式呢，他把它这个等于是应用到这个销售的这样的一个现场了，所以才从1971年开始开启了国内预售屋代销的制度那代销制度也是我们国内建筑业者房屋产销分离的烂商。所谓的产销分离，就是过去啊，很多国内的建商呢，早期也是自己买盖房子，自己卖房子，可是呢这个部分感觉上好像那个效率不好，后来呢有这个代销制度，有这个预售屋的销售模式之后呢，房屋的这个生产跟销售就分离了那目前我们大家看到了，就在国内台面上面的大的代销公司啊，几乎都是从这个台北房屋出来的，也就是大部分都是叶条辉的子弟兵，包括像海悦广告这个是上市的公司，新年阳广告、贾三林贾桂林、传真广告等等等等那这些都是国内非常知名而且规模非常大的这种代销公司。那代销公司就是卖预售屋为主新成屋为辅这样子。后来呢这种预售屋的代销制度呢，也被这些业者呢带到中国大陆去了包括香港啊、东南亚等国家也都出现了这些预售的制度所以过去刚才提到的很多欧美国家都没有预售制度包括中国大陆也没有东南呀，国家也没有，可是呢有国内的业者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跟销售模式带过去之后，他们现在呢这些年来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房屋预售的这个制度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跟各位来报告一下预售，既然从1971年那么早的一个年代就已经有了那它为什么能够存活这么久的时间这个从1971年到现在已经经历过了一世纪了所以呢这个一甲子了所以这个预售屋呢应该有它的一些这个优点吧应该有一些优势，所以呢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存活这么多年好，那我们来看看它有哪些的优势我把它大概整理一下，因为张老师也在士林社区大学教过这种不动产的课程所以呢我自己观察还有长期上面的一个研究，认为说预售屋有八大的优势第一个，它的付款非常轻松特别是跟这个买中古屋的比较，你如果是买中古屋的话，这种成屋你大概一次要签约的时候你就要缴三成的这个自备款即使说这个银行贷款比较宽松的年代，你可能也要准备两成的自备款那相对于预售屋的话，你一次这个签约大概只要这个 3%、5%、甚至这个 10%、那这个相对来讲就是比较轻松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很多没办法一次拿出来那么多现金的这个购物人来讲的话，是一个付款轻松的方式，这个也是我认为说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第二个，屋况全新因为预售屋既然说它你签约之后它才开始慢慢盖慢慢盖，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全新的房子没有人住过，所以呢你拿到的房子就是全新的，你自己可以去做装修，那你住进去也是一个住的是一个新房子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有某种程度的成就感那因为你当然买中古屋也是另外一种成就感，可是中古屋感觉上就有很多 人会觉得说嫌这个地方破，那个地方旧，所以呢这个预售屋基本上盖好之后屋况全新啊，会这些让年轻人特别是喜新厌旧的年轻人呢特别的喜欢哈。好，那第三个优势呢就是说预售屋可以按照客户的需求来变更房子的格局，那他们在这个房屋市场上的专业术语叫做客变哦，就是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哈，来量身打造。当然可能要量身打造讲得太夸张了，可是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哈来做一个规划。比如说诶，张老师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去看过一个预售个案在中和哈，那他因为临着河岸哈，所以张老师很喜欢，那就想说诶买一户来自住这样子。可是呢他临河的这个房子呢有规划套房跟两房哈，那张老师希望说诶能够有一个是三房两厅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我就诶订了两户，希望说业者呢把这两户打通哈变成是一个三房两厅的，所以呢这个叫做客变哦，就是客变，按照客户的需求做变更哦，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一个需求。当然客变这个部分还有一些衍生的其他的问题，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跟各位讲。所以这个是第三个优点，第三个优势。第四个呢就是可以揪团来当邻居了哦。我们大家都知道哦，如果说你是买那种城屋啊中古屋啊的社区，你大概只能挑一户两户哦应该因为丢出来卖的真的不多哈，所以呢你真的是大概说限则有限。可是呢预售屋在预售阶段的话，如果说你是比较早去选择的话，它有几乎都可以让你挑，你要高楼层面东面西这个面南面北都可以去挑。那你也可以就是说诶找一些好朋友好闺蜜大家来买当邻居那这个部分就是预售屋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这个优势。好，第五个呢就是预售阶段。看
1: 来哎呀好热哦，诶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1: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我们刚才跟各位报告的就是预售屋它为什么会在国内这个出现那是由谁所这个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也把它形容说这个是一个台湾之光这个叶条威这个房地产的前辈，他成立了台北房屋，然后呢这个自己创新了这个预售的代销制度所以呢不只是在国内发扬光大，也被带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去啊，香港啊，东南亚国家，甚至现在美国也有这种所谓的预售制度那刚才跟各位报告的就是预售屋它的一个八大优势，八大优点有付款轻松、屋况全新、可客户的需求变更、房子的格局客变，还有可揪团当邻居，还有预售阶段呢可选择的房子比较多，第六个呢就是设施比较先进，规划比较新颖，第七个呢是具有杠杆的作用，可以小钱赚大钱所以也是很多人都为什么喜欢买预售屋的原因。第八个呢是对建商来讲可减轻建商的资金周转的压力，甚至呢就可以轻松的盖房子赚大钱所以这个也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国内大大小小的这些建设公司大部分都是用这个预售制度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卖房子。那因为如果说他自己把房子盖好之后才去卖的话，他等于要自己出很多很多的资金那盖好之后再去卖的话也不见得卖得好所以呢很多建商都是用这个预售的模式。那国内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些小的建设公司靠着这个预售的这个模式呢让他们这个小案子赚了钱之后该开始盖大案子，大案子再盖这个所谓的造证的案子所以呢变成是现在大规模的这些建商就是因为预售屋的杠杆可以开得非常的大。好，那预售屋的付款到底是有多轻松呢？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不是那种工程零付款的话一般大概就所谓分为定签开定金、签约金跟开工款大概就是加起来 10%， 定金大概就是 3%， 就总价的 3%， 然后呢签约金就是 5%， 再来就是开工款大概 2%， 所以加总起来大概 10%， 消费者就可以买一个预售屋。那如果说在开始开工款之后呢建商可能就会有工程期款，每个月要缴。那因为这几年来景气比较差，所以呢也有一些业者推出一些所谓的工程零付款的这样的一种方案等到呢这个完工交屋之后才慢慢来缴后面呢交屋之后就是用银行贷款就80%， 所以呢这个对购物人来讲真的是很轻松的好，那刚才有跟各位罗列了八大的这个预售屋的优势跟它的优点，实际上预售屋也是有它的缺点的跟它的风险。那所以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像是我们第一段这个新北市地政局也是在提醒大家某种程度预售屋就是有风险。来，那有哪些的风险呢跟缺点呢？第一个就是预售屋的价格呢它是定价上面是属于未来价 哦，所以呢它的价格是事实上是在这个区域里面是最高的哈，哦，所以呢你自己就必须要负担景气未来如果是衰退的话这种风险你要去面对。当然呢如果景气持续往上走那你可能就会赚到钱，可是如果景气往下走低的话你现在买的这么高的这个预售屋啊到时候就会有这个所谓的赔钱的风险，也是刚

特别引用的新北市地震局他们的一个提醒，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哦。所以呢，这个价格是最贵的。如果说我们以这个房屋市场上面各类的产品来比较的话，法拍屋价格是最便宜，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另外呢，是正常的中古屋，它价格大概是第二便宜。那再来呢，就是所谓的成

在末端车打上车的话，那可能就会面临到啊价格跌下来的这个风险哦，所以这个是啊价格的问题。第二个呢，没办法立即使用哦，因为预售屋有一点点算是计划性的购物哦。如果说你是纯粹要自住的话，要等个两三年啊，它才能够完工交屋给你哦哦，所以呢，这段期间呢，你必须要去做租屋的动作哦，要去付租金哦，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缺点。第三个呢，就是公设比往往偏高啊哦，现在我们看到的预售屋啊。公设比动辄 30% 起跳哦，所以呢30% 还算低的哦。如果说现在有预设个案说哦，我们的公设比只有 30%, 他会特别强调这个是低公设比哦，一般可能都要 33,34,35 哦，甚至有些还到 40%。 所以呢，为什么前段时间有这个政府提出来说要做虚评改革，可是呢这个虚评改革后来又不了了之了哦，这是又另外一个话题了齁。所以呢，你等于买一个预售屋，如果是30坪的话，室内可以使用的面积齁，扣掉公设还有一些相关的齁，可能20坪就不到，20坪都不到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公设比非常的高，等于花了大钱，可是买到的只是一个小小可使用的空间齁。如果说你把同样的一笔钱去买这个公寓，老公寓的话，诶，那个使用的空间可能就是多出了 30% 齁。所以这个部分这个也是它的一个缺点。第四个呢，就是会有刚才我们跟各位提到的广告不实的情形，预售屋跟完工之后的品质出现落差哦，那所以呢就会衍生这个交易纠纷哈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啊，这个本来是机车的停车位，结果呢他在销售的时候跟你讲说这个是什么 KTV 啊、运力教室啊一大堆哈，所以呢这种广告不实到最后都会变成是消费者的交易纠纷或是他们的一个困扰哦。好，这个是第四个缺点跟风险。第五个呢，交易资讯不透明，民众形同摸黑购物啊。虽然说过去这一段时间政府在预售屋的改革上面有下了蛮多的心力的哦，可是呢基本上民众特别是消费者，因为他们购买预售屋可能都是人生第一次，对不管是销售流程啦这个产品啦，还有他的未来付款的方式啦，或是景气的掌握啦，这部分呢大概都没办法跟这个业者来做比较，也就是资讯不对称，消费者形同就是在摸黑开盲盒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哦，所以呢这个处在一个相对弱势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民众就要特别注意了。那另外第六个就是刚才提到了建商在新建当中宣布倒闭了跑路了哦，那所以呢房子盖不出来，民众钱付出去了可是房子拿不到，所以呢这个是预售屋的一个风险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花时间跟各位来报告分享预售屋哦。那事实上预售屋过去也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拿来做投机炒作，最主要是因为之前有红单可以转售可以换约，可是现在政府把这个红单转售跟换约呢都把它堵住了哦，所以现在你还要靠预售屋赚价差，事实上是越来越困难了哦，越来越困难。所以如果说真的是自住的需求的话，还是要仔细挑选预售屋。回归到我们第一段讲的新北市地政局的一个提醒，那我们也是今天节目中最主要也是希望让大家对于预售屋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呢也能够在心灵上面也建立起一些危机风险意识，不要一味的就去追高，或是说觉得预售屋都没有什么这样的一个危险性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2: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暑假来临，相信不少民众已经开始。

0: 只规划出国旅游了，那不管是非日本、韩国或者是东南亚国家，那他除了吃美食玩景点之外，其实购物行程很多是很多人期待的一个重头戏哦。那尤其现代很多人出国呢，其实都喜欢逛这个药妆店或者是一些便利商店啊、电器卖场等等，那常常就会购买一些看起来很实用的商品，比方说像是我们日常在用的 OK 绷或者是隐形眼镜啊，或者是前阵子这个口罩的部分哦，还有像是除毛仪啊、美容仪器等等。不过大家知道吗？其实这些商品在很多的台湾法规里面，其实都是属于医疗器材哦。那如果没有事先的了解相关的规定的话，可能一不小心就违规，甚至面临这个罚款哦。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宜兰县政府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的胡玉芬卫生稽查员来跟大家分享出国购买医疗器材时需要注意的事项。来，玉芬你好。
1: 冠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想节目一开始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就是会觉得说哈 OK 绷然后口罩这种也算是医疗器材嘛，就是好像是一种很平常就会买得到的东西哦。那其实这个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疑惑，那我们一般民众如果说要去买这些东西出国去带回来的话，要怎么去判断说哪些医疗器材是民众出国然后可以带回来台湾的？
1: 像我们这些 OK 绷啊、日抛隐形眼镜这些日用品，日常生活用品，在我们的国内的法规上它都是属于我们医疗器材这个部分，
0: 是，
1: 那它都是受到我们医疗器材管理法的一些规定。那在我们的母法里面就有规定说，这些医疗器材啊，它如果要输入的话，它必须要先有一个事先先申请查验登记的部分，
0: 是，
1: 才可以带进来这样子。但是也是有特殊例外的部分，在我们特定医疗器材专案核准输入及制造的办法里面有写到说，像是 OK 绷，一体 OK 绷、日抛隐形眼镜、矫正镜片、医用口罩、医用棉棒，然后卫生套、卫生棉条，这八个品项的医疗器材，它国外民众从国外携带入境的时候，然后也是自用的时候，如果有符合相关的数量规定的话，就可以不用先事先跟食药署申请核准，可以在海关的部分就可以用个人自用免验的便捷通关方式携带入境的。
0: 是，的确，因为其实民众像我们近期发现说，其实我们国内民众非常喜欢去日本或者是韩国，去日本就是买一些那种比如说像是药品啊，或者是什么酸痛贴布啊，或者是刚才提到的这些东西都有可能。那去韩国就是买一些美妆用品嘛。那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在带的数量上可能会疑惑，因为有时候我们是自用，然后有时候是帮人家带回来代购的部分。对，那这个数量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稍微考量一下，你不能一次买很多然后装一整箱要带回来这样子。所以这个数量是不是有它的上限呢？
1: 对，有上限的，没错。因为刚有提到是要符合一些数量的规定才可以携带入境。那像是我们 OK 绷的部分最多就是60片，那一体 OK 绷的部分它是4条或者是4罐4瓶这个部分。那日抛隐形眼镜的部分，每个人只能带一个品牌，然后两种不同的度数，那加总起来就是60片为上限这样子。
0: 是，
1: 那矫正镜片的部分就是一副。那医用口罩的部分每人最多是250个，那医用棉棒的部分每人最多是200支。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卫生套，就是所谓的保险套的部分，一个人最多是60个。那卫生棉条的部分上限就是120个。那这些的额度的数量的额度规定都是用以每位旅客个人自用为单位哦。
0: 是，
1: 所以就不能帮别人大量的代购带回了。
0: 是，的确，因为常常就是比如说人家一知道你要去这些比较常会需要代购的国家的时候，大家就会可不可以帮我带什么啊？
1: 对，所以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部分，就是有数量的限制，而且在这个特别的规定里面，就是要给民众是携带回来是自用的部分，然后所以才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办法。
0: 是，不过这边就是提醒民众。

0: 啦，就是以自用为单位，但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国内买好像比较贵，或者好像怎么好像感觉国外用的跟国内用的好像用起来的感觉不一样，会有这种落差那就会买了很多之类的，那可能就超过了这个规定的数量。那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是不是这些东西就不能带回来了呢？
1: 对，因为你如果超过我们刚刚提到的个人自用免验便捷通关这些医疗器材的品项的一个数量超过我们的上限的部分那如果你要带回来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先向食药署申请输入许可，然后在海关要进关之前也要向海关申请申报的部分，那如果没有的话就会有违规的部分。
0: 是，其实我们近年也看到很多民众去购买这个除毛仪或者是美容仪这类的产品但据说这个不是在我们法定规范的这个医疗器材里面，那这些是可以带回来台湾的吗？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只是就是美容用品而已
1: 对，那像这一类的除毛仪这一类的美容仪器是不可以带回来的因为它看起来虽然是像除毛仪，可是像美容仪器，但是像除毛仪在我们国内的规定里面，它就是属于医疗器材的部分，尤其是那像是利用热能或光能，然后使人体的毛发脱落这一类的居家除毛仪。最常见的就是 IPL 脉冲光除毛仪在我们国内的法规里面它就被列为第二等级的医疗器材。
0: 是，
1: 对，那除毛仪的部分它也没有属于那个个人自用免验申请便捷通关的这个医疗器材的品项里面，就刚我们提到那八个品项里面对，那如果民众携带入境的话，就一定要先申请输入许可，事先申请输入许可，然后入关的时候要向海关申请申报的部分。那如果没有申请的话这个部分就已经是属于未经许可输入医疗器材，就会违反到我们母法医疗器材管理法第25条的规定就可以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0: 是，我觉得有时候民众真的会不太清楚，因为如果说像你假设是跟团去旅游的话，或许那个导游还会提醒你什么可以带什么不能带，然后数量是怎么样子，但是现在自由行的民众很多，所以就出国就想说哪边买得到什么然后比较便宜，然后就想要把它带回来。
1: 对，
0: 但是这个部分有没有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网站可以去查到说让民众知晓说什么东西是可以带什么东西是不能带，民众平常的话如果想要知道的话他要去哪里搜索到这些资讯呢？
1: 其实像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到财政部光务署的一个网站上面对，因为民众要出入境的部分可不可以带哪一些东西呢我们的那个光务署的网站上面都有去
0: 明确的
1: 那个给民众一个查询的部分。
0: 是，
1: 所以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八个品项的部分在光务署的网站上也有
0: 查得到就
1: 对
0: 了。
1: 对对
0: 对，是，这边就是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参考，就是说如果你要带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的话就记得先上网查一下吧。
1: 对是
0: 是，然后像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口罩也好，之前不是口罩也很缺吗？
1: 对啊，
0: 对，然后就想说之前还想说从国外引进或是带多少回来，这个其实都是有数量的限制。
1: 是，没错。
0: 是，不过这边也就是常常发生就是说现在很多民众会使用这个网络购买商品嘛，对，然后我们就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境外的东西，比如说可能在国内买不到的，然后境外买进来的，然后还比较便宜。对，那就是会有民众就是从事这样的一个产业，就是属于代购的，比如说他去国外带货回来然后在网站上卖这样的一个行为，那这个是合法的吗？
1: 这个是不合法的
0: 不合法的。
1: 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便捷数刚刚提到那个品项跟数量，那个是提供民众他在一个所谓的一个 入关的时候是一个便捷通关的一个方式。
0: 嗯，
1: 但如果民众他是你是属于这种代购业者的话，
0: 是
1: 那在我们母法规定，你要贩售医疗器材，第一个你要先申请医疗器材商的许可执照才可以。
0: 是，
1: 那我们在网络上贩售的部分也有网络上贩售的一个品项的一个规定。
0: 嗯，
1: 不是说你想做代购，你随便在网络上都可以贩售医疗器材这样子。
0: 是，这个一定民众要注意哦，因为有些人想的很简单，想说哎，我去国外，然后想说这样带回来，然后可以赚这个差价什么的，但其实你不知道说这个已经是触法的行为了。
1: 没错没错，
0: 相关的这个医疗器材都是要需要经过我们国家的一个申请，对不对？
1: 对哦，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母法规定嘛，一定要医疗器材要输入之前一定要先经过查验登记许可的部分，才可以做一个输入的部分。
0: 这个如果违法的话会有罚款吗？
1: 会哦。如果像我们刚刚提到了、如果民众你自己带回来的这些东西，那你把它用不完，然后放到网络上卖的时候，
0: 是
1: 哦，那你就违反了我们母法原本给你的一个公售的一个限制哈，就是让你便捷入关的这个部分，那会有3万元以上到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0: 是，这个罚款也是金额也是不小，
1: 都不小、哦。
0: 对，所以民众不要自己自作聪明哦，想说哎，好像买很多用不完，不然我把它拿到网络上去卖卖看，这样千万不行。这是主要是自用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好，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民众有没有比较容易就是说忽略的一些实际案例可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哎，民众可能不知道说其实你这样的行为已经触法了，或者是说有没有哪些是我们目前卫生单位在稽查的时候比较常发现民众违法的部分。
1: 目前我们卫生单位比较常见的真的就是民众在网络上自己贩售的这个部分，
0: 也是这个部分。
1: 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贩售医疗器材都必须要有申请医疗器材上的许可。那我们民众常常就是不晓得有这样的一个事先的一个许可执照的申请，然后就在网络上贩售了。对，那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无照医疗器材商的一个规定，那也是3万元以上的罚款。
0: 是是是，就是有时候我们之前还有看过啊，就是有一些比较大条的，就是医美诊所，对不对？去境外去输入什么东西，然后没有经过我们医疗器材许可的合可的认证这样子，然后就输入了，结果后来好像那个医美诊所也被罚很多钱
1: 哦。
0: 对，
1: 这个部分哦，这个部分就蛮大条的。
0: 对，因为之前好像有看过类似这样的新闻，很多年前的时候。
1: 对，因为我们的医疗器材它都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张身份证，所以才会需要事先向我们那个食药署做一个查验登记，然后取得那个医疗器材的许可证。那我们的诊所也要使用合法的医疗器材才可以。
0: 是，对，没错。因为之前有看到说，哎，有些比较知名的医美诊所，可能知道说国外已经在使用的很频繁，那也觉得说这个东西国外在使用的很频繁，台湾怎么可能不行用？就把它引进来，结果就被罚钱，而且听说罚蛮重的。
1: 是，因为我们未经许可在母法的里面啊，未经许可的部分啊，他就是处6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0: 是，这边也是帮民众来做一些把关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是那么清楚这个医疗器材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或者是说我们并不清楚它的成分或者是怎么样子，那如果事后发生一些医疗上面的疏失也好，或者是我们使用这些产品发生了什么样的危害，可能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了。
1: 对，那民众如果说不晓得自己手上的东西啊，属不属于医疗器材，那其实都可以向到我们的食品药物管理署的一个官网上，然后可以官网上有一个医疗器材许可证的查询系统，我们民众可以先上 网站上去查询一下你手上的东西，有没有类似的一张许可证的部分。
0: 是，
1: 对。那如果有类似产品已经有申请过医疗器材许可证，那它的部分，它就是必须要做一个查验登记的部分。
0: 是。最后这个我们想要请就是我们的这个玉芬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说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地方，说民众可以掌握哪些原则来避免这样的一个处罚行为呢？
1: 好，那最后还是再提醒大民众齁，我们在购买这些医疗器材回国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些是一定要是有限量的，然后一定要是自用的，然后不可以再贩售，这样的一个三大原则。那如果有相关的

0: 品药卫生安全的一些问题疑虑的话，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宜兰县政府卫生局食品药管理科0393327779专线咨询。
1: 是，这边也是提供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哦。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宜兰县政府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的胡玉芬啊，卫生稽查员带来非常实用的分享，提醒大家，因为最近刚好暑假嘛，大家都会出国购物的很开心，但也不要忘记留意我们的相关规定，来避免说，哎，开心出国，结果却因为违规要来受罚。那最后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健康快易通，我是主持人冠宇，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Ya Allah ya.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空中许多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民警。在今天的民警节目当中呢，要来这跟咱听众朋友来做伙开讲啊，讲什么呢？来讲到跟咱日常生活上是非常非常有关的，并且跟咱的安全是绝对更加大的关系，就是啥呢？咱的所谓的火灾警报器。咱徛家吼，有这个火灾警报器者、這個，有人听到讲，这个名称，阮兜敢若有装呢？今仔日啊，民警邀请到咱真正是专家中的专家吼，来讲看嘛，这个物件到底是怎样呢？民警今仔日邀请到咱高雄市政府消防局交情分队咱的小队长李坤龙，来坤龙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咱的队员黄海英，海英你好。
2: 大家好，
0: 是来邀请两位吼来伫咱的节目现场吼，来接甲咱听众朋友来讲到这个徛家用的这个火灾警报器啦。先来请到咱的小队长坤龙吼，来甲咱听众朋友来讲一下。今麦咱目前来讲咧，有一直咧推广徛家一定爱来装嘛。
1: 对对对，新的徛家拢爱装，因为有尤其是迄想要睡厝诶，那出外大诶，大部分拢爱装迄火灾警报器。
0: 啊，你这个火灾警报器，你讲一定爱装，这有咱有讲无装会安怎？有啥物嘢法则吗？
1: 有，起码有法则。
0: 哦，已经有真正有这个法则，所以就是包括讲吼，咱诶即落个不管你伫外面睡厝，啊，这厝头家爱负责诶嘛。啊不过你要安那知影伊有装甲无装？迄有诶人讲啊，阮一间厝三四十栋啊，都安尼徛好好，啊你即摆要叫我装这個，是毋是嘛？佮等于讲有一个开销，一笔一个开销伫诶咧。
1: 啊对啊对，就是因为毋过为着阮民众诶安全吼，这是我感觉这是做需要，就像阮徛我都买 ID 安全无共款。
0: 哦，欸
1: 啊即摆阮消防局有咧补助，就是上无一户拢有。上无一粒
0: 哦，你所有嘅补助就好有一粒是免费嘅，
1: 免费嘅，免费，会当去各地消防队去领。
0: 够限什么款呢？是咱高雄市民，
1: 市民
0: 只要你摕着户口名簿吗？还是
1: 什么名簿？还是身份证明拢会使？啊，唔过是限的，就是阮徛透天的啦，透天的大楼，透天大楼，因为大楼有大楼的消防设备，阮针对的就是透天的。
0: 哦，所以咱这边是针对着讲这个透天的部分哦。哦，咱的乡亲是倒边话，啊你呐，卡叔讲哦，包括这个三合院嘛是同款哦，哦，伊这平房嘛，
1: 对，
0: 反正简单讲就是讲，咱唔是针对大楼加着这个公务，因为这有另外法规的规定，所以咱是一处咱高雄市政府消防局这边，咱是针对着讲透天的部分吼，一户一粒吼，一户会当领一粒，啊，这有限定着讲，户长去领，啊，假是讲要安那知影讲，我是啊，比如讲，阮爸咧无用，我来领，啊，这安尼领会着吗？要什么款的佐证才会当领着？
1: 哦，有，因为一户一粒，啊，阮阮有一个线顶的系统，做统计。
0: 对，
1: 你有领过，阮就袂当互你重复
0: 啊。哦，对，这就是我烦恼的讲啊，有的人敢会当啊讲吼，无枪啦，安尼嘛无好啦。
1: 对，
0: 啊，咱话讲倒转来，就是讲啊，这个火灾警报器，伊到底有啥物好处？伊是安怎使用的？
1: 哦，这唔免。

0: 这唔免砍线，这是接电池的。
1: 嗯
0: 啊，因为即卖吼，经过阮的消防局的统计吼，不管明仔12点到隔天的6点吼，这徛街火警的死伤的人数是较侪。
1: 啊，你当地的问题吼，你不管明都大多数都尤其徛街的话，拢咧困较侪啊。啊，是安怎来发生的火灾？大概原因是安那？
0: 电器的部分会较侪，
1: 咱讲的电线走火嘛，
0: 电线走火，对，
1: 哦，是是是，所以这个电线走火公开，咱嘛过来先说问小队长者，一般来讲，恁的建议啦，咱的当然咧，咱的延长线吼，延长线，你顶头插上者，这本来就是负荷过大，这有可能会发生着咱讲的电线走火，啊，过来就是咱哪讲哦。本身因为透天嘛，迄位厝拢30-40栋啊，咱的内底面壁多来的这个线吼，你的建议，你感觉是差不多偌久爱定 Q 啊？迄位厝真正拢40栋起哩。
0: 哦，对，迄讲线拢实在伤老旧啊，伤老旧啊，对，上好是10栋到20栋，请人来来检查一下，对，啊，上好就是20栋。上济，互你动20栋啦，应该是爱全部的连线拢爱换掉，安尼是上好的。
1: 哦，较安全啦、
0: 啊，较安全，较安全。
1: 啊，这粒火灾警报器咧，你拄只讲伊是食电池的，
0: 对。
1: 啊，喂，听友在咧想啊咧，啊，这点食电池啊，我们咱一讲到，我们都要换电池的吧？
0: 哦，无，这灯号机的电池，
1: 伊算做你电池，安尼用落差不多会当动偌久
0: 哈？上袂当5栋到10栋，
1: 5栋到10栋、
0: 喔，对，5栋到10栋、
1: 哦。啊，伊这。咱若讲吼，民众若确实讲有来领到这个话啊，要安怎安装啊？
0: 哦，这用螺丝锁，还是用一种双面胶来粘，内底拢有加。
1: 不管是要锁还是要粘，
0: 对，
1: 恁的建议是要用多少对？
0: 哦，房间其实是上好，是因为阮即马消防局补助是
1: 一粒
0: 一盒一粒，啊，问题是上好的方式是大概房间啊走廊。客厅，这拢装一粒，安尼是上好诶。
1: 等于讲每一个空间诶所在，啊，要连要设诶所在是位在什么所在？
0: 哦，我们面顶诶有说明书，上好是就是天花板是上。天棚是上好的，
1: 就是咱的天棚顶啦。不管你若有做装潢的话，咱就设在天棚顶啊，粘在顶头。啊，那卡数无的拢啊，完全是水泥的话，就双面胶上盖紧直接个粘起哩，
0: 对
1: 吧？哦，这要安装的所在嘛，是有这个撇步，唔是讲吼安尼轻彩的安装的呢。啊，这来讲呢，曾经不真正因为装掉这粒火灾警报器吼，装落了后呢。真正有奏效，
0: 哦、
1: 应该是安尼讲。
0: 我不止一件啊，
1: 不止啊，你该当来讲一个。
0: 真正有讲隔壁装的哦，隔壁装的啊，伊有感应到 N 啊种叫讲发现徛家起来讲，那隔壁哪有火？不是因家己的厝哦，是隔壁的厝拢有感应到。
1: 哦，所以迄粒火灾警报器就是讲，主要伊是咧。感应到这个 N 嘛？
0: 对，重点是 N。
1: 哦，啊，你也看看买啊，你装置了，佫会当救得隔壁。所以，这公开吼，咱讲实在的啦，即个那正经要买吼，啊，你佮想啦，你这买落，你一装到，你讲那电池要换，5年至10年较好，你换一遍尔呢，对不？啊，其实你好，你直接。咱是唔知影偌济吼，啊，唔过讲实在，
0: 几百块啊。
1: 对，这个物件咱主要嘛是希望讲吼，会当保障到咱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好，你开少少爱钱吼，啊，会当有这样样呢大的保障。哦，拄啊只小队长，咱的昆龙有讲到嘛，就是讲哦，咱呐讲透天的话啊，咱伫每一个空间，包括讲哦，咱呐讲一楼来讲哦，客厅嘛，走廊嘛，啊，过来就是灶卡。哦，对不？啊，这拢会当来加装一粒，所以你啊讲基本咱后天的这个规格来讲呢，你啊一楼差不多3粒，啊，当然啦，你啊房间较侪，当然啦，一间一粒的话，这真正是咧保障咱的安全吼。啊，你开少少的钱吼，哎，当有这样呢大的维护，这是上介好。当然，唔单是安尼尔啦，听讲吼，无同款的所在，这个火灾警报器 各无同款的这个形式，啊，这到底

0: 不是讲直接食天下哦。
1: 哦，无、
0: 就是，
1: 歹势，歹
0: 势，无讲哦，
1: 系无讲，因为阮即马你推广的大部分拢是阮叫真烟式诶，针对烟的烟雾，
0: 嘿，对，烟伤过多，也感觉得对。
1: 啊，像客厅还是新民厅，嘿，还是舒服啦，迄种诶，都爱装一种叫做定温式。
0: 定，
1: 哦、嘿, 嘿，
0: 温度
1: 也是温度感应伊的温度变化。
0: 啊，唔过这两种的。啊，当然啦，一种是感应 N， 一种是感应着温度诶。
1: 对对对。
0: 啊，这，哎，我实在想，较想无，当然温度你若愈悬，你着感应会着。
1: 对对对。
0: 啊，到底这两种伊个是因为这个所在较有可能发生着，这个温度较悬，还是安那来装诶安尼嘛？
1: 欸、因为像客厅交新民厅，这因为冰箱是 N 诶较侪，
0: 哎对，
1: 比较容易产生一些。烟雾啦，所以讲、所以讲，我来建议讲装定温室诶，较好。对对对。
0: 啊，所以呢，灶卡诶部分就是
1: 用定温室诶，
0: 定温室诶，
1: 定温室诶，伊用温度去感应。
0: 所以分这两种。
1: 对对对。啊，一般就是真诶，真烟室诶是伊诶介绍诶较小一块。啊，定温室诶介绍诶较广一点点。
0: 对，这吼嘛是咱的乡亲是多好朋友，是有听到较有了解。啊，上无你有一个婆婆啊了解吼，你若讲无领过，啊要来领的话，啊对吼，啊讲到这边领是针对咱是偌久会当好了，咱的民众来领一遍吗？
1: 目前是以用户一户一粒为限，
0: 应该安尼讲。民警印象伫个十年前好啊，我捌领过。
1: 哦，是安尼。
0: 啊，那十年前领过，到底我十年后啊，我嘛是高雄市民，我会当过去领吗？哦，这可能是爱有爱嘛爱来了解，因为你等于我是唔知是唔是讲当年拢有迄个扩大啊，针对着讲哎，几年后进几年前领着的，几年后是唔是当领吼？这可能咱的听众朋友呢，到时阵咱会当打电话来去咱的消防局每一个分队嘛吼。
1: 对对对。
0: 所以那边你啊，这条是拢爱针对咱消防局每一个分队来领处的对啊。
1: 对对。哦，拢是各地附近的消防队。
0: 啊，你爱小打电话问一下话吼，真正讲。啊，我五年前有领过呢，啊，今麦可以当来领嘛？哦，这可能爱心卡电话来这个分队吼，高雄市哦，咱高雄市地区咱的各分队，你先卡电话甲了解者，安尼来询问，撇免阁走一抓啦。来，直接咱上休困者先来欣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了后，再阁倒转来这部现场、哦，安排着吴俊怀老师所来演唱《管哪尼啊之恋》。

0: 欢迎乡亲是到屏个倒转来咱呢，直播现场伫只今仔日民警呢，来邀请到咱高雄市政府消防局交警分队咱的小队长李坤龙，也交有咱的队员黄海英两位来伫直播当中要来只，甲咱听众朋友来讲到这个骑机用的吼，这个火灾警报器。咱顶阶段咱的小队长李坤龙，甲咱听众朋友大概来介绍来。讲到因啊，这个火灾警报器伊所使用的方式，加着地什么所在会当来适合。除了这之外，吼，咱继续咧，咱邀请着咱的队员，黄海英呢，海英来节目当中来，再甲听众朋友来讲者。来，海英你好，
1: 嘿，大家好。
0: 来，海英你敢讲者吼，咱拄则是咧讲这个火灾警报器的部分。当然，除了这会当来预防着发生着火灾之外，咱一般来讲，佮有甚物款的方法会当来预防着这个火灾的发生的？比如讲，那万不一啦，真正发生火灾，还要安怎来处理的？
1: 哦，万不一发生火灾时啊，阮厝里嘛是会使放灭火器。
0: 灭火器一般咱知影就是讲干粉加泡沫这两种嘛。
1: 对，泡沫。干粉是算是一般最常见的，不管是透天啊，或者是大楼、大楼，上常见的就是干粉灭火器。
0: 对啊，但是吼，有的民众嘛是无啥了解，干粉灭火器甲泡沫灭火器这两种呢，伊针对的这个火灾是啥物款呢？火灾会当用啥物款的灭火器呢？
1: 干粉灭火器的话，适用的范围比较广，A 类、B 类、C 类，大部分的一般的火灾，或者是电器的火灾，这种都可以使用干粉。那泡沫的话呢，是专门针对油类的火灾。
0: 哦，油类，这吼、就是咱咧煮食咧煎物件，无细意吼太高煮咧，吼、一定都安尼发起来就对啊。火灾油的部分，所以就要用泡沫灭火器。
1: 对，唔过泡沫灭火器清理较困难，
0: 较麻烦，
1: 嘿，较麻烦。技巧嘛，较管。
0: 也就是讲，咱伫灶卡的部分，咱会当放一罐泡沫灭火器，因为伊是针对油这类的诶火灾嘛。啊，其他的所在的等于讲，咱会当放这个干粉灭火器都会使啊。哦，这东西做一个预防的对啊。
1: 对，唔过佮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有一个强化液的灭火器，
0: 强化液，这是一这种强化液灭火器，伊是针对什么款的这个火灾嘞？
1: 嘛是跟干粉差不多，就是几乎居住住家会发生的火灾，大部分都适用。
0: 是啊，那也佮给这种是比干粉佮较好吗？
1: 较好，就是讲伊的优点就是使用的喷的时阵，无迄个粉尘
0: 哦，干粉灭火器，我知处理拢无嘛。
1: 对，
0: 嘿，你讲的多只讲的迄个七种的灭火器是安怎？
1: 看起来是水安尼
0: 哦，
1: 水雾，
0: 算作到时要清较好清。
1: 对，
0: 当然这是针对着讲啊，熊熊来发生着火灾哦，比如讲电线走火，这嘛是算干粉灭火器的当来做灭火的动作嘛。
1: 要先断电。
0: 当然，不得把这个部分要先总开关，遐要先给关掉。

0: 哦，所以你也看嘛，即啦，准吼一寡小小爱物件吼，咱诶准拢传有病诶话，咱就较免惊遐烦恼啦。当然，卡苏那真正是发生着火灾诶话，到底是要先敲电话，还是要先拍火？一般来讲，
1: 其实上重要诶部分是话，就是话声。
0: 化下
1: 出来的人
0: 哦，
1: 嘿，熄火啊，安尼，
0: 火烧厝啊，嘿，火烧厝啊，当然要赶紧诶，你要讲伫半暝时阵吼，对吧？啊，然后咧，就是不是讲是看火势大较细吧？啊，伊迄个时阵看现场的状况来判断，吼、哦、啊，当然啦，假使其他有出来，佮其他的人当然一个是爱先拍火，一个就赶紧卡一救啊。
1: 哎、欸，对对对，
0: 哦，这是非常的重要啦。啊，最后吼、哦，够一寡时间吼、哦，啊，是不是够虾米会当买来干做一个补充的部分呢？
2: 那是因为即马报案吼、哦，阮的119遐拢有显示啊，吼、哦，显示。啊，问题是，你来用行动电话，伊无都铺伊的地址出来。
0: 电话吗？
2: 对对对，上好是用你徛家的室内电话，伊会当直接显示你的。住家的地址
0: 哦，不是显示河北，是直接显示地址。
2: 对对对，
0: 啊，你显示河北是拢一定会，只是讲你那阵厝内用厝内电话卡是直接显示出来，讲电话河北加掉这个主机出来。
2: 对对 对
0: 哦對對對哦，
2: 所以
0: 讲那边
2: 报案的、就是，建议的是用徛家的电话，室内电话，会比你的行动电话更加方便。
0: 即卖是人手一机哦，所以。嘛，爱知影讲厝内恁的电话放伫底吼，啊，不是讲，哎、欸，这嘛是民警嘛第一遍听过呢，哦，原来是有这个有这款的功能伫的就对啦吼，啊，这当然是嘛是无用到上好啦，啊，不过这咱今仔日所讲的这拢是一挂防火、预防火灾发生的相关的一挂知识，是和咱的听众朋友会当来了解。啊，佮有甚物会当买来讲听众朋友，和咱听众朋友知道？啊，比如讲，咱免费来领着这粒火灾警报器，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哈。
2: 时间的限制无，24点钟，阮消防队拢有人咧值班。
0: 啊，讲日期咧，佮有讲到甚物时阵的杂志，啊，则是讲数量是不是有限，无就无啊咧。
2: 诶、欸，各分队的存货量不一定，啊，问题是，阮得让先打电话去联络看买下、哦，啊，但阮大好，阮遐个有，个有，迄、那个警报器的时阵，阮得当约时间过去领取安尼。
0: 就比如讲，啊，户外租客拢无领过，好、哦，啊，我来领的时阵，卡叔讲等着咱这个分队拄啊好无啊，咱得当
2: 个约时间，
0: 约时间，啊，恁先去。调回就对啊，
2: 先来登记安
0: 尼。哦，好好啊，然后再个通知讲咱使用人吼，哎，当徛家赶紧过来领呢。吼，啊，这嘛无日期的限制，主要嘛是希望讲，和咱的听众朋友啊，咱呐准讲咱高雄市民呐吼，啊，针对着咱高雄市民透天的部分哦，哦，啊，你这段时间你也讲出来无这个火灾警报器的话，啊，咱都讲吼，政府家啊，有影有咧。哦，来推广啊，互咱的听众朋友呢，会当安尼安心吼、哦。啊，这真好的政策啊，啊，这嘛免钱的，啊，不过一毫只限制一粒鸟，一毫只限制一粒。所以呢，啊，你若听到讲吼，啊，民警的节目当中，啊嘛听到咱消防局这边、消防队这边在甲咱宣导，赶紧的哦，看卖啊，电话先紧卡过，吼、哦、啊啦，假如真正符合资格，会当赶紧去领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直接今仔日面今嘛真欢迎，当然邀请到咱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咱的交警分队小队长李坤龙，也有咱的队员黄海英来做当中来接个听众朋友来做位分享哦，感谢两位，谢谢。
2: 哦，谢谢，谢谢。
0: 时间的关系，直接面基嘛，别来跟咱说空中许多朋友讲一声再会，唔通忘记后几回讲这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罗拉，拜拜。

0: 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现在我们要

看这个八正道的总结啊，请看这个记述：此时圣所行，此时圣所证，三乘诸圣者，一位涅盘城。讲到出世间的解脱法门呢，就是前面讲的四谛苦集灭道、十二因缘法，然后还有道地里面的戒定慧三学、八正道。这个就是圣者呢他所修行的，也就是圣者说他修行以后所证的。这个修行跟证入啊，都离不开四谛十二因缘呢。这是释迦牟尼佛金口啊所开示的正法。如果离开了这些啊，没有其他皈依的法门呢，也没有其他的路能够得到解脱的途径，也没有永恒的归宿的地方了。所以当一个佛弟子要截然没有怀疑的要信受奉行，所以三乘声闻缘觉菩萨一切智者都是依着这唯一的正法，同样受的唯一的解脱位。就好像台湾的大河啊、大甲溪啊、八掌溪啊，这些大河呢都是流入台湾海峡，一流入台湾海峡呢就变成同样跟海水是一样，是一个咸味。也就是呢，所有的圣者依着这样的正法，都是同入涅槃城呢，得到就近的解脱。在论点里面上讲到三兽渡河啊，三鸟出王啊，也就是渡河呢水有浅深，那鸟呢在飞行有远近，总是不离开虚空跟大河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同样都入一法性。声闻缘觉菩萨到最后呢都是一样得到解脱。现在呢要讲到声闻缘觉它的果位、它的阶段呢，我们请看通论解脱道，今以总熟脱修正有持数，非有立顿别。这个讲到呢能证到这个四谛十二因缘法的圣者，要简略的解述一下。无论是声闻缘觉菩萨通论来讲呢，每一个圣者在解脱道的修行呢都是经历了总熟脱。什么叫总熟脱呢？首先听闻佛法升起厌离心，那种下了解脱的善根，就好像下种子一样了。

听了佛法，生了愿力心，种下的种子。如果没有出离心，怎样听法修行呢？不会解脱。也就是啊，你没有想要解脱生死，你怎样的听法，怎样的修行呢，都不会解脱。这样了解吗？你如果不想处理轮回生死，不想修道，你怎样听法都不会解脱。第二个，你见佛听法修持以后啊，那解脱心的种子渐渐成熟起来，好像种子生芽、长叶、开花，这个叫熟啊。前面第一个叫种啊，第二个叫熟啊，第三个呢，到最后一切成熟呢，正果就是脱了，还开花结果了。有些佛弟子一听到佛法，很快就悟入就正果，有的勤苦修了一生了，还是不能得到，还是不能成功啊。你今生修行不能证入啊，还有证入的快慢都是决定在过去生啊。如果你过去没有种下解脱的心种啊，现在才升起愿力心修行啊，你就想要很快速的正果，就好像下的种子就想要结果，你没有经过了种种子修行那个成熟，到最后解脱。如果他前生已经修到成熟的阶段了，今生呢一修行见佛闻法，马上就证悟了。你看佛陀时代的时候啊，有些弟子他是这样的，他看到了佛陀，佛陀一讲善来比丘，马上袈裟挥来，须发一落，马上就证果。所以今生修证的过程当中有快慢呢，就是决定在你前生的准备怎样了。你有没有办法开智慧啊？有没有成就呢？在你过去生当中准备的怎样？说啊，过去你没有闻思修，那今生呢，你听闻佛法，你又不闻思修啊，那下一世还是一样啊，傻傻乎乎的，还是没有智慧啊。你修正快慢是在你前身准备怎样，不是立顿的差别。立根跟顿根当然是有啊，比如说着重于依着师长而学习，以信为先的啊，那个是顿根的。着重自力学习，以智慧为先的，那个是立根的。都是要经历总熟脱三个阶段的，所以现身修正而论呢，你不能讲说证入的快慢呢就决定它是立根顿根的。他说啊，近代佛教界有些认为啊，现身他修正的努力呢，证悟的快慢呢，就分别他是立根的顿根了。

一般人呢、要修行就想过、要赶快的成功、登高必自卑呀、行远必自耳啊。你要登玉山呢、登合欢山呢、已经从山脚下开始爬。你要走远路啊，你要走到台北去啊。一定从当下呢开始走，慢慢的走，从南投走到了台中，台中再走到苗栗，苗栗走到桃园、新竹，这样慢慢的走。你要是想说一下子，马上就要到台北，这种呢是不可能的。你有耐性，能慢慢的修啊，哼，一般大器晚成才是立根的。修行都是要到年老的时候啊，才能够有所成就的，要经过10年、20年、30年、40年的时间啊。如果以声闻缘觉来说呢？声闻的根性呢是钝的，缘觉的根性是中根的，菩萨的根性是立的。因为声闻钝根呢、从发心到他证声闻果解脱，比较快的是三生。三生呢、三世就对了，他三生修行呢。有的快的三生就正果，可是慢的呢，60小劫，60小劫的时间呢。缘觉的根性比较利一些，他发心修行到正解脱呢，最快的4生，最慢的100劫。菩萨要是立根呢？要修正三大二生七劫，十的47次方造年呢，三大二生七劫才究竟解脱。再来我们看呢，首先讲出果，见此正法者。出名须陀洹，三劫断无余，无量生死习。现在讲证入圣果的次第啊，声闻乘的。证入圣果呢，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是出果，他观缘起法无常无我，契入缘起空寂，体见到正法。这叫入法界呢，出入正法的圣者，叫做须陀洹。须陀洹是梵语啊，翻译叫做欲流、入流，就是入圣人之流了。他进入法性流，已经入了圣人的流内了。须陀洹正入呢？经中里面形容啊，叫做须陀洹呐，见法、得法、知法、入法，他离开了种种的狐疑，不由于他，他入正法律得无所谓，证入了出果，他现见自觉对正法绝对的信心。出果呢，已经断了生死的根本了，最主要的烦恼就是见惑了。他见到所断的烦恼，他用智慧呢，体见法性，他断的那一部分叫做见惑，见解上的错误啊。见惑88品，见惑88识。

第二个呢，他修道所断的烦恼呢，他一分一分的断了，那个叫思惑啊，思惑是81品，出国所断的是属于见惑的。所以在一般呢来讲呢，出国啊，他断了88种迷惑，80，再来要断思惑有81品了。所以在佛经里面讲叫出国断三劫，3种劫缚，劫缚生死的。那3种劫缚呢？出国把我见的劫死断了，把戒禁取的劫死断了，把疑的劫死断了，他彻底断了，没有我见、戒禁取跟疑，这个解就是系缚生死，断了3劫呢，就解开了了生死的这个结，把这个生死结把它解开了。所以我见就是自我的妄执，这个是生死的根本执着，有一个我。从我见呢，就我所见呢，我所有。所以他断了见、常见、一见、意见、有见、无见呢，他把我见断了，一切就断了。第二个，他断了戒禁取见，他不会无意义的向外道的戒行啊，就比如说外道呢，不吃人间烟火啦，不剃头啦，吃牛戒、狗戒的、猪戒的，不吃肉啊，不吃猪肉啊，不吃什么血啊，乃至呢外道严重了，吃大便、小便呢、啊，南京泥血啊，大热天在晒太阳啊，冬天睡在寒冰上啊，种种的忌讳啊，怎么的来祈求啊，形形色色的境界，现在。出国他断了戒禁取了，再来疑，对佛法僧三宝四谛缘起的怀疑，因为他见的正法彻底明见的，不会将疑将信的，他把疑已经断了。修行的过程呢，这些烦恼啊，他扶住了不起来了，正见的法性呢，断了根了，断了根就永远不会再生起来了，彻底的断了。所以他三劫呢，一切见所断惑，他断尽了，所以他真实的智慧现前了，体见法性了。他见了正法，断了烦恼呢，也就是表示呢，他了生死已经有望了，因为烦恼是根源呢。因断了，果就会断了，正道出果了，无量生死呢会熄灭，就像大池里面的水干了，只剩下一两滴而已。在没有证悟法性以前呢，未来的生死啊都是无量无边的，你还没有证出果啊，未来还是无量无边的生死。等到证入了出果入圣流了，断了三劫，把这个我见劫、戒禁取劫、疑劫都断了，真的出果，不会堕三恶道了。而且证的出果，他不会杀生了，他一定持戒。出果的道理啊，他说走路的时候啊，他也不会踏死蚂蚁啊，因为啊，他那个倒立的关系啊，他的脚踏到地上的时候啊，那个蚂蚁啊，自动的会跑开，跑开呢，7寸的这样，整个

他脚踏下去的时候，蚂蚁全部都纵身了，就跑到旁边去了。而且他不会多三恶道，杀三恶道的苦果，魔业再生起来了，剩下的就是怎样，天上人间七番生死，最多是往天上，再还来人间，这样往生天上修行，再来人间，人间完又往生天上，天上人间七番生死，他就断生死入涅槃了。所以看起来呢，到了出国啊，生死啊，几乎都断尽了。虽然他现在有生死身呢，可是天上人间七番生死，他就一定了生死，也就是见到了生死的边缘了，不会像我们凡夫啊，生死不会永远延续下去的。他不会永远延续下去的，所以出国是很宝贵的，很难得啊。证得出国呢，生死已了了，一定会了。好像那个竹子呢，你把前第一节破了，第二节这么一拉呢，第二节以下全部不费力了，一破就破到底了。学佛当前的目标呢，希望能够证出果。第二个呢，二名斯陀含，斯陀含是二果，尽薄修断惑。现在讲呢，出果啊，你正道出果好像一棵大树呢，把它的根拔起来，这棵树一定死定了，因为树根已经拔起来了，在三天五天半个月一个月间呢，它有可能呢又下雨的话它还会发芽，不过经过了相当时间呢，它一定枯掉了，因为根拔起来了嘛，你那个大树要继续活下去不可能啊，因为根呢，根是吸收水分养料的地方，这个大树本身呢，它有生活原理，一定要水分肥料的滋养，根拔起来以后只有树皮跟树叶，树皮树叶能吸收一点，可是树根被拔掉了，它不能维持很久，终究会全部死掉的。而且如果在太阳晒一晒啊，那个枯黄的更快啊，众生的解脱生死也是这样啊。生死的真正根源就是我见啊，所以出果断了我见啊，生死它就解脱啊，大树拔根了嘛，必定死啊，还没有断的那就是失惑，他会滋长业力使他生在天上人间，可是剩下的烦恼他做了小的恶啦，修戒修定呢，都不会变成人天的种业报跟淫业的，所以他在人天天上呢七番生死，到了二果我见断了，他的修惑呢，二果就是开始把这个私货慢慢的一直断了，好像树皮树叶还有养分，可是不能维持很久了，因为证得出果以后啊，他不断的进修呢，哎，有些啊一生就证入涅槃了，不然的话呢，他呢烦恼会萎缩了，很快会断尽了，充其量呢天上人间七番生死，证得出果还有一点隔音之谜，可是不像凡夫了，他生死有边缘呢，生死早晚会了。第二果叫斯陀含，斯陀含叫一来果，因为出果进修呢，天上人间六番生死以后修道所断的或是

之后，他大大的削减力量了，剩下的失货，他认身的力量啊，只有一生，生到天上，一来人间就不能延续了。所以呢，到了二果，叫一来果。他生到天上，再来人间，那就正果了，要准备正果了。他断的是失货。所以一直进修，他就减薄了，把那个修道所断的惑，就是失惑，一直断了。所以二果呢，叫做斯陀含一来果，天上人间一来，这样来。好，我们今天呢。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步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前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50，还没50年啦，但是快要50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
1: 嗯、
0: 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2: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

0: 点手之足，打造了国家的交通命脉。
1: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
2: 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0: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在每个周五的中午十二点钟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在上一节节目当中，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李正安呢亲自跟我们分享了关于三莺线之外关于新北市的一些路网规划那相信很多人听完包括我在内真的都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期待，因为呢未来这些地方可能会是人口稠密的地区，可能会是观光的重镇，那不管怎么样呢，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些捷运路网未来会带给新北市民更多便利的生活，那当然也希望其他的县市可以一并的推动捷运的建设啦。那在上一集呢，李局长就有提到了关于我们目前有七线齐发，包含了万大中和线、土城树林线、环状线的南北环段，以及系东捷运、基隆捷运、三莺线延伸八德路段，以及淡海轻轨二期那这些路段呢，大家如果有去到沿线行经的地方，都会看到他们有正在施工那其中呢，万大中和线是在明年即将完工通车相信呢大家也很期待，可以造福从万华一带一直到中和未来会串联到土城树林这些路线真的都非常指日可待。另外李局长呢也有提到了关于未来比较中长期的一些规划，像是呢五股泰山轻轨、民生汐止线的北市段，还有可行性研究当中的八里轻轨、深坑轻轨、泰山板桥轻轨，以及南北线，也就是中和光复线和林口轻轨那虽然说很多也都是运用轻轨的系统，但是呢它的运量跟捷运是一样的，非常适合那种比较郊区一点，然后呢人口数没那么多，但是他们有通勤需求的地方所以呢这些路网建构起来之后，会为新北市带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城市风貌。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局长要继续跟我们分享除了捷运工程本身之外还有一部分呢是归捷运工程局所管的，也就是联合开发案那当然这个在很多的轨道建设当中都行之有年，也都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不管是在台北市的捷运、高雄、台中的捷运、桃园捷运，甚至是台铁、高铁等等，都有相关的联合开发案那这个目的呢，其实当然是带动一些地方的开发、地方的经济，当然呢，也可以顺道补贴轨道运输本身就比较难获利的这件事情，所以要进行联合开发案那李局长呢，在这一节节目当中也会跟我们分享关于在新北市捷运管辖的这些范围当中，有哪一些的开发案呢？未来会跟大家见面，那究竟也会带来什么样的效益？不管是商办的进驻、一个商圈的开发，或者是说提供给社宅，或是跟其他的公司单位合作，那这些呢，也会为当地甚至是整座城市带来不一样的面貌那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以下节目。
5: 捷运里面是包括轻轨那它叫轻轨，不是有人就把它变成慢轨，其实不是，它只是运量比较低的适合十万人口的城市来运行，那它的速度跟捷运完全一样它会稍微慢一点，是因为它有平面交叉，有的是共用路权的关系，
6: 对，
5: 所以对轻轨的规划，我们现在的一个策略就是尽量可以高架就高架，让它受到交通的干扰会比较少一点，
6: 是，
5: 让市民朋友在这些区域能快速抵达。
6: 对，因为像大家如果搭过淡海轻轨或安坑轻轨都知道，其实它有一些部分路段是高
5: 架，很快对，
6: 对，当然有时候进到了地面，我第一次搭淡海轻轨，我也是想说。 总会等红灯，
5: 我也很难想象啊、哦。
6: 对，然后我赶着上班要迟到了这样子啊，但是后来才觉得，哎、欸，其实这个在世界上很多采取轻轨的国家、啊、大都市当中，真的是行之有年的。
5: 对
6: 对，所以、嗯、可能大家一时之间比较难去习惯这样子的交通模式。嗯、不过未来这个日趋成熟之后，大家会慢慢习惯。
5: 其实轻轨这个平面轻轨还有一个好处啦。就是对景观冲击比较少，
6: 是，
5: 所以你看从淡海轻轨一下去那个滨海义山站那个站平面，那看起来跟欧洲完全一样，
6: 对，
5: 很漂亮，而且居住人口很多，使用人越来越多，嗯，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它的噪音会很小，因为它有包覆式的这个轨道等等，所以它的便捷性班距都跟捷运一样。好，那除了交通的部分，碰到红绿灯晚个一两分钟、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6: 没错，
5: 因为很准时，嗯，然后到晚上12点之前都可以提供服务，
6: 对，所以我对于这样子的愿景非常的期待哦。好，那在最后呢，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就是关于我们整个新北市目前的一些捷运的工程，还有包括未来的规划之后啊，其实捷运工程也不只是这一些，其实还有其他的部分。那其实更重要的是。

0: 现在大家很常讲轨道经济，
1: 嗯，
0: 好、
1: 嗯
0: 哦，这个是会带动沿线的一个经济发展的。嗯、大家当然，大家都知道嘛，这个我们捷运行进的地方，我们土地的价值会，再提升，
1: 增值，
0: 对，或者是说我们其实，这些土地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利用，
1: 对。
0: 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请局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未来我们要如何去发挥我们沿线的寸土寸金的这些土地。嗯，还有说我们要如何去带动这个沿线的轨道经济发展。
1: 对，因为我们捷运工程局主要是要推动捷运工程啊。
0: 对，
1: 就有人会问说，哎呀，为什么开发跟你们有关？
0: 嗯，
1: 好，那最重要就是说一个车站，好，各位来看以前铁路啊，所有精华区都用车站来发展的。
0: 对，
1: 好，所以你知道车站附近一定繁荣嘛。
0: 对，
1: 你看台北车站、台中车站、高雄车站、台南车站，那个不得了嘛，哈、哦。那我们在盖这个捷运的时候，从车站要进出一个出入口，那因为出入口的用地需要让地主来参与，那我们就用一个所谓的联合开发、捷运开发方式、嗯、来，希望他的土地不要因为我们盖捷运就不见了。好、哦，你如果只盖一个出入口，那等于是人进出而已嘛。
0: 对。
1: 那如果你可以。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到日本、到香港搭过捷运都知道，它光是一个车站，我看到都是百货公司都很高。
0: Okay.
1: 对，那个就是一个开发，那的车站站体在下面或是在高架。好，那我们就说利用这个出入口的用地的问题来开发的时候，那有这个地，然后接着我们盖出入口的捷运建设跟这个开发量你结合。所以我们新北捷运局就主要是要做这方面的开发，就这个节点是有出入口共构的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那这个开发最重要是因为它就是一个捷运车站的出入口。你想想看，我们随便一条像环状线投资了700亿，是不是政府部门投资很多，可见这个钱投资那么多，人是不是要跟着进来，发展是不是要跟着进来。所以我们就联想到说，这个部分在车站出入口用开发方式，希望能够带来更便利性，希望能带动 TOD 就大众运输导向的精神，还有希望带来这个轨道运输啊，希望大家啊来搭捷运的时候，要回家之前在这里可以 shopping 一下啊，或者说在搭捷运你要到某个站洽公的时候，在这个出入口上面有办公室啊，大家可以来。交流交流，如果搭捷运在比较郊区，我是不是回家的时候不用开车，搭捷运到出入口往上一走就到我家？
0: 对，
1: 哦，到站即到家，哦，这些都是我们捷运开发的最重要的核心了，哦，所以我们希望说，除了盖捷运以外，对于这个都市发展能够带来一番新的风貌。那其实各位相信，从大台北都会区捷运路网看过来，的确，我们新北捷运正在走这条路，让它的捷运发展能够更蓬勃。所以我就以捷运三莺线为例了。捷运三莺线这个出入口，它算比较边陲地区，但是也有核心地区。我们总共有7处的捷运开发的基地，就出入口。那目前为止，我们就有5处找到投资人。那找到投资人，那分别是三峡站2处、台北大学站、妈祖田站跟永吉公园站。那这种出入口的新建哈，最重要的两个方式，一个是我车站出入口先做好，哦，啊，人可以使用，我再慢慢往上涨，像双子星就是这样，
0: 没错，
1: 哦，那还有一种就是，当我捷运还没开始的时候，或是出入口还没完成，我把出入口跟建筑一起盖，啊，我们在三线有这两种，啊，大部分都是我们现在出入口盖好了嘛，这些都要往上涨。还有一个永吉公园，因为那个出入口本身的使用量各方面的分析不需要那么快，所以我们也把它融入跟开发案共构，由投资人一起来盖这个出入口。那整个捷运三莺线最重要说，他来盖的时候，这个所谓投资人就是不是政府部门出钱啊，等于说他来投资才叫投资人，所以他来新建这是要带钱过来啊，带钱过来，就是这样子的三莺线的捷运开发，大概投资金有340亿
0: 哦，
1: 啊，所以这个340亿代表说我三峡莺歌土城这个地方的经济活动就会带来340亿的发展，
0: 嗯，
1: 这样会带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你看不管是新建不管是什么。

0: 会让这个就业人口各方面都蓬勃发展。那最重要是在完成之后的轨道经济，这整个轨道经济完成之后会引进什么？引进人口啊，人口的部分还有引进什么就业机会啊？这人口跟就业机会在这整个效果来讲，就可以提升什么？提升我的运量。啊啊，此外最重要的是我利用这个开发，利用这个车站出入口的开发来促成就业跟人口的聚集以外，那我们城乡局也根据这个原则，把我们车站周边的300公尺划为 TOD 区域，可以做一些增额容积，让它从以车站是一个金字塔往两边发展的容积不同的导向。那这样的一个城市风貌会随着像环状线或其他雨漏地区，你这样子捷运站盖好以后，像中永和这样的区域的时候，它的周遭会带来改变。像中和地区的一些中和站啊、桥河站啊、中原站，那边以前都是工业区，现在不得了，它很多工业区立体化，或是盖商办，或是盖住宅，哇，如雨后春笋，一大片啊。所以越来越多人把这个区域以前比较老旧的公寓，就把它都市更新，然后来跟捷运站结合，这样对城市的风貌改变也是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那我要讲的是说，刚刚举的是三莺线为例子啊，我们现在新北捷运局负责的推动当中有37个开发案
1: 啊、哦，是，
0: 哎，对，那37开发案总共有3270亿的投资额，
1: 哇，
0: 哎啊，那个如果真正通通完成以后，4.3万个就业机会。啊，其实我要举的说，因为这个浩成今天所在位置是我们的新北市捷运局的办公室，
1: 对，
0: 我们称为14张站，啊，旁边就是我们的机场，
1: 对，
0: 那机场上面有个开发案，这是大概是全台湾最大的捷运开发案，嗯，我们在去年顺利的招商，你知道招商他要投资多少钱吗？
1: 应该有，
0: 你看那个三莺线三莺线7个地方才340亿。
1: 啊，
0: 这光这个地方就有985亿
1: 哦，
0: 一个基地它开发985亿，你想想看，它光投资就985亿，将来盖好商场跟住宅，那个产值是多少？一定翻倍嘛？
1: 对
0: 对，所以一定翻倍，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一定会带来这个区域的发展嘛，人口啊，还有商业活动会越来越强，那这连带的让我们捷运更多人来搭，
1: 是，
0: 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开发的主轴，希望以捷运建设为基础，哦，来规划，来带动我们城市的发展，都市面风貌的改变，啊，我们正在努力一步一步实现当中。
1: 好，谢谢局长，哎，哇，这听起来真的是好有希望，哎，那有一种看到阳光的感觉。对，
0: 这不是梦想，这已经是准备要这个实现了。
1: 是。哎，刚刚局长讲到这个14张的开发案，然后我刚刚也是搭捷运来嘛，
0: 你有坐我们那个空桥过来吗？
1: 没有坐空桥，但是我有看到对面其实有围一块，非常大块的，
0: 对，那个这个地方又有更好的地方，我们的开发案还没有围篱，你现在看到围篱就是我们区段征收整体开发的14张 V 单元，它叫14张 V 单元，哦，一个很大的一个，他们10几公顷，很大，从那个叫央北从化区这样过来，还到中正路另外一头，整个很大片。然后这边开发完以后，我们在这个14张机场旁边有个万平公园，
1: 对，
0: 都是他要开发，那个等于速地的开发，我们这边是盖房子的开发，不太一样。
1: 哎，好，总之呢，我觉得14张站虽然说之前被评比为人那个出入站人数
0: 最少
1: 的车站，但透过这些开发案。
0: 对，
1: 会带动这边的，包括像是刚刚局长说运量嘛，
0: 嗯，
1: 好，工作机会嘛，好，甚至是未来的一些经济的效益，
0: 嗯，
1: 好，这些其实都会连带着成长哦。所以为什么连开那么重要，也是现在包括像台铁啦、高铁啦，
0: 对，
1: 各地的捷运局啦，哈，这些非常积极投入的一个项目哦，就是它是可以带动一个地区的发展的。对，我觉得在台湾有蛮多地方它是已经有先例的，而且是相当成功的。
0: 对，
1: 那就像局长刚刚说的，其实在三莺线、环状线都有类似的一些案子是已经完成的哦。
0: 对，完成的，完成的。
1: 对，那 未来可能在这些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路网当中，哈，陆陆续续我们会继续有其他的联开案，因为像刚刚局长说37个嘛，对不对？
0: 对，37个。
1: 对，这个
0: 我们现在大概有17个已经招到投资人了，正在新建当中。
1: 对，所以感觉肩膀又更紧紧的一点，就是
0: 还好啦，这17个有2个已经房子要分回来了
1: 哦。
0: 这个产值大概有60亿，
1: 嗯，
0: 这60亿，这个不动产的产值主要我们要还那个自偿性经费啊的部分，要偿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啦。
1: 是是啊，
0: 一方面能够让捷运建设新建，一方面能够让地区发展。
1: 对，
0: 那其实浩成刚刚讲的哈，我可以，虽然你刚刚提到这14张站的运量没有那么高，可是现在也是蛮高，因为它是安根跟环线的交汇站。
1: 没错。
0: 那从哪个点来看，说它在蓬勃发展？我相信你从14张搭捷运来，旁边有个全家便利商店，
1: 对，
0: 在车站旁边，
1: 对，
0: 这是我们新北捷运公司首创，由公司员工经营的便利商店。
1: 哦，
0: 那个便利商店不得了啊，他每天的营业额比安坑轻轨的营收还要高。
1: 这个
0: 你又你又知道，然后不是，我是说他可见他的效益很高，然后还很多很多人就为了。就是本来是路过借过嘛，现在就直接在那边吃午餐吃晚餐，顺便下品带回家。你想想看，就这样一个便利商店而已啊，如果你在我们这14张这边捷运开发路一个大的 shopping mall， 你想会怎么样？
1: 指日可待。
0: 你想想看，如果电影院有百货公司，有办公室，有商场，哇，那这里运量可能是最高的。
1: 对对对，因为就近服务包括这一边邻居邻近新店市区嘛，甚至是安坑轻轨，
0: 对，
1: 这些
0: 的交汇站啊，
1: 对对 对，
0: 对，一个 hub 嘛，一个交汇点，
1: 真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希望的。
0: 对
1: 对，好啦，那今天呢其实聊到了蛮多，我觉得主要局长跟大家分享了这些愿景啊，还有这些规划，我觉得都是未来大家包括像捷运建设是大家可以直接的使用到嘛，可是我觉得背后更大的效益就是像刚刚局长说的啊，包括就业，包括经济啊，这是可以带动一个都市蓬勃发展，那甚至是说我们可以追上其他国际大都市的，
0: 对对对，
1: 这是会让新北市成为一个国际都市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那虽然说我们还是有一些进度正在进行当中嘛，好，不过我觉得就多给鼓励，那包括像是捷运局的第一线同仁、施工的同仁们啊，或者是说我们在规划、在策划这一些路网啊、写 paper 的这些人，我觉得都是英雄，而且都是默默无名的英雄。当然局长也是很辛苦啦。
0: 没有，这个浩成讲到这里哈，我要特别哈要讲几句话，就是说我们在推动捷运过程中哦，非常感谢。啊，这些沿线啊、出入口啊、机场的地主提供用地给我们来新建。啊，第二个要感谢，就是说我们沿线去叨扰了到邻近的住家啊、商家，因为违例施工导致他们的生意各方面受到冲击影响。哦，非常的抱歉，能够忍受我们这样来施工。第三个，我们在违例施工过程当中，市民朋友骑车、开车、路过、借过、经过受到的影响，能够包容、包含。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啊，我们会努力啊，把这些各位的支持啊力量赶快尽速把它完成，提供给市民朋友或是全国人民，能够一个新北更优质更好的一个捷运系统跟环境。
1: 没错，好，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哦，我们就是可以搭着捷运到处玩，然后去上班啊，或者是说做一些日常生活可能会需要的部分，我觉得都会透过捷运来完成，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
0: 我是希望说不用未来啦，欢迎大家，我们三线今年通车，欢迎大家来搭乘，
1: 肯定要的好不好？
0: 欢迎大家来搭乘，
1: 先来看那台列车就对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大家的共识哦，
0: 对对对，来搭搭看，从这个飞燕广场的尸骨回廊那边经过以后，跟高速公路并行，来看看谁比较快，然后穿越了大汉溪到美术馆。不过我相信啊，当塞车的时候，我们一定比他快啊。
1: 是，没错，
0: 不过时速90，我们是比不上。
1: 对，好啦，今天很开心，也很谢谢今天局长。

0: 抽空来到节目当中
1: 是。
0: 跟大家报告，而且跟大家说明我们目前新北市捷运的一些规划。那相信这些正在进行的，很快会完成。那梦想呢，也会很快成真啦。
1: 谢谢。
0: 好，那再次谢谢局长。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1: 当然是台中市市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1: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市障按摩据点，山海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市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4: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4: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4: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4: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寻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项交通革新，真的是带给大家更方便更便利的生活。大家如果常去台北的话，我相信呢，如果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话，捷运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其中一项哦。好，那过去呢，大家可能都会人手一张悠游卡，或者是说你可能会去买单程票，如果呢你比较不常搭的话。但是现在有更多的选择哦，自从去年呢台北捷运开放信用卡搭乘之后呢，自今年的7月1号开始呢，又加入了一个方式，也就是呢，7月1号开始开放国内外的信用卡及绑定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感应进站哦。所以呢，不管是本地的通勤族，或者是国外的旅客，或者是像大家可能住外县市，偶尔去一趟台北的话，都可以省下过去可能要加值悠游卡啊，或者是排队买单程票的时间哦。

0: 那台北捷运跟台新银行日前啊就举办了台北捷运多元支付全面启用的记者会，正式的宣告自7月1号起呢，全面进入无现金的交通新时代。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呢，他就说了，今年是逢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了。那过去呢，大家可能还记得是最早期的那种磁卡，一直到现在是一个圆圆的通勤单程票卡。好，那这些呢算是一个演进。不过呢，随着行动支付的多元，还有无现金交易的一个普及哦，所以呢台北捷运也因应这样子的潮流哦，推动了这样子的无现金交易方式。大家未来呢还是就可以透过信用卡或者是这样子的行动支付进出站会更加的顺畅跟便利哦。好，那从去年呢10月就已经完成各车站的闸门全面更新了。那自从今年1月开始呢，就和台新银行合作测试 QR Code 乘车码的感应服务。那从7月1号开始呢，就是刚刚提到的 Apple Pay、Google Pay 跟 Samsung Pay 等行动支付来感应闸门哦。除此之外呢，如果大家是使用 iPhone 的话呢，就可以无需解锁荧幕，只要装置轻轻靠着闸门，就可以在1秒内完成感应通行。好，这个就很像是日本，大家可能在手机绑定西瓜卡或者其他交通卡，可以很快速的进出站的道理是一样的哦。那根据这个功能来做点详细的介绍哦。如果大家是使用 iPhone 的话，到底要怎么做才会非常快速的进出站呢？它的功能其实非常的简单。如果大家有使用 Apple Pay， 也就是苹果手机用户的话呢，可以从钱包这个 App 里面呢启动快速模式，之后就只需要把 iPhone 呢靠近读卡机，就可以通过闸门，不需要解锁或者是把装置唤醒可以大幅的提升乘车的效率。如果你手机没电了但是如果你有启用这个快速模式的乘客呢，还是可以完成付款的，而且是可以正常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哦。那设定快速模式的步骤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打开钱包的 App， 然后选取你平常常用的卡片、票卡或者是钥匙呢，点一下更多这个按钮，好，然后再点一下卡片详细资讯，选择快速交通卡设定以及快速模式，再选择自己偏好的信用卡或者是其他相容票卡，就可以设定完成了。好，那另外呢有很多的信用卡呢也是有加入这个行列，也纷纷来抢客人啊，所以希望说可以用他们家的信用卡可以给予更多的回馈哦。那另外还有很多的银行，包括台新银行自己呢也有推出相关的优惠，所以呢大家就可以选择自己比较习惯使用的，或者是你觉得优惠比较多的信用卡呢来做使用。我相信这个会是算台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那也希望呢说未来的机场捷运啊、台中捷运、高雄捷运都可以比照办理，而且可以继续的推陈出新，推出一些让大家更方便乘车、提高效率的一个方式哦。好，那今天呢就先分享这个资讯给大家，希望大家呢有去到台北可以体验看看。好的，那我们节目就先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无人机产业正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为了向下扎根，培养未来无人机产业人才，因此在西屯区11所小学办理2026球形无人机科技体验夏令营，7月8日至9日在西屯区大鹏国小首办。教育局长蒋伟明与市议员黄新慧前往办理情形，并亲手操作体验无人机。请听记者胡浩成报道。
0: 教育局长蒋伟明表示，台中市无人机产业的制造重镇，因此近期也积极办理无人机论坛，同时也落实到基本教育中。在 AI 科技与无人机的产业浪潮下，希望孩子透过活动从好奇到好学，成为未来无人机科技产业的重要人才，对产业发展有更深的认识。
3: 今年我们在大鹏国小来举办我们球形无人机的夏令营的部分了，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小朋友从那个好玩到好奇到好学的一个科学精神。那科技

0: 要教育我们怎么选用无人机做一个选项呢？因为台中是无人机，无论是在航太产业跟量产的一个重镇了，确定我们台中在无人机产业的一个重要性。第二个部分也希望这些小朋友啊，将来能够由好奇变成好学啊，然后投入到无人机的这科技的产业发展了。
1: 议员黄兴惠则说，在中央与地方对无人机产业预算争论不休的同时，台中市早已身体力行，持续推动无人机产业的发展与教育活动。感谢教育局认同此理念，并促成西屯区十一所学校共同办理夏令营，让学生能抢先接触最新科技，启发孩子对科技与智慧应用的兴趣。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成在台中市西屯区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2: 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九日在鹿港国小举办仁爱楼及信义楼拆除重建工程动土典礼，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3: 王惠美县长表示，鹿港国小仁爱楼以及信义楼都超过50年历史，经过数次整修，主要结构与梁柱都产生裂缝，并且有漏水的情形，影响使用安全。县府在议长谢典林及所有议员的支持下，自筹1亿5190万元的办理重建工程，预计117年中完工，提供12间崭新教室，打造安全、舒适而且符合现代教育需求的优质学习环境，让孩子安心学习、快乐成长。
4: 彰化县政府针对60年以上的校舍，那它的安全系数是有问题的，我们呢由现款在议长、副议长所议员的支持之下，来做前10个比较严重的部分的一个这个改建哦。鹿港国小的仁爱楼跟信义楼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那来做这一批的改建，总经费是1亿5190万，完全由现款来支付，所以特别谢谢议长、副议长所议员对我们教育的一个这个支持。
3: 王县长表示，本工程为地上3层建筑，融入鹿港海港文化元素，外观采用白色浪花造型，象征着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精神，也展现彰化现代教育持续前进、积极培育人才的决心。近几年，县府也挹注本校将近2000万元经费，用在特色游戏场、校园排水、电力系统、英语国际村、高尔夫球设施以及无人机等现代化设备，全面提升教育素质，引领学生走在时代的尖端。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参选人陈素月提出教育政见，周周如果蛋，免费营养午餐升级计划，中小学学童每星期都吃得到鲜乳、水果与优质蛋白质，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3: 彰化县长参选人陈素月表示，彰化县作为农业大县，是全台鸡蛋、鲜乳以及水果重要生产基地。周周如果蛋是专门为彰化学童量身打造的长期投资。
5: 营养午餐不止免费，更要升级，所以我们未来会实施周周如果蛋，让孩子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吃得营养。因为孩子健康的成长也是每一个父母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了。那我们让照顾孩子的一个健康，那孩子健康在学习上才更有利。那么未来我们也会要求团膳业者就是要以这个彰化县的农产品为优先。
3: 陈素月指出，彰化县学童午餐将优先采购彰化在地生产鸡蛋、鲜乳与当代水果，缩短从农场到餐桌的食物里程，建立稳定可靠食材供应链，孩子吃得到最新鲜的营养午餐，农民也拥有更稳定的市场，照顾孩子健康的同时，也支持地方农业，活络农村经济，共赢互利，让教育与农业形成良性循环。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 暑假最受瞩目的美食盛典2026台中锅烤节第四届火热起跑，今年不仅规模再

0: 升级，更与中视人气综艺《饥饿游戏》超强联名，要让台中锅烤之都的美味香气直接飘上全台湾及国际舞台。今年锅烤节重磅邀请享有台湾厨神美誉的梁佑祥博士担任评审团总召集人，领军来自日本、美国、西班牙及香港等地的国际级专业评审团，遴选出代表台中锅烤最高荣誉的金锅奖、金烤奖及金书奖，并与知名美食节目合作拍摄专辑，提升店家曝光度与国际能见度，让专业评选与全民票选双轨并行，打造最具公信力的锅烤盛世。经发局说明，人气火锅、烧烤及蔬食店家票选活动于7月14日至8月14日在台中通 APP 展开，今年延续五大组别，每组天天投三至五票即可参加抽奖，除了抽出300组万元锅烤抵用券及汽车大赏外，再加码寄出50组入围店家体验券。合作店家及店家专业评选竞赛报名至7月13日中午12点截止，还没报名的店家可把握最后机会，更多活动详情与报名资讯请至经发局官网官方脸书专页查询，并下载台中通 APP 参与投票抽大奖。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为协助民众掌握就业机会并促进企业人才媒合，彰化县政府将于7月25日上午9点至下午1点与景松文化教育园区举办第四场求职好事多就业博览会，邀集多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提供多元工作机会，让求职民众与企业直接面对面交流，提高媒合效率。面对产业快速变迁及就业市场需求转型，本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丰富职缺之外，更结合职涯探索、AI 劳动权益咨询、形象提升及身心支持等多元服务，打造兼具实用性与互动性的就业服务平台。相关征才活动讯息可至县府所设立的八处就业服务台及银发人才据点洽询，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月听中台湾。
1: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月听中台湾。
2: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我们邀请到的是大理地震事务所的施宏昌主任。主任好。
3: 主持人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大理地震事务所主任施宏昌。
2: 是
3: 很高兴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谢谢。
2: 是主任，请跟我们来说一下哦，最近我们的台中市哦，丰富专案区段征收的开发案，蛮多听众朋友想知道，简要跟我们讲一下。
3: 我就简要的说明三点这个丰富专案，其实丰富专案它是在丰原，最主要在丰原，那它本来是陆军台中区联合甲型保修厂的营区，那整个推动完了之后，这个整个丰富专案整个内容大概是以金融服务园区跟运动产业园区为两个发展的亮点。那这个运动产业园区现在已经有丰原国民及儿童运动中心进驻。那金融服务园区的话，现在由那个亚洲大学

0: 啊取得该区70年的地上权，那预计哈、哦，他会投入75亿元来新建医院、长照机构及整个托育大楼，他会打造一个全龄健康的福祉园区。那目前整个我们丰富专案整个进度的状况哈、哦，它从110年1月11日完工之后哈、哦。整个我们对已经整个改善我们丰原中正路的那个交通的状况，那预期在将来的长照跟托育整个复合的亚大丰原护医及长照机构哈、哦，它应该会在115年年底完工营运落成哈。哦，应该至少会创造2000个就业机会，提供全方位的医疗照护，完善区域医疗资源，带动我们整个生医产业的群聚，会促进我们整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1: 嗯，好的，那现在就是想要请问主任另外一个议题哦，就是说呢，我们常常在电视上哦看到报道，有些人的土地啊或是房子的产权。哎，就莫名其妙的被移转了，而所有权人哦，竟然都不知道哎。那请问哦，在这个地震机关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作为哦，可以帮助我们市井小民的？
0: 好，谢谢哈。那首先跟各位听众来介绍哈，我们为了强化这个不动产的诈骗保障大家的财产安全，我们强烈来建议哈，只要是有不动产的人。来申请地籍异动即时通，随时掌握名下不动产的异动状况。只要你的土地还是建物有被申请买卖或拍卖，或设定抵押权，或是补发诉状，这种类型的案件，甚至在一个去年8月15日还新增所谓的预告登记系统。都会在收件的时候或是异动完成的时候，他会主动来通知你，让大家随时掌握自己不动产的动态，提前来拦截整个相关的风险。
1: 嗯，谢谢主任的解释哦。那还有就是这一项服务真的很实用哦。另外就是有些民众可能没有住在户籍地，那导致没有办法哦，及时收到地震机关的重要文件。哎，那请问主任哦，地震机关有没有类似的通讯住址的便民措施呢？
0: 这个真的哈、哦，现在每个人可能住所也蛮多的，所以内政部哈、哦，为了解决民众未居住在户籍地而漏接公文的困扰，所以但是又要符合整个行政程序法送达的规范。所以他提供了民众可以向地震事务所申请指定送达处所的服务，指定让重要的公文文件送达到国内的一处的门牌地址，这个可以提高公文送达的效率，更可以强化不动产交易的安全，从各个管道来阻断不动产遭冒名及诈骗的机会。
1: 嗯，还要请教主任，就是说现在的医疗非常的方便，有那个叫做健保存折，可以让我们从手机就可以查到我们的医疗资讯。那这样就想要问主任，地震方面有没有类似的数位查询机制呢？
0: 这个谢谢主持人哦。地震有也有，它叫电子产权凭证。但是112年的一月之后哈。你们那个民众有取得那个所有权状可以透过自然人凭证、工商凭证或是行动自然人凭证 APP 申请电子产权凭证。这个电子产权凭证哈、哦，它是以电子形式的权状资料类似QR code 的东西哈、哦，你可以将带有 QR code 的图档或验证码。提供给有查验需要的承租人、银行或地震室，他们只要扫描 QR code 至系统，然后输入

0: 谢谢大家。
1: 好的，另外想请问主任，土地登记线上声明措施又是指什么？
0: 土地线上声明措施，它是一个代替印鉴证明的一个新措施。那过去哈，大家买卖啊或设定啊的时候，当事人都要亲自跑户政事务所申请这个印鉴证明。现在哈，只要透过自然人凭证上网登录声明资讯啊，并由那个受托案件的地政士或是律师啊，在线上核对身份，那就不用再去户政申请印鉴证明，全部透过网络线上办理啊，帮大家减少节省那个宝贵的时间跟金钱啊，用网络来代替马路，不用到处奔波。
1: 嗯，还有听说4月1号到6月30号止。大理所这边有办理大理区、乌日区跟雾峰区这三区的115年逾期未办继承登记列册管理公告。哎，主任，这是什么啊？
0: 啊，这个最主要是希望我们土地人得到充分的利用哈。所以这个相关的规定说，如果继承人逾期没有办理这个继承登记，地政机关就会依规啊，将这列的不动产啊，列册来管理并进行公告，哦，这个最主要目的是提醒家属赶快来办理继承哈。但是，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啊，如不动产继承登记，必须在被继承人死亡之日起的6个月内办理。如果逾期的话，1个月就会处登记归会1倍的罚款，啊，最高可以处到20倍，然后。如果1年还没有办理，那我们地政机关就会公告3个月。那3个月后还是没办理，就会被列册来管理。那列册管理15年，期满，如果还是没来办理继承，那我们就会请移到那个国有财产署来啊，把这些未办继承土地办理标售。所以啊，呼吁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家中长辈过世，名下还有不动产未办理继承啊，务必哈要尽早办理，以免影响土地使用的权益或产生产权的纠纷。
1: 好的，那再来就是想请问一下主任，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地政数位柜台哦，有全程网路跟非全程网路的申请服务，哎。这样子服务该准备什么资料？
0: 啊，其实这个所谓的数位柜台的全程跟非全程哈，也就是所谓全程啊，就是啊全部都用电子化的方式来办理。啊，比如说最近更新增的抵押权线上申办系统，它提供啊金融机构抵押权全程网络申办的示范服务。哦，它就是一项啊，整个都不用再跑的啊，跑到地政事务所的啊全程的网络申请。那非全程啊，就是啊，请地政士或律师啊，这个专业代理人，他用自然凭证啊，在数位柜台进行啊整个身份验证啊，产制申请书。哦，就刚刚跟我们刚刚讲取代印鉴证明那种措施一样，然后经由当事人电子签章啊缴会后提出申请。那至于所需要的啊书面文件，像契约书、印鉴证明或是权状啊这种啊纸本文件啊，就可以用邮寄的到管辖地政事务所啊，也是一样可以免去远途奔波的这个麻烦。
1: 好的，接下来想请问主任一个问题哦，如果说哈，我现在工作的关系在其他县市，但是要办理我们台中市大理区的土地房屋登记，哎，我可以就近办理吗？
0: 哎，可以哦，这个就是我们的跨域服务哈，跨县市受办的便民服务啊，民众哈可以啊看你喜欢啊比较近的一个地政事务所啊申办指定的土地登记案件。然后整个会全程的办理服务完毕。那当然这个案件的类型，因为基于这个安全的理由，也不是全部，那不属于跨县市受办的案件类型，那个全国的各地政事务所还是一样可以提供代收代寄的服务。

0: 好，达成全国零距离的目标。
1: 嗯，好的。再请问主任哦，像是我们买房子、盖房子，最重要就是那一条的界限要清清楚楚。哎，想请问一下哦，主任哦，因为哦，你以前是做测量的嘛，所以我们比较想知道说呢，哎，到底哦，地震事务所都帮民众做哪些的测量业务把关呢？
0: 啊，这个民众哈，买卖房地产最重要，尤其是土地的部分，他们就是希望他们的盖计清清楚楚。那我们在测量方面，我们主要的有四大业务哈。第一就是我们的地籍图重测啊，地籍图重测就像帮这个整个土地重新做啊高精度的数位全身健检。那我们在115年度也有办理所谓雾峰段、雾峰小段。大概啊，那个都比较山上的哈，因为我们市区都办完了，590笔的土地重测后的这个界址哈啊，大家都很清楚啊，不会像日据时代的地籍图啊，有时候就是混沌不清。那重测后的土地就可以杜绝整个界址的纠纷啊，减少啊法院的诉讼，保障大家的产权哈。再来就是两个我们比较在我们辖区比较重要的国家重大建设，那个另外一个叫做十五期，那个台中市的十五期从化区，还有另外区段征收是前竹啊，跟乌日前竹跟九德的区段征收，整个这个开发区还是要用我们整个测量啊，加密控制图跟测量整个。地级线的检测来做一个整个开发的重要的基础。那另外一个像所谓的地级经纬分割啊，也是帮助民众厘清啊各使用分区的一个重要的测量业务，让整个都市发展啊可以更有条理。
1: 是，好，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的感谢啊，我们大理地震事务所的主任哦，能够呢亲自来跟我们讲解的这么清楚，再次谢谢施宏昌主任
0: 啊，谢谢主持人啊，谢谢各位听众。
1: 以上的专访内容是台中市政府地震局广告。
2: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0: 电台优良指定店，好伦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伦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伦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伦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伦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伦连锁药局，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好伦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伦连锁药局。
2: 大雅好伦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伦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伦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伦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伦药局。
4: 代理好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伦药局。
6: 武峰好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好伦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伦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摊主头家厝好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源市好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宏源市好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好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9: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8: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9: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8: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9: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8: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哦，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其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季翔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
2: 妈
1: 子
2: 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季翔。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
2: 喔。是，
0: 嗯，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其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
0: 那在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其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采毅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其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2: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2: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1: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2: 《绿岛小夜曲》
0: 你
1: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2: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2: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2: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给我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2: 对
0: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2: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 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那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0: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2: 超级红人榜。
0: 超级红人榜。
2: 对
0: 对，那后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0: 但
1: 就
0: 是
1: 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哦？
0: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2: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司、哦、
0: 唱片公司
2: 他是在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嗯、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1: 是
2: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嗯、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哎、欸，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0: 骑摩托车三分钟到，
1: 就都在台中。
0: 对，
2: 住很近很近。对。
1: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2: 对，就我们
0: 两首
2: 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
0: 然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嗯，
1: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
2: 停一
1: 根》这首歌、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OK， 那其实《停一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资历，那他为我，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T 更》这首歌。为什么叫 T 更？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一直，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1: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听一更》。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但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啊、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嗯、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桃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
0: 嗯、
1: 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也是
1: 对
2: 量身定
1: 做，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欸。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哦、爸爸
0: 今天
1: 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那这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嗯。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
3: 他们家的，
1: 抱着我们家的毛小孩，直接这样拍我们平常的
3: 生活
0: 是
1: 点滴，很温馨。
0: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1: 对，
3: 狗狗。
1: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0: 哦、oh, ，
1: 对，十几年，
0: 是，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
0: 嗯，
1: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0: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心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可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
1: 跟我差不多身材。
0: 所以原来真的是。
1: 对，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嘎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即使超级好人赶完以后再来都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上面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齐信。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嗯、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嗯、
3: 小时候就钢琴、
0: 嗯、然后他本身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嗯、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嗯、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啊，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
0: 是
3: 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嗯、我觉得奇性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嗯、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性来合作、嗯、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奇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拜拜。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
0: 生活研究室。
2: 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事，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6点到6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阿秋将会跟各位介绍嘉义的生活大小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0: 那首先来关心一下嘉义县的暑假活动相关的消息哦。嘉义首届 AI 创意无人载具夏令营，集结无人机操控、机器人闯关、AI 创意提案挑战与文化科技沉浸式体验，带领高中生展开一场跨越天空与地面的科技冒险。除了结合无人机飞行操控、机器人城市闯关与 AI 创新提案，培养跨域学习、问题解决、团队合作、创新实作的能力，让学生亲手操作，将创意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行动方案，培育新世代的人才。那这次嘉义县政府也整合了经济发展处、教育处与文化观光局，推出了无人机体验营等活动。那也预告将在8月9号举办第五届的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博览会，邀请全国的大小朋友到嘉义来认识无人机产业。经济发展处表示，产业发展的重点就是人才培育。亚创中心每年暑假都会办理无人机体验营，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从小接触无人机，培养对科技与工程的兴趣。活动涵盖的体验、竞赛、夏令营与博览会，让不同年龄层的学生都能够找到适合的参与方式。那经济发展处处长李亚平也表示哦，因应学员参与踊跃，今年又新增了20位名额，并规划初阶班与进阶班。那同时在8月9号登场的无人机博览会也将举办市集、飞行闯关与竞赛。逢甲大学也在当天办理2026台湾无人飞机设计创意竞赛，展现青年创意成果。嘉义县长翁章朗表示，亚创中心前身为台湾国立体育运动大学嘉义校区，县府和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合作，将空间转型为无人机研发场域。目前进驻了50多个单位，县府已经取得对面大同技术学院的空间，未来将打造成亚创二馆，扩大研发以及产业进驻量能。翁章朗也说啊，无人机是重要的战略产业，台湾具备了晶片、资通讯、材料科学与精密制造等基础，只要政府继续支持，就能够加速建立自主供应链，让无人机国家队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无人机也可以应用于物流配送、灾害应变、偏乡医疗与农业巡检等领域，过去也在阿里山执行过无人机运送蛇毒血清实验。若民众在偏远山区被蛇毒咬伤，透过无人机运送血清，可以将原本1小时多的运送车程缩短到15分钟。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还有处长的分享。
1: 今年是我们第五次举办那个无人机的体验营，那其实我们这个主要在于推广整个无人机的一个活动哈。那我们的重头戏就是在我们的8月9号会有一个市集跟一个闯关活动的比赛哈，那让小朋友在这个暑假过了一个很快乐的无人机活动日。
2: 啊，无人机是未来国家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性产业，从国小到高中，那我们都有办相关的课程。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学生啊来熟悉无人机，那我想从小扎根，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都会变成无人机的生力军。
0: 那在本次记者会当中，翁章朗县长也表示啊，透过活动让孩子熟悉无人机，对无人机产生兴趣，未来就有机会成为相关的从业人员，展现出教育向下扎根的重要性，也期待孩子们能够成为无人机的生力军哦。那接下来来关心一下嘉义县在体育界的消息哦。嘉义县在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斩获12金15银7铜的佳绩，相较去年多了5面奖牌，刷新得牌纪录，颁出291万奖金也创下历年新高。本次的游泳好手叶信仪第二次参赛即展现了强大气势，一人独揽6面金牌，更在100公尺蝶式 S8 级项目一举打破大会纪录，另外有2个项目2连霸金牌。而重度脑麻的林怡泰在田径 T31 级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当中展现了钢铁意志，包办3面金牌，写下4连霸的纪录。谢华泰则在游泳200公尺自由式 S5 级达成5连霸，再度摘金。另一位脑麻选手郭佑成同样表现耀眼，在田径种类共获3银2铜，其中田径站立组100公尺 T35 级刷新大会纪录。田径站立组1500公尺 T35 级更双破大会及全国纪录。此外，嘉义特殊教育学校选手也在特奥轮鞋竞速、特奥滚球也获2金7银2铜的佳绩。而东石高中本届首次参赛，即在特奥篮球获得2银，未来成绩可期。 教育处指出，这次参赛人数由上一届的44人成长至47人，除了补助参赛费用并编列每年训练经费以外，发放运动奖励金的金额也提高，为实质鼓励基层选手，本届起首度增发联霸奖金60000元，并提高团体赛奖金额度。嘉义县长翁章良强调，一块奖牌的背后，除了选手的泪水，更有教练的指导以及家长们的陪伴与支持。县府一定会当大家最坚实的后盾，持续投入体育资源，强化无障碍运动环境。下一届全障运将由云林县承办，期盼。

0: 嘉义健儿们能够继续克服限制，缔造历史新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的分享。
1: 这次全国的身障运动会，那我们嘉义县的代表队啊，那这次拿到12金、那15银，还有7铜，那成绩可以说是历来来最好的。所以在这边谢谢他们，那帮嘉义县，那又争取到这么大的一个光荣。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啊来正式的公开颁奖，来谢谢他们。那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在未来的全国身障运动会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
0: 那接下来来关心一下我们嘉义县双语教育有关的消息哦。嘉义县政府与财团法人利育慈善基金会联手，在过沟、布袋、景山、网寮以及东石国小等五所学校展开为期3周的暑期英语辅导营。在实验室上，教师们温馨牵着学童穿过好学门，期盼在暑期种下的语言种子能够在未来受用一生。利育慈善基金会董事长何秀珍女士秉持先夫米提饭店集团前总经理李地玉先生取之社会回馈社会的遗志，自102年起每年暑假皆返乡举办英语营队，今年持续深耕布袋及东石地区，挹注经费造福将近200名的偏乡学子。本届的英语营从7月2号到7月22日，为期总共3周。除了扎实的英语口语与听力训练之外，更特别规划了嘉义在地校外教学，结合社区踏查，让学童在真实情境当中融入语言学习，同时深化对家乡的文化环境认同。过沟国小校长蔡志贤感谢利育慈善基金会给予偏乡学童拓展未来国际视野的珍贵经验。景山国小的校长黄凯杰也提到，营队呢增加学生在真实情境大胆开口的能力。布袋国小校长刘威志说，本次特别邀请具备丰富教学经验的专长老师授课，确保给孩子最好的学习体验。网寮国小校长王博安则分享，学校今年也结合了国立嘉义大学史怀哲计划大小吸小手，让孩子在轻松无压力的氛围当中快乐提升英语能力。好，那么接下来关心一下嘉义县的环境保护议题。嘉义县环境保护局为了提升公共厕所的清洁品质，今年度规划了2场公厕清扫学习活动。那5月26日针对公部门管理单位举办的首场课程，透过专业讲授与现场示范，协助公厕管理人员掌握标准化清扫流程以及异味处理技巧。7月3号下午又再次举办了第2场次，邀集企业、加油站以及各类民间场域单位参与，进一步精进清扫食物能力，提升企业场域公厕品质。2场课程的内容结合公厕清洁管理实务以及环境维护重点，从公共厕所的角色与重要性出发，强调公厕不仅是提供民众基本如厕需求的公共设施，更与使用者体验、单位形象与健康安全息息相关。课程带入清扫技巧，包括马桶与洗手台清洁、地面与排水孔整理、异味来源辨识与处理、个人防护与卫生、清洁剂分类与使用原则以及清扫标准化管理模式，帮助学员正确执行日常维护事项。讲师也针对第一线最常遇到的管理课题进行说明，如便器脏污与水垢刷洗、地面保持干燥、镜面水垢定期清理、免治马桶喷嘴定期消毒，以及异味来源常见的如小便斗、马桶、排水孔、排水管、墙板、地板、卫生纸筒与通风扇等等，从看得见的脏污延伸到闻得到的异味以及易忽略的设备细节，建立更完整的公厕清洁维护观念。嘉义县环保局长张辉川表示，良好的公厕环境是城市服务品质的重要指标，也是民众对公共空间最直接的感受。透过系统化教育训练以及经验交流，协助公司部门管理单位建立一致的清洁标准，可以有效提升公厕的维护品质，降低陈情通报案件。未来也将持续透过教育训练、现场辅导以及经验分享，精进公厕维护管理作为，营造出更优质、更友善的如厕环境。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这次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单元，由于正值美国 MLB 职棒大联盟球季，这次要来教大家如何用最简单的英文来看懂棒球哦。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秋。最近啊，这个 NLB 的例行赛事如火如荼，但是我身为一个棒球小白哦，每次看电视转播，看到球场上啊画了一堆正方形哦，还有人在上面跑来跑去，还有的会闪烁啊，还有各种颜色哦，真的是一头雾水啊。所以今天呢，邀请到我们电台的热血棒球迷阿红。
1: 我是爱棒球的阿红。那其实看棒球非常简单的哈，今天我们不会讲复杂的战术，我们会直接从最基础的球场的位置，还有好坏球来聊起，保证你今天听完就是一个棒球小达人喽。
0: 太好了，那今天啊，红哥啊，我就这个献丑一下啊，我今天准备端了非常基础的这个球赛精华旁白啊，用英文念完之后呢，再请我们阿红呢，用非常专业的这个台湾的体育主播的口吻呢，再帮我们听众朋友们呢解释一下哦。
1: OK， 那次给啊。
0: The pitcher throws and it's a strike. Two strike and three balls now, and the count is full.And here comes the next pitch. The runner on the first play takes off, and the batter swing hits it straight to the shortstop. The shortstop throws to the second and the first. It's a double play. What the play!
1: 投手投出这一球是好球，进垒，两好三坏的满球数。接着投手准备投出一垒的跑者准备起跑，打者打到游击方向的滚地球，游击手接在手套里面传向二垒，再传向一垒 ，double play.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双杀手背。
0: Okay.
1: 听起来好专业啊。

0: first， 然后再我们讲日语的发音就 hostel， 然后二垒的话我们也会有点偏日语的发音，五垒攻里垒，但我们有些打球会叫 scandal、second 那当用日语的念法就会 scandal， 然后三垒的话就一样 third base 嘛，在三垒的话我们台语有时候就会讲做 saddle third saddle，
1: 所以呢本垒就叫做 home base， 然后或者本垒板就叫做 home plate，那一垒就是大家知道嘛，那个 first, second and third 嘛，所以就是依序就是 first base, second base and third base。
0: 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游击，哦，游击棒球的内野，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讲 ，home 出发在那个我们刚刚讲这几个垒包里面的范围叫做内野。那内野它会有一个投手，在整个正方形里面的正中央是投手，然后本垒地方会有一个捕手。那其实刚刚讲的各个垒包就会有各个垒包的垒包手，一垒手、二垒手、三垒手，那在二垒跟三垒之间呢会再多一个游击手，那英文是 shortstop、那就是短暂的停止嘛，我就有人讲过这种笑话，那在我们的在打球的用语就会说那叫那个 shortstop， 然后就讲成日语就叫 shortstop。
1: 那刚刚洪哥也补充讲到，好，那这个游击方向呢就叫做 shortstop， 就是那个 short 跟 stop 两个字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同时呢，左外野、中外野跟右外野呢，哦，也就非常的直观啦。刚刚讲的一垒、二垒、三垒跟游击啊，都是内野的部分嘛，对不对？
0: 对
1: 对，那外野的呢，就是
0: outfield，
1: 哦，就是 outfield。所以呢，左外野叫做 left outfield， 然后中外野叫做 center outfield， 那右外野呢就是 right outfield。对，所以以上洪哥我这样讲都是正确的哦。可是每次看棒球的时候，都会看到说，哎。主审都在大喊说 strike， 然后比出一个很帅的手势哦，洪哥、啊、这代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所谓的当这个投手投进来的时候呢，他如果经过本垒板上空，在打者的胸部、腰部以下，然后膝盖以上这个范围，就是所谓的本垒板追助体，然后在落在这个范围内的话，主审就会喊出你刚刚讲的那个 strike， 就是好球的意思。那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如果在这个范围之外，就叫 ball。就叫坏球。
1: 这边就用棒球小白来这个提问一下齁，那如果当投手投进好球带，或是没有打出打者挥棒没有打到，其实都算是一个 strike 的哦。
0: 当然也要捕手确实接捕，在规则上来说要捕手确实接捕，但如果捕手漏接漏到后面的话，就算不死三振
1: 哦，
0: 跑者可以跑，然后捕手就要赶快去接球传一垒，或是赶快去触杀他。
1: 这个比较专业的，就在看棒球一阵子的朋友呢，应该对洪哥这样子的解说呢，应该是如数家珍啊，非常的熟悉哦。不过呢，像我这种一开始初次看棒球的小白呢，只要知道说呢，击满三个 strike 呢，就是三振出局，英文叫做 strike out。那如果是好球带没有投进呢，打者也没挥棒，英文就叫做 ball， 就是那个球的意思啊 ，ball 就是坏球，击满四个 ball 就可以免费送上一垒。那洪哥，这个缩写是不是在棒球的那个转播的看板上面，是不是就是 S 跟 B？S
0: 就是好球 ，B 就是坏球。那通常好球都会用黄灯或是橘灯的方式显示在我们的转播上面，那 B 通常会用那个蓝灯或是绿绿灯的方式。那最后只是会有一个 O，O 就是 out，out 就是会出局数，通常就是会用红色的方式来做一个显现。
1: 那这样讲到出局哦，代表刚刚的示范文章有提到那个两好三坏嘛？就是 full count， 那洪哥有没有帮我这个补充一下说到底 full count 满球数是什么意思？
0: 比如说第三个好球就是出局嘛，第四个坏球就是保送了嘛，所以说我们在一般的转播惯例就会说这个球数已满，球数已满，那下一球就是非常关键的对决，
1: 也就是说一翻两瞪眼的局势就对了，
0: 對，就是等于所有的动作就是看最后投打的对决那个结果了，对，就是在满球数的一个状况
1: 了解。那这样讲到两好三坏，我这边又讲到，哎、欸，其实最关键的，就算不懂棒球规则，一定都知道、投手跟捕手。那投手跟捕手的英文呢，叫做 pitcher 跟 catcher。那这边的洪哥可以解释一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在场上？
0: 那一般来说就是球场上的王者嘛，所以说球都是在投手身上，球在谁身上，球都在投手身上。每一个 play， 每一个球场的每一个 play 开始，都是从投手的手上那颗球开始。他要把球投进本垒区，本垒区是捕手负责把他的球接起来。那在这个动作之前呢，他们会先有一个投手踩板看所谓的暗号的动作。那现在更精彩的有一些什么战术板啊，捕手会去按那个他手腕上的一些战术板，然后投手会听得到他要投他投什么球，甚至于他当下这颗球他要配什么球，他会知道这个球配出去之后打者会打哪个方向，他会去事先提醒。 比如说外野手前进一点，

0: 后推舔，他会透过他的手掌在他的脸前面滑，叫做往前一点，在他的后脑勺滑，叫做往后一点，去提醒每一个守备员的站位。所以头部之间所主要我们会看的美感就是在这个地方，头部之间。
1: 哇，非常的详尽的。哇，我相信今天听完洪哥的这个解说啊，大家应该嘿直接看大联盟应该可以直接看到冠军赛都没有问题的，如果是第一次看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齁。所以呢，洪哥刚刚讲到投手呢可不只是把球投出去而已，他必须要透过各种千变万化的控球呢，努力的让打者打不到这个球，这就完成了这一次成功的防守。那同时呢，捕手呢他的任务呢也非常重要，除了要稳稳的接住呢投手投出来的球呢，同时呢他也要纵观全局，知道说呢这颗球不管是有没有被打到呢，他的下一步会往哪边走。那就算是被打到呢左外野、中外野、右外野这些守备员呢，在这个球被打出去呢，捕手跟投手呢，他们都是整个为了完成这次成功的防守呢非常不可或缺的角色哦。
0: 当然捕手就是一定要把球接好，不然会跟那个大谷一样在那边生气气啊，
1: 哦，
0: 球都接不好这样子。
1: 最近看到那个网络上的迷因哦，就是大谷翔平因为捕手的失误频繁哦，然后怒瞪他那个画面哦，应该是蛮好笑的。
0: 是對對對，接球就是捕手吃饭的家伙了，这样。
1: 没错没错哦，所以呢，我们就来复习一下哦，投手的英文呢就叫做 pitcher 哦，不是 picture 哦，是 p i t c h e r，
0: 日语叫做 pitcher
1: 哦 ，pitcher。然后那个捕手呢就非常的直观，叫做 catcher。
0: 那通常日语会叫 catcher， 对，但是我们通常在打球会说 catch 啊。catch，、
1: 哦、所以那个有一个经典文学叫做麦田捕手嘛，叫做 catcher in the rye。那洪哥啊，刚刚有提到的投手、捕手啊，还有这个一二三垒啊，那相信还有一个呢，应该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非常好奇的、哦，就是游击的部分啊，英文叫做 shortstop。那能不能请洪哥帮我们解释一下游击手在场上的位置，还有它的关键作用？
0: 那就是在二垒跟三垒之间嘛。我们刚有说本垒，然后以右边开始绕。绕四个正方形，一垒、二垒、三垒，所以它的相对位置就是在，如果我们站本垒的话，就是在我的左前方，哦，左前方那个位置。那通常会在二垒跟三垒之间的连线。那因为我们说了嘛，如果一二三垒各有一个守备员，它通常那个洞会比较大，所以它通常会把二垒移到一垒到二垒之间，二垒通常会站在一垒到二垒之间的位置。那所以说变成二垒到三垒之间就空出来一个大空间。所以他们就设计了一个叫 shortstop 的部分，短接。那当然短接他们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当外野手要把球传回内野的时候，他有一个短传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叫 shortstop。 那实物上来说，是因为三垒手既要往前去顾所谓的短打球，他就没有办法顾那个就是那片很广大在左外野之前的那片广大的位置，所以所谓的德州安打就是说落在内野跟外野手之间的那个取三个和尚没水喝，在转播来说叫三个和尚没水喝，三个人同时到这个地方，结果球没有接到落下来，所以说游击手就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要第一个要脚程很快，他最远可能要到二垒那边附近去补位，然后再往三垒这部分，他有可能要跑到界外区去接界外球，甚至有可能要再往后跑去跟中外野还是跟左外野去抢球。所以第一个脚程很重要，第二个判断能力，他的移动能力，第三个是他的背力，因为他有时候可能传球的距离可能又要比三垒还要远，等于有时候他可能要到三垒后方去拦下这个球，像中信球队的江坤颖嘛，小可爱江坤颖，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敏捷力，所以游击手是非常举足轻重的。
1: 哇，那今天听阿洪哥这样的拆解啊，原来啊这个 home first second third base 还有 strike 这么的浅显易懂哦。那哎、欸，我终于不会再觉得说、啊、棒球转播好像一堆外星语了哦。
0: 其实看棒球就是轻松，就像我们这种棒球迷哦，老骨头就是看它的力与美，就像我们刚刚讲那几个关键的画面，有些看似不很难接到球，但是你去拦到之外，你又可以快速的传向一垒刺杀。还是说这种外野跟本垒之间的攻防战，你明明是觉得他会得分应该是来不及，但是他就是咻就可以让你意想不到的雷射间啊，甚至说有时候就是关键的时候需要大量得分，比如说大量落后的时候，我们也曾经看过一场落后十几分的比赛，然后在穷追猛打之后，最后是再见全垒打来赢得了比赛，那些都是我们在看棒球的时候非常意外的点跟非常想要看到的点这样子。
1: 哦哇，感谢阿洪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么棒的一个棒球英文入门课哦。那下次看球赛呢，还大家就可以热血一下哦。那我们一起
2: Play Ball， 拜拜。

0: 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很远很远的以后。
0: 这首是由维利安所带来的《很久很久》，送给大家。我是阿秋，欢迎你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你们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

0: 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

0: 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

0: 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运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闷曹环，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我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FM104.1 音乐三三风。
1: 欢迎收听音乐三三风，我是三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一位呢，他是一位台中人，巨蟹座，23岁 ，Joyce。
2: 耶、yeah, ！哇，那你把我要讲的讲掉。
1: 哎、欸，要重讲一个。
2: 大家好，我是 Joyce， 今年23岁，台中人，巨蟹座。
1: 好，其实 Joyce 呢，我想现在应该歌坛当中没有人不认识你吧？毕竟你当时那一首歌真的是打遍天下无敌，
2: 是真的运气特别好，生对时代。
1: 那首歌是2024年发的，你那时候有想到它会红成这样吗？
2: 我有想到它应该会有不错的成绩，可是真的这样子这么好的成绩也是意料之外。
1: 这首歌就是都是为了你，
2: 对，
1: 你当时为什么会写下这首歌曲啊？
2: 因为我也算是北漂嘛，虽然我现在还住在台中，但我在台北也有租屋处，这样就是会来回来回。台中的最著名的就是天气好
1: 哦，也是有没有发现台北烂天气？
2: 对，然后刚来台北是冬天啊，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冬天也会下雨，这样以前台中的冬天是我们会冬天几乎没下雨，然后到春天还会有点干旱，要缺水，然后要节水那种。对，然后但我来台北，我就发现说，哇，怎么下了一天？想说，哦，给你下一天，明天应该就没事，怎么又下了一天？然后就每次上台北，几乎都遇到下雨天，我就觉得蛮郁闷的，也很不习惯。
1: 哎 ，Joyce， 你什么时候开始来到台北生活的？
2: 出道吗？一直都在这边，会跟做音乐的朋友见面，然后也越来越多朋友在这边。但是确切来说，我开始跟台北有接触应该是2021吧。
1: 啊，这么晚哦？那你以前求学的时候在哪里啊？都在台中吗？
2: 对对、哦，只有念完高中我就没有读，
1: 所以你是土生土长的台中人。
2: 没错。
1: 那你喜欢台北吗？
2: 我喜欢台北的音乐，跟很多台北的朋友，但是这个城市的步调跟天气有时候还是会让我很不适应。
1: 台中也蛮快的啊。
2: 我觉得台北比较快、
1: 欸、但我觉得台中有一点是我们台北人就是北部人我们要站南北啊，但是我们就很羡慕你们一件事是你们的餐厅都很赞，而且都很大间、
2: 嗯、没错，
1: 停车也很好找、嗯、
2: 没错，相对的是好找的，
1: 没错，就是台北就是一个很阴暗、啊、一直一到今天你来到应该也是就是外面还在下雨，
2: 对啊对啊，真的。
1: 其实我们这通告从去年就开始敲了，但是因为 Joyce 你好像刚好出国
2: 那个时候吧，
1: 对

0: 对，你去哪里啊？
1: 去年是去有去美国，五月的时候有去美国，这样。那当时就是为了要去找我的专辑其中一位编曲制作人，这样。他现在在 LA 念书，念音乐，这样。然后我为了要去跟他一起去瞧这个编曲啊，讨论，然后我就是毅然决然订了机票去美国独旅。
0: 你是找那个黄瑞克吗？
1: 对对对，哦、黄瑞克。
0: 他也是你这一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你们也算是一起合作，对不对？
1: 嗯，没错没错。
0: 这是你第一次去美国吗？
1: 国中有跟爸爸去一次，但那个时候没什么印象，哦、这样，然后也一直待在饭店房间这样。
0: 你说那一次，你说小时候去的时候印象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对，所以真正对美国有更深刻的印象就是去年去的时候。
0: OK， 你去哪里啊？美国哪里？
1: 去好莱坞跟就是 LA 附近。
0: 哦、待多久？
1: 待了两个礼拜。
0: 没有再多留，
1: 太贵了，没有办法。
0: 我去年的时候我也去了美国，我去纽约，好赞哦，欸，你有没有去？没有去过纽约，
1: 我没有去过纽约，
0: 你一定要去。
1: 哇，怎么样？怎么样？
0: 我觉得他，因为我很我大概2019去过旧金山那边，然后。它整个氛围就是真的差很多，虽然说去纽约你会觉得街道那些真的是蛮脏的，但是它的音乐好好听，而且它是，你知道以前会看电影的时候会看到有些黑人会扛着音响然后在街上播放那种氛围，到现在还是欸，哇，所以就是那种音乐自由度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我觉得你真的要去一趟，我觉得你会喜欢。
1: 好，
0: 虽然是蛮脏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忍受那个脏。但是依照你，我看你那么多次的独旅，你是去两次对不对？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去欧洲。
1: 我其实独旅的经验蛮多的。
0: 哦，真的哦。
1: 我有去过欧洲独旅两次，然后去日本小独旅一次，然后还有去美国这一次。对对对对，但最多天的真正是单独的独旅，应该就是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那时候是40天。
0: 哇，你去40天？
1: 对 对, 对, 对。
0: 你去到哪些地方？
1: 我那时候我很喜欢煮意大利面。所以我爸就鼓励我说：“欸，那不然你就去意大利看看啊。”啊，那时候刚好是疫情快解封的时候，对，然后我就去了意大利好几个城市，待了21天，然后去阿姆斯特丹，还有去巴黎。
0: 哦，
1: 对。
0: 可是你那时候不是年纪应该还蛮小的吧？
1: 19岁。
0: 对啊，
1: 疯了，真的疯了。觉得
0: 独旅这一个 idea 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你家人鼓励你的？
1: 我爸给我的想法。
0: 哦，真的哦。
1: 对，
0: 他那时候怎么跟你
1: 讲？太放心了，他太放心。他就说，你如果喜欢意大利面，那你就去意大利看看他们怎么做的啊，试试看他们的味道啊。这样，他就很鼓励我去往我的兴趣去更认识他。
0: 一般华人父母很少讲出这种话，你知道吗？
1: 真的。
0: 哎，通常会说你喜欢意大利面啊，你就去看那个书，你知道那个书上面怎么写的？
1: 对对对对，我也去上过，其实我那时候也去上过台湾的那种
0: 厨艺教室，
1: 对，厨艺教室去上过，可是我就发现他煮出来就是那种50元披萨的那个味
0: 道，就少了一点感觉，是不是？
1: 对对对，台式的意大利面
0: 啊，还是有差。
1: 对，我觉得对对对。
0: 那你那时候去欧洲的时候，你算是都自己做功课，然后自己准备吗？
1: 嗯，但我爸也有帮我一点，因为我爸其实他就是做旅行社的，
0: 哦，
1: 所以他家里有很多那种旅游的书啊，我也都会一起就是稍微看一下规划一下。
0: 但你独旅的时候不会觉得有点会有一点紧张害怕？
1: 去之前当然会紧张害怕，对，但是真的到那个城市的时候就发现，哇，这是一个独旅，是一个很自由的感觉。
0: 嗯，
1: 因为在那个你很陌生的环境里面，没有人可以定义你是谁，那你会用一个很全新的视角去发现自己是谁，这样去认识自己。
0: 你算是 P 人还是 J 人啊？
1: 你觉得呢？
0: 你哦，我觉得应该是蛮 P 的吧。因为其实我有滑到就是你的 Reels， 因为你的 Reels 点阅数很流量很高，你知道有时候就这样滑一滑就滑到
1: 滑到
0: 一个，说哦出去玩这样看一下，但我印象最深刻应该就是你东西被偷走的那个，
1: 对，
0: 那个是真的整包 Moki 啊，这样子
1: 吗？真的整包不见，而且那其实是我第二次独旅，我第一次独旅的时候我手机就有被偷过一次，
0: 第一次的我不知道欸，
1: 嗯，
0: 第一次那时候怎么了？
1: 第一次就是40天那一次，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嗯，你知道台湾人就是会没什么，不会太害怕一些。
0: 没有，我觉得只有Joyce。
1: 好，继续，就是会比较相信那个环境啦。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半夜吧，我坐在一个炸鸡店外面吃饭，
0: 嗯，
1: 然后。

0: 手机就放在桌子上面，然后结果吃一吃，我就一不注意，就有人就把我的手机就这样拿走了，然后他就从另外巷口离开了。
1: 啊，那你人是在座位上在吃炸鸡的过程中，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饮酒还在听音乐这样。
1: 好扯
0: 哦！他就直接拿走，然后我是蓝牙断线，我才发现我手机不见
1: 了。什么？为什么？
0: 那也是一个大半夜啊！我想说，就是也没什么人，我就是很专心的在吃我的东西。
1: 啊，他就从你面前把手机这样子。
0: 对对对对，但是我没有注意到他把我手机拿走，我是后来看监视器我才发现。
1: 啊，
0: 对
1: 啊，
0: 那个是
1: 很快，
0: 对，然后那是第一次。真的是蛮悲惨的，我觉得去独旅最惨的一件事情就是手机不见或是护照不见。
1: 那你第一次那个手机不见你怎么处理啊？
0: 我就摸摸鼻子隔天再去买一只打给我，就我那时候好像就是哦，我回饭店之后我跟住宿的人借一只手机打给台湾这样，然后跟人说我那个手机不见了
1: 、欸、也不能报警
0: 哦，我跟你说，最荒谬的是阿姆斯特丹的警察局，他们有休息时间，休息时间是晚上凌晨十二点到早上八点
1: 啊，
0: 对不对？
1: 这不安全，
0: 对不对？
1: 好诡异哦，
0: 真的，
1: 他们有营业时间的。
0: 而且我去按门铃，他就说你要明天早上八点你才可以过来报案
1: 啊。你是说有值班人员，然后他这样跟你讲？
0: 嗯，就是我到的时候，就铁门就已经拉下来了。对对对，
1: 太诡异。好，总之就是你没有办法报案。
0: 我没有办法报案，然后我也觉得报案其实也没必要，哦、因为我就算真的找到手机好了，就是那个手机一定很难找到啦。他们都是这样子直接偷了，然后就卖掉。
1: 嗯嗯、啊，所以你就隔天再去买一只。
0: 对，我隔天就再去买一个，就当时哎、欸，我好像最便宜是 S 一吧。
1: 哦，
0: 我就买了一只 S 一，结果呢？隔年同一时间我又去欧洲独旅，然后结果袋子又被摸走了。
1: 你里面有放什么啊？
0: 我放了我最喜欢的围巾跟我最喜欢的外套，还有一台相机跟我的 AirPods， 然后还有我的钱包、信用卡什么的，
1: 手机也在里面。
0: 对，手机也在里面。
1: 你那时候是在
0: 我只有剩下鞋子还在我身上
1: 但是你睡了一场还不错的午觉
0: 对，在一个那个美术馆外面。
1: 可是那时候你应该没有想到说会这么夸张。
0: 对啊，就真的没有想到。我想说我睡我的午觉怎么会有人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拿，结果信用卡还真的被盗刷
1: 啊。
0: 对啊，超惨的
1: 啊。被盗刷多少？很多吗？
0: 一万块。还好我那个时候没什么钱我的金融卡里面也就是一万块
1: 、欸、但遇到这种事情有蛮多人应该就是会想要回家了。
0: 没办法，机票就已经订在那边了。
1: 所以你又同样的这个程序，就是跟住的地方借一只手机打电话回台湾吗？
0: 我那一次比较聪明的，就是我的现金会分开放，不会全部都 all in 在我的那个钱包里面、嗯、所以有一些放在行李箱，有一些放在那个房间里面，这样分散放，放在看不到的地方。那所以而且我那时候去我也有带笔电，
1: 嗯，
0: 所以我就用我的笔电先试试看能不能找得到我的手机，反正就是找不到，而且我笔电本身也没有 WiFi， 这样一走出去就没有 WiFi 了，所以我居然用那个 Find My iPhone， 我还是没有办法找
1: 的。找
0: 不
1: 到东西，根本没
0: 网络。对，那我就用我的笔电去，就是联络我的家人、朋友这样，然后非常自责了好一段时间。但是那其实是我独旅的大概第四天，我总共有十七天的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哎，
1: 回去，
0: 那我要继续在这边自怨自艾吗？还是我要就是好好感受一下，如果我今天真的没有耳机、没有手机，我要怎么样去体验这个城市？这样。然后我觉得那也算是，我觉得那一趟旅程完全就是把我让我谦虚了，整个人被 humble 了。然后那时候是二十岁，快二十一岁吧。我一回来，我就重新办了身份证。什么东西都就很多东西就重新办了一遍，但就又觉得说感觉是真的是一个新的篇章。然后当下在欧洲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啊，如果音乐不是一个我随身耳机戴上去就可以听到的东西、嗯、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然后或是我到哪里我真的就是要用全部的感官来感受这个城市，我不能不想跟别人讲话，不想听到街上的声音的时候我就戴耳机然后开抗噪，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然后到了 几天后我原本就是很自责，我想说还是我接下来的11天我就是每天冥想这样每天冥想，有点想要，一开始有点想要成

0: 罚自己。可是后来就觉得，嗯，就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就是怎么样，我已经被偷了第二次了，这样，我就脑袋突然有个想法，就是我又被偷了，这样，
1: 对。
0: 我就想，如果我可以试着在。记录我在被偷了之后，我的整个旅程一定会是一个很特别的题材。那有没有一个说故事的方法，可以让我有点转化这一场悲剧？这样，然后我就开始写一些脚本。前面的脚本当然就是记录说我怎么样被偷了。
1: 对，
0: 啊，写了两个 reels 的脚本，一集第一集跟第二集之后，后面的3集就真的都是我往后发生的事情。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就找了我在那边留学的一个朋友，这样，然后就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借我你的手机？然后我就找他跟我出去玩，然后他就帮我拍了很多，补录一些我的第一集、第二集的素材，
1: 哦，原来
0: 这
1: 是
0: 样，
1: 这样子
0: 对对
1: 哦！
0: 对
1: 因为
0: 对
1: 我那时候有在思考说，那你没有手机，你后面那些到底要怎么处理？
0: 对，
1: 就还是用借的。
0: 对对对对，还是用借的。
1: 所以你后面有马上再去买手机吗？
0: 后来是那边有一个，就是我爸妈认识的朋友，刚好住在奥地利，然后他有一只不用的 iPhone 6，这样，
1: 哦，先让你拿着
0: 对
1: 这
0: 对对，先
1: 样
0: 让我至
1: 子。
0: 少拿着，至少可以还可以导航
1: 呵
0: 啊之
1: 呵呵，
0: 类的，对对
1: 你会
0: 对，
1: 觉得现代人没有手机真的没办法活吗？
0: 真的哎，我觉得很难哎，你其实你尤其你出去旅游，你的住宿资料全部都在里面啊，
1: 哦，
0: 然后你要导
1: 对，
0: 航也全部都在里面啊，你要付款或是干嘛，很多也都是手机在做到的。
1: 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回到那种很原始的那种世界了。
0: 真的，但是好，我想再讲一个故事。我其实手机弄丢了3次，
1: 你到底？哎呦，你 不要
0: 但
1: 再拿
0: 是
1: 手机了啦！
0: 刚才讲的那个欧洲独旅40天是，照理来说应该是第一次真的不见。可是，在那之前，其实有一次是我坐火车的时候，我不小心把手机放在火车上面，我就下车
1: 哎，如果你是我的小孩的话，我可能会给你智障型手机。
0: 真的，我需要。啊，然后但是还
1: 等
0: 好，
1: 下，不好意思，Joyce，你要赚多一点钱哦，你一直在买
0: 没有
1: 手
0: 没有没有没
1: 机。
0: 有，我觉得重点不是赚多钱，而是你买手机的时候要买保险。我后来都有买保险，对
1: 学乖了就对
0: 对对对，
1: 了。
0: 我第一次弄丢手机是我跟一个在车上认识的荷兰朋友，一男一女这样，我们聊得太开心了，这样啊，下车说啊，希望我们可以再见面，然后我一下车我就发现，哎。啊，要想要去导航，想要去吃意大利面，就发现我的手机不在我身上，我就也很急，我跟路人借手机打电话给我台湾的家人，请他们用我的平板帮我 Find My iPhone。结
1: 你
0: 果，
1: 父母很会用这个，因为你手机常不见。
0: 对对对，结果呢，意外的是，哦，那天还很乱，因为那天是火车在罢工，这样，所以整个就是很乱。那我其实只是想确认一件事情，我的手机是被偷了，还是它还在火车上？就发现它还在移动，然后我就快点再借那个路人手机登入 Instagram，然后打电话打视讯电话给我刚才在火车上面认识的朋友，还好我们有互相加 IG 这样
1: 联络方
0: 联络
1: 式。
0: 到之后，他说哦，对，你的手机在这里耶，这样我就说那你们要去哪？你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在哪里？我去找你们，我去你们的住宿找你们，我就取消了后面的2天的行程。就搭上了，
1: 哇塞！
0: 然后我真的是用纸笔把那个地址写下来，然后我一路这样问路问路问路，然后就是要找到这一间。我感觉我12个小时我在欧洲没有网路，然
1: 十二
0: 后
1: 个小
0: 也没有
1: 时，
0: 手机，但是我还是成功抵达目的地。所以回答你刚刚的问题，就是人到底能不能没有手机？我觉得还是可以，
1: 可
0: 可
1: 以
0: 是
1: 的。
0: 你要跟很多人讲话。
1: 哇，这个寻找手机之旅就已经录了我们快半个小时了，没有来开玩笑的啦，还不到，快20分钟。
0: 真的，
1: 你
0: 真
1: 有
0: 的很
1: 想到
0: 荒
1: 你的
0: 谬，
1: 独旅当中很多的技能，其实就是在找手机这部分
0: 真的哎，
1: 提升
0: 真的
1: 的。
0: 真的，
1: OK，那去年你到了美国，然后甚至去找到我们回归音乐部分，你去找了黄瑞克。你说你跟黄瑞克怎么认识的？
0: 我跟黄瑞克是我们2021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九零八八的演唱会，我们那时候原本就是网友，那因为有个朋友他临时不能去，所以他就把票。给黄瑞克这样，我们就一起去了那一场九零八八演唱会，然后就发现他整个人就是人来疯，听到音乐的时候就跟我一样，就是会想要动起来，这样就去跟他很投缘，这样后面就越来越认识。
1: 那为什么这一次这张你会觉得，哎，你想要找他一起来合作？
0: 我们其实合作蛮多首歌了，《Spring Dream》也是，然后《Spring Dream》就 让我非常喜欢这种很 grooving 的节奏、嗯、就是他可以做出我很向往的音乐类型这样。那他编了 Spring Dream 之后呢，我们又一起做了你和吉他、哦、对，你和吉他做完之后他就去飞去美国读书了。
1: 哦，他是后来才去的，他不是原本就在那边。
0: 对对对对对，他去了美国读书之后，我还是想要跟他一起做这张专辑，所以我们就是用远端工作的方式在对这些编曲、嗯、但是呢那个心跳119他当初第一版传给我编曲实在是太爵士了，
1: 哦，不是你想要的感觉吗？
0: 已经太超出我能理解的范围了，所以我就是当时就是毅然决然觉得说我要去美国找他一起去调整这个编曲，然后也是去和他一起认识他在那边所认识的音乐。
1: 哦，所以收获还算蛮多的吧？
0: 我觉得很多哎、欸。
1: 哦，有没有你自己觉得哇，这真的是美梦成真的那种感觉的时刻？
0: 美梦成真吗？
1: 或是觉得很魔幻的时刻？
0: 很魔幻的时刻，我觉得加州的夕阳真的很漂亮，哦、
1: 真的确实、嗯、
0: 在海边看到夕阳，真的好橘，然后真的很美。然后我们还有在路上遇到 Anderson Paak，
1: 哇，这路上就走在路上就遇到
0: 了，对，而且后来还请我喝酒，
1: 哇，这是很魔幻
0: 的，真的蛮酷的，对啊，对啊。
1: 我印象当中，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自己对于加州的印象啦，就是好比说，其实我以前有很严重的容貌焦虑。嗯，对，因为我有看到你的以前一些专访，就是你有提到说其实你以前真的对于外表这件事情是很在意的。嗯，那我更是，你知道我尝试过好多好多的减肥方法，
0: 是
1: 生吃洋葱啦，你知道一颗洋葱或者是吃面的时候觉得诶我要用的绿茶油切到里面应该就比较不油、哦、然后就肠胃炎之类这种，就是各式各样的、嗯、然后我以前又念女校，嗯，女校就很多，你知道各式各种的减肥方法、嗯。我一直到加州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就是他们不会在意你是什么样子的人。
0: 嗯，真的，
1: 我觉得这种事是很自在的。嗯嗯嗯嗯嗯，对吧？
0: 对啊。然后我觉得他们对于女性的美，并没有这么严重的一个标准。
1: 没错，
0: 对，可以讲 stereotype， 就是亚洲的女生被讲的这个白瘦美，其实。常常是在一个有点过瘦的标准值，
1: 没错，
0: 这样，但我们会觉得那样才是最漂亮，然后好像表演者手臂都一定要是这样纤细的穿那样的衣服，对，然后我觉得我一开始也是可能看韩剧啊，或是看这些亚洲的作品，就是会被影响，然后后来也是，我觉得也是去了欧洲，然后还有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美的样态。嗯，并不是只是我们所规定的这样子白瘦美才是漂亮，然后我才开始认识说 OK， 那我身体的平衡是什么样子，我是不是不要去买这么小的裤子，或是逼自己瘦成这样的时候才去买裤子，我可以买适合自己的衣服去穿，我喜欢穿出我喜欢的风格。
1: 我刚刚是要跟你分享的是，我那时候有一个朋友，然后他住加州，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见面，一个男生，然后我就看到他说，其实我那时候就有点担心说，诶，我好像变胖了，他会不会，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人就好久不见说，诶，你好像变胖了，你懂吗？
0: 对，
1: 就想说这个是什么北兰的华人打招呼方式啊，我想说这超没礼貌的。对，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诶，他会不会说我变胖，结果他没有说，然后我就说，诶，我就自己先讲了，我说，诶，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变胖？他就说，不会啊，我觉得你健康就好了。你懂吗？嗯，他说我们这边人不会就是说你的身材怎么样啊，我们觉得你健康就好了。嗯，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超级正向的一个方式。
0: 真的就是我觉得亚洲好像比较没有那种身材应该要追寻的是健康，他会比较偏向于身材要追求一个什么瘦啊，或是要怎样的比例啊，可是其实我觉得健康对于在每一个不同的人身上都会是不一样的样貌。
1: 嗯，没错，
0: 对啊，然后我觉得我也是很比较后来才开始发现到说原来不需要追求这种，
1: 而且我刚生完小孩的时候我超胖的。嗯，然后我就遇到了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他就看着我说，诶，你生完那么久还没瘦下来啊，然后我就想说
0: 走了，
1: 我就回来之后就找他脸书把他给删掉，不敢回呛，只好做这种。
0: 但我真的觉得，其实有时候这个打招呼方式也是我们上一代流传给我们， 你不觉得吗？亚洲父母很容易会想说， 那你这个，你这样吃这么多，你又会胖，然后是干嘛？我妈也会这样跟
1: 我讲话。你妈也会这样讲？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那个当下，你会一个回嘴吗？还是怎么样？
0: 我一开始就不会回嘴，因为我觉得那也是我不自信的一部分。可是后来我就很认真跟她讲说：“你不要再说我胖了，我如果真的胖，你就不爱我了嘛。”这样，然后她就说：“我当然不会不爱你啊。”然后其实往后我就发现。

0: 他其实对自己的身材也是这个样子的苛刻，
1: 哦，
0: 嗯，即使他现在都已经50几岁，他还是会觉得，哦，我好像要再瘦一点，然后是
1: 嗯，
0: 干嘛？对，我就发现了，这其实是根深在我们亚洲女性的这个 DNA 里面的，需要每个人自己透过自己去突破。
1: 那这一次你大概从什么时候有一种这种领悟啊？
0: 哦，我觉得是在我谈恋爱之后，
1: 哦，是哦，
0: 嗯，
1: 哦。
0: 脱离母胎单之后。
1: 哎，可是，所以意思是说，那时候都是为了你。那时候其实还，你还是一直呈现在这个状态当中，算刚出道的时候，对不对？
0: 对对对，刚开始发歌，刚开始要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每一次哦，在这个表演之前，我一定会节食1天或是半天，
1: 是公
0: 这样。
1: 司会要求吗？
0: 没有没有，是我自己要求我自己这样，我
1: 嗯。
0: 就觉得啊，这样上台的时候，这个肚子不会鼓鼓的啊，我手臂不会很粗啊，这样我弹吉他的时候手看起来就不会这样很臃肿。之类不会
1: 嗯，
0: 很在意很多，尤其是办大表演，像专场啊之类的，我就更会严格的执行。
1: 嗯，
0: 可能有一个月我都在 fasting，
1: 啊，好痛苦
0: 真
1: 哦！
0: 的。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每天都会吃2盒 Seven 的健康餐，
1: 哦，你说
0: 时
1: 那
0: 蔬
1: 种，
0: 健康烤鸡什么
1: 哼哼哼，
0: 21 Plus 那个，
1: 但什么蛋白质什么那种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哦。
0: 有一点对。然后每天就只能吃2盒，然后加上一个沙拉。然后我大概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有个快半年左右。我吃得很开心，我那时候每一口饭对我来说都是好感动这样。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一个很病态的方式。而且当时的我，如果
1: 哼，
0: 吃这些健康餐以外的食物，我就会很罪恶。
1: 很焦虑
0: 对
1: 吗？
0: 对对，然后压抑到了极致，可能某一天晚上我就突然想要暴食。
1: ，Oh my
0: 对，我觉
1: God！
0: 得其实一定很多人都。很多女生，年轻女生可能都现在都还在这样子的循环里面，就是在别人看不到她们的地方，她们就会同时觉得很罪恶，可是又压抑不住那个欲望，然后开始吃一大堆东西之后，隔天早上觉得自己很糟。真的天生就是这么的纤瘦，
1: 对，
0: 她们可能甚至要吃胖、要长肌肉，对她们来说是很困难的一
1: 嗯，
0: 件事情。但是有太多人会觉得说，那好像是一个我们应该要达成的目标，然后那样子就是美。其实我也很想要多在我的公众平台讲这件事情，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对于我去回顾以前的那个过往，还是会需要一点勇气，对吧？
1: 哦，
0: 也许我某一天准备好，真的就可以发一个 Reels，好好运用我的这个影响力，可以告诉现在的小朋友，没必要这
1: 确实，真的，我觉得大家就是以健康为主啊。然后像我自己就很欣赏像李永植，李永植的那个体态就是你知道，就是健康的正常人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啊。
0: 对
1: 而
0: 对对，
1: 且大
0: 真
1: 家
0: 的。
1: 不会去 focus 在他的身材上面，会 focus 在他的才华跟他的歌声，还有现场的爆发力。
0: 真
1: 我觉
0: 的。
1: 得这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那我们今天来到，其实今天呢，Joyce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首张专辑的发行。
0: 没
1: 这张
0: 错。
1: 专辑叫做《才华换桃花
0: 耶。
1: 》，那个你的才华换到了你的伴侣，是这样吗？是这个意思吗？
0: 我觉得这个桃花一开始会有这个名字，是因为呢，我以前是母胎单，然后我在某一支我在讲我是母胎单的影片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叫 Ender，他在下面留言说：“哇，那你这个母胎单不就是桃花换才华了吗？”这样，
1: 哦，
0: 对，因为就那个时候我就是没有任何的恋爱经验，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在就没有跟别人谈恋爱，我都在弹我的吉他。这样，所以，但我也的确，我很认同。我觉得其实这个时代有好多很年轻的小朋友会很早很早就开始谈恋爱，可是其实有时候他们谈只是因为怕没有谈恋爱而已。
1: 因为谈恋爱比弹吉他简单。开玩笑啦！
0: 也不是这样嘛，我觉得弹吉他简单多了。对啊，但就是很多人会急着想要进入感情去体验爱情。那虽然我也想，可是我就一直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反而觉得我一直到大概22岁的时间，我都花了很多，我的时间在就是培养我自己的技能跟去发展我真的喜欢的兴趣。我反而觉得母胎单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特质。
1: 哦。
0: 我的思维啊，或是对恋爱的想象，完全就是跟别人都不同。写的情歌也是特别的，想象力丰富。这样，
1: 很纯爱就对
0: 对
1: 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自己对于桃花这件事，因为你一定有听到什么好的桃花跟烂桃花这件事情，你自己的定义又是什么？毕竟你根本没有谈过恋爱了。
0: 对，我其实经验也是非常的少，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桃花应该是情感上面可以 接住

0: 你的一个人吧，对啊，然后我觉得可能烂桃花就比较像是我们讲那种很 toxic 的感情，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自信，或是会觉得好像自己就是我应该要怎么样我才配得上他的那种，一直有那种鞭策自己的那个心态啊。我觉得一个好的桃花会给你很多的安全感，跟自信，我觉得可以这样分吧。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宗庆。我想呢，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事情呢，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灵感的。作家呢，把它写成小说，把它写成文学，音乐人呢，把它创作成歌曲。而在流行歌曲当中呢，就有很多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文学，不管是国语或者是台语都有。那今天呢，我们就带领所有听众朋友来欣赏这文学和音乐所激荡出的美丽火花。

我们听到的这首诗是台湾新文学之父，也就是赖和他的《拾级存林》，结合了大老烈走唱队的吟唱，表达他走向民间无怨无悔的医者情怀。赖和是谁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是很陌生的。赖和是彰化人，是位医生，更是日据时代带动台湾新文学发展的领导者。他的作品涵盖了新诗、小说、散文或者是日记等等杂文，他的主题是从人道关怀到抵抗意识。而我刚刚所说的这道老爷走唱队，他们这道老

老爷这三个字是借用奈何小说的名字。大老爷的成员他们都很热衷在台湾文学，在奈何文学营当中他们相识而结缘，最后他们借由音乐和文学激起的火花，完成了奈何文学概念专辑。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河，河流的河。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叫做《沁花写给真的心》，这首歌曲是根据奈何著名的小说《吉吉七娜》所创作的。这个小说是描写身为佃农后代的秦德生，在制糖会社的剥夺下，租不到田地，不得不转为菜农。只因为巡警索贿不成，平时赖以为生的七娜也被折断了，还被以违反度量衡规则入罪。秦德生在遭到了种种羞辱之后，深感生存的悲哀，就抱着必死的决心和巡警同归于尽。稻老爷走唱队当中的吕美清，他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背景写成了这首歌曲《沁花写给真的心》。

这首《庆辉》可以说充分表达了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还有人民的无能为力，在悲伤当中流露出了强烈不平的控诉。赖和这位台湾文学先驱对后来的作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像是日据时代的知名作家杨葵就是其中之一。他经由赖和的鼓励还有指导，领悟到了文学也是社会运动的重要途径，进而开创他在文学上面的成就。杨葵的小说，他是继承了赖和尖锐的抗议精神，他冷静的笔触，平朴的风格，不仅发扬了被压迫者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更弥漫着一股坚毅的行动力量。过去在朱月信的主导之下，他邀集了李坤城、陈明章、萧福德还有林良哲，制作了《鹅妈妈出嫁》杨葵纪念专辑。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曲，他的创作架构都是根据一篇杨葵的小说或者是散文。而由李坤城作词、陈明章作曲演唱的《幽灰枯叶席》就是根据杨葵著名的小说《追骨》所创作的。《追骨》描写的是日据时代台湾农村小女孩阿玉家里面面临艰苦的处境，因为缴不出店租，连家里面的水牛也都卖掉了，失去种田的主要动能，日子可以说是更加的难过。从此一名聪明乖巧喜欢读书的女孩，就因为环境的关系而没有办法继续的升学，最后迫于现实而卖给了别人做小妾。而作词人李坤城则是精炼出了杨葵的小说《水牛》当中阿玉的遭遇，结合了童谣《北灵溪》，谱写出日本殖民下台湾农村贫穷到需要卖女的悲惨故事。陈明章则是在缓缓的旋律当中唱出了这一段的心酸。

0: 陈明章所演唱的《教会枯叶席》。这首《教会枯叶席》可以说是道尽了日本时代台湾农民的艰苦和辛酸。我想每一个时代都有他辛酸的故事，像是几年前公视推出的文学大戏《橘子红了》，就令人感动不已。当时你看了吗？《橘子红了》它是改编自齐君的小说，故事描写说不能生育的大妈，为了要不让丈夫迷恋交际花嫣红，她就安排比自己更年轻、面貌相仿的秀和跟自己的丈夫结婚，以为这样就能够将丈夫留在身边。但是啊，丈夫的弟弟耀辉却爱上了秀和，这些人物牵引出了一段复杂的恩怨纠葛。在黄磊的文学音乐大碟《等等等等》当中，就收录了《橘子红了》这首歌。在歌曲之前，很特别的就是还安排了一段导读。
1: 读齐君的乡愁，是我12岁的时候。像赫塞的乡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我一直对童年自传文体非常着迷，《橘子红了》这部齐君小说改编的戏，没想到我能出演。我一直很喜欢齐君对人的厚道，他的小说人物都没有大恶大坏，只是时局所趋，让这些人纠结在一起。那天在北京某胡同院子拍这个 MTV 时，我顶着橘子红了戏中的平头，冷嗖嗖地唱着，橘子红了是该摘了，不能不爱了。忽然有一种时日远去人事全非的感慨。

听到的这首是黄磊所演唱的《橘子红了》。《橘子红了》是传统封建社会当中的一段爱情悲剧，而作家陆桥他的《未央歌》则是以抗战时代的昆明西南联大为背景，描绘年轻学生的校园生活还有爱情故事。宗庆在念国中的时候就看到姐姐在读这本《未央歌》，可是啊，这厚厚的一本似乎很难引起我的兴趣。后来到大学时代写读书心得报告的时候，也就不得不看了。虽然是走马看花，但是对吴宝生这个极智慧、包容、美丽还有理想于一身的女人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记得黄淑骏的《未央歌》吗？他的灵感就是来自这本陆桥的小说。黄淑骏他采用了倒叙的方式，将《未央歌》书里面最后的结尾当作是歌曲的开场。于是呢，歌的一开头就是这样唱的：当大雨吻上了宝生的唇边，我总算了了一桩心愿。

当你在听黄淑俊的这首《未央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运用了大量的弦乐，让整个故事充满了30年代的淡淡的忧伤。我总是觉得说，在书里面含蓄不露骨的感情，似乎就要在这种的悠悠曲风当中才能够表现得出来。黄淑俊把未央歌的故事入歌，其实他这个概念的启发是来自英国的女歌手 Kate Bush。 因为啊 Kate Bush 在197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13岁，他就把阅读英国著名的小说艾米丽·勃朗特的《咆哮山庄》的感想写成同名歌曲，也就是 Wuthering Heights。《咆哮山庄》的故事当中描写了咆哮山庄的主人恩肖收养了妻儿西斯·克里夫，他和恩肖的女儿凯瑟琳因为性情相同而暗生情愫，这烫人的爱可以说是悲剧的开始。两个人地位很悬殊，即使他深爱着西斯·克里夫，他们终究还是没有办法结合的。最后凯瑟琳嫁给了画眉田庄的少爷埃德加·林敦，在西斯·克里夫得知之后，埋下了人心间征战的种子。 Kate Bush 他有着3个8度自由跳跃的嗓音，听起来就好像是精灵鬼魅一样哦。在这首歌曲里面，他还模拟了女主角在身亡之后灵魂飘游在这荒野当中，声声呼唤着男主角的名字，也就是 Heathcliff。

0: 希望今天文学和音乐所激荡的火花，您欣赏之后会有一种听觉的满足感。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宗庆，我们下个礼拜天再见了，拜拜。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这一次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新北市政府的道路养护及共同管道，而且呢今天上场的呢跟我一样是菜菜哟。哦，说到了菜菜呢，他可是我们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的蔡义怀总工程师哦。相信上一次我也有特别介绍一下总工程师的背景，大家就知道，哇，难得哦，总工程师自己亲自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这个新北市哦。不过说到了新北市呢，其实大家有发现他做了非常多的建设，那当然在这些建设中呢，我们要来一起聊一聊哦，包含了有哪一些呢？诶，有些人可能对于还不是很清楚，就说诶，新北市我看到他有改变很多啊，他改变很多的同时还有改变哪一些，为什么都没有感觉啊，怎么会没有感觉哈，它有很多的设施让你非常的方便，它有很多的这个包含的通学通勤的部分。诶，你会发现哦，跟以往如果你是交通族，譬如说开车骑脚踏车或者是骑车的朋友，大家就已经有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蔡义怀总工程师呢，来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还有我们的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2: 大家好，
1: 是
2: 我是阳光处蔡义怀总工程师。
1: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让总工程师好好的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哦，让大家更认识我们整个新北市啊、哦。不过，作为一个城市重大的基础，你知道吗？新北市的人口啊，还比台北市更多，对不对？
2: 对啊，400万。
1: 300多万很恐怖诶。

0: 赚，我们都目标到400以上。
1: 哦哟，你看，你就知道这个双菜一出马，谁敢说法说法？不过作为这个重大基础建设哦，其实大家会说到了，就是说，哎，一定要让民众有感。那当然呢，在新北市这么多人口中呢，很多人可能他是居住在这个在地人，在我们的新北市，那他也可能是我们的新住民、原住民，或者是说他可能是在台北上班，然后居住在我们的新北市都有。但是呢，怎么样让他们了解，包含了呢很多的这个基础重大建设的部分，我们也发现了，哎，好像每一个地方呢，它有很多的改变，只是你说不上来，因为没告诉你。那么今天既然要聊到了所谓的道路养护跟共同管道，我们先来先从这共同管道，我们就要来请教总工程师，我们的总工啊，哎，说到了新北市政府的话，我们应该也有做这个所谓的共同管道，对吧？
0: 哎，是的，我们最近非常努力的在做一些共同管道的一些设施。
1: 嗯，
0: 就是像我们瑶瑶讲的，想要把我们新北市哈整个的道路街景要做一个很想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1: 嗯，哎，这个要花很多的功夫，哎，不是只是说我们想做就做，哎，沟通很重要，还有人很重要，对不对？
0: 是
1: 啊，不能造成人家的困扰，不然大家就给你封起来。哦，人肉，人肉，哦，不过倒是刚刚有听到总工程师说，哎，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当然能透过这样子是最棒的，尤其是公共建设，再加上我们的规划，再加上我们整个这个生活品质的，但是配合的就是我们的公共设施的管线，哎，那要怎么办呢、啊？哎，不能这个怎么去整理它也是个重点呢、欸。
0: 对，刚刚导游提到，就是说大家为什么会觉得有没有感觉哈？其实这个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新北市走在路上最近有什么改变？
1: 嗯、
0: 我们现在新北市的道路工程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
1: 哎，拓宽
0: 减法工，
1: 哎，对，
0: 减法，
1: 嗯、对，
0: 减什么呢？第一个，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路桥，人行路桥越来越少，
1: 哎、嗯，好像都看不到了，对不对？
0: 对对，有些比较少用的闲置的路桥，我都把它拆掉，让天空。能够更清晰哈、哦，我们走在路上觉得感觉更开阔。
1: 嗯，
0: 还有就是大家走在路上会发现，哎，是不是街口的一些天空的缆线是不是有变少了？
1: 嗯，
0: 好、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会还有一些我们的不要利用的一些感，这个路感、这个路灯感或是号志感，我们把它整并起来做一根共感。所以其实我们在道路上面哈、哦，过去大家都是在我们道路上面做了很多的设施，可是都杂乱无章。那这几年来我们都一直在做整合，尽量用减法的观念去把我们的一些公共设施做整并。那其中有一个刚瑶瑶提到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共同管道、
1: 嗯。
0: 那共同管道它最主要就是要整并什么，就是整并刚刚我提到的第一个天空上的一些缆线齁、哦、一个很杂乱无章、
1: 嗯。
0: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是你看不到的地底下的管线。
1: 齁、
0: 哦、那个地底下的管线齁、哦、你走在路上可能大家都没有感觉底下到底有什么东西？其实你可以发现一点，你们走在路上，大家走在路上是会看到很多人手孔盖。
1: 对，
0: 开车的时候哈，扣隆扣隆。然后呢，如果不小心人手孔盖有一些坏掉或是损害，哎呀，骑摩托车又会容易跌倒、滑倒等等。所以这些其实大家都有平常都有感受到，可是并没有仔细的察觉到，其实这底下的那个管线其实是更复杂、更麻烦的。所以，是。
1: 所以在这里大家就有发现了，诶，人口盖好像变少了，诶，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件事，诶，我们的电箱呢，大家都没有想到，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我们的电箱现在也都在整并，就是我们会把一些电杆还有电箱，那我们跟台电协调把它整并到一个我们固定的一个设施里面，不要让它到处乱放。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第一个会整齐，
1: 嗯，
0: 第二个电箱数量会减少，
1: 嗯，
0: 然后再来电杆是不是也不见了？因为电路下地了，
1: 嗯，
0: 电杆也不见了，那电线也不见了，所以整个的街道，各位可以再仔细的再体会一下，其实有我们养护处现在所做的一些人行道，其实现在的感觉跟以往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嗯，尤其是设置在一些比较这个通勤通学或者十字路口的地方，你会发现，哎，怎么不见了？以前呢、啊，那个比较老人家他会用这个来去认路，哎，吼、哦，现在可能认不到喽、
0: 啊，
1: 哦，对不对？

0: 是啊，我们养工处在这几年在胡市长的这个推动通行凶学廊道，已经完成50所的一个学校周边的通学廊道嘛，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些通学廊道的周边，那个其实大家如果可以的话，甚至还可以在这边运动，可以再做一些休闲，其实跟以往的一个学校感觉不一样，它变成更比较在地，更生活更比较多元，所以整个的舒适度或是整个的景观的感受度的部分跟以往真的有落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的地方。
1: 就等于是说你现在到底做了多少的这个所谓共同管道哦，已经做了多少才有办法达到，就是说第一个像刚刚我们总工讲的，诶，我们已经发现了路平了，不会咯咯咯咯咯齁，你不管骑脚踏车或者是或者是说维护也是个钱呢、欸、因为你要挖起来呀、啊、那如果全部下地 对不对，然后我的电箱也整个整理，因为呢以前大家就是有人孔盖就来就是设计人孔盖啊然后有一些这个图形啊，可是在我在美国来讲，我像我上一趟回家我在美国已经很少很少州已经有所谓的人孔盖了，有好莱坞它是专门是给名人用手印，那现在也只有留那一区了，你就会发现我们不能一直老是就是停留在那边，要再转变，对不对？
0: 对对，因为各位你想想看一个道路上空间有限，那我们的马路上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民生的管线，像你看瓦斯
1: 还有啊还有网路
0: 都有、
1: 嗯、
0: 对呀、啊、那这些线路要摆哪里，要么就摆地上，要么就摆空中，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因为今天我要整并这些管路，你必须要有一个地方让它能够放，那现在最迫切需要，我们认为最迫切需要要做就是所谓的架空管线，就是所谓的无线电视会架空，所以我们现在做人行道哈，我们会配合做一个叫做共同管沟，共同管沟呢就是会沿着我们道路还有配合整个十字路口，那呢提供了一个通路，我们可以想象它就是个高速公路，那这个通路就是给我们的缆线，哎，如果你要下地，我提供一条路让你能够穿过去，你不要再挖马路，那我在做人行道的时候就一并把它做好，那如果你要穿越路口要过马路，我马路下面也埋了足够空间的一个共同管沟，那你要过马路也可以让你过马路，也不用挖马路，所以线只要进了我们的孔洞之后呢，你只要穿过去另外一头就出来了，这样子的话呢，有线电视业者还有一些弱电的一些这个业者呢，他们就愿意来访，因为其实我们有跟他们管线单位协调过，其实他们也希望我们有一个空间让他们摆，因为他们摆在空中其实也很危险，
1: 对，
0: 因为你想想看
1: 那些施工人员，对不对？
0: 对，
1: 常常会坏掉，哎，
0: 对，所以他们台风又，而且之前有些新闻案件就是，哎，缆线下垂之后，就摩托车开过去，结果哇，割到割喉，
1: 对，
0: 很多这种类似的，
1: 或者是漏电，
0: 对，漏电呢，不小心碰到那个线路，然后感电，然后造成死亡伤害，哦，等等，所以他们也很希望下地，所以我们也趁着这个部分，哦。所以我们把整个像我们50所通学廊道周边，还有其他的一些专案型的道路，我们都摆了共同管沟，那成效也非常的不错了哈，成效也非常不错。所以现在我们相信说，后续这个部分共同管沟在我们新北市养工处会继续的推动，把这个缆线做一个整理，这样子大家才会有感觉。
1: 对，我觉得真的诶，管沟做好的时候就才有办法去通这个所谓的共同管道哦，把它做好，因为你没有做好的同时哦，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你看下雨天哦，或者是说这个积水哦，你不可能每一个地方都是平坦，不可能嘛，对不对？你使用久了它还是会坏掉啊。不过在这整个这个台湾来讲哦，共同管道的一个推动，我觉得有进步的空间啦。那但是我想问一下总工，像我们目前我们在做共同管道啊，我们知道，就像常人家在问我这个修法，我说不是只有司法或者是所谓的预政法，我们在修法，其实包含我们自己的营建营造，我们自己的共同管道都有所谓的政策法，好，但是。

0: 政策法到底好还是不好呢？这、就是真的就是要问我们自己第一线人员最准。我想请问一下总工，在新北市的部分呢？嗯，
1: 这个其实哈、哦，当然因为刚刚我讲的共同管沟，
0: 嗯，
1: 哦，那这是一个我们的说法。
0: 对，
1: 那其实刚刚主持人悠悠讲的共同管道，那个其实就是法定的名词、嗯，就是共同管道法的。
0: 那就变成说很硬了啦，就是你不做我，我就要求你一定要做了，会变成这样子。
1: 对，但是有一个落差，就是说，因为现在共同管道法的定义，它是说两种公共设施管线以上的构造物，
0: 对，
1: 哦，相关的排水、通风、照明、通讯、电力有关的一些系统等等这些设施，都属于共同管道，我在地面上或下的部分。
0: 嗯，
1: 但是呢，在实质的内容里面，它都是那种非常大型的，比方人都可以下去的，
0: 嗯，
1: 叫人可以下去进去维修，
0: 嗯，
1: 哦啊，比如说那个设施还有通风设备，所以我们共同管道法所定义的共同管道，其实它是比较偏向于大型的有结构行为的那种共同管道，
0: 嗯，
1: 那
0: 嗯，
1: 对，那可是呢，像我们新北市现在所做的这个共同管沟，我们是把弱电系统，我们也是一样哦，我们的定义跟共同管道的定义是一样哦，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容纳两种以上的公共管线设施的构造物哦，也是哦，
0: 嗯，
1: 可是呢，可是我们共同管沟在共同管道法里面，它就不是一个法定的一个设施
0: 物，一个规定，对，
1: 对，它就不是一个法定设施，所以我们共同管沟在共同管道法里面，在解释上目前没有融入共同管道法里面，也就是变成说，我们在共同管沟设置的时候，我们的做法，我们不能跟管线单位去协调收费，好、
0: 哦，嗯，
1: 那第二个，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可能的一些法定的一些规定或是强制力、嗯、就没办法去特别的要求，这个部分就是在我们设置共同管沟里面，可能我们比较辛苦一点，就是要用我们自己的预算，哦，要用我们自己的设计，要我们自己的方式跟管线单位协调，
0: 嗯，
1: 所以就没办法跟共同管道法去相省，哦，去连接起来，嗯，所以这是我们在
0: 现在遇到的困难。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诶，那我们共同管沟，其实现在我们做人本环境的道路，我们现在营建署他也非常的赞扬我们现在做的成果，
0: 哦，对，
1: 但是就是说，嗯，对，因为他们人本道路也是我们中央署内一直在推广，那我们新北市这几年来做的一些东西也深获我们署内的肯定了，哦，
0: 嗯，
1: 那所以说，但是呢，就是在于这个共同管道这一块，就是一直我们都希望说看能不能去把它结合起来，
0: 嗯，
1: 那也希望说我们再努力看看，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共同管沟其实也就是在做共同管道法里面的内容，只是实质的一些后那个认定上面可能就必须要靠中央去帮忙，
0: 而且要
1: 广义的把它认定，
0: 没错，
1: 对，广义的认定出来，
0: 没错，用广义，就人家常常在讲的这个广义要怎么去使用它，所以呢，刚刚呢，我们总共有讲到了，所以不管是在执行推动上面、系统层面上面，还有就是执行面上面，其实共同管沟就已经是在我们共同管道的一环，只是说我们再去改变它的名词上面怎么做。好，我们怎么去把它说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央要再继续努力的地方了。好，这个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我们要把好的经验学下来，不然的话开玩笑，我们双菜出马，哎，欸，哎呀，这个怎么可以漏气，对不对？
1: 我想我再给我们大家给一个想象一个状况了，比如说今天你看哦，
0: 嗯，
1: 过去在埋设管线，我们只要同意埋设管线，我们管线单位就做一件事，就会怎么样？去挖马路。
0: 哎，欸，这个好像大家的习惯，你有没有觉得？每一个乡镇都一样，对啊，
1: 都是对。那你看看哦，今天如果线路坏掉要维修，欸，是不是又要再挖一次？
0: 是啊，他们挖得很开心呢，啊。
1: 哦，那有些县市只有一家吗？
0: 不可能嘛，
1: 好多家。啊，除了有些县市之外，警察局要不要建？
0: 要啊，
1: 交通局要不要建？
0: 要啊，
1: 这样看，所以你看，我们一个马路，为什么大家过去会觉得说，怎么老是挖的秃的秃秃的又挖？
0: 嗯，
1: 其实很多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就是其实不管是新设或是维修，
0: 嗯，
1: 它在马路上面就是要去挖马路、堵马路。所以为什么共同管道法会推动？89年开始制定推动， 还有我们现在目前在推的共同管购，其实就是要解决我们道路一直重复不断铺，因为道路一直重复不断的铺挖铺挖，其实道路也受伤了，
0: 当然会
1: 行车安全会受影响。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做共同管购兼具非常多功能，美观还有安全，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其实对于这个道路我们市民的一个生活的部分，我们不要影响太大，让大家能够日常生活就很无忧无虑，不要去看到一些很不好的事物，所以我们这个推动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目的，而且非常大的一个愿望的。
0: 嗯，等于我们给自己期许一个目标了。迎接你，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蔡义怀总工程师。大家都会发现哦，我们蔡蔡为什么那么优秀，听名字就知道以前小时候难写，现在我们骄傲得很呢。那我们两个自己在骄傲啦。不过我告诉你，骄傲的是有成，这个是我们可以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在第一线，我们看到的是最实务的，我们也把最实务的经验分享给我们的用路的朋友，我们这个周边的好朋友，让大家了解，哎，我们现在的困难在哪里，还有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配合，这也是我们在做节目的一个目的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总工程师，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1: 嗯，好，
0: 嗯，
1: 拜
0: 拜。回来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林荣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在国土管理署宣布了2026的马路好行特优跟优良工程案件，还有人气票选也正式开跑咯。即日起到7月31号以前呢，我们在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我们就开放全民的线上票选。这次的活动呢，精选了24件获得2026马路好行的评选活动，而特优跟优良呢，肯定的工程之外的案件呢，也邀请民众来选出你心目中最有感最友善的街道空间，也展现出近年来我们的各地推动人本交通跟街道改善的一个成果。除此之外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咯，因为当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的同时呢，也把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平台改善的部分哦，那么完成了第三阶段的票选，来持续关注我们案件推动的进度跟改善的成果，来参与我们的街道环境改善。记得哦，我们的 banner 就是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哦，打相关的字。而且这一次我们的投票呢，凡累积投票超过35票者哦，就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就是我们的白沙屯联名平安玉手跟吉祥物的挖包，哇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四，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5: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你知道吗？在第六届的共寮水梯艺术节来了来了，要走进我们的纪木岭，然后呢，映入眼帘的不只是这个绿翠，应该是翠绿的梯田了，不只是这样，今年比较不一样，就是呢，我们线上购票之外，还有哦，不一样的故事要提供给大家，以及进我们这边呢，除了不一样的故事，还新增了大型的地景装置，还有剧场，还有野餐，这些呢，邀请大家就是要来感受一下，让大朋友小朋友用不一样的方式亲近我们的艺术，认识我们的农村，看我们东北角最迷人的山海风情，所以呢，要开放02372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哦。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在整个承办呢，哇，去年也是由我们的陈世伟理事长，当然今年还是由我们的理事长要来特别介绍600件的水梯飘扬在我们百年梯田，你看看多么的壮观啊。好，赶快哦，拿起了手机哦，赶快点下去之外，这个报名时间呢、啊、还来得及，我们要赶快来让理事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年的共寮水梯艺术节为什么那么用力呢？因为你知道吗？当你看到那个很壮观，在这样风中这样飘扬的状况之下，你看到的不只是让你眼睛为之一亮的景色跟景象，而且吸引很多人关注。它不是一般的艺术，而是把它坐落在我们的农村中。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理事长来特别介绍，到底跟一般的艺术不一样在哪里呢？
2: 哦，我想因为我们是在百年水梯田上去策划这个展览，那跟在都市里面不用讲啊，那如果是户外的话应该也没有人在水梯田上策展，
1: 嗯，
2: 所以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再来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因为我们萧学院大哥他赋予水梯田之后，我们这几年来在景观环境上做了很多的努力，
1: 嗯，
2: 所以就算是没有水梯，大家平常如果来遇见基木林的话，也会对被它的这个美丽的景象所震慑，
1: 嗯，
2: 因为我们是唯一可以看到海的水梯田，
1: 真的，
2: 所以你来这边不只是看山又看海，而且还有很凉的风，还有树影，所以来这边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
1: 真的，而且呢，这一趟旅行除了人文自然景观啊，像平常我们都会在四五六日的时候呢，会有一点时间呢，会介绍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包含了不管是在水土保持，甚至我们在景观的部分呢，都会特别介绍。也有上一次讲到了基姆岭，其实它是百年的水梯田，到底它有什么样的魅力哦？为什么会成为每一年哦？在这里已经变成是一个大家会期待，而成为今年的艺术节最重要的这个主展区，听说也有不一样的一个呈现，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2: 哦，我们除了今年我们现在已经办到第六届了，然后我们是民间自己办的艺术大地艺术节，
1: 嗯，
2: 那所以虽然说我们经费不多，但是我们每年都很努力，那都会做一些创新还有变化。那第一点我觉得最大变化是，我们除了基姆岭主展区之外，我们又多了一个奥迪渔港造船厂的展区，所以我们今年形成了山海窗展区。那我们的第二展区呢，它其实是奥迪渔港的一个全新造船厂，它本来已经

0: 前置比较没有再利用了，歇业了。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今年有伙伴陈怡慧策展人，他到这边之后喜欢上这个地方，所以他用当代艺术进驻的造船厂的方式，现在变成是全新造船厂园区，现在开始变成是贡寮的一个新的亮点。那因为我们伙伴之间感情很好，所以我们今年就把水梯艺术节延伸到造船厂的第二展区。所以我们有山海双展区这样的特色。
1: 嗯，
0: 另外一个是我们600件水梯是把贡寮所有学童啊、幼儿园甚至老师，大家都可以有一件水梯来策展。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让贡寮所有学童都知道贡寮山上是有水梯田的。
1: 嗯，
0: 不然现在因为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去接近的农村生活，
1: 嗯，
0: 所以我们希望说让贡寮所有孩子都知道贡寮过去有水梯田的这件事。那除了学童之外，我们今天还邀请到重量级的阿波罗画廊。
1: 哦，
0: 是台湾历史非常悠久的私人画廊，它保存了很多台湾本土画家、前辈画家的作品，所以这次他也特别提供了李泽凡、刘洋哲、冉茂勤三位画家的作品，所以我们是真的艺术在基姆岭跟梯田相遇了，所以我们的艺术成分现在也越来越好。那也有一些绘本画家、在地的艺术家，连公司浩克漫游的节目也有提供一些影像来参展，所以是非常的多元跟丰富。
1: 真的。
0: 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汐止有个花格格故事剧团，是非常有名的偏乡剧团。
1: 嗯，
0: 它成立了24年，在全台湾巡演过500多场。这是今年特地为了基姆岭去新编写、新创了一个以基姆岭为主题的儿童话剧。
1: 嗯，
0: 叫做《遇见基姆岭之水梯田大冒险》。
1: 那当然我们刚才有听到理事长讲到了一个，就是最大的特色，我觉得从欣赏艺术升级到参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次也有一些互动体验。为什么说大家可以赶快拿起手机点下去？因为我们有一些哦是需要大家呢购票的，还有一些呢是需要大家预定的，对不对？
0: 对，我们今年也真的做了很多的创新。那大家最好评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基姆岭野餐组的体验。
1: 对，
0: 那你就是可以来这边做懒人野餐，你什么都不用带，你只要事先有预定的话，我们就会帮你准备好野餐垫、野餐篮，还有在地的风味野餐，那你就人来就好，然后跟我们领餐就可以上去，在一个有树荫的地方，然后吹着风去欣赏山下的水梯田跟海景。
1: 哇，这等于是说呢，懒人旅游法，对吧？而且呢，大家不用准备。哎，那个
0: 我们那个野餐的餐点是我们在地阿松商行做的，它有贡寮的山药米蛋糕、海边的蚵仔菜汉堡，然后还有石花冻，还有饼干，然后是别的地方看不到的美景，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在地美食。这是第一个比较大家非常喜欢的体验。另外是我们今年有做手做 T 恤的 DIY。大家如果看到我们主视觉，或看到我们今年的主视觉非常漂亮，有很多基姆岭的小动物。那我们会把它做成胶膜，那大家可以到这边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就可以印在白色 T 恤上，由你就会做出你的个人专属的水梯。
1: 哇，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哦，怎么报名啊？怎么报名啊？张先在问。
0: 哦，大家可以到我们品味贡寮粉专，我们把所有的活动讯息在粉专上有很详细的介绍，那粉专上面也会有我们 Occupass 的购票连结。
1: 嗯，
0: 大家就可以用点进去 Occupass， 不管是你是平日要来或假日要来，都可以在 Occupass 上面订票。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说的是，因为我们野餐的体验都是要事先预定的，所以你一定要先预定好，我们才能够提供给你野餐组。
1: 嗯，是啊，所以呢，请大家要把那个时间呢、哦，然后我们刚才所说的部分把它记好，而且呢，我们整个水梯艺术节这个部分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它有手作，它有这个野餐哦，都请大家要自己点好哦，然后它是有两个组成。

0: 主场哦，所以呢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卢先生说，请问一下你那个你的那个什么哦，野餐是在哪一边？然后是时间已经出来了吗？嗯，
1: 野餐的话，大家上 Occupass 可以看到，就是平日跟假日都可以来，但是预定的时间你要注意一下，要提早订，不然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就提供你餐点的。
0: 哇，所以呢
1: 都是全部是当天现做的。
0: 所以请大家要注意了，因为这个为什么会说叫你一定要先去预购才有办法，我们才要确定人数，然后还有备食材，对吧？
1: 对，因为我们并不是在山上现做的，大家来你没有不可能在水滴点去做那个餐点，所以我们都是在山下，然后半夜就要先做好。
0: 听到了齁，很辛苦哦，所以呢这个要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让大家呢每一位都成为我们这个艺术的这个活动中哦这个最佳的贵宾之外哦，还有这个林先说，请问一下你那个拼贴手做 T 恤它也是单独拉出来的吗？然后它的参与时间是属于半天吗？
1: 我们那个手做其实时间不用太久，大概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了。
0: 嗯，
1: 那目前名额还够，所以可以随还是事先订购一下比较好，因为怕说你还要选衣服的尺寸。
0: 嗯，真的，
1: 所以它比较不像餐点，就是会有那么要预先的一个时间限制。
0: 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不过呢，亲子来到了这边哦，可能要特别的这个，请大家一起来哦，感受一下这个是为大家所专属的哦，应该是说。专属的一个艺术节，而且它的活动有多长哦？是每天都有吗？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户外的这个大自然的课程，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1: 我们水滴艺术节从这个礼拜二开展，然后只有一直到这个礼拜天为止。那我们的票有两种，一个是平日券，一个是六日的假日券。那我们平日的话来的话，可以做野餐，订野餐跟做 DIY。那只有在礼拜六的时候，我们还会特别有在地的风土市集，然后还有音乐表演。
0: 是。
1: 那最特别的是礼拜六会有花格格剧团，我刚刚讲的那个
0: 儿童
1: 话剧，非常精彩。我们上礼拜在奥迪国小表演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目不转睛，全程看完，因为他们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看。那但是就是像是话剧表演啊，市集的话，只有这个礼拜六才有。礼拜天的话就是跟平常来关差不多，
0: 但是那个 DIY 的话六日都有对吧？可以吗？
1: 六日都还有
0: 哦，所以还是一样哦，请大家先这个先去登记，然后报名，然后把那个时间点切出来，它上面都有很清楚的告诉你，然后才有办法呢跟我们一起完成这项任务，对吧？
1: 对。
0: 那当然，来到我们的贡寮跟这个东北角，还有必吃跟这个周边的特色美食啊，这也是我们在地人才会知道的隐藏版哦。赶快来请教一下理事长了。
1: 哦，在地美食吗？我们品味贡寮有一些合作店家，所以大家如果来到这边的话，我们会再介绍您到我们品味贡寮的伙伴那边，不管是海边的小店啊，海边的咖啡厅，或者是奥迪市区的阿松商行，那还有还有我们做养九孔、做九孔体验的仙雾本铺
0: 哦，所以那个仙雾本铺也有跟我们这边来做一个串联，对吧？
1: 对对对，所以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就会介绍这些在地店家，让大家不是只有来水滴艺术节玩半天，你就可以玩到一天。
0: 然后
1: 另外像我们造船厂园区还有一个很知名的是苏格猫底冰淇淋。
0: 哦，对，
1: 它是我们一位猫哥，他做了很多种非常好吃的冰淇淋，而且它都是非常真材实料，非常大颗，所以它的冰淇淋在造船厂园区吃冰淇淋也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另外我们还有在地的贡寮山药做的山药冰棒，这个也是外面吃不到的。
0: 哇，大家有听到，也只有这个理事长哦，把他的这个隐藏版哦美食来告诉大家。那除了参与活动之外呢，他们都是最佳的这个导航人员啊，就是领航员哦，带大家顺游在我们这个周边。当然也提醒大家，这个2026的第六届的贡寮水梯艺术节已经开跑咯，所以呢要来见证我们的美，名额有限，记得要早点安排来放松自己。那么当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

0: 以及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还有金木林我们的这个陈世伟理事长后共同直播，那么让大家呢品味一下我们的贡寮以及我们的贡寮水梯节，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贡寮水梯节现场见，我们就不用忘记喽，赶快来去找找我们的理事长来看看自己的作品，我们就相约贡寮见哦。
1: 好，请大家上品味贡寮粉专就可以了解更详细的活动信息。
0: 嗯，拜拜。
1: 好，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0: 耶！这次陪着大家跑跑造微光马祖体验去，就是爱马祖今年的大旱据点雷震生存，哇，七月份来咯，而且热血一下哦，那让大家呢不只是玩游戏，要带大家深入我们的马祖战地秘密，这才是重点，而且呢把我们这个必吃必打卡的而且今夏不能错过的限定活动，而且很酷哦，因为你要完成我们的军事据点，然后才有办法呢，哇，深入奇境啊！那当然除了玩这个雷战之外，还有一些哦，一定要拍，一定要吃，一定要去的哦。当然这时候就要赶快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陈怡轩，我们的怡轩，让我们的怡轩呢，让他跟我们的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可以一同来认识我们这一次的雷战之外，也开放023729220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也赶快来让怡轩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 观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是，当然我们要带大家呢，用听的深入奇境啊，声音的声哦，来看看呢，我们在今年哦，这个2026的微光马祖啊，最受瞩目的，而且是真实的，在我们的军事地点来一个大规模的大旱据点的雷战生存赛哦。那当然，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军事地点哦，可能会觉得一个。哎，敢去，可是又不敢造次的地方，其实有一些哦不可错过的。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怡轩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4: 嗯，各位听众们好，由于早年军事的需要啊，阿兵哥和马祖居民一起开凿了很多我们地下化的工事，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现在称的坑道据点。那一旦万一有战争来临，就能居民们就会躲进去这些那个坑道，然后能减低空袭与炮火的威胁。而且因为马祖的地质都是十分坚硬的花岗岩，所以可以想象在开凿这些据点的辛苦。那现在我们的那个情势比较缓和，这些设施啊也都成为我们前线特殊的地景。那根据统计，马祖的军事设施初步有256座，那近年来有些军事基地啊都已经成为我们的旅游观光景点，那有些在我们的通道啊碉堡的那个上面或者是炮台口，我们会涂上就是比较鲜艳醒目的迷彩色，让游客看到不时可以看到废弃炮弹制成的路灯啊，或者是通道护栏这一些这样子。
0: 嗯，大家有听到哦，比较特别的，而且其中有一些不可错过的据点哦，可以赶快让怡轩来告诉大家。而且呢，这个要推荐的一些私房的地方，赶快借耳朵给瑶瑶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怡轩了。
4: 首先会先推荐我们的一个私房景点，它是北竿的洞六据点，那它是位在北竿的大澳山上面。那整个据点我们是以低度开发为原则，让原本的设施就是把它做一些修复，然后重新复原。那它的坑道也有保留完整的机枪口啊、主炮口啊、副炮口、弹药处、连长室、辅导长室跟那个阿兵哥睡觉的空间。那我们坑道的那个规模虽然不大，全长大概100公尺，但是由于它的射口跟制高点看过去，可以看到大丘、小丘、高根岛跟那个公狮屿、母狮屿，那也可以看一些那个特殊的石头啊，然后也可以观海浪，然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那个据点，那也是我们在战争和平。

纪念馆四个据点中最精彩的景点。那另外在洞六据点附近有一个军营改建的民宿，它就叫洞六据点。那晚上的在民宿的屋顶可以拍出很漂亮的那个银河。那讲完南竿之后，不得不介绍一下我们南竿的景点补武据点。补武据点又叫做忠诚堡，原本是防御南竿岛，就是金沙澳口。

0: 加入了各种符合那个旅客的需求设备。那它现在是一个那个民宿的概念，那每间民宿的客房我们都有取一个比较特别的军事主题名称，比如说同岛一命啊，争取最后胜利，或者是正歌待战的那个房名。
1: 嗯，
0: 那也你游客在里面住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当时年代的那个警惕的氛围，而且它有一间双人房是无敌海景的设计，那在蓝眼泪季节的时候住在那一间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漂亮。
1: 嗯，大家有听到哦。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到了这一次的这个雷战，然后你介绍的这些跟这个军事的一个住宿的部分，他说有做串联吗？然后他说想请教一下，像现在也是马祖的旺季，好定位吗？
0: 位置虽然会比较紧张一点，但基本上我们的那个因为我们有新台马轮嘛，所以过来也方便，搭船的话过来位置也是蛮多的，那房间的话其实以平日来讲还可以，就是假日会比较紧张一点这样子。
1: 嗯，卢先生，那您刚才讲到那个雷阵是假日的活动还是平日的活动？
0: 那我现在介绍一下我们雷战的那个活动。
1: 对，我觉得这样比较快一点。
0: 大
1: 家听好齁，不要错乱哈。对
0: 其实雷战我们是一种用红外线感应科技的，那它就是打造一种安全无痛的实境对决。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在7月24号到8月2号，所以有平日也有假日，连续10天，对，在我们南竿的大汉据点展开这样子。那因为它是采用这种红外线感应的啊，它就是跟一般实体的气弹啊不一样，它不用担心疼痛啊或者是碰撞的问题，所以你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一起参加。但是我们建议就是因为毕竟是在坑道里面嘛，那建议7岁以上的民众参与，然后或者是有那个家长可以一起陪同。那每个梯次我们活动时间大概是40分钟，然后会包含专业，我们会有专业的教练就是操作讲解，然后以及我们的我们会对战演练，然后以及战况的解说这样子。
1: 嗯，所以哦，这个时间点帮大家考虑好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都在南竿吗？
0: 对，都在我们南竿的大汉据点。
1: 嗯，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这个所以不用担心，就是在大汉啊，对吧？
0: 对，没错。
1: 好，所以这个请大家注意，不用担心。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就是说，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在大汉据点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周边哦，尤其是最近有一些据点哦是可以具体体验的。如果说你玩了雷阵的话，其实还可以走访其他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这一次我们的活动内容哦，宜萱。嗯。
0: 像比如说我们大汉据点旁边就有一个北海坑道，那它北海坑道它里面是呈现一个井字形的，那也是当初为了就是有一个北海计划所建造而成，但是因为它的潮差所以有点太大，就是小艇没办法进出安全这样子，所以它后来其实没有真正的当做那个军事的设施是使用。那移拨给马管处这边之后，我们在里面啊可以体验就是摇橹船，它其实是马祖早期的捕鱼的渔船，那它你可以搭在船上，然后会有那个导览人员解说，那你就可以认识整个北海坑道的那个景点这样子。那另外我们在马管处的旁边，它有一个那个我们这边是仁爱嘛，铁板聚落，我们旁边有一个铁板聚落，那里面有一个少女妈祖，它是我们对很特别的一个妈祖像，它是以妈祖通常我们看到妈祖像是比较中年的那个神像嘛，比较庄严一点，那我们在我们铁板聚落里面的妈祖庙的妈祖，它是少女的青少女的容貌这样子，
1: 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应该这么说。
0: 对，没错，他的容貌就是那个青少女的脸型这样子。
1: 嗯，这个只能用形容给你看，实际上要自己来挖宝啊，这个是重点，对吧？
0: 最著名的拍照景点就是我们的那个社口那边，或者是你站在
1: 防御工事那里。
0: 对，很多游客会喜欢站在大门口合影这样子。
1: 嗯，但是不要放隔夜哦，因为它里面是海鲜鹅啊，对吧？剃饼哈，记得，这个很重要。而且你知道这个时候的这个蛋菜干呐，好，蛋菜哦，不是新鲜的蛋菜，因为他们之前。

0: 在产的时候都有晒那个蛋菜干，哦，可以当做伴手礼送给大家，对吧？
1: 对，我们蛋菜干的话，在我们伴手礼店都买得到。那会把它做成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新鲜的可能没办法存放那么久嘛。那你做成干的话，我们熬鸡汤啊，或者是炒菜啊，加一点下去，都味道都很甜。
0: 哇，宜萱，你现在变贤妻，好厉害哦！真的，我都不知道它可以煮汤。赶快哦，这个家里有这个蛋菜干的，真的来试试看，真的很鲜甜哦。我在现场吃的时候就已经很鲜甜，不知道自己回来可不行不行。宜萱可以，我们就可以，你们放心，好，真的真的。而且我们七月份呢来马祖哦，参加我们这个雷战，所以天气哦，大家比较害怕，说是不是雾季走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这个宜萱了。
1: 对，我们基本上雾季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了。那因为这几天天气都是十分炎热，就是因为马祖毕竟是一个我们低度开发的地方，那它遮阳的地方我们一些那个设施良品设施就是可能不会去过度的破坏我们原本的地貌，所以可能个人的雨伞啊、水啊、毛巾可能要自己带齐这样子。
0: 嗯，
1: 对，那因为我们岛上是没有垃圾掩埋场，我们的垃圾都是运回基隆那边处理，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带个环保杯这样子，我们一起爱地球。我们的活动是从7月24号到8月2号，然后连续10天我们全程都是免费。对。
0: 嗯，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宜萱。以上节目广告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我们的陈宜萱。宜萱，我们就相约在马祖见哦。
1: 好，我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

0: 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2: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0: 重新来过。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对，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欢迎收听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刚才这首歌曲是来自芒果酱，我喜欢你，这个乐团就叫芒果酱，没错，你没有听错，他们就叫芒果酱，很可爱的一个乐团了。那今天呢，因为这个台风天的关系，我相信蛮多朋友们本来今天有计划的可能都因此而取消或者是延期，但也没有关系，我想今天就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这些这个被延期演唱会这些歌手首他们的歌曲给大家听吧，即便没有办法在现场，不过我们就是安全的待在室内，待在家，一起从我们的广播当中来听听他们的音乐。你现在所

这首歌来自方大同，才22，这首歌送给大家。好，我想很多很多的歌迷都相当想念方大同，那听到他的歌声之后，你会感受到的是生命哦，生命的无常，在就是也是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身边的人，身边的每一刻哦。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来跟大家工商服务时间。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从7月11号到7月19号，每天下午的4点到9点哦，这个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将会在新北市市民广场与板桥区府中广场，在这里呢，有不管是动态的、静态的艺文表演接力登场哦。今年的主题叫做怪兽丛林，那我们邀请到直风春剧团、创造焦点、爱乐剧工厂、如果儿童剧团、无独有偶剧团以及缺席舞团、奇幻剧团等表演团体哦。那首度来台的法国知名具有街头剧团叫做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剧团，展现怪兽丛林的想象力跟

艺术魅力。因为我家住在顶溪捷运站这边，然后二号出口那边当时就有一个很大的扛棒的那个广告哦，就是放在新北市儿童艺术节的怪兽丛林。我儿子哦，他虽然说看不懂国字，但是光看到那个图片就跟我说，妈妈我想去这里玩，他觉得很好玩哦。所以在这里哦，7月11号到19号，我想我也会找时间带我家的小孩一起来参加这个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来一起来创造美好的回忆。那详细的活动呢，也欢迎大家可以上新北市儿童艺术节的脸书粉丝专页去做查询。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事好心情。哇，这强台来到这个台湾，强台八威来势汹汹，其实有很多的颁奖典礼、大型活动跟演唱会呢，也都紧急宣告调整时间跟日期，来维护艺人啊、工作人员，当然还有观众的安全哦。那截至呢目前为止，包括像台北电影节宣布延期，韩流拼盘演唱会叫做 Korea Hot Taipei 呢也延期，韩国猛男秀 Will Will 台北场取消，卢广仲的演唱会也确定延期。那在五月天这部分呢，他们也将是因为他们有三天在台北大巨蛋演唱，那现在呢也是部分场次延期异动哦，还有

RNCC 的这个演唱会呢也是延期，以及萧景洪还有张秀清，好，以上这几位呢这个演唱会，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大大小小的活动哦，就是都是延期的状态。那有要外出的行程的朋友哦，我想这几天应该也是手忙脚乱，赶快重新的安排一下日期跟行程，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一切平安顺利才是最重要的哦。哦，还有呢，不要去观浪啦，真的是不要去观浪。虽然说我看到网络上有很多人呢，也许他是当地的居民哦，刚好拍到那个浪很大的状况，这个还好，因为他是当地的居民，他大概知道现在的状况以及那个浪的危险性。可是有很多朋友就真的很喜欢去观浪，然后造成危险哦，请大家不要这样子做哟。好的，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到一首歌 Karen CC 的《到底还要等多久》。

最近呢，大家都在提到的是饮食的部分，就是这边有查到中年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检验出有致癌物哦，在里面呢有一种致癌物叫 BAP， 那它是超过法规的标准。受影响的油品呢流向下游品牌以及食品加工厂，那政府呢现在也持续的公布产品名单，也要求下架跟回收。那如果已经吃到的话呢怎么样呢？会怎么办？请大家先不要过度的恐慌啊，不要因为吃过一次或是短时间内吃到就过度恐慌。癌症风险通常跟暴露的浓度、食用量、食用时间是否长期，这些都有关系。那一般来说偶尔吃到不太可能会有立即造成的健康危害，那真正需要避免是长期持续暴露哦。那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做呢？我们现在可以先检查一下我们家中厨房的油品，如果是新闻公布的品牌批号，那就请先暂停使用，然后去问问看有没有

用这个公告可以退换货哦。那另外一个是查询一下这个食品是否受到影响。目前食药署已经持续的公布回收产品，那受到影响的产品也超过数百项啊。看到的时候真的是摇头，摇头再摇头。毕竟现在外食族真的很多。那你说我们一天三餐，每天都一定会煮吗？怎么可能？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多多少少都一定会吃到，可能像便利商店或是外面的一些小吃店啊餐厅的这些料理哦，这是一定的哦。所以在这边呢，还是请大家真的，我觉得啊，这个只能说尽可能自己煮，但是没办法的话也不要勉强，不要让自己心理压力这么的大。那么我也来教大家怎么来降低这个其他致癌物的暴露好了。首先第一个呢，当然是少吃一些呢焦掉的烧焦的炭烤烟熏食品。第二个呢，不要反复使用榨油，还有烹饪避免让油一直冒烟，多吃蔬菜水果跟高纤饮食，越健康的饮食形态哦，是越有助于降低整体癌症风险的。最后这一点呢蛮重要的，就是不要囤积或抢购油品哦。目前是针对特定的产品批次进行回收，不代表所有的沙拉油都有问题，请大家先不要恐慌好吗？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时好心情。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在上周末受到这个八位台风外围沉降的这个影响，全台各地都是飙高温，几乎是来到摄氏

35度左右哦。那根据卫福部统计，在7月初到8号这之间呢，热伤害就诊人次呢，以及热伤害通报就已经达到了264人次，我想甚至可能更多，只是没有通报而已哦。那在这里哦，必须要提醒大家，这个神经内科医师呢，就要提醒各位啦，这个高温不是只会引发中暑哦，还可能会引发中风哦。夏季流汗脱水哦，将会导致血液浓稠，再加上室内外的温差刺激呢，都会大幅增加脑中风的几率。其实我像我自己那么年轻哦，我自己只要这个外面的这个天气，然后进到像便利商店，哇，虽然很舒服，可是那个一瞬间你会突然觉得好像头皮发麻。所以无论呢任何的季节哦，一旦出现类似像中风的症状呢，都一定要立刻去送医院，赶快挂急诊，把握黄金的治疗时间。所以在这里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脑中风只发生在冬季。

身体哦。那我们人体呢，为了维持器官的温度啊，会透过排汗来带走高温，但也因为体内大量的流失水分，所以血管内的血液将会变得相当浓稠。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适时的补充水分，可能就会影响急性神经系统病变，又或者是影响血液灌流到脑部的情形，而诱发脑中风或者是心肌梗塞等等哦。所以请大家在这里有特别提醒家中的长辈朋友，许多长辈对于这个夏季中风的认知比较低一点，可能在家不开冷气啦，省电啦，甚至连电风扇都不吹，除了会出现室内中风之外，也有高度几率出现脑中风。水分的部分呢，千万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一定要定时定量的补充水分。另外呢，也请记得避开中午到下午的时间，室外最高温的时段进行户外的活动，这些措施都能够大幅降低中暑跟脑中风的风险哦。那脑中风是我们国人十大死因之一，那也是成人失能的重要原因。如果不小心不幸哦发生这种脑中风，请务必的一定要去争取到黄金治疗期间哦。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分秒必争，分秒必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越早辨识脑中风的症状，然后迅速就医，就可以降低中风后的死亡或失能，这都是很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在这里呢，提醒大家辨识脑中风的口诀为 FAST， 就是 FAST。 F 是什么？脸部 FAST， 微笑时两边部分不对称，嘴角下垂。 A arm 就是手臂，单侧的手臂无力下垂，无法平举。S 是 speech， 说话，说话大舌头，突然口齿不清，或是突然没有办法理解别人在说什么。那 T 是什么？就是 time， 时间。如果你出现上述任何一个症状，请立刻的记下发作时间，然后并且立刻拨打119送医。好，在这里呢，很快呢，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哦，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呢一场体验展览。那这场展览其实蛮特别的，我待会再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去参观到这一场展览。这场展览叫基隆中原暨文化体验展。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家福中心这边，那我们先请王社工这边跟大家先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基隆家福中心的社工，我姓王，名叫永霞，很开心可以来到电台录音。
0: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舒柔。
2: 嗨，大家好，我是基隆家福中心的林社工，我叫舒柔，谢谢大家。
0: 那除了两位社工来到现场之外啊，其实我们还有三位同学，同时也在我们的现场这边。那我们也请念心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3: 嗨，你们好，我是曾念心，那我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目前的话就是九月要去当护理师了。
0: 这个听起来这语气是蛮期待的，
1: 要变社畜了。
0: 对，社会新鲜人。好，那另外两位同学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4: 好，大家好，我是林婉琪，然后就读五专五年级毕业了，然后之后会升二技。
0: OK， 好，那我们的雨欣。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雨欣，目前就读佛光大学传播学系的，目前要升大三。
0: OK，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我为什么会去参观到这次的展览，因为他们这一次的展览是在万华区剥皮寮历史街区。其实那天呢是一个假日的午后，我带着我妈跟我的小孩去看我妈他们的摄影展。我们是那个社区大哥大姐
1: 们，在隔壁，
0: 没错没错，
1: 我们要蹲亲睦邻。
0: 我就去看完展览之后呢，我们就想说，诶，顺道旁边有一些展览就去看一看。那当时其实我们是先看到你们那个招牌，你们外面有一个人形招牌，
1: 对，
0: 然后它是
1: 一比一制作，
0: 然后还带了那个金项链啊等等。我想说到底是什么展览？那个是你们放的吗？
1: 对，我们放的，我们特别制作的，也是我们的同学们想出来的 idea。
0: 好，那永祥你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放那个人形立牌的呢？他是谁啊？
1: 他是我们上一届的总召，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同学。那因为主要就是为了要吸引大家来嘛，那他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棒的一种招揽的方式，然后而且他很特别哦，他还把他自己用自己的相片，然后去等于是加我们自己加，他写上面写基隆钓竿，等于是让很多路人一看到那是我们是基隆来的，对，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蛮好的，就至少达到招人的效果，而且蛮多路人可比较害羞，不敢进来，就只跟他拍照就不见了，就跑了。对，很有趣。
0: 因为就不知道他在干嘛。我一开始还想说是，我还想说是什么本土品牌，他们有打造金项链吗？还是什么？你知道类似像
1: 比较 local， 还有金项链跟金戒指，
0: 对对 对， 对。然后或是什么少年要春风少年，类似像这种主题的吗？然后再因为你是钓竿嘛，
1: 对。
0: 那时候我就想说钓竿是钓鱼的，这种就有很多不同的想象空间。但是我自己也觉得我那时候蛮勇敢的，走进去去看了你们的展览。那我那时候刚好进去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儿子一起进去，我儿子现在四岁，他就问我说，妈妈这是在做什么的？然后因为刚好进去的时候，你们有一位男同学也是在做导览，然后刚好跟其他的民众说，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就是跟中原记相关。那我儿子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中原记，他只听到有鬼跟神这样子，他其实有点怕，他只听得懂这个，他就问我说，妈妈这个是什么？然后我用我最快的方式去跟他解释，我是跟他说，鬼神是大家听到的时候会害怕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害怕。那今天妈妈带你过来这里，就是要让大家，就让你了解这个是什么，我们才不会害怕它。对，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去解释，不然我要怎么解释？
1: 因为不了解就会有自己的想象。
0: 是，没错。好，这次这个基隆中原暨文化体验展呢，是由我们这个家福青年自立钓竿方案的其中一个体验嘛，一个企划。那在这里，我们也请永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没问题。就是因为家福基金会是算全台湾我觉得算蛮知名的一个我们叫做非营利组织。
0: 是，
1: 那因为我们主要的服务除了就是当然经济辅助之外，还有一些叫做培力的课程，我们分为五力钓竿发

0: 是针对于青大专青年，就是只要念你现在是高三要升大一，然后或是最多到研究所这个年级的区间所设计的一个服务。那因为这些孩子都是我们本身家福的青年嘛，那我们从这个青年这个期间是每一年的学期开始到隔一年的学期，像说从八月到七月份，这叫钓竿方案。那除了说我们会设计一些课程之外呢，主要会有理财课程跟一些我们每个月的固定的储蓄计划。然后呢，因为重点是这个方案的重点，它要发挥几个力，像例如说关怀力，还有就是创造力、就业力，然后还有团队力，还有行动力。通过这些能力的建构呢，让我们的家福青年可以在大学这个阶段有更多就是软知识上的一个培力啦，然后也等于是有一些机会可以被社会看见，那同时也让自己有更多的自信心。
1: 嗯，
0: 而且说，所以说像每一年我们会有一个重点活动叫青年发声，发出声音的发声，每一年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呢，就是它有很多面向，例如说像文化的一些族群啊，或心理健康，然后永续发展与科技，大概这几个不同大的主题。那我们这个主题呢，是我们两个社工老师跟我们的所有的大专青年一起去讨论出来的。
1: 嗯，
0: 我们号称说其实这个主题很不好做，因为其他县市的这个主题都非常强，
1: 哦，
0: 很厉害。像曾经我们有遇过南投的跟云林的都很厉害，那个不论装饰啊活动设计之细节都非常的到位。所以然后我们觉得说刚好中原祭是基隆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特色嘛，然后就觉得再加上它又是一个台湾的十大庆典之一，那我们从决定办这个主题之后呢，有跟在地的祈祷做一些合作，甚至有跟在地的艺文团队进行导览。像大家所知道的基隆的那个中正公园上面有一个就是中原祭纪念馆，我们真正去参观过，对，然后还有跟在地的一个有名的老师，他叫谢元璋老师，他是我们基隆中原祭的顾问，他从应该是前任市长开始就已经担任顾问到现在，
1: 是
0: 他快80岁了，对，然后他本身他自己又姓谢嘛，然后谢又是一个在基隆的中原祭里面我们有中青会是其中之一，对，我们透过跟他这样的互动呢，才发现说原来这个祭典本身不是只有单纯的放水灯或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活动，它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跟一些象征。
1: 诶，那请问你们都是从基隆来吗？
0: 是啊，我们从基隆来。
1: 那你们展
0: 都在万华剥皮寮，
1: 所以你们就基隆台北这样子，
0: 对啊，
1: 这阵子都这样子跑，
0: 我们都像我早上6点多就要出门，
1: 同学们也是吗？
0: 也是，我们8:40就要到，我们迟到会有惩罚。而且我们很人性化，我们惩罚是他们自己选的，不是说老师讲了算。
1: 哦，是
0: 是，我们客制化服务。
1: 好，那我也很好奇一件事，就像你们现在你们穿的，你们是你们
0: 我们的孩子设计的，
1: 它是每一届都有一个
0: 印象吗？刚好这一件是我们上一应该说一个参加蛮多届学姐设计的，那它有个意象。那因为听众朋友看不到，我就比较难跟大家形容说我们的衣服金鱼，对。然后它有很多的，还有里面也是小只的，
1: 对对对对
0: 对，然后会觉得它就是一种，它其实它概念有蛮多种的啦，然后背面还有，可以转过来看一下，
1: 背面是
0: 大只的，对，大只的金鱼，对，然后也是鲑鱼嘛，鲑鱼是回流，
1: 哦，
0: 回流，
1: 哦，
0: 会我们期望说学长姐可以透过回流这件事情，让我们的
1: 请坐。
0: 就是不同的届数可以更多交流活动，因为像今年刚好钓竿是第21届，
1: 对，我有看到，
0: 对，21届，对，那刚好，然后因为去年是20届，是比较一个就是每逢十会比较大的一个活动嘛，我们就在台中，因为我们总公司在台中，
1: 哦，是，
0: 对，所以就全台湾所有的中心的钓竿生跟社工们就到台中去集结，我们就会做一个动态式的展演
1: ，OK，
0: 啊，今年是在台北，等一下会再说到，我们就先卖个关子。
1: 第21届，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钓竿的计划已经21年
0: 了，迈入22年，
1: 就是给他鱼吃，不止给他鱼吃啊，就给他一个钓竿，让他可以去学习到各种技能，所以每一届同学们都可以学习到，像刚才您提到什么像理财规划
0: 这些，理财是一定的，对，那因为课程本身会根据孩子们的情况去做规划，所以每一届都一定很不一样。对，就像我们有同学参加过2届，甚至有学姐参加过3届的，他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收获跟成长，那这个成长都是可以叠加跟累积的。
1: 就他们可以自由去做安排的吗？
0: 可以，但是我们因为前面讲到说他是有储蓄计划嘛，
1: 对，
0: 那如果参加第3年就没有，他就可以参加课程，但是他不能参与配合款这件事情。
1: 诶，那我很好奇，这个年龄层大概到几岁
0: 以上吗？
1: 以上，
0: 基本上我们是18岁为一个基准点，只要他念大一就可以。
1: 到
0: 大一到研究所二年级，但因为研究所因为学业本身比较会比较难一点，就会比较花需要多时间在课业上面，因为有些科系可能要进实验室，所以大部分。

0: 的主力还是在大一，大二到大四比较多，大一有但少数，因为大一的话比较忙，因为必修学分比较多，嗯，然后再加上孩子们，因为我们都是利用假日时间来上课。
1: 哦，是是是，好，那我们谢谢我们这个王社工，我们永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像刚才提到的家福青年资历调干方案这样的一个计划，它是如何开始跟进行，已经21年了。那我们今天呢，在这现场我们邀请到三位同学哦，这个也要跟大家好好聊聊他们关于这次的策展，他们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他们有得到什么样相当有趣的经验。好，我们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场展览呢，它是位于在万华区剥皮寮历史街区展间153跟155号。那这是由这个家福青年自立钓竿方案他们一个计划哦。这次他们的展览主题叫做看见热闹背后的意义，基隆中原记文化体验展。那我们现场呢就邀请到有三位同学来到现场，那其中一位是我们的总招，我们的念心。诶，念心你好。
1: 诶，你好，我是这次钓竿计划的总招这样子。
0: 好，那是怎么当上总招呢？
1: 就是当初被票选出来了、
0: 哦、是，
1: 对，可能大家就是很相信我有具备这个领导力这样子。
0: 那我想问一下念心，你刚才提到说是您是今年毕业对不对？
1: 对，我今年毕业。
0: 那你加入到这个家福青年这样的一个钓竿方案，你已经第几年了？
1: 我这次是第二届，就是参加

0: 第二届。
1: 哦，第二年。那你第一年的时候有像这样的一个展览活动吗？
2: 第一年我们也是办展览，但是性质非常的不同。我们第一年的性质是偏心理，是心理方向的，是在讲内耗这个主题。对，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很不一样，就是在讲文化，在地文化这样子。
1: 科学的尽头是玄学。那这边已经搞定之后，我们就来看看玄学的部分。这次呢是基隆中原祭文化体验展，这也是你们同学们共同去讨论出来的吧？
2: 对，就是在讨论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是每一个人会想自己有兴趣的一个主题这样子，然后再去发表说为什么要做这个啊，或者是想要带给大家什么这样子。那其实今年这个主题是我提出来的，然后
1: 你是基隆人。
2: 对，
1: 你们全部都是 OK。
2: 然后我提出来之后好像就刚好就中了。
1: 那好，那我问你哦，你自己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是因为你小时候有看过他们现场的那个热闹的状况吗？还是你对于这个习俗你自己很感兴趣？
2: 我小时候是有看过，但是当初的想法就是觉得有点吵闹，而且交通有点拥塞。然后之后之后我们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就有参加那个基隆文化局办的基隆中原祭的展出，也是像展览那样，而且也是同样是由那个县园长老师展出，这样就跟文化局一起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有去参展，然后同时就是那天下午还有玩一个基隆中原祭的桌游这样子。然后玩完之后，因为那个桌游其实可以让你边学习边玩乐，就是你同时可以看到它这个文化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就是透过游戏去进行这样子。就觉得哇，原来它背后的意义是这么的感人这样子，就是来去做就是纪念这样。
1: 因为我们大家讲到中元节，其实像我自己以前会觉得说很神秘之外，其实会有点小小的害怕。而这个害怕呢，是因为你会觉得他们是无形的，然后大家都可能我们看不到，但他其实就是充斥在这个环境当中。然后我们要去祭拜他，然后又有很多的禁忌。对，当提到禁忌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可怕的，所以我们不能做这些事情。那像你们这一次在不管是策展的过程啊，或等等，你们在整个准备上面，你们是否会避开说让民众会有点恐惧这种事情？
2: 恐惧
1: 就是撕下这个标签，你们那时候有这样的想法吗？
2: 其实我们当初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觉得说它就是一个文化这样子，然后去传承下来这样子。然后一开始我自己也是很害怕鬼这个东西，就是我鬼月都不敢睡觉。然后但是后来办了这个展览之后，就是透过跟老师学习啊，还有在地走读的课程这样子，然后就有了解他到底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涵到底是什么。就是其实这些无形的东西，也许是某个人特别思念的人，就是在这个月可以让他们去看到他们思念的人这样子，就是让他们有一个放松的时间这样子。
1: 是，
2: 对。
1: 念心你是总招嘛？
2: 对，我是。
1: 那请问另外两位同学雨欣跟婉琴，你们是负责担任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职位呢？或者是你们负责工作内容是什么？
3: 因为我们人数不多，然后我们其中一开始先分的是宣传组跟道具组，然后我跟婉琪原本是在宣传组部分，就是经营 IG 啊 Facebook 这些。
1: 所以你是小编哦？
3: 对，然后他是我们的组长。
1: 你说那个 IG 就社群的组长吗？还是什么组长？
4: 宣传组。
1: 宣传组的组长。
3: 然后我是因为本来就有在接手小编这个工作。
1: 好，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在这个社群的那个发现洞这些，你自己觉得成效如何？
3: 老实说我没有很满意嘛，因为自己也是读相关的科系，然后因为我觉得呈现的浏览量跟上一届我觉得有差
1: 哦，
3: 对，所以就觉得说心里有个落差这样子。然后剥皮寮这边来的一些观光客也都是外国人偏多
1: 哦，所以在触及的部分就很难打中你们原本想希望到的族群这样子，是这么说吗？
3: 原本有设定一个年龄层。
1: 你设定的年龄层是
3: 差不多 国中高中这个年纪比较多。
1: 真的，我觉得会去剥皮寮。

0: 忘了很少会有学生欸，都是长辈为主啊。
1: 哎、
0: 欸，所以我才邀请你们来的节目当中啊。你们要不要换一下那个这个导览年龄层的部分？因为我发现很多大哥大姐们其实对于那边是比较好奇的，因为他们像我妈，就是他们就反正也在你们隔壁而已，所以他们也会顺道的会过去。那像我那次去的时候，其实也遇到了，也不是学生，就是我看到很多民众去，其实也就可能是已经就是年纪中高年龄为主。对对对对对，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部分的话，你们在宣传上要不要再一些调整啊？滚动式调整？
2: 滚动式的调整吗？其实现在的话，我们宣传的方面就是有积极的在拍影片啊，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把那些影片都转传到自己的 IG 也好 啊，然后也跟亲朋好友讲，
0: 你可以贴在脸书上，脸书上出奇，对，脸书上出奇率可不可以比 IG 高？哦，
2: 我觉得到时候可以拍一个就是台语版的，
0: 哎、欸，我觉得很不错、欸。
2: 如果要转换的话，
0: 好，你说台语版嘛？那其实我们刚才有听到那个念心，你是外语的导览，
3: 嗯，对。
0: 对，哎、欸，我这个外国人其实每你们两位都是，是不是跟那个永祥两个？外语部分是他们只要外国人进去，你们就会啊，这要预约吗？还是
3: 不用预约。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是当他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说 Welcome, would you like to tour guide or take a look by yourself？ 对，就是用这个开头啊。有些外国人就会想说哦，自己看看这样子啊。有些外国人就倾向想要导览，想要了解这个文化是什么这样子。
0: 那请问一下，基隆中原祭文化这样你要怎么英文要怎么讲啊？
3: The Keelung Ghost Festival。
0: 哦，
4: 后面叫这个 Like Halloween of West。
0: 所以就是 Ghost 就是直接鬼，
3: 对，直接鬼，直接翻译
4: 一个祭。
3: 但他们当听到这一句的时候，其实不太理解是什么。
0: 对，
3: 就后面我们就会加说 like Halloween
0: 哦，对，就像万圣节，
3: 对对对，就像万圣节，然后 together celebrate with ghost
0: 哦，
3: 对对对对，
0: 然后所以整场这个导览的部分都是用英文，就是直接这样跟他们进行，哇，
3: 对对对对，
0: 好强哦！可是我记得你不是护理系的吗？
3: 对对，我是护理系，
0: 那你外文怎么那么强啊？
3: 有自己在精进这样子学习的。
0: 你未来有会想要出国念书的打算吗？
3: 哦，我目前没有。
0: 哇，那真的蛮可惜的。好，那是以你们现在来讲的话，有外文嘛，然后还有就是你们也算是哎、欸，宣传的部分是有也有国语，那有台语组吗？
4: 没有，
0: 没有。
4: 但可以补充一下，
0: 可以啊，可以来欢迎。
4: 我们那时候一开始设计导览这个时候，完全没有想到外国人这件事情。我们是第一天，因为我们刚好第一天开幕茶会，后来就。我们两个我觉得是临机应变啦，就直接用英文去讲。那其实外国人我觉得他们也理解说我们不是那个母语，我们的母语就不是英文。但我们很认真想要让他理解，而且外国人大部分都听得懂。对，然后我们隔天我跟念心就讨论，我们就大概讲一些单字，用一些单字去拼凑是可以的。那念心很认真，他还特别写了讲稿，针对我们两个展间有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物件，他用这个物件去解释，操作下来蛮好的。后来发现几乎每天都有三分之一的是外国人呢、欸，对，还不是超过可能有一半哦。
0: 对啊，我有发现，就是万华区那边，尤其是龙山寺那边，就越来越多
4: 外
0: 国人来这里。哎、欸，接下来有没有日本人？
4: 有很多日本人有，但我们没有讲日文。我们有同学是念德文系的，
0: 有日你说没有日文的？
4: 没有日文系的，但日文大部分日本人他们都会想要自己看
0: 啊。
4: 当然，少数的日本人英文非常好，有，但真的有，就我们有遇到英文很好的日本人。
0: 你们这是第一次在万华这个剥皮寮街区？
4: 我们就一年一次而已啊，我们就一年就是直接让自己发光发热，就这么。仅此一档，没有下一次。
0: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是经过每一次展览之后，从中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啦，跟解决的方案，对不对？
4: 对，我们算是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进步跟调整，因为我们是要排班。那排班的时候，就是同学们会有一些经验的分享，就有其他同门开玩笑说，就我们伙伴开玩笑说，那些没有来的话，大家都我们不敢接外国客人，然后甚至有小朋友说，哎、欸，就学生说，我好想你们，我好想念你们两个人有来的时候，
0: 你们两个会就是你们其他同学会不知所措，是不是要怎么办？如果面对这样的问题，
2: 会遇到外国人的话，可能就有点退缩的感觉，但是其实。现在手机也很方便，可以用翻译的方式。
0: 哦、哇，就是还是要去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对不 对？
4: 就像我们展场有那个说明是中文的说明，比较复杂的中文，然后我们就说你可以用手机去翻译。
0: 哦，对，
4: 因为有些外国人他的母语也不一定是英文。
0: 对啊，对啊，
4: 他是从利比亚来，跟斯里兰卡，我就真的我也不会讲他的语言，还有从那个以色列来的。
0: 哦，
4: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我觉得只要我们有心想要做一件事情，其实工具很多，不一定你要能够面对面的讲英文，但很多。 多方法可以玩。

0: 成它。
1: OK， 好，这也是真的还好，还是有一些这个对三位同学长辈们长辈在旁边从中协助。好，那我在这边呢也想要问问哦，在我们准备这一场这个体验展，中原记文化体验展的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去收集资料的？因为总招可能一开始会分配工作嘛，那其他同学们像你们除了宣传之前，是不是也要负责一起去寻找这些资料，或者是呢有一些像是祈祷他们的说法等等的，或田野调查？
2: 对，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我们会先上课，有请那个我们基隆在地的老师，就叫谢元章老师，然后他会先教我们米雕啊，因为我们
1: 米雕就是那一位老师对不对？
2: 对，
1: 哦，是我看他的作品，
2: 然后他有先跟我们讲一些中原记的故事，就是先去了解然后再去找资料。
1: 嗯，
2: 对，
1: 好，那两位也是基隆人？
2: 是的。
1: 嗯，那我想问一下中原这个中原基隆中原记啊，对你们而言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忆吗？或是你们家人也曾经有一起参加过等等的？
3: 其实我们家很少会有户外活动，然后像是我也是来参加钓竿才知道中原记是这么的盛大。
1: 哦，
3: 然后因为我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也开始办这个展览，然后我就邀请我们家阿嬷，
1: 嗯，
3: 说中原记要不要去一起游行这样子。
1: 哦，
3: 但他拒绝我，因为我们家是信佛道教都有吧，
1: 是，
3: 然后他很相信这种鬼神的东西，所以他
1: 怎么说
3: 不好啦，不好，买啦买啦，哦，那个不好，我不爱去，
1: 哦，
3: 你爱去你自己去这样。
1: 哦，所以长辈他们自己有一个已经比较刻板的一个印象吗？是这么说吗？
3: 对，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嗯，我都没有参加过中原记。
1: 哦，有可能
3: 也不知道有米雕这个活动。
1: 嗯，那你那时候你阿嬷是怎么跟你解释为什么不要去？
3: 他就是说就是体质敏感，有些人会相信这种事情，就是会觉得可能回来之后身体会不舒服啊，
1: 嗯，
3: 然后去庙里面收金这样。
1: 嗯，就是科学尽头是玄学嘛。
3: 对。
1: 那我想问就是你们去年有一起参加吗？就是中原记的部分，因为你们不是八月开始吗？嗯，那八月那时候有你们有参加到吗？你有，所以你后来有参加到吗？没有，
3: 还没有，
1: 还没有。那你有参加过吗？
2: 去年的话没有，但是之前小时候的话
1: 有看过吗？
2: 对，有看过。
1: 哦，
2: 就是他们会丢一些吊饰也好啊，汤锅也好啊，都有，就会封街。
4: 花露水，
2: 我没有收过花露
4: 水。喷花露水，还喷花露水。
5: 嗯，会喷花露水。那个花露水真的是很阿嬷香哎。
4: 我每次等好久就是那花露水。
1: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花露水，因为我记得你们在这次展览当中好像有特别把那个花露水有放出来，它是对，诶，是吗？我记得
5: 花车
1: 、嗯，它是什么的那个啊意象跟代表啊？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那个花露水在中原记这里，
4: 花车是每一个中青会他们有自己的花车。
1: 哦，
4: 花露水是其中一个中青会他们一年固定的一个 round down， 然后后来中间有前几年，我先补充一下，对，因为我刚好我就住在基隆市的市区，所以我每一年基本上都一定会被影响到。
1: 哦，他们就是在市区，
4: 对，因为我家就在我家就在封街的那个游行路线的旁边，所以我每一年我回家都一定会看到。
1: 哦，
4: 对，所以我就是等我从小看到大，甚至我家因为我家以前做生意的，然后都会帮忙这样。
1: 哦，
4: 对，那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正常每一年该做的事情，甚至我会跟我家人去看。
1: 哦，
4: 对，那花露水那就是刚讲到花车，就是每一个中心会有自己的花车嘛。
1: 嗯，
4: 他上面就会有跳舞啊，还有放音乐啊，那是一个很像嘉年华会的概念，
1: 像庙会吧？
4: 对，像庙会，但是它是大的那种，那后来那叫一格车去改装的。
1: 嗯，哦，一格就是
4: 一格，对，就是云
1: 林，今年也很红。
4: 对，就一格，对，它是一个也是一个文化啦，就在云林啊。
1: 对，丢真的也是一样，
4: 最后就糖果，对。
1: 电视什么？
4: 电视不会，电视太多，但太贵了，会坏掉。主要就是会，然后因为会有在地的一些艺文团体会表演嘛，然后它会有几个不同的表演区域。对啊，花车就是还蛮长的。
1: 嗯，
4: 那花车最前端就是会有当年族谱的那个他们的花水灯，还蛮大的。
1: 嗯，
4: 然后就是会从市区这样一路绕到最后到基隆的八斗子望海巷，然后去放水灯。
1: 嗯，
4: 对啊，至于花露水是我们的一个很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东西，因为那味道就真的大家都。就是那个非常的记忆就来了，因为嗅觉记忆对于人来说是非常难以忘怀的。
1: 嗯，哎，那你有去到放水灯那边吗？
4: 没有，因为长辈是说那个地方很阴。
1: 哦，
4: 长辈啦，是因为毕竟他那水灯的寓意就是放里面有放纸钱那一些，会希望好兄弟来拿嘛。
1: 嗯，
4: 那如果真的八字比较轻，或是说可能有灵异体质的人，
0: 确实不太接近，再加上其实晚上很冷，
1: 嗯，
0: 对，所以长辈都说不要去，不要去。我没有去看过，我都看电视转播。因为基隆有一间很有名的店，就是我们在地的叫基隆电视台，
1: 嗯，
0: 都会全每一年都会转播，
1: 嗯
0: 嗯。
1: 所以真的是有禁忌嘛？
0: 有禁忌，
1: 就是，
0: 对。但是那是长辈讲的，就像我们有一个，我们这次主视觉是竹埔潭嘛，
1: 嗯，
0: 也有长辈说那个每年在农历七月的时候不要去，
1: 哦，
0: 因为就好像说他们都在那边就是开心啊，吃饭，你不要打扰人家，
1: 嗯，
0: 那是这种概念。所以我也没有，我平常有去过，但我没有在晚上去过。
1: 哦，嗯，好，我们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所以，尽管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说这个文化。就是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了解它，甚至有机会可以去体验看看。但是我们真的还是要有时候要相信一下一些长辈他们的一些说法嘛，对不对？所以你们那时候上课的时候，老师有没有跟你们讲一些你自己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或禁忌呢？同学们有没有在上课就看这次哦。
2: 其实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是。米雕三连桌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之前真的都不知道到底要拜什么，就是看长辈就传呵呵这样子，
1: 是，
2: 然后也不知道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有东西摆在那里，拜完就可以吃了这样子。但是了解之后，就是那个三连桌的意思就是有素食、荤食、西洋食这样子，就是客制化需求。

0: 因为基隆就是一个港口嘛，可能就是会有西洋人，然后又加上之前有战争，侵霸战争还有漳泉械斗的关系，所以就是为了供奉他们，就是有摆这些食物，来让他们能够饱食这样子。对，
1: 我看到那个米雕，你们在这次的展览当中也有一个体验，可以做米雕所做的嘛？ 对，
0: 对
1: 不对？好，那这个的话是每个礼拜都会有吗？
0: 每个礼拜假日。六日的时候，
1: 六日两天都会有，一直到十二号。
0: 对，一直到十二号、
1: 哦。那我想问，就是关于到那个米雕是，是那老师亲自来教还是？
0: 没有，我们来教、
1: 哦，
0: 因为现在就是以前是用糯米粉去做的嘛，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一些就是不要让它腐化的材料，所以才能在那边展览这样子、嗯。然后现在我们去做的话，其实是用粘土代替这样子，
1: 哦、
0: 对，用青粘土来去做代替。
1: 哦，不是真的的米雕。
0: 对对对对，不是真正的米雕。
1: 它那个触感有差吗？你那时候你有拿过真正的米雕的触感吗？
0: 有差有差、哦，对对对，就粘土就是比较扎实、
2: 哦，
0: 对。然后真的话就是食物那样，就是真的可以吃。然后，但是因为老鼠会咬，所以现在就是有用不同的
1: 方
0: 法代替这
1: 样子。OK， 好，那两位同学，你们在课程当中，你们在那个精油专家老师这样子跟你们聊这中年纪的部分，你们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呢？
3: 印象深刻的就是老师在介绍，就是中年纪为什么会开始，就是因为我们有漳泉械斗的关系。如果他没有教我们的话，我们连那个中年祭是怎么来的由来都不知道，对啊，也不知道是好几代人这样子，就是打架才会就是争土地啊，才会有我们现在的中年祭，就是以械斗的方式，就是现在已经变成阵头了，阵头啊，半桌啊，
1: 嗯，
3: 对，代替械斗，就是代替打架，
1: 但现在阵头也是会打架，杜绝暴力啦，
2: 有人
1: 就
2: 会有事情，
1: 对，杜绝暴力啦。好，那我们的雨欣呢？
4: 我觉得应该是谢元璋老师他在教我们做米调过程很有趣
1: 哦，
4: 他把它讲得很生动，而且他其实也有说这些习俗背后都是因为迷信对，我觉得这很有趣，
1: 因为他自己是在就是民俗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专家，但他觉得这些有一些东西是迷信，
4: 对，而且我自己很认同，因为我自己虽然说家里有信佛道教，但是我自己是不太相信这些东西，
1: 哦，是，
4: 可能就是我不怕死吧，但很多人都说台湾其实是贪生怕死对很认同老师说。
1: 那在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因为我们是从7月1号就7月初开始，一直到7月12号，也就是礼拜天哦，你们在这一段过程，虽然说大家轮流值班，你们在值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有趣的故事，或是一些你自己有遇到民众给你们一些很有趣的回馈呢？
0: 像今天的话，就是遇到那个一位日本人，然后通常日本人讲英文都会有那种日本腔口音，他的那个 accent 会很明显这样子，但是今天呢？就有些问他说他是来自哪里，然后跟他讲英文的时候，哇，他超级标准比我还标准标准到哇，吓到，就是我讲的，因为我讲的在介绍那个中元祭的流程的时候，就是会比较官方的说辞那种，就是有些单字
1: 口语化，
0: 对对，没有那么口语化，有些单字会比较不懂这样子，但是他竟然都听得懂，我就觉得哇哦，我还不错呢。然后结果后来就是问了一下他的职业，他是英文老师。
5: 然后因为日本也蛮多祭典嘛，我就跟他聊亲生的睡魔祭，然后跟因为他就说在日本的九州有一个也是这种祭典，然后跟他说 it's a volcano 就是火山，他说对对，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聊说，那你是在你现在是已经退休还是你在上班？他说哦，我是退休的英文老师。
1: 哇，
5: 因为他讲的真的就完全不像日本人，然后口音非常的那个 accent 真的是之漂亮
1: 哦。但是你们一开你们原本就知道他是日本人，
5: 他有说他日本人，对。那因为我们刚刚内心有说，我们只要是贵宾进来，我们都会说你们可以自己看，还是说需要到来
1: 就就会先询问一下。
5: 然后因为我们不确定他会讲英文或是讲中文，所以一开始我的话，我就说请问是台湾人吗？因为毕竟他是外国人，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国家也看不太出来，
1: 是是是。
5: 有些像我们遇到马来西亚或是新加坡，他们都会讲中文嘛，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看，需要补充就跟我们讲，然后甚至有些有类似的文化也会跟我们做一些 应该说互动也蛮有趣的、嗯、像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这样的文化，有些地方是食物当然不一样嘛、嗯、因为每个地区有不同的食物。

0: 对
1: 对，但时间点也不太一样。
0: 嗯，
1: 对，但因为他们游客来都是比较急，就是比较充满观光，我没办法细聊。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原来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呈现，也蛮有趣的。
0: 而且我印象当中，你们的这个展览的部分，你们会有一个Q&A， 然后我就有看到，就是你们会也会问这个大家说，哎，像中元节的时候不能拜什么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因为我那时候我带着小孩，我没有办法完整的听完，因为他一直边跑来跑去，我就很紧张。然后我甚至也很担心去玩那个米雕，你知道吗？我就超害怕的。好，总之呢，我那时候有大概听一下，就是你们也会问大家说，哎，有什么东西是中元节的禁忌啦，或者就问大家嘛。哎，在这些问题当中，两位同学，你有没有哪一题是觉得自己觉得哦，是借由这一次之后才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问题？
2: 我的话应该是拜水果，因为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信仰，所以我没有很注意到这个部分。然后我就听到有一个阿姨，她刚好是导览员，然后她就用一些很特别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可以怎么介绍，像是那个香蕉啊、李子跟梨子，翻成台语的话是金蕉、莱亚跟梨亚啊，加起来会变九里来这样
0: 子。哦，
2: 对，
0: 就比较好记。
2: 对，他说，如果遇到这种阿公阿嬷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有趣的方式，然后供代意啊，更好的跟他们交流。也是因为那个阿姨，所以让我印象更深刻了，反而是变成他来跟我们导览这样子。
0: 哎、欸，也很棒，互相交流一下。他搞不好也是剥皮寮那边其中一个展现的招导览员。好，那我们的婉晴呢？你自己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个问题呢？
3: 有，就是中元节的时候要拜半生不熟的空心菜。
0: 哦，有，我这个有，我知道。
3: 我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要拜半生不熟，为什么不拜熟的嘞？结果呢，是因为我们有心要拜他，没有心要留他。
0: 哦，
3: 对，还有蛮有含义的。
0: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深远的一些习俗啦，跟我们其实不太知道的事情。像九里来，我这里就有听过这个
1: 有
0: 趣。
1: 我没有提到，还有麻油鸡。
0: 麻油鸡是什么？来，永祥说一下。
1: 因为以前很蛮多的妇女，因为生育这件事情，因为这件
0: 难产吗？
1: 对，难产儿就是过世嘛。那因为就是这件事情也蛮重要的，就慎重追远，所以就拜麻油鸡。
0: 哦，算是帮他们多补月子的意思。
1: 对，因为其实就拜的是好兄弟，他有分哦，他分很多种不同的，甚至还有他有一些比较大的那个宗亲，还会有做什么，就是说哦，这是文官书院，就是给读书人，因为以前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念书嘛。
0: 对对 对。
1: 然后就是说翰林院，就是给有读书的，然后跟其他不同的类别的。对，还有小朋友的，他就是有这种，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种慎重追远，再加上他针对不同的人进行客制化的服务。
0: 嗯，
1: 对，这是长辈们的智慧。
0: 嗯，好，我觉得这些东西啊，欢迎大家如果这段期间有空的话哦，可以去我们的这个万华区剥皮寮历史街区展间153跟155号这边来看一看哦，看见热闹背后的意义——基隆中元节文化体验展。那他们呢是一群家福青年，那他们有这个钓竿计划已经来到了第21年了。那我相信大家这次这样子展览完之后，应该有很多不同的心得。那哎，你接下来还会继续加在这个计划当中吗？钓竿计划当中吗？
3: 哦，
0: 还是你就要去工作了？
3: 对，我就要去工作了。
0: 所以这算是你最后的成果展，是不是？
3: 对。
0: 好，那你这两年来，你自己对于加入到这个家福青年自立钓竿这边计划有什么想法或心得呢？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是念心。
3: 嗯。其实我的想法就是，我很感谢有这个计划，带我体验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就是之前就是完全不会有机会接触到，就上了什么理财课程啊、自我探索的课程，或者是谈恋爱的课程之类的。对对对对，然后再到今年的话，就是还会大家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体验，然后。再加上这一届我是当总召，其中就是有培养了刚刚讲的七力领导力的部分，就是领导力的部分有养成这样子，我就觉得其实好像这件事情我是可以完成的，就是我可以带领一个团队去做一个展览这样子，就觉得还不错。是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0: 因为刚才有提到你们人员的部分，同学们这样总共几位啊？在团队当中，
3: 总共9位。
0: 9位，
3: 是是是。
0: 那你们这9位在从发想到现到筹备完成，大概是多久时间呢、啊？
3: 嗯，从去1月到现在，
0: 一月，
3: 对，从一月到
0: 从年初，然后到现在，
3: 对对对，
0: 就刚好一个学期啦，这种概念。

0: 也许老师有看出你一些特质是很适合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但我觉得你以外文能力这件事情可以继续的去培养。
1: 嗯，
0: 对对，祝福你
1: okay,
0: 祝你一切顺利。
1: 谢谢。
0: 好，那另外两位同学雨欣跟大家分享，你现在到这个青年自立钓竿计划，你是第几年呢？
2: 哦，我才刚进来。
0: 哦，
2: 对，这是我算我第一届嘛，因为我们可以参加两次。
0: 嗯，所以你是算今年年初加入吗？
3: 去年八月
0: 加入
2: 见面环这样。
0: 那你一直从去年八月到现在的整个新的，你自己加入之后有什么感想？
2: 一开始加进来这个方案是因为可以存钱，因为我们存一笔钱，存一年下来是48000，那我们有做满时数跟上完课程，然后跟加青年发生内容的话，我们家福中心会再给我们48000。
0: 哦，
2: 对，然后后面我其实蛮感谢家福中心有开立这个钓竿课程，因为它不只是丢给我们鱼，他也是教我们怎么钓鱼，然后加进来之后我也体验过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像是如何办好一个展览，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嗯、然后我认为自己做不完成的事情，就因为时间慢慢的累积，发现成果都慢慢呈现出来这样、嗯、然后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突发状况，像是发现我们的小礼品不够发了，那老师就会希望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生出我们的小礼品出来，然后我们就要有这个能力去解决当下的危机。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再加上同学们的性格跟年龄都不一样，然后来自大学不同，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内要不断的磨合。
0: 嗯，就是也交到不一样的朋友们，对不 对,
2: 对。
0: 好，雨欣，我觉得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你要对自己更有自信哦，因为其实你口才很好，你不要害怕说出来的、no. 对对对。但我相信你应该是会需要很多的准备，而且我发现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2: 很理性吗？
0: 感觉啦，
2: 有些人会说我看起来很感性，但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多想法但不知道怎么开口的。
0: 哦，没关系，我觉得就你好像会想要再去了解更多，然后去厘清你自己的想法到底是不是正确，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棒。好，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这个雨欣，但你表现得很好，不用担心。好，那我们的婉琪呢？
4: 好，因为之前我有参加家福的其他活动，然后就有听里面的学长姐说过钓竿这个方案，
0: 嗯，
4: 所以在我心里其实已经期待很久了。因为其实平常假日的话，家人也不会说哎带我们出去哪里玩啊，就是参加钓竿的话就是多了一个休闲娱乐，然后又更像是一个来自不同的大学，
0: 嗯，
4: 然后异父异母的家人的感觉，对，然后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0: 嗯、
4: 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读护理系的
0: 哦，是
4: 不会去办展览那些的，出体验蛮特别的。然后像是在宣传的方面，你要想说，哎，这里不要宣传什么内容，嗯、才可以请更多游客也好啊，嗯、或者外县市的朋友，或者从基隆的亲朋好友啊，就邀请他们一起来剥皮寮这边。
0: 嗯，
4: 然后还有我们事前的通知，哎，事前的准备，就是还有我们有做假日体验嘛，所以我们有表单啊，然后还要去想说，哎，如果人数不够的话，哎，那就现场。请有带小朋友的家长啊、嗯、请他们来玩也可以啊，做体验。
0: 好，因为你是那个算宣传的组长，我自己觉得就是现在的媒体部分，像我们很熟悉的平台，可能我们现在脸书也很少用了，可能是像 IG 或 Thread 这样子的一些媒体平台。那当然我觉得广播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中高年龄层会收听的，但我那时候去看完你们的展览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是我希望可以让，因为我知道剥皮寮里面其实很多长辈、
4: 嗯、
0: 所以我希望可以有更多长辈去那边散步啦，走走之外也可以去看看你们的成果，一方面也可以让他们知道说现在年轻人不是只会玩手机而已，不是在那边打手游而已，其实大家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也希望可以借由自己的眼光或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他们所看到的这些过去这些长辈们所知道的民俗信仰。好，那在最后呢，永祥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呢？
3: 家福就是在办理钓竿方已经21年了嘛、
0: 嗯、
3: 那今年呢刚好会在，因为每年都会有个成果发表的活动，去年是在台中，今年是在7月25号跟26号呢会在25号会在台大附近的和平篮球馆。
0: 哦、oh.
3: 对，因为今年刚好恰逢因为基隆全台湾的中心都有才艺。

0: 队，刚好是今年也是才艺队满20年的周年，所以会进行一个比较大的音乐会活动。那隔一天呢，在同一个场地会进行所有的钓竿方案的，算是一个动态型的展览。那也非常欢迎的大市民大朋友们可以一起到现场来给我们一些支持跟鼓励，都免费。因为现在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家福基金会的网站，已经针对才艺二十的音乐会可以进行免费的索票活动。
1: 哦，
0: 会在那个全家的啊，全家那个好像发明什么的那个机器可以自己使用，嗯、对，而、啊、是免费的。
1: 7月25号跟7月26号，
0: 对，没错，
1: 在和平篮球馆这边，
0: 台北和平篮球馆。
1: 今天相当谢谢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们，谢谢，
0: 谢谢。
1: 那也希望大家如果遇到我们现在我们今天上节目这些同学们或是现场这些导览同学们，因为都是学生嘛，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们多一点鼓励或是给他们一些心得回馈。好，我们今天相当谢谢我们的永翔、我们王社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我们的念心雨欣晚琪，然后还有我们的淑柔，谢谢。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呢来到的是7月11号礼拜六早上6点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在礼拜六呢为大家进行的是乐活新鲜人的单元哦。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邀请到号称好、哦、确实也是啦好、哦、就是呢这个全台湾年纪最大的脱口秀演员火姐，不知火火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怎么会在57岁的时候呢哦决定要从科技业的高阶主管离职，然后全职的来做脱口秀哦，这样的历程哦到底起因哦起心动念是什么呢？在上周有来跟大家做分享。那因为火姐的这个生命实在是太精彩了，所以有很多的内容还要在这周持续的来跟大家聊聊。那我们先稍微听首歌曲，待会再持续的来请火姐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千娜所演唱的《奈安内》。

0: 像刚刚火姐其实有说到，因为现在脱口秀的时间都很晚嘛，都是晚上大概八点多，然后演完就十点十一点，回家呢就是一两点，真正睡着可能又是三四点的事情。可是哦，我觉得像我就会有点担心，火姐你年纪这么大，真的肝没动没掉，可以撑得住吗？我是不是要调整一下那个作息？因为好像我听火姐说，你本人也是想要就稍微正常一点，对不对？
1: 你演出完，你其实精神是亢奋，
2: 对啊。
1: 那亢奋之后再跟演员稍微聊一下，回到家十二点一点都是正常。十二点一点之后，你是不是会休息一下，
2: 对啊，
1: 吃点东西？那哦，两点三
2: 点
1: 了，对。那我故意选个一个八点的原因就是说，就是好演完就回家了，我们就是喜剧公务员，不要在这边聊天
2: 对啊
1: 干嘛，演完赶快回家然后
2: 我觉得
1: 你的笑容我知道，而且我看你可以撑多久
2: 没有，我觉得喜剧公务员这个概念
1: 很不错，喜剧公务员就是说我们这些事情这个工作
2: 对
1: 就是长长久久的，你不要把它当作昙花一现哦，昙花一现就是或者烟火砰一声哦，然后就很绚烂，然后过就接下来没有，这样反而是走不远，就是要像那种马拉松这样子，
2: 对对对，
1: 持续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所以我最后专场我定调的结论就是说，我觉得我可能中间起起伏伏，做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我会持续一直做，我就是老人最大的特色就赖着不走啊，我就赖着不走。
2: 因为我觉得也像是刚才火姐说到那个本来就是要离开那个上班族的生活嘛，但现在反而是用一种上班族的心态在经营喜剧的职业。
1: 我后来我发现是说，其实我一开始哈，我就已经有设定说我并非退休，我是用转职的心态在做的，所以我才会在刚开始做，刚开始演出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心里会那么失落，因为我是把它当作职涯嘛，我是转职嘛，
2: 对。
1: 但是我35年的职涯，我从最基层慢慢往上爬，我已经爬得那么辛苦，我等于是爬到上面了，我砰一声又
2: 从
1: 零
2: 开
1: 始，可是负的开始，
2: 嗯，
1: 我又要爬一次，
2: 最老的新鲜人，
1: 对，然后我又要爬一次，我爬着爬着，我觉得，哦天哪，我又重新爬一次，然后这个决定是对的吗？然后越爬越觉得有自我怀疑的时候，所以那一段时间还是会有迷惘，并非一帆风顺啊。我觉得
2: 那时候会
1: 真的非一帆风顺，
2: 就是刚转过来会为自己下一些目标，说我今年一定要完成什么几场演出，然后要写多少段子什么什么之类，会有这种目标的设定吗？如果当成是一份工作来做的话，
1: 因为刚开始哦，我就算转职2021年嘛，2021年3月12号。但是那个时候又是疫情，然后那个时候我只能说跟总监说，只要有演出麻烦就想到我，
2: 疫情
1: 都没有办法去想到说要怎么，而且那个时候脱口秀都还没有那么夯
2: 啊，2021年
1: 那时候脱口秀都还没有那么的蓬勃，那我们也不知道后来走着走着总是总是越来越多人喜欢，
2: 啊，
1: 越来越多人知道，对 对, 對，
2: 就一直到现在，
1: 对，
2: 那火姐现在办完这个演出，接下来有什么新的目标吗？新的计划，就是因为刚办完专场嘛，接下来呢？

0: 我就是固定演出，还是就是还是会持续的一直演出，是固定的。哦，
1: 现在每个月会有几场演出啊？
0: 每个月应该至少都会，至少都还会有一两场的演出。
1: 哦，是哦，
0: 因为就是跟其他的演员啊，或者是对跟其他演员一起。我们现在脱口秀演出就这样，除非你个人穿场，
1: 嗯，
0: 其他的话可能就是跟其他演员一起，嗯，一起做这种企划型的演出，
1: 比较拼盘类型的。
0: 对，那所以也会到各地去演，比如说七月的话，
1: 嗯，
0: 我就会去台北有演出，然后到屏东演出，对，然后八月的话就会去台东演出。
1: 哦，
0: 对，然后公视台语台的偷偷秀台语也要开始了。哦，然后九月的话就会去台南还有新竹。
1: 好忙哦。
0: 对，然后就是就是各个地方，然后
1: 哦，是有红色那个圈圈的，就是要出去演出。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因为现在火姐在我面前拿一个超大本的阅历。
0: 因为
1: 好大一本，
0: 我一定要用这种纸本式的大大的我才看得清楚，然后去像一些单位去分
1: 享。哦，所以现在都已经排到年底了。
0: 差不多会排到年底。然后希望明年也是可以继续的有这样子的，然后有一些戏剧的演出。对，
1: 戏剧哦。
0: 对，
1: 电视上真的是演戏那种戏剧，还是说
0: 演戏的戏剧？对，我
1: 还是慈济，还是
0: 哦，有慈济师姐，我真希望我演的那个赶快上档。
1: 哦，你有去大爱演慈济的？
0: 对对对，
1: 是真的，
0: 是真的。所有段子讲的真的都是真的。
1: 因为我这一次在准备访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我就回忆说，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
0: 是
1: 假的？
0: 啊，其实都是真的，
1: 都是真的，
0: 都是真的。
1: 哦，
0: 对，只是说把它写成段子。嗯，所以我去演慈济的师姐也是真的。
1: 嗯，那还有一些电视的演出，
0: 也电视的演出。哦，对，
1: 之后都看得到，
0: 然后一些广告的拍摄，
1: 哇，
0: 这样子。
1: 哎，那那些都是要去试镜的吗？都自己很积极去试镜，还是他们有邀约之类的？
0: 哦，有一些广告是他们来邀约。
1: 哦，
0: 对对，然后那个有一些演出也是，就是说可能他们有看过我演出，然后问说火姐要不要，要不要来演出这样一个角色。哦，
1: 哇，
0: 对，
1: 很棒。哎，
0: 嗯，我也是希望就是渐渐，然后还有我这下半年一定要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希望我今年一定要把它完成，不能说希望，就是一定要把它完成，就是我社群的经营。
1: 哦，
0: 因为我觉得社群经营一直都是我一个很大的罩门跟那个短板。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一行的演员啊，就是年轻人嘛，都是会用 IG、FB、在做这个这个曝光。
1: 对啊，
0: 这一点火姐真的是很少很少。
1: 火姐
0: 几乎不太经营。
1: 上个月还什么时候有说每天都要发一个影片吗？
0: 对，
1: 结果现在是不是都没有？
0: 啊，
1: 被抓包了
0: ，被抓包了，不行，已经真的很多人一直不许我说火姐，你不是说你要一天发一支什么拖延症？
1: 啊，
0: 哦，有，我要恢复了，我要恢复了。
1: 是太忙了吗？还是说觉得影片没有拍到完美就不想发？
0: 一方面就是我真的那个冒牌就完美性个性的那一点。哦，就是常常就拍很多素材，可是我就要把它弄到很完美才要发。然后大家都一直劝我说，你要先求有，再求好，就是先把这个
1: 先做
0: 习惯先弄好。那我就会常常觉得，哎，这个上不了台面啊，太难看了，不行。但我必须要克服我这一点，如果我不克服，我真的迈不开步子。那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年龄的话，经营社群是真的比较少。嗯，但是既然走了这一行，该经营就是必须经营，所以我。嗯，对，我
1: 还是去上一些那个手机剪辑班呐。啊，
0: 有，其实有都有去，但是现在就
1: 是，
0: 还有一点就是真的有时候真的很忙的时候。
1: 嗯，对啊，
0: 像说我六月爆炸可怕。
1: 天
0: 啊，你看，
1: 天哪，
0: 啊，你看我的六月是不是爆炸可怕？
1: 很可怕。哎，欸，
0: 真的很可怕。我自己
1: 都
0: 快
1: 有那么满吧，
0: 我自己都快
1: 可怕。哦，
0: 快撑。对，像说那个我六月三号去戴尔科技讲座，
1: 嗯，
0: 然后六月五号我自己的脱口秀专场要专场，然后六月九号富邦人寿大直点华1000人讲座，六月十号。

0: 三重建颜色讲座，然后萨泰尔拍片，嗯，然后其他紫色的都是我要拍短片的时间，就是我们首领网红拍片，嗯，
1: 哦，有去首领网红，
0: 对，首领网红拍片，哦，6月16是大直点华，又是1000人，然后6月16号一个业配拍片，嗯，然后我还去综合进士堂，那个大巨蛋是真的啊，
1: 是真的，
0: 对啊，我觉得我在大巨蛋演练啊，
1: 实际的那个演出，
0: 实际60周年演出，这也是真的，是真的。
1: 我觉得喜剧演员的困扰应该就是让大家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请火姐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稍作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持续来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全台湾年纪最大、最资深的脱口秀演员不知火火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生命故事哦。刚才有说到，最近好像这两个月的行程都很满，然后一直到年底都有很多任务在身上。那这样子是不是就不用每一天跑图书馆啦、就不用去当图书馆馆长了？
1: 抓紧时间去、就是
0: 还一定要去哦，还是一定要去、
1: 有空就会去。
0: 是啊、
1: 对，然后6月24号、我生日那天在台中富邦人寿、也是1000人的
0: 哇，
1: 然后又是嘉义，然后又拍片，然后又去嘉义、然后再来又是这个，
0: 然后又是今天
1: 漫才录影、然后今天录音，然后晚上要演出，所以我六月等于说爆炸忙，然后再来我还要抓紧时间剪片的话，我真的觉得我有一点分身乏术，所以我觉得我七月就应该要好好的把一些东西，
0: 还是先把剪片的那个时间先拉出来。
1: 对，
0: 你那一天就专心剪片，
1: 对，
0: 先画那个时间表。

0: 那个时间就是
1: 先规划，
0: 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不敢看我自己的脸。
1: 为什么？可是不是常常在舞台上表演吗？
0: 这也跟冒牌者症候群有关，就是你看了之后你又开始批评自己，就会觉得说这里这里演不好，这里啊这里怎么啊这里漏了，
1: 对
0: 啊这里啊你怎么搞的，那你演过了你不可能重来。那以一个那种完美主义的人来讲，你每次回放自己影片就是再批判自己一次，那是很痛苦的。
1: 可是这种个性就完全没有完美的一天呐、啊，你怎么看就永远还有改变的地方啊。
0: 所以为什么
1: 没办法放过自己？
0: 我累积十几年的片没有剪，因为十几年、因为我没办法看自己的脸，
1: 所以还是叫别人剪。
0: 对，那我拿给别人的时候，别人说我剪太多了，你先你先告诉我你要剪哪里。所以最终还是得回到我自己的内心，就是说啊，静下心来，不管怎么样啊。这一次的专场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长，因为我透过这次专场，因为我有总共专场演六场，
1: 对，
0: 那我演完之后我必须要回放才能知道下一场的改进，非要回放不可。
1: 哇，听起来好痛苦、啊、
0: 对，好痛苦。逼自己，然后看了以后，我觉得就是面对了自己以后，一次又一次以后，比较能面对自己，然后就觉得可以，开始可以渐渐面对自己。然后我渐渐拍一些无厘头的短片，
1: 对，
0: 然后拍一些好笑的短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渐渐的比较可以接受我自己这个脸了。然后我就今年下半年最大的目标就是必须把这些片把它上完，然后明年又重新开始，这样
1: 又是新的一年开始做新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社群的话，就请火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要怎么样找到火姐。
0: 太好了，
1: 社群要怎么发落这样子。
0: 我想大家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比较会用这个
1: 脸书
0: 脸书的话就可以找不知火脱口秀，对，那就会有我脱口秀的部分。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粉专叫做火姐的逐梦旅程，
1: 那个是熟龄网红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那个我就会比较放一些熟龄的，比如说我跟妈妈之间的互动，还有就是我觉得熟龄的痛点，比如说我有拍了一支是很讨厌扫 QR code 点餐，好讨厌！
1: 哎，我超爱的耶！
0: 为什么？
1: 我觉得好方便哦！
0: 我觉得好讨厌，字那么小，网络又一直就不，还要有些时候还要加入会员才可以点餐，是什么啦？
1: 这个真的很多长辈听了会很有共鸣哎！
0: 我那支影片有200多万点阅，220几万看过啦，大家就是同龄人会有、也会有
1: 共
0: 感啦、所以那个粉专我就放的是我熟龄的痛点。
1: 对啊，很重要哎。对，有一些话题大家共享，然后有共鸣感，就会开始持续在那个社群里面会互动。
0: 对，就是大家互相，像我前天放了一个，就是我妈妈晚上发烧，那我已经演出回来好累，结果她半夜发烧，然后一整个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隔天赶快带她去看医生，然后因为他平常有在吃高血压药，结果没想到医生说他现在是低血压、高血压药不能再吃了、要把它挑起来，所以就是一些妹妹嘎嘎都会影响到老人家、那我等于是我本人就是老人啦、我老人还要照顾一个老人，那我觉得老人照顾老人很辛苦，那一路走来一定有很多点点滴滴、然后就跟大家分享，是不是也有人也是跟我一样、自己已经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但是就是必须把自己照顾好、才能够好好照顾另一个长辈、不然有时候真的连自己都会拖垮。
1: 对，
0: 我希望给跟我一样的这样子的朋友们一点点那个安慰支持、或者是说我们互相 取暖，互相经验分享这样子。
1: 就是在社群上面都可以看得到不知火火姐的各种分享。
0: 对，
1: 我觉得火姐可以分享的话题真的很多，例如说你说脱口秀也可以讲，然后职场的经验也可以。

0: 可以讲、uh-huh, 然后连老老照护也可以讲还有女性在职场上面会面临什么可能也可以来分享、
1: 哦、
0: 我觉得好多、哦、
1: 对, 对, 对那个华视新闻杂志又来拍我、嗯、
0: 对
1: 叫我分享的是大龄女子
0: 哇
1: 哦对我对单身
0: 因为那个我姐没有结婚嘛
1: 对
0: 对、啊、
1: 的想法、嗯、这样子
0: 那我自己可以偷问就是、嗯、
1: 可以
0: 有觉得人生要结婚吗、嗯、活到这把年纪还是觉得没结婚好爽 哦
1: 我觉得对我来讲都是姻缘、嗯、然后如果说就是没有我现在这个年龄没有结婚的话、嗯、我觉得顺其自然、嗯、甚至就算认识我也觉得说不一定要结婚、哦、就是交个好有一个好友、嗯、有一个伴然后大家可以、嗯走下去走就是在这个人生上可以有一个好朋友互相支持、哦、
0: 陪伴
1: 对这样是不错的、哦、那不一定要结婚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要结婚啊、嗯、考量的点太多了
0: 很
1: 多太
0: 多、
1: 哦、真的因为你的另一半他可能是有儿女的
0: 对啊
1: 那有儿女的话真的这不是我现实考量而是真的
0: 对
1: 就有儿女的话他可能就有财产的问题
0: 对真的
1: 那儿女可能就会觉得哎、嗯
0: 你现在是图
1: 什么、欸这个欸、对对对那何苦呢、嗯、对不对大家就是很开心的可以当个朋友、嗯、互相支持这样就够了不要就牵扯到一些妹妹嘎嘎了、哦
0: 啊、
1: 搞得只要扯到钱、嗯、就开始是不愉快的开始
0: 那你就要说老娘有钱啊谁图你那个钱啊
1: 对啊我还怕你图我
0: 对啊谁图谁都不知道
1: 对何苦呢就是开心、哦、开心就
0: 好、欸、那年轻的时候有想过说要结婚吗、嗯、因为毕竟以前那个年代就会觉得说好像女生就是一定要结婚生子、哦、好像人生才比较完整一点但虽然现在没有这个观念那以前有这样想过吗
1: 我大概在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大部分真的是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投入在工作上
0: 工作、嗯、
1: 那我个人为什么那么投入工作是因为我觉得工作带给我很多的成就感、嗯、然后我也会很开心我也不是说做工作做的是个你说工作不苦吗不可能
0: 对啊
1: 还是有苦、嗯、都有苦的
0: 而且做到那么高阶的话就
1: 压
0: 力更大
1: 那
0: 压
1: 力很大然后勾心斗角有没有有啊如果说没有、嗯、就我就太矫情了
0: 对
1: 都有但是利多于弊回过头来会觉得说这个点点滴滴像我在就是中国还没有开放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就进去然后到很多小乡镇都就去做生意的、嗯、那、
0: 哦、台商嘛
1: 对、嗯、然后去拜访经销商拜访客户、嗯、然后我一个人然后住那种奇怪的旅馆、嗯、就是那个是窗户锁不起来了、
0: 哦、
1: 你知道吗窗户破一个洞还锁不起来一个晚上都不敢睡的、嗯、然后那个在五楼那我就说你这个窗户锁不起来我怎么睡、嗯、然后他就来就给我一根棍子说你抵住就好
0: 哇
1: 而且他还安慰我说别怕别怕我们这五楼从来没有人爬上来过我是不是说你这样安慰我我就 OK 了是不是我就 OK 了没有人爬上来不表示我今晚没有人爬上来
0: 啊, 对啊
1: 然后也有说第一天就底下械斗我在楼上往下看 哇一群人在那边械斗很像那种那个什么什么港仔在那边打斗的那种景象 嗯那所以我回头望望我的职涯我会觉得哇我也觉得很精彩啊、嗯、或许我一开始就走演员这条路这些历程我就遇不到啦
0: 对啊
1: 所以我也没有后悔我也觉得很开心嗯就这样子走所以、哦、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面那三十几没有感受、嗯、但是我在四十左右的时候确实有很想结婚
0: 是哦
1: 嗯因为我觉得四十是一个神秘的数字、哦、是一个关卡人到四十的时候过了四十你就好了但是在四十的时候你真的是会特别的有一点点的
0: 是因为身边的人都已经结婚然后生小孩啊刚好朋友什么都
1: 四十好像是说你就要步入一个中老年的感觉、哦、然后你回头一望就会觉得哇我人生已经到四十啦你二十九到三十我没什么感觉、嗯、但三十九到四十 感受就很深。
2: 对啊，
1: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股票赔了一大一屁股，然后
0: 被诈骗那个时候，
1: 就那时候就是也就是请人操盘，然后就搞得很糟。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啊，那时候如果有。

0: 一个人有一个肩膀可以靠一下，多好！
1: 嗯
0: 啊，年轻的时候那个，哎，那个富二代，我为什么就不愿意呢？就是就开始会觉得说啊，有一个依靠也很不错。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还是缘分啦。
1: 对啊，
0: 就有缘分。人生就是这么玄妙，有些人你就是特别合得来，那磁场特别好，但是过了那个时间，那哎，我也又好了，
1: 哦，就又开始觉得哎，自己一个人也不错，
0: 就是说有很好，
1: 嗯，
0: 那当还没有的时候，也把自己过好，
1: 哦，
0: 也不能说因为没有另一半我就要很萎靡啊，
1: 对啊，怎么可能，
0: 这样就太亏了，所以就是说哎，有也很好，
1: 嗯，那因为有时候结婚你也不知道你的另外一半会不会变成拖油瓶，
0: 哦，
1: 也很难说，
0: 对，所以就是说哎，有就祝福，然后如果我自己有，我也觉得很开心，那如果真心讲，哎，就为什么就这么没有缘分呢？那我也只能说，那我一定要把自己好好的过好
1: 哦，
0: 然后让自己生活，我就觉得说，人生我常常想，觉得人生呢，啊，来了就是来一个经历，然后一个学习，然后就是人生每一场都是一个好像一个旅行上面的一场经历，所以我会就是如果说我要分享给大家朋友们的话，或者不管是退休或者快退休或已退休，我就觉得说让你的人生经历多一点，然后丰富一点，有好没坏，因为你可以让自己就说。可能不图他什么大富大贵，或者不图他什么大名大放，也不图，比如说你画画，你也不用一直图说我一定要变成一个大画家，我的画要卖个几十万我才要画，就不用，就让你的生活经历能够多了一个经历，然后多了一个开心，
1: 对，
0: 然后多了一项这个经验，这也很不错。
1: 对，我觉得就是跟大家分享，今天邀请这个不知火火姐来到节目当中，同时也是鼓励一下大家啦。其实人生虽然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已经这把年纪了，好像有很多的设限，但其实并没有。只要你有勇气，你跨出去，其实都有很多的可能。
0: 对，
1: 同时也是鼓励大家。对，然后我觉得，如果以火姐来说，当初没有先进到职场，然后再转出来，其实也不可能会成为今天的火姐
0: 哦，真的，
1: 就可能也没有这么多有趣的故事，特别在职场上面哦，这个很多不一样的经历可以来跟大家分享。那脸书上面呢，就追踪不知火
0: 脱口秀，
1: 不知火脱口秀就可以找得到火姐了。今天谢谢火姐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大家。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的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早上的6:40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了。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江蕙所演唱的《你讲的话》。

这首歌曲来自江蕙所演唱的《你讲的话》。这首歌曲其实在很多的这个歌手啊，或是说歌唱节目啊，还蛮多人喜欢翻唱的，甚至是连年轻的朋友们平常比较不听台语歌的，我观察到还蛮多人都知道这一首歌曲，所以觉得哇很特别，好像不分年龄层都一定会爱江蕙，一定会爱江蕙的歌哦。好啦，时间来到早上的6:44，今天在周六的时间哦。其实每个礼拜六呢，大概从五月份开始，周六的时间都会在节目当中哦，乐活新鲜人的单元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人物故事。就是可能就算是面对到退休的年纪或甚至是更大，那有时候也可能准备要退休，大概就是50+以上的这段年纪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已经有一些社会历练，已经有一些生命的故事，大概就是50+的这个年纪哦。对，那当然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鼓励到听众朋友们说，其实就算退休下来了，就算没有在职场继续打拼跟工作，对于退休生活其实还有很多的选择，也提供给大家更多的想象。有想得到才会去做吗？就是不只是出国旅行，不只是到处游山玩水，其实还有很多，还有更多能做的事情，我都会希望能够找到各界的来宾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呢大家会喜欢这个单元来跟大家分享。那既然说到这个，其实退休生活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跟很多不一样可以做的事情，接下来呢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正声开的课程咯。我们正声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开设乐龄广播研习班。关于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啊，我就说真的，很多人其实都还蛮好奇，就是常常我们都会在办公室接到电话，就会问说啊，这个你们这个广播班是怎样啊，就会先来询问嘛。那我们就会解答很多的好奇，甚至呢前阵子还有大哥很可爱哦，他打电话进来，他就说啊，想要报名你们广播班啊，但是呢不是大哥要来上课，

是这个太太要来上课，帮太太报名，好说要帮太太报名，然后我们就想说，哇，怎么那么可爱啊，居然是帮太太报名。好，所以其实大家对于这堂课程都还蛮感兴趣的，我们一直都有举办啦。那目前其实正在上第七期的课，现在呢，如果你还有点兴趣想要了解的话呢，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募集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的学员。如果呢你有话想说，你想要体验看看当电台主持人是什么感觉，可以在这个课程当中来实现，好，来体验看看。这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从8月17号开始，会一路上到11月2号，总共是10堂课，10个礼拜，都会在每周一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来上课，一次就是2个小时。那实际上这10堂课到底在上什么内容呢？主要授课的老师都是我们正声非常资深的，有很多丰富经验，制作节目的经验的前辈，甚至都是这个金钟奖拿到已经手软的前辈哦，非常厉害的前辈朋友们都会在这里呢担任课程的讲师。那主要这个前几堂课程会先带大家认识一下自己的声音发音咬字的部分，因为这个就是做广播的基础嘛，发音咬字啊，声音表情，先让大家掌握到这一些技巧之后，就会进入到更专业的录音室来录制，诶，真的就是做节目咯。那做节目有分很多类型嘛，如果是做自己的节目，就会让大家体验到做小单元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好，如果你今天要开设一个讲健康的单元，那内容要分享什么呢？如果要做音乐单元，要怎么样来介绍歌手，要怎么样来播放歌曲，这个也是会让大家体验到的。以及广播剧要怎么样用声音就让大家好像有看到画面，声音表情也是其中很关键的一个能力。那再来最重要的呢，还有就是专访啦，访谈的部分，会找来真的是华语的歌手让你面对面的访问的，之前是有吴敬贤吴老师还有李明德老师，那这一次会是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个面对面的专访以及呢现场节目的体验，现场节目就是你麦克风打开来声音就出去的这种这么即时性的现场声音哦。这个做现场会还蛮紧张的，但其实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说，我觉得目前对我来说广播最珍贵的就是现场，现场这件事情非常的即时性，有互动性，这个真的是其他的声音的媒体做不来的，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好，那只要呢你是喜欢说话想说话，然后有很多的想法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其实都可以来报名广播研习班。甚至有些大哥大姐会说来参加这个课程其实是因为以前很想要当主持人，很想要就是做媒体做广播，但是以前好像都不得其门而入，然后现在有这个机会大家可以把握一下，然后如果做久了觉得诶好像真的有很多故事分享啊，或是说想要多一个宣传，有很多的学员他们是自己本身可能就是有一些企业，有一些公司，他们有自己的公司或产品要宣传，那甚至也可以当作是一个平台，我们也可以提供给大家这样的机会跟管道，好，来跟大家分享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那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好像门槛很高，或是说啊会不会很困难哦，这个课程很复杂，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难啦，只要愿意说话，我觉得都可以来尝试看看。好，课程呢从8月17号会上到11月2号在每周一的2点钟到4点钟，是小班制的课程，好让大家这个体验会比较好一些，关心得到大家的进度跟学习的状况。还有报名的费用呢，原价是10000元，那回馈给听众就是我们的8000元，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丽芬所演唱的《暂时离开家的女子》，我们就下周早上的6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听说这支红顶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莹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上个星期我们介绍了王拓先生的台湾文学作品《金水嫂》，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呢说，哇，听起来真是回味无穷，而且呢听到好多很怀念的台语歌曲哦。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一样哦，要用台湾的本土创作、台湾乡土文学为背景，为您安排了一系列的好听歌曲。今天呢要为您选读的这一篇呢，是曾经得到联合报小说奖的《盐田儿女》。这篇《盐田儿女》是由蔡素芬所写的长篇小说，而她在民国1980年也获得了当年联合文学的新人奖。这个故事描写的是很多年前南台湾海边盐田一个小渔村的小小故事，它是一个爱情故事，更是那个年代台湾每一个人的故事。

这是一块发了咸的土地，台南县七股乡一个沿海的小村落。盐田一方格一方格绵延到远方灰绿色的天空，阳光艳艳的季节浮出了一颗颗纯白洁净的盐，在烈阳之下扎得亮人光芒。一方田上就有上千万颗，一田一田绵延到天边。八月的阳光又毒又辣，明月在田里已经汗流浃背，衣服湿透了又给阳光蒸干，蒸干了又湿透。这个女孩明月体格健朗，每挑盐起担百来斤，不比男人少，动作也比男人快。明月身旁是一个体格壮硕、皮肤黝黑的二十郎当少年郎，名字叫大方。明月的爸爸先知在休息空档对大方说：“啊，方呀，啊你来家搞阮做工实在是真多谢，要不过领导跟那里一个后生石头遐尔济，你唔得转去斗三工。”大方笑了笑，浓浓的两道眉毛也成了弯月形。他说：“阿伯啊，

0: 我的身体吼，遐尼勇敢，拢无得惊啊！动作训练也无啥，查甫人哦，哪有得惊草的啦？我吼是有气力，用不完。
1: 大方一边解释，一边偷偷看着旁边站着的明月，心里想：明月，好女孩，这都是我甘愿为你做的。旁边的明月似乎了解了大方的眼神，突然脸颊泛红，头低了下去。日头要落山了，今天的工作也告一段落。在逐渐偏西的日头下，反映着一缕淡淡的若有似无的红霞。大方对着明月唱出了从小他们就喜欢一块唱的这首歌《月夜愁》。

明月的母亲叫做阿霞，是一个视财如命、身子薄弱的人，传统保守又重男轻女。这个下午，明月才刚从盐田回来，阿霞倒是一反常态地拉住了明月，走到房间，把手上一张照片交给明月。嘿，明月的，你看，这个查甫吼大家己啦，因家吼嘛是拍盐的，不过吼因爸母死了真早，今嘛吼无爸无母啊啦。明月的脸色又是青又是白，赶紧把照片塞回母亲的手里。妈，你讲这是要创啥啦？哎，明月啊，我拜托人吼四界去甲你探听，附近哦是真侪查甫想要娶你，嘛拢有来问。要唔过吼，今仔日这个吼，伊无虾米新家，会使互咱招呢？你看，伊人生了阁未歹，是你的福气，嘛是咱的福气啊！啥？你要用招的？坏啦坏啦，阮无要嫁啦！阿霞没想到明月会如此的反对，可是，一想到家里实在是没什么男丁可以帮忙种盐田，老是靠明月总不行。再说明月还有好几个年纪小的弟弟妹妹，要靠谁赚钱养家呢？于是他对明月软硬兼施，先是趴在自己的膝上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自己命苦，然后接着又威胁明月说：吼，算你不好啦，你若无要答应吼，包给我款款给我死出去啦。明月冲出了门外，眼泪也流了下来。他想，自己的一生难道就是任人摆布，一点反抗的力量都没有吗？他万万没有想到，母亲竟然为了希望家里多个男人好种田干活，竟然会要他用招赘的方式。他的心头突然闪过了大方的身影，大方，这个男人才是他想托付终身的人呐。

大方和父亲才刚从盐田回来，饭桌上母亲倒是一反平常的安静，显得兴奋的光彩，跟他们宣布今天才从邻里街坊打听到的最新消息。这个消息竟然是明月要结婚了，而且结婚的对象还是从别的村招赘进来的男人。父亲和母亲讨论着这个茶余饭后的话题，只有大方饭一口也咽不下，脸色凝重，不发一语地回到了房间。一进房间，大方痛苦地躺在床上，心里想着，八年了，八年了，大方足足等了明月八年，等着她长大，等着要娶她，但是今天明月要嫁的却不是她。原本还梦想以后有一天会带明月离开这个村子到城市去奋斗，然后梦想着跟明月在奋斗后一起拥有富足美满的生活，但是今天这场美梦竟然变成了噩梦。一整晚大方都无法入睡，等着隔天要找明月去问个清楚。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莹莹。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选读的是蔡素芬当年所写的《盐田儿女》这部长篇小说。大方和明月两个人从小就是青梅竹马，一块长大，他们一起要在盐田工作，然后帮忙家用。慢慢长大之后，其实两个人对对方都非常有好感，只是因为明月家中缺少男人可以帮忙，所以妈妈准备帮明月用招赘的方式找一个先生，而明月的婚事就这样由母亲阿舍做主了。明月心中百般不愿意，她喜欢的其实是大方。那么大方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会怎么样？

天终于亮了，大风急急忙忙到了明月他家的盐田当中，看到明月远远地走过来。大风发呆了一会儿，等明月走到身边后，他先是平静地问：“听说你要结婚啊？”明月点点头，不能看他。明月不敢看大风，因为一看眼泪就会像河水一样的流下来。大方从口袋拿出了两把口琴，有一把还是用红色的纸包着，他递给明月说：“明月的，这个礼物我过年的时候就买好啊，一定要找一个机会送给你。今天我紧给提来，我怕说你结婚了后，我可能没机会再记住你啊，所以希望你可以收来。”明月接过那包着红纸的口琴，看到大方的手上有另外一只一模一样的口琴，他知道当初大方买这把口琴的时候是希望有一天两个人可以一起吹奏。想到这儿，明月再也忍不住地啜泣了起来。大方懊恼不已，自责地说：“明月的，敢说你都不知道我的心意，我这么要嫁给你，我想要娶你。你别再说了，我的婚事是父母决定的，我无法度，我也不爱，我不爱。你敢知道，自你十二岁开始，我就咒诅，要等你大汉了，要娶你做某。这几年来，阮爸甲阮妈一直要叫我结婚，因为我是孤囝，你嘛知。我一直在等你，等八年啊。我就是讲，再过两年，我就会娶你啊。敢讲你一点啊，拢唔知我对你的心意。你唔免讲，我嘛知。你对我这么好，我哪无孝心？也唔过，婚事今嘛已经决定啊，我。”

新婚之夜，明月对庆生的印象只有粗暴跟贪婪。接着几天，明月老是怕黄昏来临，怕月亮升起的那一刻，因为她无法理解，做这样的事，除了对庆生来说是惩欲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呢？不过，日子就一天天的过去。几个月之后，明月怀孕了。明月怀孕初期还是和庆生一起单言，衣服稍微盖一下倒也看不出怀孕的肚子，但是一旦盐有100斤重，肩头扁挑一担，越过一格格的盐田，走起路来看了好让人心惊。等到明月肚子渐渐变大的时候，常常会找不到庆生一起收盐，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明月只好咬着牙，自己一担一担地继续做好盐田的工作。明月的妹妹再也看不下去了，也下田来帮忙。李记，我来收就好啊啦，你有心呢，唔通做这粗重的工课啊。明月笑着说：“无要紧啦，我今嘛紧收收的，无卡等那落雨都不会好啊。反正哦，大太阳我嘛带啦惯习惯习啊啦。”明月不知道，大方常常躲在远远的地方偷看明月收盐的身影。他越来越生气，越来越痛苦。痛苦的是，明月的肚子已经那么大了，为什么做丈夫的庆生竟然始终不见人影，还让大个肚子的明月去做这样粗重的工作呢？难道庆生不担心他的安危吗？他对明月又心疼又着急，但是也只能远远地望着盐田当中明月越来越蹒跚的步伐。

0: 第一个孩子明月把他取名为祥春。才刚坐完月子，明月上街想买点东西，在杂货店里无意间听到了有人在谈论庆生，说庆生非常厉害，样样都会赌，牌九、石胡、麻将、红点、压庄没有一项不会的。明月赶紧冲回家，回到了房间里，从床底下拉出一只小小的弹瓮，他赶紧把所有弹瓮里的钱倒在床上数了一遍。怎么会呢？怎么会钱足足少了一半呢？难道那些人说庆生去赌博是真的？明月呆坐在床上，一直等到深更半夜，庆生终于回来了。
1: 我问你，那钱敢是你拿？
0: 庆生看了他一眼，又看了那个弹瓮一眼，不回答，翘起腿来晃啊晃的，一副不甘己事的样子。
1: 哼，不是给你偷拿的，先借一下而已，不是多少钱啊。哦，你给什么面给我看哈？
2: 你说这什么话？你知道那钱我欠多久啊？我是你的母呢，我这样辛辛苦苦的欠钱，结果你也不收，找个无看的人，我巴肚安尼一天一天大，哭拢哭袂落啊！你搁结个无看的，想袂到你规天变个娇精在跋脚，你唔惊人见笑？
1: 哎，无你是讲煞袂哈？点点啦！
0: 一转头，他看到躺在床上的祥春，脖子上挂了一个小小的金锁片，眼睛立刻亮了起来。他伸手扯下了金锁片，转头就要走。明月急得不得了，大声地喊：
2: 连你那些物件你也敢摕，你害我，你害我，别再去跋脚了。
0: 两个人拉拉扯扯之间，庆生随手拿起小桌上一只缺了脚的饭碗，往明月的头上砸过去。明月伸手一挡，缺脚从他的手背划到了手肘上，他只觉得一阵的麻，一阵的热，鲜血不断地从手肘的伤口流了出来。明月呆坐在地上，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觉得很痛，手很痛。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听很多的台语中古歌曲，还有令人非常怀念的台湾乡土文学。刚才的故事我们说到了庆生入赘到明月家之后，并没有真正去分担明月在盐田上面太多粗重的工作。原来他是一个好吃懒做而且爱赌博的男人，因为好赌，庆生不但是偷走了明月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一点钱，连儿子身上的小金锁片也都要抢去变卖。明月不依，庆生甚至暴力相向。难道这一切都是明月的命运吗？往后的日子明月该怎么过下去呢？我们继续来听这个盐田儿女的故事。

0: 自从结婚以后，明月很少踏到村子里面最后一排房子那儿，因为大方的家就在那儿。他害怕再次看到大方，他怕自己会情不自禁。只是今天阿夏硬是拿着药单要明月送到大方的家，交给大方的妈妈。明月来到了大方家，只看到大方一个人坐在客厅里。
1: 啊，听伊讲，你妈妈身体的不爽快，阮妈叫我提着药单来了。
2: 哈、阮爸朝阮妈去看医生啊啦，拢无伫个呢。
1: 无，

0: 不，我这药单先交给你了。明月把药单交给了大方，大方接过药单，突然看到明月手背上有一道疤痕，直直的扫向手肘。
1: 这啥？你的手哪呢？是不是欺负你？
0: 你别再问我了，这款事情我已经看过了。
1: 啊，他竟然这样欺负你，我不来找他算账。
0: 大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这个伤疤，心里痛得不得了。这个他朝思暮想最心爱的女人到底过着什么样的日子？那个男人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她呢？大方百般不舍地亲吻着明月手上的那道伤疤，明月再也忍不住了，她趴在大方的肩膀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思念全部哭了出来。大方把明月紧紧地抱在胸前，这么样的温热，这么样的柔软，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就是现在。明月用无限的温柔回应了大方，她给了这个男人她一生一世当中最诚挚最激情的一次。

宁愿一直不知道那次发生的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只知道万一给人发现了，他们两个不但会名誉扫地，家人也都会为之蒙羞的。可是他是他的，他们彼此互相属于对方，他并不后悔给了大方，因为那本来就是大方的。一个月后，明月确信她怀孕了，她怀了大方的孩子，他们的爱情有了最好的结果，她留下了大方给她最好的那个部分。为了不让庆生怀疑，明月几乎不出门了，一来是心虚不想出去见人，二来这次怀孕她孕吐得特别厉害，前三个月几乎都躺在床上没有办法工作，接连几个月大方都见不到明月，心里着急得不得了。他想告诉他，他已经决定好要带他离开这里，他要带他一起去创造他们未来的梦想，他要带他解脱庆生的虐待，他再也无法忍受看到明月身上有任何一点小小的伤痛。终于有一天，大方在堤岸边看到了明月侧身的身影，怎么会？他惊讶地看着明月的肚子，明月竟然又怀孕了，他竟然又怀了庆生的孩子。大方掉头就走，这三个月来他自以为是编织着跟明月美好的梦想，没想到明月根本没有要跟庆生分开，还愿意再替他生个孩子。大方以为明月怀的是庆生的孩子，他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决定要离开村子，一个人到遥远的都市去，永远离开这个让他伤。

0: 大方真的离开家乡，一个人到都市打拼去了。等到他再一次回到村子里，站在自家的盐田上，已经是过了6年的光阴了。即使过了6年，大方还是记得，在这片盐田上，他曾经有过年少的美梦和那一段刻骨铭心、一辈子忘不掉的情感。回家好几天了，他很想再见明月一眼，他很想知道明月现在过得到底好不好，他想知道明月现在到底在哪里，但是又怕开口问父母的话，脸上心急的表情会让大家觉得很唐突。一天下午，大方来到学校的操场边，几个小孩正蹲在地上玩捏泥土扮家家酒的游戏。突然间，其中一个小女生站了起来，往旁边走去。大方心里一惊，没有错，没有错，她一定是明月的女儿。一模一样的眼睛，一模一样的鼻子，还有那双跟明月一模一样笔直的双腿。大方走到了小女生的身边，蹲下来。
1: 小朋友，阿里今嘛是伫耍啥？
2: 我伫起厝啊，我要起一间够大够水的厝，和阮阿母住哦。
1: 阿里叫啥咪名哈？
2: 嘿嘿，我甲你讲，和你用看卖咧。
0: 小女孩开心的笑了，她脸上的神气眉色跟调皮的表情，真是像极了明月。
1: 你甲阿伯讲，恁妈妈是不是宾馆？
2: 对啊，伊就是阮妈妈，你哪会知？
1: 吼、哦，你今年几岁哈？
2: 我今年6岁啊呢。
0: 6岁，大方愣住了。这个小女孩就是6年前她离开村子时

0: 有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流荡在他和这女孩的身体间。再仔细一看，小女孩的眼神里让他有一种似曾相识、好熟悉的感觉，那似乎是大方自己小的时候惯有的表情。小女孩在他的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挥着手对大方说：
1: 哼，我已经做好了，我要紧提回去给妈妈看，阿伯你明天要来我家耍哦。
0: 看着小女孩蹦蹦跳跳离去的背影，大方似乎看到了小时候他和明月在盐田旁玩耍的情景，仿佛他也明白了这辈子他和明月的命运是永远都系在一起，因为他们一辈子注定都是盐田儿女。

这首《月夜愁》是由周天旺作词，邓宇贤作曲，而这首歌曲在故事当中是大方对明月表达爱意时所唱的歌，也是他们两个从小青梅竹马喜欢一起哼的曲调。这首《月夜愁》其实描写的是失恋跟单薄郎这种心情，一种又感伤又浪漫又带一些哀怨的感觉。在这首歌词当中，第一句就唱到月色照在三线路，这个三线路三线咯，几年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说这应该指的是当时忠孝西路、爱国西路还有中山北路交界处一个台北古城墙拆除之后所开辟的三线道的大马路，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因为当时的马路呢中间是快车道，两旁是慢车道，一共有三线，所以叫做三线咯。不管是哪一种三线路，月色照在这路上，柔静寂寥哀美的情境配上这悠悠的歌词，让人真的是觉得心头一阵酸呢。而这首歌在过去到现在也有很多的歌手诠释过，除了刚才在故事一开始我们所听到于天所演唱的《月夜愁》之外，包括了台语歌坛的老前辈文夏，还有现在大家熟悉的江蕙、赵传、秀兰、玛雅、蔡幸娟还有蔡琴，这么多歌手都诠释过《月夜愁》这首歌曲，可见的它真是一首百听不厌的好歌。而且当时公共电视翻拍了《盐田儿女》这部电视剧时所用的主题曲也是这首《月夜愁》。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在这首歌曲当中跟听众朋友说再见喽。希望今天所选读的盐田儿女以及所为您安排的台语中古歌曲您都会喜欢。我是莹莹，我们下个星期空中再会哦。
1: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并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

0: 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5: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外面还是典型的夏季天气，热热热哦，那这个可是呢，哎，这个台风呢已经持续在进逼台湾当中咯。所以呢，首先我们还是要来帮大家关心一下台风的动向吧，哦，让大家这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准备。听说昨天已经有一些人到超商超市去准备了一些干粮干货准备如果说真的是台风来的话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在家里面来享用的好，那强台八威持续进逼当中想往西来前进啊。那明天晚上到周六白天是这一次八威台